0: 02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来吧，此时此刻呢，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在这里呢，首先跟大家来集中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民航机场与大家分享的共同的消息和内容。首先第一件事情啊，说我们这个临汾机场的翼城城市候机厅乘车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第一呢是服务流程啊，翼城呢前往机场或者机场前往翼城的出发的旅客，第一呢是需要在翼城候机厅去购票或者是出行的时候呢要提出免费乘坐的需求，二呢是由候机厅工作人员登记信息之后安排合适的车次，三是免费将旅客送往临汾机场。同时呢，那么翼城往返机场的回程旅客的话，他是需要呢在机场的一层到达出口的专用柜台来进行登记，同时呢司机要核对旅客的出行信息，同时呢旅客呢也会免费乘车啊，可以免费乘车前往翼城县。那么乘车的路线呢是翼城城市候机厅到临汾民航机场到翼城城市候机厅，它是往返直达的啊，中间是不停的。那么三呢是我们乘车的站点，候机厅的位置呢是位于翼城县的祥翼东街380号机场候车厅的位置呢是位于航站楼一层到达大厅的休息区。那么我们的服务时间呢以及发车班次有哪些呢？班次呢一共是有四班啊，往返班次它都是四班，从翼城这边发车的话分别时间呢是7点钟、8点钟、10点钟和14点钟。那么机场的发车时间呢是10点20、12点10分、12点40以及17点35分。同时要提示各位，我们翼城城市候机厅的电话呢是0357-6666-400，临汾机场的问询电话是0357-718-6000。有一些问题呢在这里呢也是要做一些集中的回复啊，比如说特殊旅客乘坐飞机出行，比如腿脚不太方便的旅客问到说机场有没有轮椅服务呢？答案呢是有的，申请轮椅服务的旅客至少呢是需要提前48小时向航空公司申请，根据航司的差异可在航司官网查询或者致电客服热线，航班起飞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值机手续的同时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工作人员呢会帮你安排使用机场的轮椅，之后再将自个儿的轮椅进行托运就可以了。还有朋友问到说临汾机场的停车场是怎么收费的，收费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呢？答案呢是油车前30分钟含30分钟是免费的，首小时4块钱，第二小时开始每20分钟收费1块钱，不足20分钟按照20分钟来计费，连续累计计费24小时为一个周期啊，一个周期呢最高收费呢是40元，新能源汽车的话是免费的啊。同时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26年的夏秋季航班的布局，26年3月29号起临汾民航机场开始执行的是夏秋季的航班，运营11条航线通达17个城市，分别呢是每天班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杭州、南京、成都、长春、昆明、重庆、天津、大连、长沙、呼和浩特、贵阳15个城市，246航班的话是深圳和哈尔滨2个城市。以上那就是我们机场的全部内容。
1: 嗯，那么这是跟大家分享了北京时间的8:11，来到我们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吧各位，这里是早安每一天，我是李翔，
0: 我是卓然，
1: 我们是
0: 想你理所当然。
1: 欢迎各位吧，来到直播当中，有看到来自于小王好饿着说，今天早上吃的是西照十字路口的河西碱面旗子臊子面，你们吃的啥呀？你今天吃的啥呀？
0: 哈士奇地摊土啊。
1: 对哈，然后呢说实在话，这个河西的碱面旗子臊子面的时候吃的真的很香。前两天的时候跟鹏哥我们又去吃了，然后呢就我们吃的是哪一家呢？就是
0: 早市摊啊。
1: 不是，那往哪拐？是往去金店方向吧，平阳大桥一直往西走，往平阳大桥方向不是有一个地方是有一个像一个船的船头一样，那个船舵一样的头吗？
0: 我知道，就是那个三大路口那块。

0: 左转不是就进金店那个方向吗？
1: 对。
0: 然后左边的话就是旁边那个手，就左手边那就有一家臊子那个碱面旗子。
1: 好吃吗？
0: 之前我们吃过一次，然后这是我们吃第二次了。吃完以后，鹏哥说：“呀。”起码吃好比吃完以后比上一回还舒服。我说吃美了，吃美了。
1: 大早上吃一碗这个热腾腾的面啊，可能就是我们山西人独一无二的仪式感。
0: 是的，是的哈。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到的节目内容哈，说事关小电驴，山西相关的部门也有一个提醒，跟大家了解一下哈。
1: 嗯，
0: 说自2025年的12月1号开始呢，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以来呢，新国标的落地已经近半年了。市场上销售的小电驴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消费者对新规接受程度怎么样呢？我们来关注相关情况，比方说跑不快了，刹车更灵了，怎么讲？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1: 是的，在这个26号的上午啊。来自于我们太原市小店区呢，有一家品牌的店里面，几辆崭新的电动自行车整齐排列在展厅的两侧，金属车架放着光亮。那么老板张先生呢，在其中一辆的黑色新车面前呢，是给一位中年顾客讲解车辆性能。他拍拍车座说啊，说这是新国标的
0: 啊，
1: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它跑不快了。
0: 是的，是的哈、然后说以前不少人买车后呢，会偷偷的去解锁提速嘛。
1: 是的。
0: 说每小时跑个30-40公里是常事的。然后呢，说一边指了指这个车在车把下方的控制器位置嘛，说新规专门加了防篡改的设计了，车速一超过每小时25公里，电机就会立马断电，你想改都改不了了。所以现在控制器都是密封的，外壳上还有防拆的结构，普通工具根本打不开。他特别强调一句说，不是说骑到每小时25公里的就断电，是不能够再往上提速了。对对对。哎
1: 啊，同时呢，为了让顾客呢看得更明白啊，张先生呢从展厅当中也是推出了一辆车来试骑啊，跨坐上去之后呢，拧电动门啊，那个车轮平稳转速啊，那个速度表上呢也是有这个数字显示啊，一点点往上升啊，到25小时、啊，这2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可以明显感受到电机声音就变了，
0: 对，
1: 它不是急刹车，也不是那种突兀的停顿，而是像被人轻轻拉了一下一样，
0: 拉回来了，
1: 对，加力的感觉就立马就消失掉了，车辆进入到匀速的滑行状态。同时呢，张先生呢也是松开电门，车辆呢也会缓缓的把速度降下来。他说：“你看就是这样啊。”
0: 是的，
1: 然后说是很顺的。
0: 对，说除了限速，制动性能呢也大幅提升了。他介绍说，新规要求刹车距离缩短了约一半嘛，路上轻轻一捏闸就能稳稳的停住了。那他又尝试过说，他还提到说，一个实用的改进，低速爬坡更有劲儿了。以前的时候上地库的坡啊，感觉车子要断气儿，对吧？
1: 对，
0: 像老牛拉车一样，哼哧哼哧的。
1: 那
0: 有时候呢，还得下来推
1: 一把，
0: 现在轻轻一拧电门就上去了，跟骑在平地上差别也不大了啊。
1: 是的，没错啊。第二个变化的话，就是外观还真改变了不少。
0: 对对对
1: 啊，然后也是呢，是连续走访了几家店之后呢，他们明显看到车身啊，以前这个电动自行车
0: 啊，
1: 它前脸呢是又大又圆，
0: 对对对，
1: 塑料装饰是层层叠叠。我跟你说，这电动车就是你呲一下碰一下，
0: 哎，
1: 换壳子得不少钱呢。
0: 对，
1: 还有带一圈这个跑马灯的，
0: 啊，
1: 看起来挺唬人。现在呢是前围简洁了，装饰板也变少了，甚至有些地方呢是直接露出了金属的车架。
0: 是的，是的，让大家时刻能够记住说，你看哈，对吧？这就是以后你要记住，骑你就一定是那个肉包铁，对吧？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的。
1: 然后
0: 他提到，比方说车上那些大面积的塑料壳子啊，装饰板变少了，变薄了，万一着火的话，塑料少，烧的就慢，浓烟也少，给人留出了逃命的时间了。
1: 同时也介绍了说，现在呢有很多这个材质，它用的都是阻燃性的材料。我们在样品车上是试过的啊，用打火机烧呢是只能融化，它不会燃烧起来。不是说这个烧不坏呢，是它不会产生蔓延。
0: 对对。
1: 啊，爆发式的那种蔓延啊。
0: 是，那么对于电池，新国标也做了差异化的调整。他说啊，这个铅酸电池呢是车型的重量上限从原来的55公斤放宽到了63公斤了，说多出来8公斤的额度，电池能装大一号了，续航多跑个10-20公里没问题了。挺好的，对吧？
1: 其实智能化的话，在近几年很多品牌电动车上都已经用到了智能化，比如说有定位呀，是吧？然后呢就是车丢不了呀，啊，比如说呢有明确的这个电动车自行车的保质期呀，
0: 是，
1: 还有就是一车一证可追溯啊，这个我们临汾这边已经很多年都是这样了啊。
0: 是的，那么说这个去年的12月呢，是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市场上在售的电动自行车将围绕着新国标开展监督抽查，纳入2026年的国抽的计划哈，主要聚焦防火阻燃呐、制动性能啊、车速的限值啊，还有短路防护等安全检验项目。对抽查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及生产销售单位呢，是依法严肃查处。那么针对电动自行车的选购和使用。

0: 用呢，山西省市场监管总局那么是近日发布关于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的消费提醒，从四个方面提醒广大消费者。第一方面是
1: 关于科学选购的啊、哎、这个很好理解啊、嗯、就是一定要找这个3C 认证的。
0: 对，
1: 电动车嘛，主要它还是电池，
0: 嗯，
1: 电池的用电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这个夏天炎炎烈日之下，
0: 嗯
1: 啊，本身它就容易发生这个什么电机短路啊、
0: 嗯、
1: 燃烧啊，所以电池的质量就尤为重要，或者是下雨天。
0: 是的
1: 啊，冬天我们好多人说，哎，过于冬天电动车就跑不动了。
0: 嗯
1: 啊，所以电池一定要选好的啊。
0: 对，还提到说非法改装、非法拼改装电动自行车是引发电池燃爆、嗯、还有骑行安全事故的重大隐患哈，有会严查。
1: 嗯，
0: 那么还提到安全使用的话，最新的国标规定说，电动自行车应随身配备合规的乘车员的头盔，头盔需符合的是就是国标的标准。那么请警惕部分经营者以购车赠头盔为噱头，配发非国标的、非标的哈三无劣质的头盔，是有严格要求了。
1: 嗯，
0: 有相关情况的话，所以提醒各位哈，咱们以后上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还有就是最后呢，在我们日常使用当中啊，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来使用充电的功能、
0: 嗯、
1: 啊，我们的电池呢不容易损坏，不容易老化啊，不容易有安全隐患。
0: 好，咱们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互动吧，因为咱们一说内容的时候，大家就不喜欢互动了。
1: 对，
0: 觉得不是互动不起来了，也不是说您不愿意理我们，我们理解的啊。
1: 大家是不是不再听了啊？
0: 和店面起子的人可多了。
1: 嗯，
0: 韩梅哥说福山的臊子面啊。
1: 嗯
0: 嗯，
1: 我跟你说，就是临汾很牛的一点，就是说到这个臊子面，
0: 哎呀，
1: 各个地方它做的味道它都不一样。
0: 对，
1: 我最喜欢吃的是我们河西喜儿上的那个臊子面
0: 啊，
1: 那个臊子面一般是饸饹面是吗？
0: 对，
1: 是吧？
0: 不是，就是不一般
1: 是饸饹面吧？
0: 一般都是谁家有事的话，提前去压的面
1: 啊，压的面，
0: 压的面不是饸饹
1: 啊，我以为是饸饹面呢，
0: 不是饸饹，
1: 就是、圆面嘛。
0: 喜儿上的都是整整齐齐的那种吗？
1: 不是圆面吗？啊，
0: 细一点，没那么粗
1: 啊，
0: 饸饹也比较粗。
1: 那是我们河西那边是饸饹面吗？
0: 不可能，
1: 反正就是那个圆面
0: 啊啊，
1: 我喜欢吃的是圆面，我不太喜欢吃扁面。
0: 对对对。
1: 然后前两天呢，我不是去那个是哪个村来着？好像在香粉那边，
0: 嗯，
1: 他们吃的那个早上的臊子面、
0: 对，
1: 跟龙须面一样细，是细面的
0: 啊那种的
1: 啊对，是细面的，也是汤汤水水吃一碗的话、早上还挺暖和的。
0: 对，然后呢，监控哥说九州便民市场也有碱面旗子，很不错的是吧？
1: 嗯，
0: 然后茂德说恭喜在一起了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圣手他说地表最强组合是呢，谢谢，说手工旗子面汤都好喝，原汤化原食玉米面的，对吧、
1: 嗯？
0: 对，因为确实一般或说做手工旗子的时候，一定会土化掉，会撒面婆。面婆一般都是棒子面的哈，一撒的话会有那种颗粒感，然后就是那个每一条会很分明，然后就很舒服、
1: 嗯、
0: 啊，就沙沙的感觉、啊。
1: 对，大家都听过原汤化原食这个事儿 啊，你知道它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吗？
0: 嗯，不知道
1: 啊，我化学学的不好，但是就这事儿我记住了、啊。我们化学老师说了，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化学反应，
0: 嗯、
1: 它叫酯化反应。
0: 嗯，
1: 原汤化原食啊，大家可以回去可以查一下啊，是真的啊。
0: 好，那个小姐说想哥听听赵成的爆战啊。那你刚才说的我们要听你的还是要听啊、哦、
1: 有人发过来了吗？
0: 我应该听哪一条呢？然后我们再听一下吧。
1: 动画铁盒啊，
0: 赵成的哈比较经典的爆战，他们在聊天在探讨，咱们听这个是不是哈。
1: 预备走。
2: 赵成你走嘛，赵成。
0: 赵成你走嘛，对，哎，咱们这样吧，来、那各个地方辛苦大家，如果说你们也会想到你们那儿的爆站的话，来跟我们说一下是吗？
1: 嗯、
0: 啊、
1: 可以
0: 啊。那我们那儿以前的时候，西头回西头来啊，妈发车妈发车西头、啊、
1: 就我们那边好像是之前去那个115那边不是可以坐15路吗？
0: 对，
1: 然后你要伴随着那个十五路以前那种老式大巴、那种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那种声音、售票员会站在那个车窗门口的那个位置上
0: 啊，
1: 屯立走了3分钟屯立、3分钟了
0: 啊。
1: 但你会发现他这个等完3分钟、又是3分钟。
0: 对，圣手说不走一毛钱也不走，因为我不是赵成的。
1: 然后不去啊。不去你让我理啊。
0: 这挺好玩是吧？
1: 嗯。
0: 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分享啊。再次说一下啊，我们目前还想招募各个地方的方言，目前还缺很多很多县的朋友们。
1: 是的。
0: 如果说您是或者您身边有朋友是的话呢，你就跟他说一说，加入我们。
1: 对。
0: 我们不是那种特别喜欢麻烦大家，就是我们每天可能开一个话题，你给我发个语音条就行了，行不？
1: 哎，就即便是你不听广播，也可以参与到我们广播的互动环境当中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它不限时间啊，就比如说我们是下午间节目，可能我们上午的时候就把话题发到群里了。
0: 对对对，
1: 啥时候有空啥时候发啊，尽量，当然尽量发语音啊，我们可以在这里播放一下。
0: 对对、所以以后我们群里边聊天吧，你们打字不用打字，就发你们的当地方言说语音就行
1: 啊。对，
0: 对吧？我们这点的随机播放都有意思、啊。
1: 嗯，当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更多的这个趋势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方言大讨论当中啊。我们有一个、 非常响亮的群名叫做方言一家亲。

0: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啊！看看时间的话，这会儿跟大家放松一下吧，一直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1: 来吧，放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让大家的耳朵稍微休息一下下
0: 啊，
1: 好听的声音传到大家的身边喽，做好准备了吗？让我们时刻出发。
0: 当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我们都一定会宠你们，因为我们一般都会找新歌，从来不找那些旧歌老歌。如果说你还想听旧歌老歌，比方说我们都会给你找最新专辑，比方说这个周杰伦那个专辑，你们想听吗？我马上再放个歌也行。
1: 我们听的都是最新的歌曲啊，都是就是要花米才能听的歌曲、
0: 对吧？比方说周杰伦3月25号上线的那个专辑《太阳之子》，你想听哪一个告诉我们，就是咱们听那首吧，就说特别适合在婚礼上播放的 I Do、
1: I Do 可以
0: 来送给大家，
1: 走喽。怎么没走起来呢？走喽、
0: 走喽，走走走走啊！他又卡住了，请给他一些时间。
1: 有了，走了。
0: 没走。
1: 那不是在动了吗？那个
0: 这儿没动，这儿没动，
1: 下面没有动。
0: 再走喽，
1: 出发，
0: 快走喽。哎，这个，走吧。
1: 那天了，I do I do 啊。哎，对哎对，就差俩匪啊！
0: 还是比较喜欢淘金小镇是吗？可以给你播放，没问题。我看这个能走了吗？这个、走不了，走喽，他走不了啊！他这会儿正在连接中。
1: 我们的这个网络它在卡顿过程当中啊。
0: 不应该啊，平时不应该这么卡。
1: 不是，希望大家下方评论区可以刷一个屏啊！一会儿我们领导能看到啊，就说换电脑，换电脑，换电脑，对，刷屏刷起来，让领导看一下我们这个实时的互动数据啊，让大家看一下大家的这个呼声到底是有多高。
0: 如果可以的话，各位辛苦多打几个字说，卓然说的让我们说喊换电脑，换电脑，换电脑。
1: 我可不是我说的啊！
0: 不行，还真听不到哈。一会儿我们尝试一下。我看我需要点个下载哈，那就听其他的星，哎，有了，淘金能出来，应该是能出来，
1: 确定吗？
0: 哎，可以，来，淘金小镇，来，走。

0: 怎么样，各位好听吗？淘金小镇来自周杰伦的相对比较新的歌啊。
1: 嗯，好听，好听的多了。
0: 有多好听呢？
1: 花露钱的吗？你可佛的吗呀？
0: 一天到40块钱的微豆的。
1: 对对对，听到了啊。
0: 啊。
1: 好的多呢啊，然后呢也关注到我们群里面呢，继续呢有好朋友呢开启了爆战的环节和模式。
0: 对对对，好，要听一下是吧？来，咱们听一下来自于香粉东城的记者发来最新消息，听一下啊。
1: 哎，听听看喽。
2: 我腿腿不，快再上两人就走啊啊！Lisa，
0: 还有。
2: 我腿腿不，第二队李北有，还有吗？没有就开车了啊，发车了。
1: 还有吗？没有就开车了啊，发车了。对，那边说的是发车了啊，
0: 发车了哈，走了哈，走了哈。
1: 对。哎，你知道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好像不叫公交车，也不叫公共汽车。小的时候说这种就是马上发车走的这种车好像叫什么？循环车。
0: 不是，你说错了，城里边的公交叫
1: 环形车。
0: 啊，城里边绕来绕去的叫环形车。
1: 为啥我爷爷老跟我说循环车？
0: 不可能，你忘记了肯定。
1: 我一直在想说是不是他在循环吗？
0: 爷爷不可能那么说哈。
1: 嗯，
0: 就像咱一般说回村里边咱坐客车是吧，客车。
1: 不是，我们就是循环车。
0: 循环车哈。
1: 嗯。
0: 呀，这妈是附近来坐的环形车。
1: 啊，环形车。
0: 坐的二楼。
1: 到底是啥啊？
0: 坐的二楼。
1: 然后还有人说，就还有那个长辈啊，就是我公公那辈的啊，经常说的是我坐个线儿车就到单位了。我说爸，啥是线儿车？
0: 线儿车。
1: 线儿车，对。
0: 各位有没有知道的？告诉我们一下。
1: 啊，对。
0: 先听广告吧。
1: 小姐说是环形车啊。
3: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

0: 诚品鉴，详询316-6665。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六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一对一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息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早安每一天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是李湘，
3: 我是卓然。
2: 好，我们也关注到有朋友，很多人在说老公公。

0: 车、板车、环形车都是车
1: 啊。对对对 那线儿车是什么车呢？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的话，下方评论区来帮我们来解答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呢，咱们关注一下刚才我们说那个坐车的事儿了
1: 对，来吧。
0: 然后香宁的着急了，咱们听一下
1: 听一下。
2: 快下车，快下车，离啥着？离啥一点？车头人都等着你们，你这个会也不会呢？
1: 会也不会呢？
0: 再听下一个
2: 跟不车了，跟不车了，我这趟车8:30发了，你8:35才能到了。哎呀，怎么你走在公司电信公交在盘底下等？不车技能像我，人家车之下人呢，他不车技能，平时还有几十的么？
1: 真的这个声音不是他实在好像
0: 是
1: 干过这个行业吗？
0: 对对
1: 对吧？这个司机好厉害呀！
0: 可笑的，就想等你了，这个还不太好学哎。
1: 对对对，那你听这个音是能听得明白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临汾方言最难的一点。
0: 平安顺遂说好听，顺遂，我刚才我联系你了，你关注我一下，然后是否方便咱们也拉你进个群行不？你方便不？平安顺遂，我刚才关注你，你没有理我。他超级写实，对，
1: 真的
0: 百听不厌，真
1: 是的，是的，百听不厌。然后我们警察说他说这司机有点暴躁就是他用着这个最刚硬的言语，用着最刚硬的言语，说的最软的话，
0: 是不是用这个放这个语音会更好听、更真实呢？
1: 我们来听一下，试一下，大家能不能听到声音？
0: 看你们听的会不会很真啊？
1: 来，
0: 把音乐都关掉
1: 啊，关掉了。OK， 走。
0: 你们听得清吗？反正我们能听耳机里面的声音。
1: 对，是有声音的。
0: 你们听得真不真，朋友们？再放一下啊。你们听得真吗？这样我们是听不见
1: 如果听得很真实的话，请扣一就是跟怼麦克风比的话就是两个效果，哪个效果会更好一点？
0: 什么？他什么？
2: 不错拉倒。
1: 因为警说不做了，然后他说不错拉倒。
0: 谢谢，感谢大家给我们这个情绪价值太开心了。
1: 盛总说还是麦克风还是麦克风。
0: 意思是刚听那个不清晰吗？
1: 还是麦克风听得清楚吗？
0: 是我们插这根线应该更清吗？因为这个不听歌音质还挺好的吗？行吧，那您他肯定是听麦克风那个更声音会更还原，像是那种听八卦的
1: 在外面的这种感觉，
0: 听八卦的感觉。
1: 对对对
0: 要不咱们连那个线的话声音大是吧？
1: 对，
0: 要连那个线的话大家会认为说你看这主播是什么情况上班期间乱点自己手机里的语音
1: 不是害怕那个啥如果你要连那个线的话一会儿你忘了然后突然点开跟妈妈聊天记录然后妈妈说今晚回来吃饭嘛。
0: 对对对，小景说你知道红海海吕娃娃那个歌吗？红海海吕娃娃跑到河里捋娘娘娘娘什么福是那个意思吧？
1: 不会，不知道
0: 好像是那个，
1: 没有听过，
0: 刚才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刚才声音还传出去，我们的耳机都听见了呀。
1: 对啊，庸人自扰那个啥，你查一下自己的手机狗我们是能听到的。
0: 会吗？大家会不会那个词儿红海海吕娃娃跑到河里捋娘娘娘。姥姥不丢，亲自光头，头发一剥落，舅舅回来打婆妞。
1: 这么长呢？
0: 好像是这么说的吧？好像是吧。
1: 佳光跟他说说这个班车呢，慢慢退出了我们的世界慢慢的年代感是的。
0: 好，欢迎各位吧你牛啊，你洗锅了，你才锅里洗脚了
1: 这个我听过这个好像我听过。
0: 那可能我们说的不太对各位有没有知道的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谢谢大家了
1: 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方言小儿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吧，因为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你看我们就方言说半天了对吧，你一会儿还想听方言我们咱们一会儿再来，我们要板正回去，马上进入到朋友们新闻早班车。新闻早班车，一起关注早新闻。首先了解要闻信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1: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划分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0: 最高人民检察院28号发布实践《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经营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
0: 28号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截止27日，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
0: 商务部28号介绍，近期中方将20家日本的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
1: 继续关注来自于社会方面的消息和内容。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
0: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
1: 人社部消息，将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
0: 今年1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
1: 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
0: 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号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
1: 28号，装载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的翔太口轮在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引航下，驶离南通港，奔赴广东阳江海域。
0: 关注人民声音来了解，近日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华为正式发表了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人民锐评发文，这不只是一次技术定律的发布，更是一次产业发展路径的宣示，给中国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带来多重启示。与其被路径依赖锁死，不如另辟蹊径，通向珠穆朗玛。
1: 来吧，继续关注生活服务方面的消息和内容啊。首先是天气方面，未来2天，西南地区、东部、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来关注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于中小学春假期间取消周一闭馆，5月30号到6月3号期间延时至6点闭馆。
1: 以下呢是来自于天津消息啊，5月28号至31号，天津文化中心举办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智能机器人嘉年华免费对外开放。
0: 今年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6周年，用责任托举信任，用生命浇筑丰碑，蓝盔丹心不辱使命，向中国维和英雄致敬，愿每次出征都平安归来。新的一天各位早 安，感谢关注新闻早班车播报，理想和卓然陪伴各位在早间时刻，欢迎大家。来吧，跟您分享了很多的信息哈，这会儿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告诉我们呢？
1: 是不是知识感满满了，能量满满了啊？
0: 是不是学了很多内容呢？
1: 哈哈，所以怎样都会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的集中资讯分享时间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收听我们节目感受开心快乐的同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0: 大事小事天下事啊。
1: 啊，对对对，欢迎大家来到这里了。然后呢，有看到很多朋友也非常热闹哈，谢谢大家辛苦各位了。我们节目呢很快就要结束了，
0: 嗯，
1: 我们就聊个闲天吧。因为确实想邀请一份招募了。首先呢，就是在未来的时候，我们节目会有很快的调整，会有更新升级。
0: 对，
1: 如果说现在我们是属于 3.0， 之前我有跟咱们领导商量过，我说应该确实属于 3.0 吧。
0: 嗯，
1: 因为最早的时候第一次视频直播就是我们946的频道开播的时候，是通过一个系统，你还记得吧？
0: 记得，
1: 需要进一个小程序还是什么软件进那个系统，
0: 是能看到
1: 他们直接连上的。
0: 就我们那会儿有段时间还很羡慕人，说呀，人家这蒸蒸高端呀。
1: 我觉得那是 1.0， 那么 2.0 的话就应该是在口罩期间，
0: 嗯，
1: 我们开始疯狂开直播那会儿艰难时期。那么 3.0 就是我们在2月2号开始的，我们全天会有6档直播节目。后来我们领导说，为了我们节目长片长新，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呢，又再次会有一个更新，预计会在6月份啊，一定会在6月20号之前完成
0: 更新，开启我们 4.0 的更新。
1: 对，所以是 4.0 时代了。
0: 嗯，
1: 所以未来的时候呢，也许可能就是会我们两个人继续锁定在下午时段哈。各位您觉得这个怎么样，是不是很开心啊？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也想招募一个好听的节目名字哈。
0: 嗯，
1: 然后呢，其实我们希望就是说以后能够让大家一说起我们俩来，不仅仅会想起哇，理想卓然，想起做当然，会想起那个节目啊，天下联分那个节目叫什么
0: 、所以说呢，现在正趁早上啊，大家头脑比较清醒啊，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希望早上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来给我们下午档的节目呢去选一个特别特别好听啊，特别特别朗朗上口，大家能记得住的名字。
1: 对对对，好，所以我们想招募一个节目名字，因为未来的时候我们俩还是想把是很多重心都放在生活哈，都市生活，对吧？如果说你想时尚，我们可以玩时尚；您希望我们去探店，我们也会去探店，因为下午时段恰巧是一个晚高峰时段，大家可能会选择出去吃饭的会比较多嘛。
0: 是的，
1: 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会您说了算。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探店啊，不光呢是只停留在这个吃喝啊，吃喝呢民以食为天，当然吃喝的话也会在其中去纳入起来啊。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哪个店人打折了，
1: 哎，
0: 哪个店人甩卖呢，我们蹲一下啊，别人的清仓甩卖，立马要撤店的。
1: 对，
0: 看他能撤多久，撤半年，看他能撤完吗？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您有好的想法的话，可以私信我们这个官方账号。再次提醒各位，没有关注我们官方账号的，跟您介绍一下，这个呢，您看到的哈，就是一会儿看到的，就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抖音账号，叫倾听见临汾。然后如果说您关注一些视频号，也会发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话，那都是我们自己官方的哈，所以我们会以这个账号为主，所以未来的时候一定要，对吧？长期关注我们，时刻关注着，不要取消关注啊。木子大梁说0357烟火人间，
0: 其实我觉得0357可以。
1: 0357、
0: 欢迎收听0357节目，
1: 欢迎收听听见临汾播出的0357。
0: 哎，挺好玩的
1: 啊，可以啊。
0: 还有不一样的意见吗？0357在我们的选项当中啊。
1: 烟火人间的话，我觉得好艺术啊。
0: 听起来不开心的样子，就是没有那么热闹的那种。
1: 我们会成为我们节目 slogan 也行，听0357，感受临汾的
0: 烟火人间。也可以啊，
1: 感受临汾人的烟火人间。
0: 哎，可以的，可以的。
1: 谢谢您啊。
0: 还有不一样的声音吗？还有不一样的旋律吗？还有不一样的想法吗？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互动聊一聊啊。0357灵异事件。
1: 你是在开玩笑吗？
0: 灵异事件部
1: 啊啊、
0: 我们领导不会允许的啊。
1: 这什么呀？你在干嘛？
0: 大型的一个灵异事件、啊。
1: 咱们认真的说呢，好好说。是吧？所以各位可以把您的想法来直接告诉我们一下哈。
0: 是的，
1: 节目还有4分钟结束了，没有关注的点关注好吗？
0: 当然同时也要提示各位呢，我们最近在招募我们的方言小能手啊，这个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招募的第二天了，是吧？
1: 对。
0: 然后此刻呢也有很多朋友呢是拉进了我们的群聊，我们希望更多会说方言的朋友，最好呢是能够集齐17个县市区，要不然别人老说哎呀方言倒是挺好玩的，你俩光会说红通话呀，你俩光会说河西话呀，所以我们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有这个声音加入进来，而且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会说方言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当然你不会说可以，还是希望土生土长的临汾人是能听懂自己的家乡话的。
1: 是的，一定要会啊，能听懂到知道。
0: 对
1: 吧？
0: 所以说你身边有好朋友或者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各种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会说哪个地方的方言的话、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私信一下，小私小信一下。
1: 没错没错、大家辛苦您了啊！然后呢全天节目也会有不一样的精彩等待大家的，各位可以时刻来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开玩笑的不能开玩笑，有的玩笑不能开啊。然后有人说叫10点半，我们下午节目是5点
0: 5点半上班的、欢迎收听啊、现在呢是此时此刻的

0: 北京时间的5:30，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10:30。然后我们的 slogan 呢是10:30吃杨丝的底台面。
1: 对。
0: 这怎么听他也不顺呀、这怎么听他也不顺啊。
1: 是的哈。好吧，感谢大家来到直播当中，我们就最后听点好听的音乐吧。
0: 好听的音乐过后呢。
1: 一直说想跟您分享一首新歌都没有实现给您的愿望，对吗？
0: 然后好听的声音过后呢，我们节目呢就要正式的跟大家说再见了啊。然后呢，现在的这个伴随好听的声音，希望各位呢可以有这个 good idea 发送过来，来自于我们下午节目档最新的内容啊，或者是最新的节目名字，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
1: 不是直接叫公交，怎么又扯他呢？咱不扯他了行吗？人最近都不在临汾了。那个他想听的是枪火主题主角主题曲，好听。
0: 枪火，
1: 这俩好听。
0: 主角
1: 是说想听啊，想听枪火的主题曲是吧？
0: 是吗？是吗？啊，然后圣手，我们还没下节目呢，溜达溜达溜达。今天算你是早退啊。没有迟到吧，但是是早退了。来吧，好听的声音呢在这里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正好有一位朋友呢有这个点播歌曲啊。
1: 主角那个我们今天早上播放过了已经。你是想听枪火的主题曲吗？他的名字就叫枪火吗？是宝石唱的吗？是不是他唱的？
0: 是不是他唱的？我们来听听看一下啊。
1: 不管您了哈。你要不说话我们就直接放了啊。
0: 播了啊。是的是的是的，走喽。
1: 是呢哈，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箭头窑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通。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静。那么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午的九点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民生派。今天早间啊，在出门的时候感觉到今天这个天气啊，应该是很多人都比较喜欢的。哎，这个早上起来凉凉爽爽的，而且呢太阳也没有光临，不是那么晒，也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好天气会持续到几时哦。
0: 我估计一会儿太阳出来
1: 就热了。
0: 热了，对，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季节里面，到五月底了已经，然后天气还这么凉爽，我觉得也是近几年来比较难得的好天气吧。
1: 对，尤其是昨天下午的时候，这个刮风之后，我在想说是不是一会儿要下雨呢？但是好像昨天经历了一晚上，可能是周边县市区可能会有零星的降雨，但是在我们瑶都区，没有降雨，但是第二天起来，今天是非常凉爽的。那么这两天也是关注到很多学校呢，都是在办这个庆祝六一的活动。如果说有学校在今天办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最起码孩子们不晒，不会晒黑。
0: 对，就是早早的开始，然后在中午稍微热一点的时候基本上
1: 就结束了。对，
0: 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天气啊。当然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这样一个主题，就是考前不焦虑，12355呢陪你从容复考。那么已经是到了5月29号了，离这个高考也还没有几天的时间了。
1: 对，
0: 其实呢每年在高考前夕呢，我们都会和12355的平台啊，青少年服务台去联合为大家送出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这个主题内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如果说啊大家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都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那么今天的互动方式呢可以有很多，大家可以在听见临汾的抖音公屏来跟我们互动。另外呢，两路热线电话2039696还有2039697呢也是为您开通的哈，您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跟我们今天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12355青少年服务台的库老师，也会和大家一起来

0: 关注一下，就是在近期呢，孩子们面临的这个焦虑问题，家长所面临的一些心理焦虑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1: 是的，如果说您家也有考生的话，也有类似于这种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想去咨询，或者是呢也想咨询一下我们的心理老师，就是家长应该以怎样的一种心态去陪着孩子从容复考。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在9:30之后，直接在我们听见零分的抖音直播间的公屏当中啊，去分享您所想咨询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和我们的嘉宾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今天我们这样的一种互动的方式也是非常的方便和快捷，您直接呢就可以和心理专家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抖音直播间直接留言就非常方便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这个天气的状况。刚刚也说了，今天早上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那么全天的这个天气呢，依然是多云转晴天，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30摄氏度，市区的湿度45%到70%。总体感觉呢，这个温度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中午的时候温度还是较高，已经达到了30摄氏度啊。那么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天气热了之后，尤其呢是这两天，孩子们也都在参加一些活动啊，
1: 对，
0: 还是要多补充一些水分啊。
1: 是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呢是16到31摄氏度，市区的湿度是40%到80%。那么到了这个星期天的时候啊，全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好天气，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是17到32摄氏度。
0: 说到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呢，我们也是明显感受到前两天的降水结束之后，气温也是回归到了一个常态的过程当中。中午的这个温度都会上到30摄氏度，但是呢早晚的温差依然是存在的，
1: 对，
0: 也就让大家感受到早上和晚上其实还是比较舒适的哈。
1: 对，
0: 我觉得如果说夏天全部都是这个状态的话，也还不是那么难熬，是不
1: 是？
0: 是，
1: 就会非常的幸福，尤其是都像今天早晨这样的一个凉凉爽爽的天气，我觉得估计是很多人比较期待的一件事儿了。
0: 那么即将到来的是6月份，6月份除了这个高考之外呢，还有这个中考啊。我们也看到了临汾市教育局呢发布了2026年高考还有中考期间中小学幼儿园的一个调休的通知，对于家有孩子的朋友来说要关注一下了。那么首先呢，高考是在6月7号、8号、9号举行，中考呢是在6月20号、21号、22号举行。为了缓解考试期间的一个交通的压力呢，减少道路的拥堵，确保我市考生能够按时顺利的去参考，经过研究决定对2026年的高考中考期间，临汾市区和各县市区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学呢进行了一个调整。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安排。
1: 是的，是在高考期间，6月8号周一呢是和6月13号周六呢会有一个对调，那么是在下周的时候是要上课啊。
0: 对，
1: 6月9号周二呢是和6月27号，就到了6月底周六呢去对调。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周六呢可能会比较忙碌一些。那么在中考期间是6月22号周一是和7月4号周六呢会对调一下，也就是说呀，13号、27号、7月4号是要正常上课的。那么6月8号、6月9号和6月22号，也就是在中高考期间呢是要休息的。
0: 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在这个高考期间的这个3天时间都是要休息的，是吧？6、7、8这个3天，那么这3天当中，我觉得可以啊，各位家长可以给孩子们安排一些活动，因为他确确实实有3天的时间，是吧？不用去学校正常的去上课，但是可以安排一些运动啊，安排一些别的这个复习的时间呀，等等啊，不要把这个时间给浪费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这个调休可能会比较多，涉及到了这个3周的时间啊，
1: 对，
0: 这个月有2天，那么到下个月初还有1天，大家把这个时间给记好了。比如说家里这个家长比较忙的，是不是要提前把这个班调一调啊？把这个孩子的时间也好好的调整一下。
1: 是的，那么即将会迎来的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那么很多学校呢可能在这天是有一些放假的情况，那么加之呢明天就会迎来周末，那么有很多这个小朋友们可能会喜提3天的假期，顿时感觉啊，就是很多这个孩子们在这个月份还是比较幸福一些的，动不动就有3天的假期哦。
0: 对，而且呢你看六一儿童节前夕，然后一直在排节目啊，
1: 是，
0: 就是很快乐，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这马上六一前左右就要开始表演节目，然后也是度过了好几天的快乐时间，然后没上2天学又开始连放3天，然后6月19号又开始是端午节假期，是吧？
1: 对，
0: 哇，这个6月份
1: 四个3天的假期哦，
0: 对，零零散散的加起来真的是假期不少啊，
1: 是
0: 吧？
1: 但是啊，孩子们放完这4个假期之后，你就要考试了，
0: 就是考完试就要。

0: 面临暑假了，
1: 哎呀，所以说这个考试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经历过期末考试之后，就是幸福的暑假就要来临了。这暑假一来临，也证明着我们的天气会一天一天炎热了。那么在这里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就是大家呢，这个天气炎热，多饮水，然后防暑降温的工作呢，一定得做好。
0: 嗯，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临汾的公交。哇，这个临汾的公交真的是太牛了，高大上呀！临汾公交的这个车厢是 WiFi 全。覆盖，听到没有，它是临汾公交车厢的 WiFi 全覆盖。哇，
1: 好幸福，
0: 就是以后大家乘坐公交车的话就可以有 WiFi 可用了，根本不需要用自己家手机流量了，是吧？
1: 嗯，忽然想到这个夏天好的去处，不知道去哪里，然后
0: 乘坐临汾公交游临汾。
1: 对，我记得之前坐十一路的时候是不用下车，它是一个循环嘛，就大家可以坐在这个公交车上享受着临汾的这种好的风景，然后夏天有空调，在里面又享受着 WiFi， 忽然感觉到我们临汾的公交怎么这么高大上啊。
0: 就是还有我们不是有一个双层的那个巴士吗？
1: 对对对，
0: 啊，就这个它是可以让你就是逛着我们临汾周边的那些美丽的景色，就这个可能观光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来，我们看一下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5月27号开始呢，临汾公交全线的车辆免费的 WiFi 服务正式的全覆盖。此次呢，智能化的服务升级及网络便民、实时导航、到站提醒等多元的功能，以精细化、智慧化、暖心化的交通服务也让市民公众的这个出行呢更加的便捷，更加的舒心，也更加的智能，切实呢将文明创建的成果呀转化为可以感知的民生福祉。
1: 嗯，是的，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呢，有相关的记者呢在这边也关注到，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呢是在这个公交车的后座上统一张贴了一个专属 WiFi 的二维码，搭建一体化的智能出行服务体系。那如果说大家去乘坐这个公共汽车的话，大家呢直接扫码连接免费车载网络的同时，也可以实时的精准掌握公交的一些运行的轨迹，包括下一站哎到底到哪里了，这个动态信息都是能够及时的掌握，提前标注下车点位啊，这个系统呢会自动的会提示你，哎，你的到站马上就要到了，有效的是杜绝啊，比如说像坐过站、赶不上车等等一些出行的难题，全方位的优化乘车体验，实现了智能出行、安心出行、省心出行，真正能够让便民服务啊落地车厢，汇集到群众身边哦。
0: 嗯，也就是说呢，咱们不单单是能够有 WiFi 可以享受啊，而且呢还可以精准的去掌握我们这个公交的线路的变化，嗯，比如说我到哪个站，
1: 对，
0: 我还可以标注啊，到哪个站不用操心说哦，这个到哪一站了，还有几站呀，我们时时刻刻去操心，它有人去提醒了，是吧？
1: 好贴心啊！
0: 你标注之后呢，它就会系统会自动的推送到站的提醒，哇，这个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免费的车载 WiFi 呢，全覆盖，就是全域覆盖，这个呢是精准的回应了市民，比如说像日常的通勤啊，
1: 嗯，
0: 还有出行的流量使用的一个刚需，也是收获了广大市民的一致的好评。因为比如说我们常年依靠着公交通勤的一些市民，
1: 对，
0: 就会有这样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比如说日常乘车的时候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会不会刷一刷手机呀，看看资讯呐，或者看看视频呀等等，这个流量好像消耗的有点大，是吧？每天每天，那么现在有 WiFi 之后呢就十分的方便啊。那么现在呢全程的 WiFi 全覆盖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也是有很多的市民朋友为临汾公交点赞。
1: 嗯，是的，确实是非常的幸福的一件事情啊。那关注到这一次的网络升级，也是便民配套优化出行服务迭代。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助力创文体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实践。那么小小的车厢啊，承载着民生的温度，这种细微的服务也彰显了城市的文明。那么这样的一件幸福的事情，那么在接下来的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啊，大家乘坐临汾公交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质的服务了。
0: 嗯，就是听到我们这个消息或者是看到我们这个直播的朋友们，如果说哎好像之前不知道，那现在知道了之后改天就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去坐一坐，
0: 对，去感受一下。我们说呢，小小的车厢呢也承载着民生的温度，细微的服务呢也是彰显了我们城市的品质。临汾公交呢也将会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为抓手，持续的去深耕精细化的便民服务，不断的去迭代我们智慧公交的功能，还有优化运营服务体系，提升公共出行的这个质量， 样。那么在后续啊，他们也会持续的去推出更多的一些便民的服务。那么不管是常态化、精细化还是智能化的这个服务，我们大家都可以来切切实实的去好好的感受一下，也可以来期待一下。
1: 嗯，是的，现在

0: 在呀，我们也能关注到真的是非常的惠民啊。那么这种非常美好的事情也会持续的夯实民生保障，厚植文明底蕴，也会为我们临汾文明城市呢注入到坚实的这种公交的力量啊。
1: 嗯，那么大家都感受到这几年的临汾公交的一些变化，确确实实是实实在在的被我们大家感受到了。比如说呢，像这个颜值方面，
0: 对，
1: 还有线路的
0: 更换
1: 优化啊，就是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线路到不到哪儿，那么现在的这个线路的优化会更加的贴心。还有一个呢，就是以前的这个小街小巷它是不过公交车的，那么现在的小街小巷它也是有这个公交车。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公交公司还推出了很多的细节的一些服务，
0: 对，
1: 比如说呢，像这个结婚的时候，还有专门的一些这个
0: 520的定制
1: 公交，对对对，这种主题的车，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小巴车，它也是可以对外去承租的，
0: 是吧？
1: 是的，也是非常的方便。那么现在呢，有这个 WiFi 全覆盖，大家呢在车上的时间可以说是就会更加的轻松，也更加的开心一些。我们可以不停的刷短视频，也不用担心哎呦我的这个流量够不够的事情了。
0: 对，以前坐公交车的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这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些朋友，可能在这个用手机去扫码的时候，哎，经常可能会哎我觉得流量比较少，可能会关掉流量，然后要扫码的时候可能会耽误的时间比较多，先去打开手机的这个流量然后扫码，可能扫半天，可能这个连接的时候会有一定的一些延迟。那么现在临汾 WiFi 这个全覆盖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包括坐在这个车上然后去刷刷手机都是比较快一些的，比较便捷。
1: 是，我都非常想，然后
0: 想试一下，
1: 对，去试一下，去感受一下这个公交车上的 WiFi 流不流畅啊，这个是不是足够快啊，刷起来。好了，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在下一个时间段呢，将会进行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考前不焦虑，12355呢陪你从容赴考。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12355青少年服务台的这个库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针对于考生还有家长在高考之前的这个心理的压力，还有心理的这个焦虑情绪该如何来进行缓解，还有呢，就是他亲身经历的，还有就是一些接待的一些孩子啊，他们遇到的一些困惑难题问题该如何解决，也会来和大家实时分享。
0: 是的，在今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为考生减压，为家长解惑，会在我们接下来的特别节目当中，科学护航备考心态，让每一份的努力呢都不会被辜负，从容赴考，不负韶华。那么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咨询的话，可以在稍后我们的半点过后，可以在我们的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进行咨询，我们稍后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箭头窑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

0: 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六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宣。

0: 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入口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墙角开一朵小花。没人管他自己长大。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

0: 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是来自临汾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的库老师。那么其实啊，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都应该比较熟悉，从2015年开始呢，临汾的这个广播电视台就携手临汾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就开展了梦想高考季的系列公益特别的节目啊。在这个节目期间呢，我们也是先后呢为上百位的学生还有家长进行过这个心理的咨询啊，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这个解答，旨在呢让高考的学子呢复习的方法更加的高效合理，心理素质呢也更加的坚强，还有呢就是为很多的考生家长也是排忧解难。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继续的为大家关注到了我们梦想高考季的一些这个系列活动。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临汾12355青少年服务台的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库俊宏啊，库老师做客我们节目，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考前的心理焦虑问题。库老师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嗯，大家好。
0: 那么这个库老师也是我们12355平台的这个老朋友啊，也是经验非常的丰富的一位老师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和考生的心理焦虑有关系的哈。就是您今年接触到的这个考生和家长和往常年来相比较的话，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今年呢，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呢，就是这个焦虑好像提前了。往年呢，一般是考前的时候呢，一个月就开始这个咨询量才增多。
0: 嗯，
1: 哎，今年呢，这个考前两三个月的时候，就有家长呢就找过来了。就最近呢，就有个妈妈跟我说，说孩子呢，刚一模考试结束了以后呢，晚上就开始失眠了。说自己已经来不及了。其实呢，离高考还有80多天。但是呢，他就是觉得自己来不及了。这种来不及的感觉呢，其实不是时间问题，更多的呢是他的心呢被这个焦虑困住了。
0: 就是他在就是在老以前，就可能两个月前或者是一个多月以前，就已经开始在咨询这个心理的问题了，就觉得哎呦太着急了，我是不是赶不上了等等这样的状况，就开始着急睡不着觉，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家长呢好像比孩子更焦虑一些。有很多来咨询的呢，不是孩子自己要来的，是家长呢觉得孩子的这个状态不好，硬把孩子拖来的。孩子坐下来第一句话呢，往往就是说，我本身也没啥问题，是我妈有问题。所以呢，今天我想给大家先说一说，考前这个焦虑呢，不只是这个考生的事儿，它是整个家庭呢都在经历着这场考试。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可以说是说给孩子听的，同时也是说给家长听的。
0: 其实呢，就是说到这个考试考前，大家这两年是非常的明显的感受到家长的这个焦虑的感觉哈。就是很多人也在说，你看考试又不是家长去考，你说他这个家长他焦虑个什么劲儿，他紧张什么呀？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1: 这个家长焦虑啊，其实呢更多的是家长从孩子上学第一天起呢，他就投入了很多的很多的心血，接送孩子，陪读孩子，给孩子找辅导班，这每天呢都是围着孩子来转。可以说呢，这十几年的这个时间和金钱呢，他都压在了这场考试上。所以家长他紧张的更多的呢，他不是这场考试本身，而是一个念头。什么念头呢？就是万一孩子考不好了以后，我这十几年的心血是不是都白费了？所以这个想法呢，在家长的心里，虽然他不会说出来，但是他会变成一种无处不在的一个紧张感，就弥漫在整个的家里面。
0: 对，就是从上小学开始，然后家长其实一直在陪伴着这个孩子哈，不管是给孩子这个找老师补课，就是报考辅导班呀，还是在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投入，其实投入了很多，也都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哈。就现在是需要拿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了，那么很多家长也需要印证一下这么多年的付出是否是这个值得，是否是有这个回报，可能抱着这样的念头，不然就是自然而然的这个焦虑和紧张的心态就会产生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你像最近呢，就有个家长说，在这个考前一个月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失眠了，他每天晚上3点左右的时候就醒过来，再也睡不着了，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孩子要是考不上，我该怎么办呀？ 他虽然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把这些个话说出来，也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每天早晨呢照常做早餐，笑着对孩子加油鼓劲，但是呢孩子能感觉到，孩子就跟我说，说我妈嘴上说没事儿，但是呢我能感觉到她好像比我还紧张。
0: 对，
1: 哦，我妈每天就做给我做好多好多好吃的，我感到我妈好像用这种忙碌的方式呢，把她的紧张感和焦虑感给掩盖住了。
0: 嗯，就是其实这种情绪是能够传染的，可能就是家长觉得，哎呀，我已经掩饰得很好了，我已经完全没有表现出我的那个紧张的情绪和气氛了哈，但是孩子依然能够感受到家长的这份紧张焦虑啊，就是这个情绪是也会传给孩子哈。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呢，对于家长来说，自己的些许的一些情绪的变化，它确确实实会就是传递给孩子的这样一个状况啊。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考生也存在，比如说越是临近这个高考的这个时间了，比如说很多考生说，哎呦，就是考试前的这段时间，我就是有点什么坐立不安，这个刷题也刷不进去啊，这个睡觉也是有一点这个睡不着，这个可以算到考前焦虑的这个范围里面吗？它可以就定成是我就考前好像有焦虑的这个情绪了吗？
1: 刚才你说的这种现象呢，确实是有好多考生正在经历着这种状况。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呢，他这说是考前焦虑呢，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考前焦虑。考前焦虑呢，它并不是敌人，它恰恰说明呢，我很在乎考试这件事。有人呢，他还说是呀，老师说的不对，说焦虑了以后我就发挥不出正常水平了。其实准确的说呢，适度的焦虑呢，反而可以超常的发挥，有助于把自己的潜能给激发出来。当你完全不焦虑的时候呢，有可能说你心中呢把这个考试没当回事儿，这时候呢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假如你要是特别的焦虑的太过度了以后呢，你的大脑呢又会被恐惧占满了。所以呢，这个适度的焦虑一些，反而能帮你发挥得更好一些。
0: 就是他有这个焦虑的情绪，他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大家要正确的去面对他，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这个焦虑了，我是不是就不行了啊？然后就会影响到考试了等等。其实他也算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状态，大家以理性的状态去面对他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我们看到有热线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友的热线啊，稍微等一下。喂，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
0: 您是有什么问题？
2: 哦，我是这样的，就是我想问一下，我最近我家孩子们突然迷上了那个星座运势，他每天出门或者上学前呢都要查一下，看一下这个当天的这个星座运势，有时候呢还会跟我说呀，妈妈今天的运势不好，我不想上学或者不想学习之类的这样的话。我想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我想求助一下寇老师。
0: 那就是孩子
2: 应该是要制止他吗？还是说顺其自然就可以吗？
0: 寇老师，针对这位家长的问题，你也来回复一下吧。就是孩子突然就是好像借助外力了，觉得我每天要算一下这星座的运势好不好，今天的星座运势说不好，我这个情绪就荡下来了。那其实这个运势就说好，哎，我可能就把这个情绪又调动起来了。
1: 这位家长您好，您提的这个问题呢，最近我也接触过几个，有些孩子呢在考前的时候，就像您说的，他就突然开始就对这个星座啦，对这个锦鲤啦，就或者穿这个幸运色的衣服了，他就觉得特别迷恋这种行为。我在这儿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假如孩子出现这种行为呢，作为我们家长呢，我们不要制止，但是我们也不要跟风。就为什么不要制止呢？因为孩子的这种迷信行为呢，他不是真的迷信，他是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呢给自己找一个确定的东西。因为在考前呢，他最大的恐惧就是我不知道会怎么样，而这个星座运势幸运数字给了他一个好像他能控制的这种感觉。所以您一旦制止呢，就好像把他这最后的一点控制感也给拿走了。 再一个呢，说我们作为家长的也不跟风，就为什么说不跟风呢？就是说你不要附和着孩子说，哎呀，那我们孩子这么相信这个，那妈妈也帮你算一卦吧，哎，给你带个护身符吧，你要是跟着信的话，你相当于在强化说考试这件事呢，凭的不是实力，它需要是靠运气的，所以这时候呢，反而让自己的孩子呢怀疑自己的实力。那作为家长，我们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最好的做法就是对孩子的这种行为呢泰然处之，也不评判，也不参与，也不制止。就孩子呢，他自己看这个星座运势，其实他心里也清楚，这是一种心理安慰。考完了以后呢，他自然就不看了。
2: 嗯，好的好的。
1: 啊，我再给你分享一个，去年的时候有个考生他跟我说的，他的一个小动作。你看，去年有个考生呢，他就跟我说，他考前一周的时候呢，每天出门他都要摸一下书桌上的一个小摆件儿。为什么要摸呢？他说我不摸的时候我就不安心，摸了以后我就觉得稳了。所以考完那天呢，他跟我说那个摆件儿，其实我也知道它没什么用处，但是我摸一下呢，我觉得今天就稳了。所以呢，你看这位家长，其实孩子他自己是清楚的，他需要的不是那个摆件，而是那个稳了的感觉。
0: 嗯，这个就有点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这个心理暗示，有点像这个意思吧，是吧？
1: 嗯。
0: 比如说，哎，我每天这个出门之前照照镜子，说，哎呦，我今天真棒，我今天一定是特别美好的一天。
1: 对。
0: 就这个心理暗示。来了之后，哎，我出门之后就觉得今天一天都很顺。
1: 对，
0: 这孩子今天可能，哎，我算了一下这个星座的运势，觉得哎还不错，我今天就特别开心。
1: 对对。
0: 如果说今天好像运势不太好，有点这个低落，但是给自个儿再鼓把劲儿，好像也能好，是吧？
1: 我穿个什么幸运色来弥补一下。
0: 对对对，他其实也算是他向外力，就是借助一点点外力给自己的安慰，不是说哎我就完全信这个，但是有一个就是他非常有一点无助的时候寻求的一点帮助，对外界来说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可以
0: 啊，就是不建议他制止，是吧？就是不用制止孩子，但是也不用让孩子太过于痴迷这个东西啊，正确的看待。
1: 当考试完了以后，他的这种行为自然
0: 就没了，
1: 结束了啊
0: 啊，
1: 因为他内心的那个不确定感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就不需要借助外面的东西来寻找这种确定感了。
0: 嗯，好，那这位家长，刚才库老师也是给您做了一下解释啊，就是我也能感受到您可能在这个阶段也是有一点这个焦虑的，是非常的焦虑。最近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一点就睡不好呀，就没事会想一想这个考不好的可能性啊等等？
2: 对对，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可能甚至比孩子还担心，就像刚才说的，可能表面上会不想表现，但是其实内心还是很紧张的，很着急的。
0: 嗯，就是其实作为家长呢来说，他自己心里很紧张，但是也不想在孩子面前表现哈。
2: 嗯嗯
0: 嗯，这个库老师针对这位家长的这种心这个表现和状态有没有好的建议呢？
1: 嗯，我理解家长的这种感受。
0: 嗯，
1: 是家长呢，其实在考试前呢有的很多比孩子还紧张，而且他自己憋着很难受。其实呢，家长的这种焦虑呢也属于一种正常现象，因为他投入了这十几年的心血来培育孩子，这到了关键的时候他怎么能不在乎呢？
0: 对，
1: 是吧？但是呢，他的问题不在于这个焦虑的本身，而在于我们对这个焦虑我们怎么处理，怎么缓解，怎么表达。
0: 嗯，
1: 是这样的。你看，我就在我的这个接触的过程中呢，就发现有好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形式呢，就是这个家长呢就属于火山型的这个表达方式。就平时的时候呢，他老憋着，突然一件小事呢就可能爆发。比如说洗碗的时候，看到这个碗没洗干净，哎，让孩子洗碗，孩子把碗没洗干净，这时候家长突然吼一嗓子，这时候孩子呢就感到莫名其妙的吓一跳。其实他情绪爆发的原因呢，并不是碗没洗干净这件事，而是家长呢他自己憋的这个情绪，
0: 对，
1: 他扛不住了，
0: 对，
1: 他难受，扛不住了。所以，就最近呢，就有个妈妈就跟我说，她有天晚上呢，看到很晚了，孩子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她推门进去，她本身想 关心的说一声早点睡吧，是吧，别累垮了身体。结果呢他进了门以后呢，一见孩子在那儿看着手机，他脱口而出说，你怎么还不睡呀，怎么现在还看手机呀？
0: 嗯，
1: 所以呢这时候孩子听到妈妈的指责呢就很生气，妈妈也很生气，他们俩就因为这个事儿呢就吵了半个小时。后来呢这妈妈也内心呢也很自责，说呀其实我也不想指责孩子，因为我心疼孩子的身体呢，同时我也想表达关心，但是我自己的焦虑呢我实在受不了，
0: 控制不了，
1: 控制不了、所以出口呢就变成了指责。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家长的这种情绪，我们说可以就是在孩子面前稍微控制一下，但是也不能控制太久，或者是憋得太久，是吧？就是给这位家长的建议，就是他可以从其他的出口，比如说自己去运动运动，跑跑步，然后去这个逛个街呀，或者是把这个情绪稍微的疏解一下，然后再回到家里再面对孩子，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你不能说我天天在家憋着，然后这个情绪也很焦虑也很紧张，但是我一直在家待着，就是没有任何的情绪出口，其实这个是不建议各位家长的，是吧？
1: 对对，还有一种家长呢是就时时刻刻盯着孩子，就是雷达型的这样的父母，就不停地扫描着孩子的状态，说你今天怎么不说话了，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呀、你是不是没复习好，你脸色怎么看上去那么差呀，就孩子好像感觉自己被监控着一样、连喘口气的空间都没有。有个孩子就跟我说，我妈呢每天至少问我5遍你紧张吗，其实他每问
0: 他每问
1: 一遍的时候，我都紧张一次。所以就妈妈就通过间接的方式、直接的方式，就把这个焦虑、紧张不断的给孩子传导。
0: 就是有的时候，自己不以为然的一些话或者是一些表现，就会给孩子传递这种紧张的情绪哈。这位家长其实刚才库老师也分享了很多，有几个案例，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方法啊，你也可以来借鉴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
2: 孔老师，
1: 感谢您的信任。
0: 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吗？
2: 暂时没有了。
0: 好，那么稍后呢在我们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其他听友的一些这个问题，库老师也会来进行回复。您还可以留在这个直播间继续来听一听，说不定就能够听到对您有用的一些信息，好不好？
2: 好的。
0: 好，那我们就挂线了。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啊，在公屏上也有很多的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来看一下。首先来看到的这位听说的朋友，他发来消息，他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考前一周到底该不该去陪读？他说我儿子说了，不用我陪着，但是我看到他每天晚上学到12点，我不坐在旁边，应该是还有一条，但是没有发过来啊，就是说要不要陪读的这个事情，库老师来给他一个建议吧。就是因为考前就还有一周的时间了。
1: 这位家长呢，对您的这个提问呢，我很理解您的这种感受。其实呢，这是很多家长最纠结的一件事情，觉得陪着也不是，不陪也不是。所以我给你提供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假如您坐在孩子旁边的时候，你感觉孩子的状态是更好了还是变差了呢？以此来判断是不是陪伴。你如果您坐在孩子旁边，孩子坐得更直了，学习的时候更关注了，这时候呢说明您的陪伴是有用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您在旁边的时候反而给孩子呢也提供了一个无形的压力，让孩子会变得更紧张，因为他会偷偷地瞄你一眼，你叹口气他也会引起心慌。所以你这种陪伴呢就不是在帮他，反而是给他增加压力。
0: 也就是说得看孩子的这个状态，是吧？就如果说孩子说我需要这个妈妈就陪在我旁边，或者是说呢这个作为父母的陪在旁边孩子更稳定了，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有的孩子说你不需要陪，然后你陪在我旁边我紧张，那这样的话家长就听孩子的，不要陪在旁边了，也不要管人家在干什么。就是因为都考前就没有几天的时间了，他不可能说在这几天突然我就开窍了，我以前不会的我突然就我就会的非常的熟悉了，或者是我突然又学了一大堆的知识哈。这个时候其实还是静下心来把基础给他稳住就够了啊，就不需要那么这个焦虑的说必须要管着孩子说你必须要在这里看到12点或者怎样啊。
1: 还有的家长说 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我身上，我的感受呢，我就觉得我还是想陪着。
0: 嗯，
1: 这时候假如
0: 是他自己需要安心，是吧？
1: 假如你这时候还有家长还有这种感受的时候，您可以想一想，想一想，如果您坐在孩子旁边的时候，孩子心里会想什么呢？
0: 嗯，

0: 也许孩子会想我妈在盯着我，她是不是觉得我学的不够，我要是停下来她是不是会失望。所以这时候呢，孩子往往的他的注意力不是在学习，而是在表演学习给家长看。
1: 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孩子会觉得，哎呦，这个家长是不是有点不太信任我，然后他需要看着我，觉得我可能会干什么事情，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哈。
0: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考前一周呢，孩子最需要的是自主感，就把这个自主感交还给孩子，说孩子说这是我的考试，我能管好自己，
1: 对，
0: 是吧，你让孩子自己做主，这就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支持。
1: 明白了。所以说作为家长的呢，也一定要注意了，就是需不需要陪伴这个事情，就是你最多的还是要考虑孩子的感受。孩子说，哎，这是我的考试，我需要你就陪，我不需要你就不要强陪，是吧。
0: 就在这儿呢，咱还可以给家长呢提供一个又信任孩子又和孩子有约定的方法，就是不陪着孩子读书，但是呢可以偶尔路过孩子读书的房间，就是不用坐在他身边，可以给他，哎，你觉得时间长了给孩子送个水，或者是送个水果，说一句不要太晚了，这时候就悄悄地离开，让孩子感受到家长是关心的，让孩子内心是比较温暖的，而不是给孩子让孩子感觉到你时时在监控他，让他感到紧张。
1: 好，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业认准5城3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5城3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5城3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关于高考前的这个焦虑问题，我们该如何来进行这个应对啊。今天的这个节目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听友还有这个观众朋友啊，都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临汾12355青少年服务台的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库俊宏啊，库老师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做一个这个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其他听友的一些这个疑问。来看到的这位叫做蓝色调调朋友，他说了，哎，我家孩子呢，就是非要考那个最好的学校，就是我们呢就觉得有点不太现实啊，但是又不敢跟他去说，就是万一他真的考不上，到时候崩溃了怎么办啊？要不要给他打一个这个，这个预防针啊？提前跟他说一说啊？这个库老师针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他？
1: 家长提的这个问题呢，首先，我能感受到了家长对这个孩子未来的担心。但是打预防针这件事呢，我建议这个家长呢一定要慎重，再慎重。因为这个要打预防针，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已经预判到了孩子可能会失败。是吧？
0: 对，你就不行，你可能考不到这个学校。
1: 所以呢，就是说，他说的是，万一考不上的话呢，哎，这时候呢，孩子感受到妈妈，假如说，哎，万一考不上，这个担心，这个他有这个担心的，孩子感受到的时候说，妈妈就觉得我考不上。妈妈就不相信我的实力，他们就不相信我。所以呢，家长以为打预防针是给孩子提前做一个好的心理预期、心理准备，其实呢，这是孩子感受到的是不信任，不信任孩子的实力，是吧？那这家长也比较困惑，说我一直觉得我孩子定的目标比较高，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看着他，一直就够不着，就老定那么高的目标嘛，那我怎么办呢？这时候呢，我们家长呢应该做到不否定孩子，但是呢也不助推孩子。是吧？那怎么叫不否定呢？就是说，我们不要给孩子说你的目标定得太高了，我觉得你考不上。不要说这样的话，因为孩子既然能定这么高的目标吧，说明孩子还是有想法的。
0: 对，
1: 他内心好像有一团火，他总想把自己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孩子还是有追求的。是吧？所以呢，我们本身呢不助推，就是。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给他加码，说是，哎呀，对，我妈妈相信你，你能飞得更高，你能走得更远，
0: 对，
1: 是吧？所以呢，我们不助推孩子的这种行为，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说是给孩子把这团火给他浇灭，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说，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这个家长说，那我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做到的是，不要评判孩子的这种行为，也不要给孩子的这种行为定性，但是你可以帮助孩子看到更多的路，就不只是选择更高的学校这一条，还有更多的路可以走。那怎么让他看到更多的路可以走呢？你像平常孩子聊天的时候，你可以给孩子说一说，说你们那个班那个谁那个他去了哪个学校了，感觉怎么样呢？是吧？或者是隔壁王阿姨家的孩子考的是哪一所学校，那个学校他在里面，他给我分享的学校里面有好多很有趣的事情，是吧？不刻意的说给孩子听，但是让孩子知道这个自己的路呢不止一条，还有很多条路可以走，是吧？所以呢，我们要不要打预防针呢？这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呢，是我们家长呢能不能接住孩子的情绪。你假如能接住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说，孩子你放心的去考吧，这时候呢不管出现什么状况，咱们都可以一起面对。
0: 对，
1: 这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这也是孩子最大的一个底气。

0: 这比打任何预防针都管事儿。
1: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就是作为一个家长，孩子他的愿望是考一个非常好的学校，我觉得首先家长可能不存在信任，是因为就是看孩子日常的表现，比如说呢一模二模三模四模这个成绩不是有吗，他可以做一个参考。那如果说差距确确实实比较大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需要贴近实际的，是吧？就是作为家长也可以去跟老师去沟通一下，就看看孩子的这个成绩的稳定性，还有就是他还有多大的空间能够在高考的这场考试上去发挥出来。那如果说确实存在的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可以多方给孩子一些建议的。那如果说孩子成绩本身和这个大学之间是没有什么差距的，但是孩子觉得哎，我想就冲这个，但是家长觉得我想保稳一些，就是这个是两个观念，而且这是两个不一样的问题，是吧？
0: 是。
1: 如果说成绩确实不怎么好，他又想冲特别好的大学，那这个就还是得让孩子有一个就是落地吧。你不能说我可能平时只能考到500分，那我就非要考这最好的大学，那就还他还差下200多分呢，对吧？这个也不太现实。
0: 首先呢，孩子里面这有一团火呢，这团火就让他先暂时的燃烧燃烧。孩子既然有这个火，有这个梦想，有这个追求，所以这个年轻人有的时候犯错，上帝也会原谅。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让孩子的这团火让他烧一烧，也许说不准就能杀出来一匹黑马。
1: 就是就是站在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去看。那如果说孩子就确确实实想冲一下，那这个家长这个时候也不要给孩子太灭火，就让他试一下。
0: 对，
1: 今年不行，他要是还有这团火，明年再试一试呗，说不定明年他就有这个动力了，哎，明年就更行了呢。是吧？如果说你今年说哎你就报个不怎么样的，然后倒是走了，但是孩子会觉得我这个愿望一直堵在心里没有实现，
0: 对，
1: 有这样的遗憾。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好，其实就是从不一样的这个角度，还有您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就是让孩子知道更多的路，就这个事情要不要再稍微提前一些做呀？比如说我们在高一高二高三，就是不要在高三这一年才开始给孩子说就是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方向啊，不一样的选择呀，是不是可以就是逐年的一点一点去渗透，因为你不可能一下子给他灌输更多的东西，是吧？
0: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就是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话题就给他渗透了。所以遇到什么的时候呢，他有很多种解决方法，有很多条路可以走，让孩子不只局限一个小的空间里面。
1: 就是好大学有很多种，每一个大学都有他自己的美，是吧？有的这个大学呢他可能某些专业就非常的牛，有的大学呢他可能所处的城市非常的好，这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呀会更多一些，是吧？然后还有的学校可能孩子觉得哎呦这个学校这个周边的这个城市都是我喜欢的城市，也有这样选择的。也有同学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大学的饭好吃我就去了，是吧？就每个人想法会不一样，但是你得让他知道是有这么多学校，然后每个学校各有特色，各有千秋。
0: 对，
1: 这样的话孩子可能选择会更加多样一些。
0: 对，
1: 这个量是得提前做的哈。
0: 对，这是需要提前就不断的潜移默化的就沟通交流渗透。
1: 对，有渗透，就这个工作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我觉得也是身为家长自己需要提高的那个部分。
0: 对，
1: 好。还有另外就是有一些这个孩子可能有一些感受，就说你看马上就要考试了，我平时表现都可好了，平时什么一模二模三模四模都考特别棒，但是就在这几天我就焦虑的不行啊，怎么办？就是特别的着急，特别的焦虑，心态有点撑不住了，就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啊。那么这种担心的问题该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呢这个孩子们这个有的时候呢他引发这种焦虑呢，就咱前面说的一定程度上说明孩子重视这个事情，
1: 对，
0: 是吧？那就说那怎么办呢？那我的这个身体已经就被这个焦虑困住了，
1: 对，
0: 我影响我平常的睡觉，影响我吃饭，影响我学习了，我怎么办呢？这时候呢，如果这个焦虑的情绪引发了咱身体的不适的这个反应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在这儿呢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这时候呢可以教孩子把眼睛呢微微的闭上，这下把右手手心呢放在心口，放在心口，你感受到自己身体不一样的变化。 你感受你身体剧烈的心跳也好，或者是身上哪儿紧绷也好，然后呢就和自己身体对话，你问问你说你自己的这个身体你用这样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你来提醒我什么呢。当你和他对话的时候，你慢慢的细细的你可以听到身体好像在对你说你这件事情呢，考试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这时候呢你在认真的对待，你慢慢的能和身体对话，听懂了这个信号的时候呢，这时候你的身体的这个焦虑呢咳咳它就从这个失控的这个洪水呢就可以变成一个认真的一个提醒者了。就是每次身体有不一样的感觉，他好像在提醒你说他很重要，我要认真对待。是吧，他就是一个善意的一个提醒者。
1: 对，就是孩子其实就是非常重视这场考试，他才会有这样的反应，是吧？那我之前有过这样的，就是看过一些这个视频，然后视频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问，就是对话哈。他说如果说这孩子为什么会担心心态会崩呢，他可能会考虑几个问题，说哎呀我要考不上怎么办，是吧，我要考不上我理想的学校，我未来就完了，我会怎么样。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对话，他说如果说你考不上，就哪怕是你考不上你心里的那个学校的话，你可能会怎么样，然后如果说这个人生之后还会有很多可能性，你能够完全100%的去预控它吗，或者是去给它一个这个完整的定位吗？其实大多部分人是不可能预知到这个未来会发生什么的，是吧？我们还有更多的可能性，而且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榜样，算是啊，虽然说没有考得很好的大学，但是他们依然又靠自己的努力在不同的方向然后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是吧？
0: 是，就是我最近呢也接触过好多孩子，就是有的孩子呢一来了就说哎呀我考不上就完了。我给大家呢在这儿分享一个就最近的一个个案吧。
1: 好，
0: 就是我这个孩子呢来了以后，一见了我以后，他就说我感觉我自己要完了。这时候呢我感觉到孩子的焦虑呢可以说是爆棚了。我就问他说，是你感觉自己要完了，那你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我就问这个孩子最害怕什么呢，孩子说我的目标就是985，我万一考不上985的话，我的人生就完了。所以呢大家注意这句话，孩子说的这句话，那我的人生就完了呢，这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在咱们心理学上就是典型的灾难化的思维。他这个灾难化的思维呢，就是说本身引发他这个身体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焦虑呢，他不是这个考试本身，而是他头脑里不断循环播放的这个灾难化的思维。
1: 对，他已经开始在想象，如果说我考不上这个学校之后，我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已经把这个想象成一部电影，是吧？就是延续了很多情节了都。
0: 对对对，因为他自己就说，我考不上，考不上我就上不了，我心里想的985，想不得上不了985，这一辈子就完了，我啥也干不了了。越想，越夸张，他自己就越崩溃，而且他想的这个。本身是他的想象，但是他已经当真了。
1: 对
0: 啊，
1: 而且他就是重复的在脑子里去回放，是吧？
0: 他是循环的，不断的播放。
1: 对，
0: 所以呢，打败他的并不是说是事实是什么，而是他的想象。
1: 对，
0: 他的想象把他打败了。
1: 这
0: 时候呢，你看他说到这儿以后呢，这时候我就再和他再接着聊，我说就假设。你真的没考上你想进入的985，这时候接下来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朝后面想一想。这时候他想了半天以后，他很不情愿地说，那要确实考不上的话，我可能去上普通的一本。但这时候我又问他，那普通的一本里面你去了以后，你感受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在那一本校园里你是不是有想你认识的人呢，是不是有你想做的事儿呢，是不是有你想的学科呢，而且呢你未来的路你还想在这个一本的这个平台上怎么发展呢。当把这些个具体话给他一说以后，孩子这时候一下就松弛下来了。我就感觉到焦虑就降低了。
1: 就是他需要有人告诉他，哪怕是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就是我知道，我哪怕是我走到这一步，我还能够做些什么的时候，可能心里就安定一些了，是吗？
0: 这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孩子就困在。

0: 自己的想象里面他出不来。这时候我又跟他做了一个练习，我说是你把大脑里所想的那些个灾难性的这个片段，可以说灾难性的电影呢，你先把它暂停，咱先不想了，然后咱就想具体我应该怎么办，碰见假如这个事情我想的这个事发生了我应该怎么办啊。所以我就让他学会一步一步的和自己对话。首先我考砸了，考砸了以后，然后呢，考砸了以后就是上不了你心仪的985了，上一个普通的一本，上了普通的一本，然后呢，然后在校园里我还会做一些具体的事情。那你的人生是在继续呢，还是完了呢？当你这样和自己对话的时候呢，他把每一步都具体化，这时候呢就觉得完全没有他想的那么可怕了。
1: 对，还有一个很多孩子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担心，就比如说我的好伙伴们他们都去了哪里去了哪里，但是我却去了什么样的学校，可能是不是心里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然后也是他们觉得会存在的这种恐惧心理的来源。
0: 这个呢就是在普遍的说的这个
1: 比较
0: 就总拿自己和别人比，其实呢自己和别人是没有可比性的。
1: 对
0: 因为你好多的这个资源了，好多的这个平台了，或者前期的努力了，都是不一样的、也存在个体差异。而且可是我们这个家长呢，他无意中呢他总是来制造这个比较，所以现在呢好多的这个存在这个焦虑困扰的这个考生呢，他这个信心不足，他心理压力比较大，好多就是家长呢通过比较给孩子施加了这个。所以呢在此处呢我也想给家长一个建议，你别再提别人家的孩子了。
1: 对，
0: 当你总在说别人家的孩子的时候呢，咱们的孩子是受伤的状态。
1: 对，他一直会觉得我不如别人是吧。
0: 你看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个考生他的成绩并不差，他在年级是前20，但是他妈妈总觉得通过比较和第一比较觉得孩子可以更好，所以每次考试完妈妈并不关心他考得怎么样，总是问你看第一名考了多少分，你和人家的差距有多大，这个差距到底在哪儿。所以孩子心里面很沮丧，说在妈妈的眼里我永远不够好，因为我的前面永远有比我好的人，
1: 对，
0: 我永远都是不够好的。所以当这个孩子考试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自信心啊，他的压力啊，就一个自信心比较低，一个压力比较大，所以他真的就发挥不好。这时候是孩子的能力问题吗？并不是，而是孩子的这个能力呢用比较的这个方式被掏空了。
1: 对，其实就是有的家长会觉得哎呀我要激励他，是吧，这样一比较他是不是就更加有这个奋斗向上的这个劲儿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家要就是确定一个事情，就是您的这个所谓的激励啊，它不适合所有的孩子啊，而且呢大多部分的孩子都还是希望得到家长呀或者是朋友啊老师啊他们的肯定，是吧，要肯定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付出，要肯定我们拿到的这个结果。其实就像你刚才提到这个孩子，人家成绩已经很好了，是吧，在大多数的这个家长眼里说不定你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了，但是他却得不到他自己家长的肯定，其实孩子就非常的沮丧。
0: 对，
1: 就可能是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哎呦这次进步了这个5、6名10来名，然后但是离他的成绩还差很多，但是人家依然说，哎呀我家长可肯定了，我考这么好，我的家长都觉得我不够，我不够好，就他会更沮丧。是吧，
0: 这总的来说呀，一个是爱，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
1: 对，
0: 这是给孩子最大的支持和力量。
1: 对，就是这也是我们就是作为家长的人生必修课，是吧，就是懂得去肯定自己的孩子，然后懂得如何去爱。可能很多家长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已经很爱他了，但是你的这种爱可能并不是适合孩子的，是吧，可能对于孩子来说这种爱对他来说是一种否定，或者是会让他觉得不自信，所以说我们这个作为家长来说，也像刚才库老师所讲到的啊，也一定要正视自己，要来把自己的这个爱修行修行到适合孩子的那个状态，是吧。
0: 对，
1: 好，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库老师最后再来说上说上一分钟的内容吧，就是来做一个小总结，或者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好不好。
0: 其实呢，我们

0: 今天谈的这个焦虑的话题呢，我们不要刻意，我们不要刻意的说是我把这个焦虑呢把它化解到零，
1: 嗯，
0: 把它全部消除，把它降到零。我们适度的焦虑，就带着这个焦虑呢，孩子反而能更好的发挥。而且，假如要是孩子在生活中呢，确实是就焦虑的，就觉得孩子这个身体上有不适的反应了，这时候我们可以把焦虑呢也变成一个把它外化，变成一个可以管理的这个伙伴。
1: 嗯、
0: 比方说，我还给一个学生呢做过一个练习，就是说，他说他焦虑的就不行，我们说我。看着这个焦虑，感受着这个焦虑，我们一起来看，你觉得它更像什么？孩子想了想说，我觉得它像高压锅。这时候呢，我就让他想一想，这个高压锅的时候，它是怎么样的？底下的火把它压力增大，让它气往上顶。这时候呢，压力太大了以后，它有个放气阀，
1: 嗯，
0: 是吧？所以我们自己也可以找一找，自己压力感到比较大的时候，你是不是能找到这个放气阀，
1: 嗯，
0: 把这个气给它放一放，
1: 嗯，也就是说把这个压力疏解一下。
0: 对，
1: 是吧，疏解一下、
0: 啊、
1: 嗯，好，时间的关系啊、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嗯、
1: 能够感受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内容其实顾老师还是有些意犹未尽啊、
0: 嗯、
1: 我们在下一周还有一期节目也会和大家继续聊、
0: 嗯、
1: 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依然可以来锁定直播间关注我们下周的节目感谢顾老师、
0: 嗯、
1: 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
0: 嗯、
1: 明天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林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林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1: 上午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4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那问候一下这会儿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周五快乐，我是杨蓉。
2: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朝旭，又见面了。那么在今天的我在临汾爱着你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那与此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在周五的上午时光带给大家一份轻松和惬意呀。因为马上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这几天当中呢，大家可能都在多多少少的为自家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去准备一些惊喜啊。那么从这个周五开始，大家是不是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节日氛围里呢？你看紧接着的一个周末再加上节假日，大家呢是不是也会去安排在这样的一个晴好天气当中去户外走一走呢？
1: 对，大家有没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呢？你看明后两天将会迎来的就是双休日，而且这两天天气呢还算是不错，没有那么暴晒的阳光，而且微风吹拂着，让人觉得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我觉得最快乐的应该就是属于小朋友了，因为六一儿童节是独属于小朋友的一种快乐。我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小朋友在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呢，也需要亲子的一种互动游戏啊，爸爸妈妈也可以参与进来，跟孩子们在童年时代呢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
2: 是的，所有的大朋友们可以在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也感受自己曾经在小时候没有去体验过的一些事情。就说养孩子啊，就是让我们重新养了一遍小时候的自己，自己曾经喜欢的那些东西是不是都会全部的付出给自己的孩子呢？
1: 对啊。
2: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周末和今天上午的时光呢都能够过得轻轻松松。也有一些朋友说周末到了就是我们的追剧好时光了，近期到底有哪一些热播剧呢？也有可能有些朋友说新剧一出我就开始追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就是反反复复在没有新剧闹剧荒的过程当中啊，把这几十年当中喜欢的一些经典剧目啊又能拉出来去看一看里面的那些剧情。当不用再看画面了，台词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脑海里面闪过现在已经演到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
1: 对，有些电视剧你可能会刷了3遍5遍甚至更多，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像《西游记》啊，《还珠格格》呀，《甄嬛传》呀，《父母爱情故事》呀，等等等等。就是现在放在电视上去播放的过程当中，每当我们去换台看到这些电视节目或者说影视剧出现的时候，总会停留那么一小段的这个时间再次来回顾一下啊。就是每次在观看的过程当中，不仅仅说是剧情给我们带来那些美好的感受，同时也会想起当时我跟谁一起来看了这部剧啊。
2: 是的，那些年我们刷过的剧，还有近期大家感受到的一些热播剧，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都能够一起去聊一聊。有一些朋友就说啊，恍恍惚惚之间一眨眼啊，这90后好像都已经30多岁了。那些年我们曾经追过的剧满满的都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回忆。那么今天呢，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在自己的回忆里面去查缺补漏一下，看一看有没有哪些剧是我们没有想起来的，或者是最近大家在追的一些热播剧，也可以推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在周末的时候度过闲暇时光了。
1: 对，你觉得哪首歌特别的好听，或者说这部剧当中的某一首

0: 主题曲一下子就会引起你的共鸣的话，那你也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影视剧，就是你最近刷的剧也好，或者说曾经追过的次数最多的那部剧也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次数会最多，一定是这部剧的这个剧情吸引着你，或者说在你某方面跟你有共同那种相似点啊。
1: 是的，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比较喜欢看这种年代大戏啊，那么有一些经典的偶像能够在里面带给我们角色的一种代入，当然了，还有一些呢，就是古装啊、武侠呀，这种打戏比较炸裂的，剧情又反转比较多的，可能就是我们大家近期讨论度比较高的了。再有呢，就是现代的一些军旅爱情，也是催泪的一个天花板啊，因为两地分居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这些剧情呢也难免会吸引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眼睛了。
0: 对，那么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下方呢来给我们留言，来进行互动，说说你最喜欢看什么类型的剧了，或者说你最近正在追哪部剧呢，它为什么好看，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来看一下这个追剧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这位叫做小棉的朋友呢就发来信，他最近喜欢都市大女主，职场复仇加感情拉扯，真的是我们成年人看的爽剧啊，是不是最近在职场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压力呢，所以在剧情当中会带入到自己的这个身上，也是我们喜欢一部剧的原因了。
0: 对，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闹闹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每当闲暇之余的时候呢，主属于自己的时间就喜欢追追电视剧，他有时候我都追剧到深夜的两三点钟，导致第二天的时候呢精力不佳啊，他说没办法，就是因为剧太好看了，所以说才会这样子。那你到底是看了哪一部剧如此的吸引你呢，有这么大的诱惑力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推荐一下啊。
1: 是的，熊宝宝就给我们来打卡了，他说我是91年的90后，在最近呢重温了放羊的星星，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偶像剧啊，他说这部偶像剧呢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也是一个天花板级别的偶像剧了，他说每一次都会被仲天齐和夏之星的爱情所感染到，虽然现在已经3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还是又虐又甜的，完美的体现了他们曲折的爱情故事。那么在爱情之路上呢也充满了荆棘，他们始终坚守着对彼此的信任和承诺，这种坚定不移的爱情很难不让人为之动容。其实每每提到这部放羊的星星的时候，我就在想小智真的是我们的不老男神了，他在放羊的星星里面仲天齐的这个角色就是那种年轻化的这种形象，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再来看的时候，觉得小智依然还是在剧情里的那个样子啊。
0: 对，那个时候我们看他的时候才可能10来岁、现在都已经人到中年了，他依然还是那个模样，没有任何的一种变化啊。
1: 是的，
0: 其实有时候我们再想一想，在生活当中我们去看一些剧情的过程当中，不仅仅说是去度过我们漫长的一种休闲的一个时光，我觉得它的乐趣远远不只是打发时间这么简单，就是我们推开一扇门好像走进的就是另外的一种人生，所以这么多的一些剧才会引起大家的一种共鸣和热议啊。
1: 是的，那么大家还有喜欢的哪些剧呢？囊死你就说了，大家有没有去追过《风吹半夏》呢？好喜欢赵丽颖，
0: 对，
1: 他说很喜欢的台词：“有女孩子的生活不应该只有爱情，还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所以女性呢，一定要像钢铁一样努力呀。”他说这部电视剧呢，也讲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感受到了什么人情冷暖的商业战和残酷无情。最让我欣赏的就是赵丽颖这个角色，一个女人借其独到的眼光和骨感的个性。在很多很多人里面，钢铁行业当中去披荆斩棘，说明她能够闯出自己的一个天地啊！现在女人真的能够顶半边天了。
0: 对，所以很多电视剧当中的一些剧情，包括这个人物都是非常励志的。有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你在观看这部剧的过程当中，给你带来的就是力量和前行的一种动力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快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去留言吧。刚刚我们提到的几部剧情，那还有没有刷到呢，也可以给我们来一小波互动啊，如果刷到过的话呢就可以给我们 Q1， 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呢就赶紧悄悄地记下剧名，在周末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去追一追吧。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平台当中温馨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一首歌呢就是来自父母爱情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说这部剧呢他已经刷了无数遍了，但每次都会非常的喜欢，不仅他喜欢，他的爸爸妈妈包括他的孩子都很喜欢完了啊。

0: 你看我们在听这首主题曲的过程当中呢，舒婉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家奶奶呀也特别喜欢父母爱情，他觉得他透过了安杰的身影，然后找到了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和爷爷的样子。他说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呢也是一位空军啊，我奶奶呢出身也是跟安杰是有几分相似的，后来他嫁给了爷爷，有了三个孩子，然后后来呢他也和安杰一样做了教师，现在每天都会在电视上看这部电视剧，回忆着他那平淡又非常美好的一生啊。
1: 是的，其实我们有时候追剧的过程当中是穿过了电视机，激起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情感啊，所以也会在看剧的过程当中一起去讨论，因为有一些剧情呢可能演的就是我们某一个专属年龄段它能够带给我们的故事，所以十几年过去了啊，我觉得父母爱情这部剧应该也是国产剧的一个天花板了，所以也是大家爱看的一个原因。它不像我们说的古装的甄嬛传啊等等，这个父母爱情呢可能集齐了几个年代的一些故事啊，比如说像安杰他们就是爷爷奶奶那一代人，
0: 对，
1: 然后他们的子女呢就是我们父母这一代人，然后又到了我们现在，就感觉时代的变迁和一些变化也能够让我们看到那一代从前很慢很慢的那种爱情故事了。
0: 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看影视剧的过程当中呢，不仅说是休闲的一个时光啊，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和你共鸣的点，还有打动你的一些地方。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可能大家知道的热播的一些电视剧，像家业、主角、低智商犯罪等等等等，是不是很多朋友的一些首选呢？当然说到这个主角，他也是年代戏曲电影嘛，电视剧嘛，就是我们在观看的过程当中里边那些主演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演员都是非常给力的，像张嘉译呀，然后还有秦海璐呀、刘浩存呀等等。那么说到主角，这部电视剧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非常非常的火爆，它就是改自茅盾文学奖的一个作品，就是以秦腔然后一秦娥的半生为主线，也是展现了戏曲行业的一种浮沉还有人生的一种百态。当然我觉得就是老戏骨的这种精湛的一种演绎，也增加了文化底蕴的一种深厚啊。
1: 对，那么他们其实人物鲜活立体，在出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把这个戏剧感呢是已经满满的拉满了。因为他这个主角长大之后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小遗憾，也是我们的网友给我们留言哈，就是长大之后的衔接有点太突兀了，前后看着好像有点两个人，就从这块改编的时候呢稍稍有一点出戏，但是总的来说啊，真的是小小的剧团看到了很多的人情世故，也看到了更有很多的人情味儿。就是我们大家说的最近追的比较走心的剧了。
0: 对，那除了家主角，还有就是近期播放率比较高的像这个家业是由杨紫去饰演的这个角色嘛，那么大家还追了哪部剧呢？或者说你曾经刷过的一些剧，大家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啊。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此时此刻呢来跟我们在公屏下方留言，一起来听一听大家在追剧过程当中电视剧里面带给我们的一些主题曲、片中曲、片头曲、片尾曲，有没有一首能够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呢？有时候我们在追剧的过程当中容易被带入进去，就是它恰到好处演的这个剧情的时候后面的这个配乐啊，所以就让我们更能够共情了。
0: 对，有时候可能会因为一首歌然后喜欢上了这部剧，也可能是因为某一部剧然后我们爱上了这首歌啊。那接下来就要听听最近比较火爆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电视剧《主角》当中的主题曲。

0: 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去看电视剧的时候呢，有一个习惯，为了快速的能够了解这个剧情，可能把片头曲和片尾曲的都已经快进了啊，对。但是我觉得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呢，会完完整整的把这个主题曲呢会听完，因为你听完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就是王菲那种标志性的空灵的声线，为这首歌呢也是注入了独特的一种灵魂啊。就是我们在整首古韵悠长当中，唱尽了就是戏中人生半生的一种坚守和浮沉的一种命运啊。
1: 是的，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脑海里能够浮现秦腔女子的那种温婉风骨，而且呢也能够感受到这种演绎和配合呢是非常的相得益彰的，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古韵醉人，然后还尽显了大美秦腔的一个独特魅力，这也可能是我们大家喜欢这部剧的一个原因了。
0: 是啊，我们来看到这是新兰永恒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他说这可能是深深的爱上了这个角色了，我太喜欢易晴娥了，就是想要易晴娥在那个平行世界有一个幸福的家，谁不想自己的女儿能够过得好呢？
1: 是的。
0: 不过在这部剧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易晴娥呢是有三段这个感情啊。
1: 还有一位洪泽朋友就说啊，说最近的这个央视热播剧主角会不会可能踩中今年高考作文的点呢？那我们还真的是不知道啊，过几天再来揭晓了，是不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创建全国文明城， 靠你，靠我，靠大家。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爱上这座

0: 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1: 我在临汾爱着你，
0: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周五上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在忙碌些什么呢？如果说你正好是在出行的路上的话，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88.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正好拿着手机的话，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那些年你刷过 N 遍的一些剧，一定是好剧啊，可以推荐给大家。那么同时也可以来聊一聊最近你在看哪部剧呢，看上头的有哪一部呢，都可以推荐一下啊。
1: 是的，我们刚刚还在想啊，说周五上午大家都去干什么了呢？那大家是不是都在学校看自家孩子的这个表演呢？这两天可能各个学校当中都在进行彩排，然后进行六一的演出啊。那么大家呢在追剧的过程当，追孩子们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跟我们去聊一聊晚上去追的那些剧，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上午的闲暇之余，大家呢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你身边的亲人和朋友，让我们一起度过周五上午轻松的时光啊。
0: 对，一说到六一儿童节，我觉得好开心的一天呀。不仅仅说是小朋友，对于大朋友来说，到那一天的时候呢，也会回想起自己在小学的阶段的时候曾经过六一儿童节的那些时光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去跳舞，大家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就是演出的一个化妆的一个标志嘛，就是那个红脸蛋儿。
1: 对，然后说再小一点的时候，可能在这个额头还会贴一个红点点呢。
0: 对，这就是天真可爱的一些孩子们。当然一说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在齐泽主播他的这个桌子上就有一张他小时候的那个表演的时候的照片嘛。
1: 是的，
0: 就是像福娃非常喜庆的那种感觉啊。
1: 现在呢大家可能在表演的时候这个妆容呢也会发生一些这个改变了。比如说他们会把我们小时候的红点点和红脸蛋画得更为形象逼真一些，就是通过彩绘颜料的一种形式，然后在脸上呢去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和小动物或者是公主啊等等等等。所以看到孩子们就是化上这个妆之后啊，尤其是穿上这个服装，就是你的孩子我的孩子只要是同一个角色长得都一样啊，就是老远看是认不出来的，但是非常的可可爱爱啊。
0: 对，就像很多家长去接孩子们的时候说，每到放学的这个时刻孩子们都穿的这个校服吗？个子呢都差不多都一样的，然后你去接孩子的时候根本认不出来哪个是我家的呢。
1: 对，所以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呢？虽然送到学校之后呢我们的朋友们会很轻松，但是孩子们在家里呢成长过程当中带给我们的这些可爱还有他们的一些经历，不禁也让我们回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我们都会说现在养孩子就像是宴请了小时候的小时候的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物资相对会匮乏一些，包括玩具啊文具啊还有一些生活的用品等等，都不像现在这么的丰富多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给他们挑选的时候呢也会有加入一些我们自己的喜好了。
0: 对，比如说六一儿童节了，可能很多小朋友就要求说，妈妈这就马上就是我的节日了，你会给我送什么样的一些生日礼物呢？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呀，在六一儿童节那天能吃上一根冰糕就觉得特别开心啊。
1: 是的，我们小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在六一儿童节当天老师会给我们一人发一瓶娃哈哈、然后在歌咏比赛过后这就是我们很开心的事情了。现在的孩子们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零食大礼包了。
0: 对对对，而且还有那种就是鲜花模样的，里边放的全是小朋友喜欢的一些小零食制成的这种鲜花。我看到有家长送给这个孩子的，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拼豆，有很多这个小女孩

0: 是耐性比较好的，能够坐到那儿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拼自己喜欢的这个图案啊。
1: 是的，但是这个熨烫的时候呢，可能就真的是需要一些技术了。
0: 对，
1: 昨天呢，我也是好好去研究一下这个拼豆，它会送一个小的这个熨斗。
0: 对对对，
1: 但是那个特别特别的小啊，就刚好是去玩这个拼豆的时候可以的。但是那个热度呢，也深了浅了，我们可能拿捏不准啊。不要说小朋友了，就是我一个大人，我还没有研究好啊。等研究好了之后呢，也会认认真真的去做几个了。
0: 对，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在给孩子们买这个拼豆的时候呢，一定是正规厂家的，那么同时呢要保证这个质量啊。那在玩拼豆的过程当中，可以在这种通风环境比较好的，而且一定要去提醒孩子，因为这个拼豆它特别特别的小嘛，而且大家专注的去拼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经常会低着这个脖子低着头，那也希望孩子就是玩上那么十来分钟的时候呢，一定要抬头眺望一下远方，休息上那么一小会儿再开始接下来的这个拼豆工作啊。
1: 是的，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归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你最近追了哪些热播剧呢？或者是那些年你反反复复去看的？你看六一一过，然后进入到就是我们的暑假时光了。每年一到了暑假的时候，你们家的《还珠格格》还有那个《西游记》的声音是不是都会在耳边环绕呢？因为每每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大家就会回放以前的一些热播剧啊，各大电视平台当中大家都能够去看到了。
0: 对，我不知道昭旭啊，就是你看过多少遍，就是你自己喜欢的这个电视剧有没有就统计过，说哪一部你看的这个遍数是最多的了？
1: 近几年当中，我觉得就是一闹剧荒没有可以刷的时候，我就会返回去看《甄嬛传》了
0: 啊，《甄嬛传》
1: 这个、
0: 一看就是好几十集啊，
1: 对，然后就会比较消耗这个时间，然后会过得慢一些。而且为什么，就是最近不是有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吗？然后有浪姐的这个过程当中，里面的祺贵人啊、安嫔娘娘啊等等等等
0: 都是在里边，
1: 然后又想就回顾一遍这个《甄嬛传》他们饰演的那个剧情，就会发现哎，当时他们可能在出演这部剧的时候也是一个青涩的美少女啊。
0: 对，
1: 那么现在呢可能都已经步入到了婚姻的殿堂，你像祺贵人已经跟张若昀有了宝宝啊，也是成为了妈妈，但是依旧那么的鲜活和美丽，还奔赴在自己热爱的舞台当中，也是非常励志的。
0: 对，其实我想起就是我追剧追的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王子变青蛙这部剧了。因为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少熬夜嘛，就那个暑假的时候呢，就是我的一个好同学他给我推荐说，哎呀特别好看，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才刚刚兴起这种偶像剧吧，
1: 对，
0: 就觉得很新奇啊，就一集接一集一集接一集，有时候看到了凌晨三四点钟才恍然大悟啊，马上要第二天了，这怎么办呢？第二天如果说被爸爸妈妈发现熬夜了，这个怎么办呢？
1: 对，那种小紧张和小忐忑，然后往往还会把剧情的内容呢记得特别清楚啊。
0: 对，
1: 说到这个王子变青蛙，就是我们很多大家评论的说明道已经是我们就是初代偶像剧的一个霸道总裁的一个形象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在回顾起自己青春的时候呢，也会发现哎，当时的这个偶像剧看起来你现在再去回顾说怎么当时那么傻呢，就怎么相信了他那个角色，现在看的时候觉得还有一点稍稍的幼稚啊。
0: 对，我觉得大家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你这段时间非常喜欢看这个偶像剧，可能就会一步接一步的去看这个偶像剧，等你看完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这样的一些剧情多多少少有点雷同啊，然后就像变换一个口味，比如说去看一些悬疑的呀、年代的呀、还有古装宫廷的呀等等等等，就是不同的一些时期大家对影视剧的一些喜好可能也会多多少少发生一些变化啊。
1: 对，那么在紧要关头不放弃的话，绝望就会变成希望，那我们算不算紧要关头呢？你想放弃的每一秒钟都是紧要关头，这种台词在王子变青蛙当中大家还记得吗？
0: 对，我还记得当时明道在剧情当中叫的就是党欧，是吧？
1: 很好看的一部剧啊。在当中也会有很多这个主题曲还有片中曲。每每以前我们在这个电视上追剧是不能够自动跳过的，
0: 对对对，
1: 必须把它听完，然后才能够正式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剧情里，还有一些许的着急啊。
0: 是，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就是偷偷的看电视嘛，以为就是自己伪装的特别的好，等爸妈这个临近的这个脚步响起，或者说我家的这个大门响起的时候呢，就赶紧把这个电视关掉，然后呢就是正儿八经的装模作样的在那写作业呢，然后老爸一回来说你又偷看电视了吧，说啊没有啊没有，怎么没有，你看这电视都是发烫的，
1: 对，一摸电视机后真的好烫啊。
0: 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呀？偷偷看电视。
1: 好了，那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去回顾一下那些年我们所追过的剧吧。接下来呢就是来自王子变青蛙当中的一曲

0: 听到这首歌，有没有觉得我的青春又回来了，又回到了自己青春年少的那个时光，追剧的那个时刻啊？
1: 是的，我们可能听着这首《迷魂记》的时候呢，就会不自觉地跟着一起去哼唱。我还想到了小时候的一个物件，就是他这个电视剧叫《王子变青蛙》，小的时候我们特别爱买一个面霜，因为没有其他的水乳啊等等，就只有一罐面霜，名字呢叫做青蛙王子面霜啊。
0: 对对对，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小青蛙的小盖子，然后呢这个就会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这个面霜用完了都会把这个里面呢洗干净，然后晾晒好，然后放一些自己的小卡子啊小皮筋啊，然后这个窗台上就会发现用好久之后呢就摆了好几个这个小青蛙的小罐子啊。以前呢我们可能就不会买这种很多有的没的小物件，但是自己喜欢的这个东西呢就会收藏很久很久了。
0: 对，我觉得小的时候大家可能对于很多小女孩来说的话就喜欢那些瓶瓶罐罐嘛。
1: 对，
0: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呢就是玩这个过家家，然后呢就是自己呢制作这个打酱油醋的这个罐儿，
1: 对
0: 啊，还有这个勺儿，然后呢就是用一个小瓶子然后绑一个小棍子，然后说啊你要几斤醋呀，这个是酱油呀，等等等等。你看一说起这些小时候的一些场景，是不是满满的一种回忆感呀？
1: 对，我们那会儿呢会有卡纸，然后呢没有这个漏斗的情况下呢就用这个卡纸卷成一个尖尖，然后用小剪子给底下把最尖面的那个尖尖剪掉，然后灌沙子啊模仿啊这样的这个小漏斗的就非常非常的好用了。
0: 对，你看一提小时候，小时候就是曾经玩过那么多多样的一些这个游戏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过家家，然后还有就是扔沙包，
1: 对，
0: 还有跳皮筋，还有滚铁环等等等。

0: 等等，可能现在的小孩子们要幸福很多了，就是除了我们小时候能够玩到的，他们更多的接触到的就是电子产品也会更多一些。比如说我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在手机上去玩一些游戏啊，会通关呀，但是要提醒一下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给控制好啊。
1: 是的，不禁呢也让我们想到了，其实现在这个懒人还会啊，我有的时候买这个盐，然后没有漏斗往这个瓶瓶里面去灌的时候，我就会用家里这个厨房纸，但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硬度的，拿两张赶紧卷一下，然后插到里面把盐就溜进去啊。有的时候呢真的是犯懒的时候，大家就会在生活里面也找到了一些小的可以用的这个物件去再次利用啊。
0: 对，有很多生活当中那些生活小妙招嘛，就是我们闲置不用那些东西，经过你的双手改造之后呢，又成了一个新的物品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庸人自扰在这个时段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有没有看过武林外传呢？
0: 那必须得看过啊。
1: 对，那些年总感觉沙溢还是那么的年轻啊，我们的沙总，然后包括闫妮儿这个角色，后来呢，大家有没有在去年的时候很追猛追他和蒋欣共同饰演的这个小巷人家
0: 啊？
1: 他其实也是那个年代之后对于孩子的一种保护啊，所以我们大家在追剧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禁就已经会把这个角色呢给带入，就说哎，这个妈妈又是那么的温柔，又是那么的慵懒，她说话的时候又很慢。然后呢就想起了武林外传里面的老板娘，然后哼哼唧唧很懒散的那个样子啊，
0: 完全就是两个性格哈。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本娜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最喜欢的电视剧呢就是西游记了，以前的时候呢是自己看，现在是陪着娃一起看啊。他说不管是在暑假寒假只要有时间，我们家里播放的永远都是86版的西游记，对，非常经典的永恒的一个作品啊。想想在多年之前那个影视特效还不太发达的环境之下，就是把剧中各种妖魔鬼怪塑造的那么的逼真，包括剧中的女演员也是一个赛一个的好看啊，可以说是精品当中的精品了。
1: 是的，备用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那些年追了反反复复很多遍的，还去扮演角色的新白娘子传奇，你们还记得吗？
0: 那必须记得。
1: 是的，他和许仙两个人的爱情啊，也是我们初代古装剧我们很喜欢的一个角色了。
0: 对，还有平台当中乐乐听友也发来信息，我的团长我的团，他说这部电视剧呢我看过是有三遍了啊，这是战争题材的这个电视剧啊，宁可魂飞破散也要活得明白，大家还记得这句吗？
1: 是的。还有呢这位叫做南雪啊，他说大家有没有看过第八号当铺呢？这也是一部台湾的这个偶像剧啊，可以在当铺里面去交换，然后看到了很多这个人情冷暖在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追剧的时候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
0: 对，
1: 还有呢三林朋友说宝莲灯啊，
0: 啊
1: 那个歌爱就一个字，这个情歌不就是从宝莲灯里学会的吗？
0: 是。还有平台当中的梦想成真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他刷过两遍福贵，特别特别的好看啊。哎，这是余华的小说，就是活着嘛。前两天我就是在经过一个小学门口的时候呢，因为我正好去这个小卖部要买一点东西嘛，我就看到一个小朋友，大概就是5、6年级，一个小男孩就坐在台阶上，他看的那本书正好就是活着这本书啊，就是我们在电视当中呢叫这个福贵，但是小说呢是叫活着啊。
1: 是的。还有呢这位叫做0429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那些年最爱看就是少年包青天，看的时候又害怕又紧张啊。他说这个周杰当时饰演的这个包青天，真的是就以为那个演员的脸就是要是黑色的其实现在才知道那是妆造的效果啊。
0: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小的时候去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就会觉得哎呀，如果说是我演的话，我会是怎么来进行饰演。我小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梦想，就是自己可不可以以后也长大成为一名演员，比如当时的自己呢有自己的这个偶像啊，看到这个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也像那个
1: 演白蛇传，
0: 对对对，想饰演这其中的一些角色，哎呀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怎么去饰演的。慢慢的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了，其实很多事情的这个成功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啊。
1: 是的，
0: 有很多可能就是 老天爷赏饭呀，比如说人家长相呀，还有身材呀，等等等等，正好就符合这个剧情的这个需要啊。
1: 是的，以前呢，我们可能觉得这个必须要长得帅、长得美，然后才可以去做演员。其实慢慢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一部戏里面会需要多种多样的一些角色，并不是所有的就以瘦为美啊。
0: 对，
1: 不知道大家还有记不记？

0: 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剧叫《肥仔寻亲记》
1: 哦，
0: 当中的那个演员的那个角色呢就很胖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就有的时候在想，刚好就这种是老天赏饭的，这部剧就刚好需要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就是走运气了。
1: 对，比如说最近我们在看的这个主角，在里边呢，除了我们大家非常知名的一些老演员，像张嘉译、秦海璐之外呢，还有一位就是在里边演的是刘洪斌嘛，
0: 对，
1: 就是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啊，都。肖，我第一次认识他或者说看他的戏的时候呢，就是《山楂树之恋》。
0: 嗯
1: 啊，时过这么多年之后呢，真的我觉得他的这个可塑性是非常强的。比如在里边演刘洪斌，他那样的一个角色，又搞笑，但是又痴情的那个样子。演的就是淋漓尽致啊。
0: 是的，习武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非常喜欢看《倚天屠龙记》，当时觉得苏有朋很帅啊，里面还尽是美女，你看演员有贾静雯啊、高圆圆啊，他们到现在还依旧很美啊。
1: 对，所以说到这么多电视剧，有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听那么一两耳，有些朋友就认真的看过那一两遍，但是有一些就是剧情深深的就打动着我们了，比如说包青天，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长大之后就想当一名这个法官，哎呀，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电视剧呢就给大家特别是对于小孩来说的话，就是给大家有一个梦想的一个地方，然后能让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啊。
0: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追剧的过程当中呢跟我们去分享在电视剧里面有哪些旋律是你通过这部电视剧去了解到的，还记得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推荐给我们了。
1: 对，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包青天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新鸳鸯蝴蝶梦》。

0: 这首歌有没有你的童年回忆呀？小七就听呢就发信息了，说这首歌呢从小听到大，从电视黑白，然后听到了电视变成彩电，他说从小的时候的三岁听到了，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岁了，厉不厉害啊？
1: 是的，真的是很多朋友们这部电视剧的陪伴或者歌曲的陪伴、一晃就是二三十年的这个时间啊。
0: 对，
1: 你看八零后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相信大家追过的剧里面有一部很火很火的韩剧叫《蓝色生死恋》啊，大家都会跟着一直哭一直哭。当时的这种剧情呢，就是失忆啊等等啊，都是这个韩剧的这个标配。然后就是爱看韩剧，也爱上了吃泡面啊，而且还是用这个小锅煮泡面。
0: 对，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或许是每一个动人的一些瞬间，或者说是每一句扎心的这个台词，在我们的心里呢，都会悄悄地种下这个种子。那么这部剧让你难忘，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台词和情节吧。
1: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半点广告，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不要走开，继续给我们去点点赞。那么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5: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7: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35，我在林芬爱着你的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各位在哪里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告诉我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在哪里，路上的通行情况又是如何啊。
1: 是的，那么希望大家继续留守在我们听见林芬的直播间，为大家送出我在林芬爱着你的直播节目。当然了，在路上出行也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兆赫 FM88.9 兆赫两套电波频率，为大家并机直播送上的直播节目。那么在上午的时光当中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度过的轻松和惬意一些。周五就来了，再度过今天下午的牛马打工日，那么我们就可以迎来美美的周末和适当的一个休息和放松。大家是不是今天的节奏也就慢了下来呢？
0: 对，这两天在我市出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关注到天气呢还是比较宜人的，蓝天白云，气温呢是非常舒服的啊。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在接下来的几天的天气情况到底是如何。那么最近这几天依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也是会不断回升的，体感比较舒服，适合大家呢外出进行游玩。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兼晴天，会伴有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呢17到30摄氏度。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6到31摄氏度。温度呢最高温度会有所上升啊。那么从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同样也是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32摄氏度。也就是说，在这个周末10点钟之后到下午的4点钟，气温呢可能会比较高一些，大家呢尽量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啊避免在户外长时间了。
0: 对，温度一高大家就会觉得比较燥热呀。那提醒大家，我们常说心静自然凉吗？特别是到了这个夏季到来的这个时刻，各位呢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你最近在刷哪部剧呢？或者说那些年你曾经刷过 N 遍的剧，也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呢来推荐一下，看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一些剧。有些女生可能更多的喜欢的比如说是家庭伦理剧啊，或者说是年代剧啊，那更多的一些男生可能就喜欢这种悬疑剧啊，还有那种大片啊等等等等。总之可能根据大家的喜好不同，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选择的一些电视剧包括电影的类型也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而且呢还会有很多的影视经典的旋律呢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包括我们在看电视剧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能够带给我们好听的歌曲，我们每每在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呢也会想起这些电视剧的。那昨天呢有朋友就给我们点播了一首歌曲叫走西口啊，不禁呢就让我们去回顾起了当时看血色浪漫这部剧的时候的一种感受。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跟我们去分享分享哪一部剧给你留下了旋律和音乐是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
0: 是，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大森林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说他最近一段时间呢还在看着士兵突击，说这是他刷的3遍了。哎，一说到士兵突击，大家就会想起里边的主角许三多嘛，就是王宝强所饰演的这个角色，讲述的就是他的一种特种兵的一个故事啊。不抛弃不放弃，是不是也成为很多人的一个励志符号了？
1: 其实我们在回忆的过程当中难免呢就会想起一些老剧，虽然他们可能在时间里面被我们渐渐的遗忘了，也不再复播了，但是我们依旧会想起剧中的角色和深入人心的那些剧情。你看，通过这样的一部《士兵突击》，我们大家呢就会记住了王宝强这个角色啊。
0: 对，
1: 所以一部剧的这个成功与否，我觉得是离不开很多演员导演，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努力。大家也跟我们一起去回忆一下吧，那些年代剧大家还能够记得有哪些呢？比较温情的或者是古装戏的，都可以跟我们在这个时段当中一起来分享。
0: 对，爱的风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给大家推荐的一部剧呢就是潜伏，说这部剧呢他已经

0: 刷了三遍了啊，特别特别的好看。诶，一说到潜伏，大家能够想起里边的这个主演余则成，就那股子从混日子然后到死磕信仰的这个劲儿啊，真的让我们越看越上头啊。
1: 是的，
0: 我记得他说过，信仰是无底的深海，这一下子是不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呢？
1: 嗯，再来看一下夜空中最亮的星，他说还是喜欢甄嬛传啊，娘娘的一步步揪着的心和他一起沉浮，一起失落，一起伤感，宫廷剧的一个巅峰。现在看了这部剧呢，还会有一种释怀感，也许是解脱，缠绕再缠绕，追逐再追逐，所以这也是我们反反复复去追的原因了。
0: 是，还有福娃听友也发信息了，他非常喜欢的一部剧呢，想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就是《大明王朝》啊、哦，这是一部历史古装剧啊。我觉得就在这部剧当中的每一句话都藏着像钩子一样的，就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语言的一种魅力啊。就是我们在看很多剧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剧中的人物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可能各有各的一些难处吧、所以这部剧你在看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烧脑啊，就越看越想追，看懂的人真的是想推荐给身边的一些朋友的。
1: 嗯，还有很多朋友能给我们推荐了83版的射雕英雄传啊，他说这也是金庸武侠剧的一个巅峰之作了，不知道大家对射雕英雄传还有没有印象呢，当年在播出的时候真的是风靡了家家户户啊，成为了几代人的一个武侠启蒙了，有铁血丹心啊，东邪西毒啊，华山论剑啊几个部分，它讲述的就是那个憨厚正直的郭靖和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等等等等，真的是我们的武侠剧当中的一个经典之经典了。
0: 对，有些朋友你看一刷二刷三刷的是一些武侠剧，有的朋友呢喜欢看这种悬疑的剧情啊。
1: 嗯，
0: 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发信息说给大家推荐一部剧，他觉得特别的好看啊，豆瓣的评分呢也达到了8.8分，就是隐秘的角落，各位喜欢吗？还能想起那句话吗？一起去爬山吧，是不是一听就觉得鸡皮疙瘩
1: 起，惊悚啊，
0: 对，起一身啊。就是这部剧我们会觉得明明是夏天阳光那么好，但是却藏着一堆让人琢磨不透却又情理之中的一些秘密，而且这部剧的这个结局留了点空，看过的是不是都琢磨那半天，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 是的，来看一下这位小仙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特别喜欢千年等一回、杜晴，他这都是因为当时喜欢最美的白娘子赵矮之素演的这个角色，温柔善良，他跟小伙伴们一起在大院里头玩的时候，大家都会争着抢着扮演白娘子，没有人想饰演小青啊，她其实小青也很美啊，陈美琪饰演的这个角色，长大之后才会发现这部剧当中最大的特色就是穿越了大量的黄梅调的唱段，边唱边演，朗朗上口，这也可能是她传唱至今经典的一个原因吧。那么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会为你播放千年等一回和杜晴等一些旋律啊。
0: 对，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播放啊。那现在我们要看到的这是平台当中九人这位听友呢发了一条信息，他说狂飙大家看过吗、强烈的可以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对，这是2023年的一部剧啊、我记得在电视上还真的是一集跟着一集来进行这个观看的，
1: 是的，
0: 就是每一季的这个剧情它都是扣人心弦、让你看完这一集之后呢就有一种欲望想接下来去看下一集到底是又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
1: 对，有的人可能会喜欢张译饰演的角色，郑怡的这个角色，有的人可能喜欢高启盛啊等等，每个人的这个喜欢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但是偏女孩子来说我觉得更突出的这个角色就是大嫂了、谁不想活成大嫂的模样呢？
0: 是高叶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来自狂飙这部剧当中的主题曲，也是那英带来的《藏无可藏》。

0: 听完这首《藏无可藏》，大家是不是也都想起了《狂飙》当中的一些剧情呢？来看看我们的布妞在这个时段里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她说主播上海滩啊，初代黄晓明不是也是霸道总裁的样子吗？在风靡了整个上海滩。一说到这个上海滩的时候，我不禁就会想到那首《浪奔浪流》，是不是？
1: 还有他那个大背头。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翠翠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啊，他说主播你好。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一部剧，这是他和他先生呢非常喜欢的一部剧啊，就是《亮剑》啊、这是2005年的一部剧，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有2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啊。现在就是每次在电视上看到有哪个台去播放这个《亮剑》的话、我一定会停下来再继续来观看一下啊。
0: 是的，还有呢，有朋友推荐的是93年播出的《我爱我家》，它是中国的第一部情景喜剧，也开创了情景喜剧的一个先河，用幽默诙谐的方式展现了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成为了经典当中的经典，应该是宋丹丹饰演的这部剧啊。可能在我们的印象里更为深刻的是宋丹丹后期饰演的这个家有儿女，
1: 对，
0: 刘星啊小雪的这个角色我们看的也是会比较多，也是以情景剧的这种形式啊。
1: 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小鱼爱走这位听友呢，他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想说其实我在日常生活是很少追剧的，那么最近呢追上瘾的有3部剧，说我的山与海，这是谭松韵饰演的，他说还有黑夜告白，这是潘粤明所饰演的，那么同时呢他还想告诉大家香港深探地图也非常的好看，说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追追这些剧啊，是非常不错的，供大家参考。
0: 是

0: 的，那么近期大家都追了哪些热播剧呢？或者是你反复刷看的一些经典的电视剧，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在今天一起推荐和分享啊。
1: 嗯，
0: 那么马上就到周末了，大家会追哪部剧呢？刚刚说的谭松韵的这部剧我已经记下来了啊，主播会在周末的时候去刷一刷，因为我还是蛮喜欢他的这个角色的，长着一张非常可爱的娃娃脸。
1: 对，
0: 之前呢我看过他饰演的《最好的我们》，那当时呢他已经就是30多岁的时候就在饰演这个角色，还依旧很少女感，像高中生一样啊。
1: 嗯，
0: 那么大家呢是不是也会有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偶像或者是演员的这个角色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了。
1: 是0033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刚才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知道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电视剧，他奈何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看电视剧，大部分电视剧的这个了解都是通过一些小的一些片段然后了解的。所以看了这节没那节，不知道完整的这个剧情啊。如果说不知道的话，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方法，就通过看书的方式，或者说人家有剧情简介嘛，你也可以大概来了解一下，然后结合你看的这个片段，这不是上下就连接在一起了吗？
0: 是的，而且现在还会有一种更简单的，就是有一些这个视频博主，他们会一集一集总结精华去给你更新，这样的话呢也会节约时间去追剧了。
1: 对对对，我们在视频当中所看的一些小片段应该就是那一集当中的精华所在，吸引大家的这个地方啊。
0: 是的，
1: 当然有些朋友说我看电视剧的时候就喜欢是从头到尾的看，不喜欢就是有些朋友把这个剧透了，然后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大的意思了哈。
0: 那么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剧，又会在剧情当中留下了哪些音乐给你带来了深刻的印象，都可以推荐给我们。
1: 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有朋友点播的《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一首歌《渡情》。

0: 是不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呀？但是我看到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郭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说，一直以为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新白娘子传奇》呢，没想到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杜晴啊。
1: 对，还有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也非常有。

0: 有意思，说真羡慕这两口子，孩子一出生，一个就去了雷峰塔，一个就出家了，再也不用带孩子，也不用辅导作业。在相见的时候，孩子都中状元了，人家的孩子怎么能这么优秀呢？
1: 这不是电视剧里边的吗？
0: 是的。
1: 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我在小的时候去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呢，一直都以为这白娘子唱的就是女生，然后李捕头唱的就是男生，
0: 对，
1: 是不是童年大家都有同样的一种想法呀？
0: 是的，长大之后才发现啊。许仙这个角色的扮演啊，是一位女性角色啊，就觉得哎，演的是真的好啊。
1: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你在刷的是哪一部剧呢？或者是你刷了 N 多遍，想给我们大家来推荐一下的话，都可以在平台下方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妮妮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给大家推荐的一部电视剧呢，就是宁财神演的。那么同时呢，也想告诉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剧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去喜欢一些演员，喜欢里边的一些人物，最重要的就是剧情呢能够打动我们啊。”他说：“新天龙八部也非常的喜欢，还有笑傲江湖，那么同时呢还有就是很多这个人物在我们看的时候呢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但看完之后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慢慢的就忘记了呢。”
0: 还有呢，盼盼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然后那时候感觉追剧的时候真的是岁月静好。你看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流星花园，那么大家可能知道 F4 也是通过流星花园这部剧就已经彻底的走红。薰衣草、天国的嫁衣、恶魔在身边、终极一班、恶作剧之吻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呢都是这个偶像剧啊，看来真的是一部言情偶像剧的追迷啊。他说我就是94年的，这些我全部都看过啊。
1: 对，还有小鱼儿和花无缺，是不是也是很多朋友童年的一些回忆呢？倚天屠戮记是不是大家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呢？这就是很多我们在曾经看过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老剧，没有华丽的这种特效，却是用非常扎实的剧情和鲜活的角色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夜晚啊。
0: 是的，当然了，还有我们说的过得很经典的每年夏天都会重播的还珠格格，后来呢有了翻拍新版的还珠格格。那么看完还珠格格之后，大家是不是立马又去追了情深深雨蒙蒙呢？有没有从那个角色的转换当中走出来呢？
1: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年我们追过的一些电视剧，或者说你最近在追的是哪一部，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
0: 是的，风心所爱说，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剧，我心已许的旋律一响起啊，就仿佛瞬间回溯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蔡幸娟的歌声呢是如丝如缕，牵起了80后关于杜若红与杜仙仙的缠绵回忆。在这个旋律里呢，有旧时光的温柔，有青春的悸动，每一个音符都是岁月的印记，带我们重拾了那段藏在歌声里的独家记忆啊。
1: 对，还有平台当中想看再看也再看的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他心中的封神之作呢，就是比之前我们跟大家所介绍的隐秘的角落更喜欢，就是漫长的季节。各位喜欢吗？漫长的季节，我看到在这个豆瓣上的这个评分呢还是比较高的，在2023年的时候呢刚刚上映的一部电视剧啊。
0: 是的，抱抱呢是说82年的少林寺，李连杰演的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他敬仰呢。以1毛钱的这个票价啊，创造了上亿元的一个票房，也是很多小男孩心里从此就种下了一个少林梦啊。
1: 是啊，还有大家所非常熟悉的这个繁花，还有莲花楼，是不是各位朋友在心目当中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剧目呢？
0: 那么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去回顾了一下我们刷过 N 遍的剧，也跟大家呢去剧透了透我们最近在追的热播剧。有很多形式是不一样的，剧情呢是不一样的，根据我们个人的这个爱好，在周末和闲暇之余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放松放松了。
1: 好，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那明后两天呢我们将会迎来的就是双休日，可能在这两天当中呢也大家也会看看自己喜欢的一些剧，在闲暇之余的时候呢收获更多的快乐和轻松啊。
0: 好了，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先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明天见，
0: 拜拜。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箭头窑都雅颂，老板会心，6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7: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
8: 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9: 我们说电影，
10: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四支主力部队，即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华南抗日游击大队。在这四支抗日部队中，新四军是一支仅次于八路军的重要的抗日力量。它的存在和发展对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新四军在这一带华中华东地区的抗战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上的抗日斗争，为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高课在行动这部影片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我新四军地下交通员为新四军采购药品的惊险故事。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特高课在行动。这部影片是一部谍中谍式的反特影片，取材于作家树芬的小说《姑苏春》，其中特高课就是日本特务机构的意思。这部影片在1981年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由郭法增、李静丽、雷鸣、马崇乐、袁春海等演员主演，上映后风靡一时。观众们都被影片之中悬念十足的故事情节所吸引。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在日本侵华时期，一天深夜，苏州城里枪声大作，一个被日本宪兵队追捕的人爬上了博爱病院的围墙，一声枪响，他翻滚落下，而日本宪兵队对此展开了研究。特高课翻译丁彦向青木科长汇报情况，青木科长一脸狐疑。
11: 丁彦君，你相信采购药品的新四军在这个名册里吗？
12: 报告青木科长，我相信。
11: 根据
12: 是，第一，经过严密的侦破，目标已从整个的苏州城缩小到博爱病院。第二，据说提供这个名册的45号曾被大本营授予一个光荣的称号，帝国军人的眼睛。高明理，博爱病院的院长，曾经留学美国获得过博士学位。据45号报告，他暗地里偷运药品，行迹十分可疑。这个人叫周毅，博爱病院的外科医生。据调查，他的家亲是上海金融界一个有名的财阀，那个财阀要在常熟办一个慈善医院，他正在苏州采购大批的药品。这件事儿，经济稽查科还在调查。
11: 嗯，
12: 辛玉婷是个医术不佳、政治上却很活跃的医生，有人看见他曾在深夜把门诊部的药品偷走，而且是外伤药。他的同谋叫沈红，是这个病院的护士。谭玉普，主治医生，苏州城里有名的医学权威，
11: 曾经给城防司令齐原大佐动过手术。
12: 是的，据45号报告，他暗地里

0: 储藏了许多外伤药。
1: 哼，都是嫌疑分子。
0: 方明才，博爱病院的花匠。
1: 我的前任科长是个废物，刚才抓到了一个重伤落水的采药人，临死前他供出了重要的联络暗号。
0: 哦，看来45号的情报是可靠的。
1: 45号，你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1: 丁彦君，你们中国有这样一句话：姜太公钓鱼，
0: 愿者上钩。
1: 我要让新四军派来的奸细自己到我这里报道。
2: 与此同时，博爱医院的内科医生辛玉婷、花匠老方抬着逃到博爱医院中的伤员藏了起来。实际上，这个伤员就是特高课打入博爱医院内部的特务，而辛医生和花匠老方在这件事上还一直瞒着医院里的周毅医生。而周毅医生在博爱医院当医生的同时，还和新亚药房的王经理有业务来往。这一天，他去了新亚药房，和王经理商议采购药品的事。
3: 是啊，兵荒马乱的，买药一事烦请王经理在最近几日从速办好，使我不负驾轻重望。
4: 哈哈，好说好说，周先生肯出大价钱，我们定当尽量去办。
3: 王经理，新亚药房是个大字号，客户一定很多了。
4: 哪里哪里，承蒙老主顾多照顾喽。
3: 苏北有客户吗？
4: 哎呀，没有没有，闭店从不接待啊。请。
3: 嗯，王经理，尽早办好货，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4: 请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3: 好。
5: 周先生，请喝茶。
3: 不客气。黄太太，不是说今天专门给我介绍您的表哥吗？
4: 别提了，说来不来，言而无信。
5: 你没看见全城都戒严了。
4: 什么戒严能挡得住他呀？他专跟这个打交道。
3: 新四军，这可是个玩命的公务。
2: 在医院中，新医生把伤员转移到教堂的钟楼上，简单的给伤员处理了伤口。他发现伤势严重，需要做手术。
6: 需要手术，把子弹取出来。有鼻通吗？我感冒了，
4: 一会儿就拿来。你还要点什么？
6: 我得走。
4: 走？不行啊，外面危险呢。 啊来来来，
6: 药得赶快运。
4: 请你放心，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哎，
6: 好。
4: 老方，等会儿你找上沈小姐，把手术器械和药品准备一下。哎，另外咱们一定要帮助他把人找到。
2: 在谈话中，伤员说了一句：有鼻通吗？其实这句话就是特务之间的暗号。新医生对此有所察觉，渐渐的，周毅对新医生的行动有所察觉，他去找新医生去借书，实际上是为了打探一下新医生的真实面目。一会儿，新医生自己把书送过来了。
7: 周医生，
3: 你
7: 听谭主任说你找我借书。
3: 哦，
7: 我一猜呀，你准是借这一本英文版的心理学。
3: 谢谢。请。
7: 不客气。怎么，周医生要把家眷借来吗？
3: 好，出门在外，家父一向不准我们携妻带小，再说这儿也不比上海安宁，像昨天晚上太可怕了。
7: 谢谢。
3: 坐。
7: 好。
3: 听说新四军进了城是吗？
7: 你看呢？
3: 我
7: 到咱们病院这儿枪声就停止了，看样子是来找什么人的。
3: 那人呢？
7: 谁知道。怎么，你要找他？
3: 我啊，
7: 别开玩笑。周医生对那本书很感兴趣啊。
3: 我想学点心理学，研究一下各种人物的心理。
7: 哦，有鼻通吗？

0: 我感冒了。
1: 对
0: 啊，哦，刚才你好像要出门啊？
1: 到诊室拿几份病历，研究研究。
2: 半夜里，护士沈红和老方偷偷进入门诊部去找伤员急需的药品，按照规定这是不允许的。猛然间，周毅医生出现在门口，沈红惊慌地把医药用品都掉在了地上，而老方赶紧出来打圆场：“
3: 周医生，敲钟的老黄，昨天他把腿摔伤了，我们
1: 大概还要手术吧？
3: 不，不要。
1: 哼，皇军正在搜查什么？我想你们也知道。”
4: 周医生，周医生，医院有规定，医生和护士都不准私自拿药品。
3: 对，对呀。
1: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这儿做呢？他现在在哪儿？
4: 在，
1: 敲钟人不在钟楼，在哪儿？老黄的伤需要我帮忙吗？
3: 不麻烦了，不麻烦了。
1: 需要的时候我会帮忙的。
2: 而这时，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的青木收到了45号提供的新情报，决定立即搜查博爱医院。日本侵略者来到博爱医院，他们把医护人员、住院病人通通赶进教堂。随后，青木对着人们讲了一番日本话，然后让丁彦翻译：“
5: 诸位受惊了，这都是那个混进城里的新四军奸细给我们大家制造的麻烦。你们病院有人窝藏他，撒这种白鸡粉只能对付我的军犬，可骗不过我的眼睛。我在战前和你们是同行啊。我希望你们把他们交出来，不要和皇军搞这种危险的游戏。”
2: 随后日本人开始搜查，青木发现了通往钟楼的梯子，翻译官丁彦直接走了上去。人群中，护士沈红害怕暴露伤员，惊恐地叫起来。青木于是下令逮捕了沈红，新医生上前去阻止，也被一起抓走了。而等丁彦冲上钟楼，却扑了个空，原来伤员早已被转移。当天晚上，在老方的劝说下，谭主任为伤员做了手术，而这件事也被周毅医生发现，他来找谭主任。
1: 谭主任，祝贺你，深更半夜做了一次成功的手术。
6: 我没做什么手术。
1: 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嘛。
6: 你要干什么？
1: 坐下来谈。我只想打听一下手术的情况。
6: 怎么？
1: 你说他是？
6: 不，我也搞不清楚。在医学界里，我奔波了30年，大的小小的手术我做了几千例，还没有。我真糊涂了。
1: 这么说信不过我？
6: 也许我太多疑了。
2: 谭主任在给伤员做手术时，对伤员的伤口产生了疑惑，并把这些都告诉了周毅。这时新医生和沈红都被释放回来，新医生见了谭主任和周毅。
7: 谭主任，周医生。
6: 啊，你回来了。
1: 哎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6: 真没想到这狼狗怎么会闻出来呢？你和沈小姐救那个人了？
7: 我们什么人也没救啊。
1: 哎，你瞒不了谭主任。
6: 不不，我只不过随便问问。
1: 哈，嘿嘿，新医生，抓进特高课的人是很难放出来的哟。
7: 日本人要抓的是新四军，我是个医生。
1: 不过蛛丝马迹却对你不利呀。
7: 哦，什么意思？
1: 新医生在众目睽睽之下敢打日本人，不简单呐。
7: 看来周医生对这件事儿挺感兴趣。
1: 啊，谈不上。不过察言观色，探索人的心理，也是医生的职业特点嘛。
7: 为了什么？
1: 治病，救人。
7: 哦，有意思。如果可能，

0: 我倒很愿意和你一起探讨。
1: 欢迎，欢迎嘛。
0: 来，先让我看看你的伤吧。
1: 走。谭主任，小心他骗了你。
2: 骗我？
0: 周医生，你的舌头也积点德吧。
1: 好，我走了，再见。
0: 谭主任，你把伤员的事儿告诉他了？哎呀，你真糊涂。
3: 到了傍晚，谭主任下班回家路上被日本人绑架，而青木要丁彦秘密处决谭主任，青木就开车把谭主任带到了郊外并开了枪。这一天，沈红一个人上街去买东西，在回来的路上，他在小巷里遇到了周毅。
4: 沈小姐，
5: 你要干什么？
4: 陪你走一走。
5: 用不着，你干嘛老缠着我？
4: 我听说沈小姐一向简朴，可是买这么多东西恐怕要花掉你一个月的全部薪水，给谁吃呢？
5: 我们同屋小段病了。我
4: 那么你为什么不走医院大门却偏偏要走小门呢？
5: 我喜欢这条僻静的小巷。
4: 你的这些话只能骗骗你们自己，你们的事情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也逃不过日本人的眼睛。
5: 你想抓我？哼，想敲诈？那你要干什么？
4: 看在同事的面上，拯救一颗过于善良的心。
3: 经过一番接触，沈红觉得周毅就是隐藏在医院里的新四军，他把这一点告诉了新医生，而新医生其实就是特高课的特务。地下党交通员吴嫂得知后，紧急通知要周毅马上转移。周毅找到沈红，戳穿了新医生的假面具，而新医生在杀害老方之后继续追杀沈红。在这关键时刻，周毅出现，他击毙了新医生，并飞速赶到新亚药房提货。而在新亚药房，那位乔装伤员的特务正在威胁药房的王经理夫妇。这时周毅走进了屋中。
0: 周先生，
4: 别紧张，接着往下说嘛。
2: 你来的可真早啊。
4: 不早不成啊，火药得紧。
2: 好，三点一到，咱们收场。
6: 经理，船已经装好了。
0: 哎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6: 哎，
4: 既然船已经装好了，那就不用等了吧。王经理，大家三的力这次就免了。买卖嘛，总要价钱公道。还有高院长那批货，很遗憾，我不能等他当面交接。
0: 啊啊啊！听便，听便，
2: 想溜？怕是进得来。出不去啊。
4: 进得来就出得去。
3: 双方立刻剑拔弩张，周毅和特务彼此都掏出了枪指着对方。屋外的药品已经装上了船，随时准备开走。忽然间，翻译官丁彦带人赶到，并把周毅带上了船。上船后，丁彦突然放开了周毅，同时谭主任也从船中走了出来。原来他并没有死，而丁彦竟然是我党隐藏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工作者。小船满载药品驶向远方，很快青木课长下台了，新换的特高课长见到了丁彦。
7: 丁彦君，你相信采购药品的新四军在这个名册里吗？
0: 报告吉田课长，我相信。
7: 我的前任课长青木是个废物。
2: 我祝您成功。
3: 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特高课在行动。最开始这部影片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剧作家萧颖宪编剧，但由于剧本没有通过，后来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当时有人提出特高课在行动这个名字看不懂，但经过讨论还是不改为好。结果电影风行以后，很多影片都跟着叫某某某行动。影片的剧情十分巧妙，人们都想不到医院中的伤员和新医生都是特务，而日本鬼子的翻译官丁彦竟是我方同志。而且影片结束的时候，他还在敌人处继续卧底，给观众留下了无尽的遐想。 而丁燕的扮演者就是后来成为刘少奇特型演员的郭法增。影片拍摄中也有很多趣事，在丁燕开车把谭主任带到郊外的一场戏里，由于当时的拍摄条件，那车没有刹车，郭法增就采用换挡加手刹的方式来停车，还停得十分稳当。另外，这部影片中收录有两首歌曲，都有苏州小调的元素，非常悦耳动听。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影片的插曲，由李谷一演唱的《和风吹过苏州》。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适空间。他们也希望用音乐的画面感来侧写生活，以放大一些真实的思考与感悟。他们的这首《虚无岛》描述的是一位孤独的居无定所的旅人，没有地方值得他驻足和留恋，直到听闻有一座传说中的宝岛，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来。当看见沙滩上露出的宝箱时，他觉得自己到达了目的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虽然拥有了宝藏，但如果自己心爱的人不在自己身边，一切都是那么虚无。这座遍布宝物的岛屿也不过是一座虚无之岛。旅人陷入了西西弗式的诅咒，一次又一次重新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宝藏。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循环中，他才能忘记失去挚爱的痛苦。来自科洛乐队的《虚无岛》。

0: 好的，听过了来自天津的乐队科洛，接下来为您介绍一支来自北京的乐队漫播，是由北京杰出安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推荐。乐队正式成立于2022年，由主创、主唱刁华中、吉他手蔡颖、贝斯沈南、鼓手高峰林所组成。他们说乐队的名字漫播啊，是传说中的一位女祭司的名字，它可以让人们在舞蹈和音乐中产生幻觉，而后在各自最珍贵的自我情绪里进入狂热状态。而他们希望他们的歌能够让你在这浮躁的时代沉淀下来，于细微的事物中发现美，用温柔的声音带你逃离这里，追寻一段浪漫的音乐旅程。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漫播乐队，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边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这是我们乐队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坠与海》，这首歌讲述的是异地恋当中的两个人因为距离原因经历了诸多困难，但是心却紧紧相拥的故事。这首歌的曲风偏向于 dream pop， 加入了80年代的复古合成器，让人可以很轻松地沉浸到舒缓的氛围之中。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漫播乐队的前身是银河浪漫企划，这首三年前的成名作《坠于海》曾经惊艳众人，从近似于 One Man Band 的个人项目逐渐完善而成一支完整编制的乐队。漫播的音乐道路是越走越宽广，在浩瀚的宇宙里能够遇见彼此灵魂共振、气味相投的乐队伙伴，漫播无疑是幸运的。而对于跟

0: 宙有关的一切话题，曼波总是特别着迷。在曼波的微博里也经常能够看到他们转载一些宇航员升空之类的宇宙新闻。至于 David Bowie 在音乐里塑造的经典形象 Major Tom 更是曼波创作时的灵感缪斯之一。下面的这首《银河一号》就是这样的一首双厨狂喜。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曼波乐队，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边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银河一号是我们首张 EP 再见银河中的一首曲目，这首歌讲述的是在未来世界，人类社会科技非常发达，然后已经可以自由地去往太空的前提背景下，有一位浪漫主义者听到了 David Bowie 的那首 Space Oddity 后，去寻找那位其实并不存在的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一支来自西安的独立摇滚乐队 No Sleep Child 失眠少年。

0: 主唱、吉他手杨静仁、键盘王天月、贝斯刘恩前和鼓手张义鹏组成。他们说，不知是董亚千嘶吼的吉他、贤俊爆裂的鼓，还是林童的一次刮了半年的风，吹醒了乐队的冲动。于是2017年3月，乐队成立了，发布的首支单曲《等风吹》立刻在音乐平台收获了几千条的评论，随即在各类音乐比赛中崭露头角，并通过 Young Blood 心血计划于2018年7月顺利地签约了摩登天空。他们介绍自己说，按说少年这类角色是稚气的，与失眠这种成年人的标签应该没有关联，但或许呢，我们就是那群在夜晚有着无数思绪、久久不能入眠的少年。我们只说想说的言语，只唱脑海中本有的歌。以下就是他们发表的首支作品《等风吹》，他们把这首歌报名参加了2023年度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的失眠少年乐队。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单曲《等风吹》，然后这首歌呢是我们乐队成立时写的，然后他写了关于我们在学校期间、在上学期间我们的很多思绪，然后包括我们学校后山的立山，我们一起在那里度过了时光，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0: 风吹》，是 No Sleep Child 失眠少年乐队成立之后的第一首歌，揉杂着乐队四个人的情感。其实《等风》源于乐队鼓手的一只猫叫灯泡，它就静静地在学校后门立山上睡着，希望无意听到的你能够在这首歌里得到释然。接下来再来听他们的一首作品，叫《海的一切想象》，这是一个关于海讲述爱的故事。它最早诞生于阿那亚驻留计划，是一次在阿那亚海边的由心而发，是一次灵机一动又充满情绪的表达。这次的作品邀请到了旅行团乐队的伟伟担任制作人，默契一触即发，带着大男孩们的爱与期盼，可以在旋律之间感受到少年在梦想路上慢慢摸索，坚持独立自我的音乐态度。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的失眠少年乐队，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单曲《海的一切想象》，然后这首歌是我们在阿那亚然后一起创作完成的，然后歌词也写了当时在阿那亚很多美好很多快乐的事情，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4: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自动挡的普及啊，手动挡的车型是越来越少，但在很多老司机的心中，手动挡才是真正的驾驶。左脚离合

右手换挡，人与车之间那种直接的沟通感是自动挡给不了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手动挡的驾驶技术，从降档补油到跟指动作，从坡道起步到弯道控制，带您感受那一份人车合一的驾驶乐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奕迅的《红玫瑰》。

先来说一说手动挡的基本功，换挡时机。很多新手换挡呢是只看车速，其实更应该来看看转速。那么一般的家用车呢，经济换挡的转速呢在2000到2500转之间，这个时候呢换挡平顺省油。如果想要提速快一点，那么可以把转速拉到3000转以上再换挡。那么降档的时候，如果直接松开离合，车会猛的一顿，那是因为发动机转速和这个车速不匹配。正确的做法就是降档的时候先踩离合挂入低档，然后呢再轻踩油门把转速提起来再松离合，这样降档啊既平顺又不伤车。

降档补油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让发动机的转速与车轮转速匹配。比如车速60公里每小时，那么四档转速呢是2000转，降到三档呢可能需要3000转。如果直接松离合，发动机转速从2000转被车轮强行拉高到3000转，那么离合器片承受巨大的冲击，车也会顿挫。如果在松离合前踩一脚油门，把转速提到3000转再松离合，那么离合器两端转速相等，自然平顺。这个技巧啊，在超车的时候特别有用，降档拉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练好降档补油，您就跨过了手动挡的第一道门槛。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这个驾驶降档补油练熟了，咱们就可以挑战更高阶的跟指动作了。跟指呢，就是用右脚同时控制刹车和油门，左脚控制离合，实现减速的同时呢降档补油。这个动作的起源是来自于赛车，现在呢也广泛应用于山路驾驶。它的具体操作就是右脚脚尖踩刹车减速，同时呢右脚脚跟横向摆动踩油门补油，左脚踩离合完成降档。听起来很复杂，练起来更困难，但一旦掌握，过弯的时候就能够做到入弯前减速降档补油，出弯提速一气呵成，既平顺又安全。当然日常驾驶用不到这么极限，但是对于驾驶爱好者来说，跟指这是一种享受。

跟指动作的练习要遵循循序渐进啊，先在原地模拟，右脚脚尖踩刹车，脚跟试着去够油门踏板。很多车的刹车和油门踏板的高度不一致，需要适应。然后呢，找一段空旷安全的路段，从三档降到二档再练起啊。那么车速控制在40公里每小时左右，先踩刹车减速，踩离合的同时呢，右脚脚跟补油，挂入低档松离合。刚开始呢，肯定是手忙脚乱。别着急，慢慢来。当您第一次做到平顺的降档毫无顿挫的时候呢，那种成就感是会让人上瘾的。这就是手动挡的魅力，每一次进步都清晰可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箭头窑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手动挡的驾驶技术，刚才说了降档补油和跟指动作，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坡道起步。

弯道驾驶手动挡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自动挡过弯的时候，变速箱往往会犹豫要不要降档，动力响应有延迟。那么手动挡不同，入弯之前就可以主动降档，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出弯的时候呢转速正好在最大扭矩区间，一脚油门就冲出去了。那么正确的弯道操作就是入弯前减速，根据车速降到合适的档位，弯中保持油门或者是轻微的加速，出弯的时候呢逐渐加大油门。记住快进慢出的原则，入弯慢出弯快，用好降档补油技巧，过弯呢不仅平顺，还能感受那种人车合一的掌控感。

很多手动挡车主呢有个习惯，空挡滑行，下坡的时候挂空挡觉得省油。其实现在的电喷发动机带挡滑行时，电脑呢会停止喷油，反而更省油。空挡滑行的时候呢，发动机处于怠速状态，还在喷油，不仅不省油还危险。那么失去发动机制动，刹车负担加重，长下坡容易刹车过热，而且空挡滑行的时候如果需要紧急加速避险，还得挂挡踩油门，耽误宝贵的时间。所以别再用空挡滑行了，下坡带挡既安全又省油。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的离合器是车上最娇贵的部件之一，很多新手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半联动行驶，离合踩一半，长时间让离合器处于半结合状态，这样呢会加剧加速离合器片的磨损，严重的几分钟就可能会烧掉离合器。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起步时半联动稳住，车动起来再完全松开，堵车跟车的时候尽量用一档怠速跟，少用半联动，坡起时动作要快，别在半联动上磨蹭。另外左脚别总搭在离合器踏板上，那叫虚踩，会不知不觉的让离合器轻微打滑。

最后要说一说手动挡的日常养护，变速箱油建议每4万到6万公里更换一次。手动变速箱对油品的要求不高，但是定期更换能够保证换挡的顺滑。离合器的液压油也要定期检查，如果发现离合器踏板变软不回位，那么可能是液压系统漏油了。另外换挡的时候如果感觉声色异响，那么可能是同步器磨损或者是变速箱油老化，要及时检查，别拖延。手动挡的虽然皮实耐用，但是也需要精心呵护，你对它好，它才能陪你走得更远。好了，到这儿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半雨晴。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

0: 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成三春叶。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箭头窑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岁月辗转，乐坛风云变幻数十载，有人昙花一现，有人转瞬退场，唯有刘德华纵横歌坛40多年，屹立不倒，成为了横跨几代人的不老天王。他不只是荧幕里敬业的演员，更是镌刻在时光里的歌唱者。老一辈听他的歌来进行怀旧，那80后听他的是青春，90后听他的是回忆。年少时借他的歌奔赴远方，失意的时候靠他的歌治愈心酸，中年回望，歌声里全是半生过往。音乐导航在本期整理了几首刘德华的一些封神金曲，首首经典入骨，每一首歌都是一段回不去的岁月，藏着无数人的喜怒哀乐。今天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这首《忘情水》，当之无愧的国民神曲，春晚唱响了大江南北，常年霸占 KTV 的榜单。人世间情爱里，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多想一杯忘情水，忘掉过往遗憾， 放过满心疲

刘德华的每一首歌都是金曲，那接下来的这首金曲呢，就是《冰雨》，刘德华亲自填词的经典苦情歌，画面感扑面而来，爱到卑微，痛到狼狈，失恋后的无助和心酸被这首歌唱得淋漓尽致，听懂的人都有一段难忘的往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等待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跟各位整理了几首刘德华的封神金曲，首首经典入骨，每一首歌都是一段回不去的岁月。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和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叫做《暗里着迷》，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暗恋全都被写进了这首歌里，爱意不敢明目张胆，心动只能暗自隐忍，爱而不得欲言又止，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的无奈。

今天我们盘点到的最后一首刘德华的封神金曲就是《来生缘》，国语版道尽了半生遗憾，今生有缘相聚，无缘相守，万般错过都无法弥补，只能寄望于来生，愿下一世相逢，不负遇见，不留遗憾。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

0: 密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1: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4: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3: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4: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3: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4: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3: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4: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3: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晨歌，听风赖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1: 轻松的下午时光，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下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齐泽。
2: 下午好，各位，我是蒋妙亮，欢迎大家搜索抖音找见我们的听见临汾直播间啊，和我们来互动一波。又到周五了，每个周五的下午啊，这个心情就格外的非常放松啊，因为马上就迎来双休。各位有没有一些特别想听的歌曲，
1: 对，
2: 想去关注的一些电影，都可以来留言和互动啦。
1: 对，从蒋主播这个描述当中可以感受到这份周末的快乐哈，格外的特别放松。哎，你这
2: 真的吗？
1: 双重啊，是吧？哎，就怎么说，就是这样一个下午时间段，可以感受到这份轻松的感觉，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工作量，自己的工作给完成了哈。
2: 哎，突然听完这句工作量之后，我就想刀人，你知道吗？本来是一个双休，结果呢，赤裸裸的，我的剩余价值还没有被压榨完哈，又是要加班和忙碌的一

0: 些相亲的经历，在相亲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在见面之前会先看照片，要求对方这个发照片呢？如果这个对方诶发过照片，发现照片可能还行，但是见到真人之后反差极大，你会怎么报？你会怎么来操作？是将就的吃完这顿饭呢，还是就我有事儿接个假电话，接个闹钟就走了呢？
1: 这个怎么说啊，最起码的尊重还是要有的、
0: 还是要有的。
1: 既然已经出来吃饭了，你把饭吃完呗，该说的说完，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哈、对吧？
0: 那你还是挺友好的。
1: 对，没错，我一般都是被挑的那个、但是怎么说哈、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相信缘分啊。
0: 好嘞，各位，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啊，说出你最喜欢的一个乐队。其实我们在之前啊也是和大家去搜索了一些乐队，我有点闹不清楚，就是这个乐队和组合到底是一回事吗？我在我心中这个乐队得玩点乐器，你知道吗？
1: 组合不就是乐队吗？
0: 但是组合有很多组合，他们可能只唱但是不玩乐器。
1: 就是怎么说啊，这个角度也很刁钻了、
0: 也很刁钻是吧、也很奇特。
1: 对啊、在一块儿组在一起了，玲花和这个曾毅俩人在一起不就是乐队吗？凤凰传奇啊。
0: 你的意思是俩人唱歌就是乐队、
1: 对，这不就是乐队吗？
0: 那、就是、
1: 好妹妹俩人也是啊，你看好妹妹乐队两个男孩在一起，
0: 但是
1: 也没有乐器啊，是不是也是乐队啊？
0: 在我心中你看他们只要是手里不拿点乐器，不摆弄点这个玩意，我老觉得他们就是歌手加歌手的组合，就只能理解为组合。
1: 你人家的名字就已经限定了好妹妹乐队，是吧？
0: 好嘞，那各位也是今天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可以在公屏上和我们去互动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简单，就是你最喜欢的一个乐队呀、这个乐队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听到很多，有的是从小听到大还在，但是有的乐队可能就会换人，比如说飞儿乐队，他们可能是还在但是换人了、还有的乐队可能就会单飞啊，有了各自的发展，比如说那个棉花糖、
1: 对，
0: 他们也是之前有很多一些男孩组合，
1: 那叫至上励合好吗、
0: 至上励合、你是我心中的棉花糖啊，他们主打歌。
1: 对，怎么说啊，就是就是名字都给人家改了哈，
0: 抱歉哈，因为里面有我最喜欢的张远，就是、
1: 在咱们这个听众当中可是有一众粉丝的
0: 啊，
1: 你小心被这个大家找到你啊，
0: 一会儿被我就是我会被怎么样？
1: 对，你就
0: 裁决，
1: 对，
0: 好嘞好嘞，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可以来打卡报道。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最喜欢的一支乐队，想听哪首歌？打在公屏上，一起来听哦。
1: 对，马上就周末了，大家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来分享一下你周末有怎样的计划和安排。比如说追一部电影啊，追一档综艺节目。那在本周末歌手节目也会有这个上新的一季啊，有这个新节目的呈现。我们先来预告一下这个歌单啊，正式的歌单，胡彦斌演唱的是《修炼爱情》，原唱是林俊杰，齐豫演唱的是《大海》，原唱是张雨生，窦靖童将会演唱的是《电台情歌》，原唱是莫文蔚，周兴哲演唱的是《说了再见》，原唱是周杰伦，有长靖阿妈的话，原唱是萧煌奇，张碧晨演唱的是《知道》，原唱是张惠妹，魏如萱演唱的是《心酸》，原唱是林宥嘉，然后另外一位歌手演唱的是 Coding Stars， 原唱是One Republic， 这一个乐队组合，这个是在春晚当中也亮相过的一个组合。
0: 哇，其实这个歌单我们听完之后还是很期待的哈，就赶紧去上新一波，看看有没有能够热度超过之前的那首歌的便利贴，心愿便利贴。我们也是每周都期待这个歌手的上新。各位想听到哪首歌曲，想去送出怎样的一波祝福，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来分享好听的旋律喽。
1: 对，
0: 那么今天第一首歌曲有没有准备好呢？
1: 来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是算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乐队了哈。已经陪伴我们将近30年时间了，
0: 时间
1: 这个乐队依然在，然后歌曲依然在更新当中啊。

0: 来自五月天的歌突然好想你，这个乐队成立于1997年，哎，即将30年时间了哈。
1: 是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如果你听过他们的歌，可能你是从小学初中高中听到大学，再听到毕业工作之后啊，一个历久弥坚的乐队，而且是他的作品是一直在不断的更新，那些好歌那些老歌我们也都很喜欢。各位如果是刚刚打开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是听见林汾啊，正在直播的节目是音乐好时光，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说出你最喜欢的一支乐队，哎，想分享哪支乐队可以打在公屏上来分享你想听到的一首好听的旋律。
0: 对，可以分享你的这个收藏，也可以说一说你的印象当中哪个乐队，哎，他好长时间没出现了，但是人家并没有解散啊，人只是有各自的发展，可能还会在一起唱歌，哎，有这样的感觉，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你最喜欢什么样的乐队？有摇滚的，有这个抒情的，有民谣的，是不是？有各种类型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说你想听到哪首歌曲都可以哈，分享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马上就要到周末了，有怎样的计划和安排可以提前来分享给我们。
1: 是的是的，你看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乐队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人推荐说有没有这个智障励合这个组合。这个组合说实话，其实我们就听到他一支主打歌曲，就是棉花糖，当年很火很火啊，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各自的发展，他们就是这个组合解散了。
0: 对，
1: 目前就是活跃在一线的，我们还记得就是有这个张远啊，他是0713的一员，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那么既然说到这首甜甜的歌，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不妨来听这首经典的、有点青春甜甜味道的歌曲《棉花糖》吧。
0: 对，来这么一说啊，这个乐队确实就只有这么一首歌曲让大家记住了啊。
1: 是，你看刘家拉面说了，来一首 Beyond 的，Beyond 的是那首《海阔天空》吗？
0: 对，很多人这个摇滚乐的启蒙啊。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先听这首《棉花糖》，然后来分享 Beyond 的歌。

0: 来自智商力和演唱的《棉花糖》，当年也是可谓是风靡大街小巷的一首歌曲。然后这个组合好像我们记住就这么一首歌被记住了。
1: 对，是的，没错。关注到平台上啊，微快乐说，我记得有一个叫秦勇的主持人吧，是的，也是我们的以前的一位同事啊，他现在不在台里了，以前确实是一位主持人。还有这位叫做78732用户的朋友是发来点赞，各位可以来点歌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你最喜欢的一支乐队，或者说你喜欢的一支乐队，这些年听了最久的一个乐队，都可以是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我们一起来听。刚才听到的是一首《棉花糖》，然后我们的老朋友这个老刘是说啊，想点一首 Beyond 的歌。那 Beyond 的你想听哪一首？你也没有发送过来呀。
0: 对， Beyond 乐队这两天有一首歌特别火啊，已经从这个歌曲排行榜当中是不断往前飙升的这样一个状态。
1: 是的，
0: 这首歌他的其他歌曲《光辉岁月》啊，《真的爱你》啊，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歌曲了，还有《不再犹豫》啊，《冷雨夜》啊等等。那这首歌曲相对来说是比较陌生一些的啊，我们来听听看你能不能听出来是他们这个乐队当中的哪首作品，来分享一下。

0: 来自 Beyond 乐队的这首歌曲《灰色轨迹》，这首歌相对于他的其他歌曲来说，有那么一点点不为大家所熟知，但是还是很熟悉的。
1: 对，
0: 因为这个乐队的知名度太高了。
1: 是啊，也是传承了很久很久啊。你看刘家拉面就猜对了，说是灰色轨迹啊，对的，老厉害了，秒猜对哈。微快乐说还有一个姐姐忘了叫啥了。
0: 说到姐姐那可太多了。
1: 那可太多了，是这个姐姐吗？还是梦欣姐姐、温馨姐姐、攒琴姐姐呢？
0: 哪个姐姐啊？目前这个在这个直播状态的男主播就是我，浩东主播，还有李翔主播、就我们仨人了。
1: 对
0: 对，就是其他都是姐姐们、
1: 对，姐姐可太多了哈。微快乐说点一首《无名的人》 OK 没问题，安排安排。咱们用户朋友说到是什么也没说，只是一味的点赞，好吧，也是感谢你的点赞喽。
0: 你说温馨姐姐啊，那可太久远了、
1: 那我们其实来这个单位的时候，温馨姐姐已经去了就是其他地方了、她现在是霍州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了。
0: 没错，就是怎么说哈、就是之前的节目都是很用心在做，我们一直是在很用心做节目，积累了一众的粉丝们，目前是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的，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当中，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找到以后一定要先关注啊，下次开播是有提醒的。
1: 是的，没错，关注到刘家拉面说来一个无悔这一生。

0: 好嘞，稍后依次来听。我们先点播这首毛不易所演唱的《无名的人》。如果说你是刚刚刷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在公屏上打出你想听到的一首歌曲。
1: 对，这首歌曲是这个原版毛不易，后来有了孙楠演唱的版本，又有了这个张靓颖演唱的版本。我觉得最能打动人心的还是毛不易的嗓音啊。他的歌声当中带有一种平凡当中突破阻力向上而生的这种感觉。来听毛不易的这首《无名的人》。

0: 来自毛不易演唱版本的《无名的人》在告诉我们，尽管是无名的人，也要迎着风往前走，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哈。
1: 是的，没错，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你看啊，在我们评论区就关注到微快的说，我刚上班就在临汾，很喜欢咱们的889、哇，那你应该是老听众了，现在还在临汾上班吗？也是欢迎你啊，可以多来和我们互动。
0: 对，
1: 老刘说了，姜漂亮人美声甜，只是欠缺音律。又点上我了是吧？我最近有进步啦，他们都说我好多啦。
0: 对，昨天晚上我看了一段他的直播啊，他唱了一首歌，
1: 哪首？
0: 以至于我昨天2点多钟都没睡着觉啊，真的，毫不夸张啊！我看了一眼表，这2点多钟就睡不着，为什么呢？脑海当中时不时想起这阵歌声，夜半歌声，哎，你看，再想起那个故事，一双绣花鞋，哎，我脑海当中就错乱了，我就睡不着啊，哎，早上起来我都是浑浑噩噩的状态，
1: 我真的不行了哈。不好意思影响你休息了哈。
0: 对，你是说让我无意间刷到了，我停留我就昨天就怨自己啊，为什么要停留那么几分钟呢？
1: 真抱歉影响你休息了，但是我继续唱。关注到金峰，咱们的中华小曲库来了，说到哎，这个组合播又不能播，但是你可以点他的同名歌曲啊，我们可以找别的。然后说到零点轮回指南针，
0: 对，
1: 可以帮你找一找哈。
0: 圣手西元说啊，多吃点拉面就能找到音律了，那得联系一下刘家拉面这位朋友啊。
1: 这个你的拉面治不治跑调呢？
0: 对，你这拉面体育生拉面治不治跑调啊？能不能办个 VIP 会员卡啊？
1: 飓风说临时乐队纵贯线啊，纵贯线也可以的。
0: 对，是个临时的，确实是个临时的乐队啊。
1: 嗯，
0: 还有狮子乐团也是个临时的，只是在这个演出的时候有，后来就没有了。
1: 对，我们要感谢圣手西元的小心心哈，你看你的爱播来了之后你就刷这个人气票，昨天爱播不在就不理我们，多来和我们聊天好不好？
0: 对，他说五月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到这个组合了，1997年成立的，马上就30年了。
1: 哎，你想听五月天的哪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帮你来找一找。飓风说小胖，空调吹多了。
0: 怎么说哈？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不稳定，时冷时热，忽冷忽热，就让人觉得这个身体不舒服啊，
1: 哎，
0: 然后就感冒了。
1: 还有关注到圣手西元说，可以给大家安利一首《任意门》吗？专治五音不全。收到你的安利，马上就找，我看看能不能治好我的五音不全，好不好？
0: 怎么说哈？你放过这首歌吧，好吗？
1: 好嘞，也是关注到评论区大家所点播的这些好听的歌曲啊。圣手西元说不听任意门音乐 VIP 就白开了，哇，这首歌是有这么神奇的魔力吗？
0: 对，杨丞琳也有一首任意门，然后五月天也有一首任意门啊，
1: 有关系吗这两个人？
0: 好像不是一首歌啊。
1: 那这个 VIP 我们高低是不能白开，花了钱了必须得听点值得消费的东西哈。
0: 确实不是一首歌曲一个是可爱系，一个是这个乐队的歌曲啊。
1: 好嘞，关注到一位新朋友说真爱永久，来一首王菲的主角 OK 安排安排，最近很火的一首歌，咱们的歌后王菲也是又出新歌了，而且上头有一些陕西这个名腔在里头，很好听啊，各位可以来锁定一下五月天的任意门，他要听的是，那我们就走起吧，会员安排一波。
0: 对，刚刚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话题是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一个乐队，或者来聊一聊周末有什么安排，都可以分享一下啊。来自五月天的任意门。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5: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6: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5: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6: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5: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6: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5: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6: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5: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6: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1: 轻松的下午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下午好，周末愉快。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齐泽。
2: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我们的一个话题是，最近你喜欢的一支乐队，就是你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一些非常好听好玩的乐队？想听哪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啊。溜溜球先生说：“哎呦，齐泽又瘦了。”然后我就发现，你真的又瘦了吗？
1: 嗯，还行吧，就怎么说，最近吃的少啊，
2: 就很卷啊、哎。
1: 你再怎么什么运动减肥啊，什么这个针灸啊，爱这个什么。
2: 跑步
1: 艾灸啊，是吧、都比不上你少吃点啊。
2: 对，管住嘴就可以搞定这70%了哈。
1: 对，没错，特别是人过30之后啊，这个代谢变慢了、如果你再不控制饮食的话，可能这个就逐渐失控的状态了啊。
2: 你看射手西元说齐仔又帅了，这绝对是你的铁粉哈，齐仔就是你的爱播。
1: 对，这个朋友还说啊，就是从别的直播间什么这个抢的这个什么小心心啊，
2: 人气票啊，小心心啊，钻石啊，
1: 然后再分享给我们，有点心酸的感觉 啊
2: 就是咱能不能

0: 花上一两块钱买点儿呢，不用去抢了，怪辛苦的。然后他说，每次听歌只能听30秒，只有在889能听完整版的。开不起会员是很多听众的福音，你可太幽默了。
1: 对，没错，就是如果以后要听这些 VIP 的歌曲的话，可以来找我们，我们来分享给大家。哎，这么这句话一说啊，我觉得我这个月的会员充的是有价值的。
0: 对，就是造福了这么多人，对不对？期待这个会员没有白充。关注到刘家拉面说台里赞助三春夜，哎，销量很好，性价比很高。
1: 嗯，没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相关的产品推荐啊。
0: 哎，是的，是的，关注到他说，去年这时候是190，现在170。啊，
1: 有点夸张啊，并没有瘦那么多啊。
0: 他说他自己去年这个时候190，现在是170，他瘦了20斤，而且保持住了。
1: 哎，可以可以，就是开拉面馆、开饭店的，一般不好控制体重啊。
0: 哇，然后我发现哈，咱们这个朋友是越来越抽象了哈。圣手西元说：“漂亮，你这个发圈不错，可以把链接发给我吗？”可以的，我一会儿再
1: 我在想啊，我们江漂亮搞一个这个发圈批发算了。321上链接。
0: 对，然后每天都有人问我要这个发圈链接，各种颜色我都齐全了哈，这个红的、白的、绿的、蓝的、黄的都有了。
1: 对，
0: 你是想把这个发圈送给谁吗？还是自己戴呢？你要自己戴，我就免费送你一个。
1: 对，刘文球先生，你找漂亮什么事儿？说啊，
0: 对，说。
1: 哎，一直漂亮漂亮，什么事儿啊？你说啊，倒是。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刚才大家所点播的歌曲。就是我们听了这么多歌啊，也是关注到每个人是喜欢这个乐队是不一样的啊。中华小曲库还在不在呢？你的歌曲要来喽！刚才所点播的纵贯线的乐队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歌。
1: 你看这位朋友在这个分享歌曲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这个自主权啊。
0: 哎，
1: 人家不点播具体的歌曲，人家只说这个乐队，哎，你自己去选嘛，是吧？
0: 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那个听歌的体验。万一主播听这个选的歌正好切中我的心情。是不是
0: 开盲盒的感觉哈？
1: 对，说到这个纵贯线乐队啊，是成立于2008年7月，在2010年解散，历时大概是一年时间。
0: 哦，
1: 成员是由李宗盛、周华健、罗大佑和张震岳四位歌手组成的啊。
0: 是，他们也是当时为了演出，算是一个临时组的一个组合，但是实力在线哈。关注到用户是一位点赞哈，一念副管理是每天都是这个表情，咱也不懂为啥，反正就是每天都是
1: 对，刘先生说啊，漂亮，蓝色妖姬，哎，就是当年非主流时光当中，你还记得那束蓝色的玫瑰吗？
0: 啊，那太记得了，哎，假花，
1: 对，
0: 蓝色妖姬，
1: 不灵不灵闪，我当时就一度以为那是真花啊，然后后来发现是喷的颜色。
0: 对，因为我有收到过这个蓝色妖姬，我当时哇，好好看呀，后来发现原来是假的。
1: 对，怎么说哈，就是曾经这束花也是90后的这个时代记忆，当年的非主流时光啊。
0: 是，好嘞，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歌喽。如果你想听哪一首歌曲，可以继续打在公屏上。打开

0: 纵贯线的公路，他们这个乐队的代表作品啊，这个乐队时间短，而且这个代表性歌曲也不是很多哈。
1: 哎，
0: 这首歌在他的这些歌曲当中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首了。
1: 是的，没错，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啊。关注到深入学员说，像李宗盛啊、罗大佑都是教父级的音乐家，
0: 对，
1: 但是李宗盛唱歌真的是很有老李的味道哈，哪一首歌曲都能让他唱出独有的味道。
0: 嗯，华语乐坛的教父级别的这人物哈，
1: 是的，是的，
0: 谭咏麟啊，校长谭咏麟是不是？
1: 嗯，
0: 哎，就这些歌曲，就不管再过多少年，我们再回味、再去反复聆听的时候，会觉得，哎，没有过时。就是引领了一个潮流，一个时代啊。
1: 是没错，各位如果说是刚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喜欢的一个乐队啊，可以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当然不是乐队也没关系。今天周五我们主打一个轻松和愉快，
0: 对，主打一个自由的感觉，这是飞扬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是吧？
1: 这什么歌呢？
0: 汪峰老师的歌啊，
1: 飞得更高。
0: 哎，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来，大家告诉他是什么歌曲啊。
1: 这不是飞得更高吗？这是自由的感觉。
0: 大家在直播间的评论区告诉江主播，这是他的那首歌曲啊，汪峰老师的。最近一段时间，汪峰老师的歌又再次逐渐的热度攀升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循环啊。
1: 哎，是的，是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稍后也去啊，勇敢的心。
0: 哎，你看，我就不想打击你啊，我想让大家打击你。哎，他总是张冠李戴，牛头不对马嘴啊。
1: 你知道吗？人年纪大了之后，就容易就是记忆力没有那么好，是吧？
0: 对，
1: 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0: 没错。
1: 好嘞，稍后我们也听这首《勇敢的心》啊。A8 老了也是 A8。
0: 嗯，好吧，溜溜球先生又来了，漂亮，漂亮是吗？
1: 嗯，
0: 是，她是漂亮，有什么事说？
1: 怎么了？这是微醺了吗？这是天还没黑就已经醉了吗？
0: 要点播歌曲还是要参与互动啊？你倒是说啊，怎么一直在喊漂亮啊？
1: 咱也不懂为啥哈。好嘞，今天我们的话题继续来分享一首你喜欢的歌，来分享一支你喜欢的乐队。
0: 这个乐队的主唱哈，我曾经一度以为是个女生啊。
1: 我也是。
0: 哎，就是一开口，安能辨我是雌雄的感觉。后来我就喜欢上这个乐队了。喜欢了很久很久，
1: 哎，
0: 特别是他后来有自己出来的歌曲之后，我每一首都还追了啊，还买过专辑，还掏钱，就数字专辑啊，当时新歌出来要买这个专辑，我还掏钱，是16还是18来着？大概有七八年前了哈，我还专门买了他的专辑啊。
1: 那除了这首歌曲之外，他还有哪些歌比较好听吗？
0: 就是怎么说，有很多代表作啊，让大家来聊一聊这首歌。这个乐队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啊。
1: 哎，与小佩的岁岁年年说，好妹妹乐队那也是一个很好听的乐队，
0: 对，
1: 一会儿我们也来听一听哈。
0: 对，好妹妹乐队是我这个来到音乐广播之后，特别喜欢上的一个乐队组合，
1: 很有民谣曲风的感觉，
0: 哎，就是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夏夜晚风的状态啊。
1: 看，说了这么多，伸手徐渊问到底是哪个乐队啊？很好奇，
0: 听听啊，
1: 我们不说好不好？我们就说这个乐队的声音非常中性化，而且他歌曲很细腻哈。
0: 对，情感描写细腻，歌词也很细腻啊。
1: 对，来猜乐队的名字。

0: 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当时喜欢这首歌的时候觉得自己老文艺了，哎呀、哦、就是文艺青年中的文艺青年啊，
1: 是就听起来还是蛮有那种感觉的，在雨中啊感觉一切都可以倾倒重来的感觉。
0: 对，然而好像就是自己觉得文艺啊，别人并不觉得文艺、啊、
1: 只是我觉得是那种先说是苏打绿。对了，没错，没毛病啊，就是这首我们很喜欢的小情歌，
0: 对，
1: 是以前很多人会单曲循环的一首歌了。
0: 嗯，2001年成立于校园，03年确立了6人阵容，05年发行了这个乐团的首张音乐专辑《苏打绿》。
1: 嗯，
0: 然后2006年凭借音乐专辑《小宇宙》获得关注。这个时间段，当时正是我初中到高中这个阶段啊，
1: 嗯，
0: 就当时就觉得自己啊好文艺啊，喜欢这个乐队啊，然后还买他的这个专辑，
1: 嗯，
0: 当时磁带。还有这个下载他的歌曲啊，
1: 哦，
0: 觉得就是特别喜欢那个乐队。
1: 没想到齐主播还走过这个文艺风啊，真是没看出来呢哈。
0: 对，
1: 嗯，还有我们这个小佩推荐的好妹妹乐队，其实也是蛮文艺的，就是这两个大男孩，就是他这个身高啊、形象啊也是很圆润，但是他的声线处理的也是非常干净和清晰。每逢到了这个毕业季的时候，他们的歌就会重现了。
0: 对，就马上毕业季了，这首歌曲这两天也是很火啊。
1: 对，
0: 想考一考江主播，
1: 嗯，
0: 好妹妹乐队。这两个人分别叫什么呀？
1: 那我可真不知道呀。
0: 又触碰到他的知识盲区了。
1: 我的知识盲区可太多了、
0: 啊哎、
1: 每天这个齐主播最喜欢的事就是把我给问住了，我答不上来他就开心了、
0: 嗯、秦昊和另外一个
1: 秦昊、哎、
0: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1: 啊，
0: 秦昊和谁呢？和谁、哎、
1: 好妹妹乐队是秦昊和谁呢？
0: 对，大家可以分享了解一下。这乐队就是偏民谣曲风的组合了。
1: 嗯，是的，
0: 他们也会有一些这个经典歌曲的重新演绎和翻唱，我觉得也是很用心在做一些歌曲啊。
1: 嗯，来听这首不说再见。

0: 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又到毕业季了，即将要这个中高考了。
1: 哎，
0: 然后这首歌每每到毕业季是必须会听到的歌曲之一啊。
1: 是的，可以说是毕业季的一首必点曲目哈，也是刚才问到一个问题，说这首歌曲的写作者就是这个组合的名字叫好妹妹乐队，那么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叫秦昊，请问另外一个人

0: 什么
1: 呀？叫什么？
0: 哎，大家可以考考大家哈。嗯，熟悉这个乐队的朋友可以说一说了。
1: 哎，你看身后西元说这个也是他的支持盲区，和我一样啊，咱俩都盲区。然后有没有猜出来这个名字？可以打在这个公屏上。他说还有一首歌曲也很适合毕业季，哪一首呢 ？TFBOYS 的《盛夏的》。盛夏，
0: 对，是周杰伦写给他们的歌。嗯，哎，这个确实啊，曲是周杰伦，编曲林迈可，词是黄俊郎。
1: 哦，
0: 终于有人说这个乐队了 ，TFBOYS， 当年是火得不要不要的一个乐队啊。
1: 是这三个人的名字我可就会了，我就知道、嗯、王源、王俊凯、易烊千玺，是不是？
0: 对，
1: 这就张口就来了。
0: TFBOYS， 他们三个人有了各自的发展。
1: 嗯，
0: 易烊千玺 是偏向于这个
1: 影视
0: 方面，电影啊、电视剧方面的。嗯，这个王俊凯也是
1: 歌手方面，
0: 歌手加这个演戏比较多一些啊。
1: 嗯，
0: 另外一个王源是偏向音乐方面，去了伯克利音乐学院，
1: 嗯，
0: 王力宏所就读的学校。
1: 是的，是的，但是网上对于他这个 diss 也是比较多的，是吧？
0: 王源学牛叫，
1: 就说王俊凯是学唱歌，易烊千玺是学演戏，然后王源干嘛呢？
0: 学牛叫啊！哎，就是怎么说啊？就当时演唱会的时候、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歌曲呈现啊，
1: 嗯、就是这个 diss 比较多、嗯。你就是说完之后。不知道他这个心里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哈？
0: 对，
1: 老妈说肥仔相亲失败了吗 ？No No No， 没有失败哈。
0: 不传谣啊，不造谣，是不是？哎，
1: 射手学员说啥呢？说点什么呢？
0: 对，说点什么呢？你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1: 好嘞，我们来听这首吧，来自 TFBOYS 演唱的《盛夏的盛夏》。

0: 来自 TFBOYS 和《西游记》合作版本的《盛夏的盛夏》，就是听歌的时候有一股周杰伦的味道啊，
1: 是，
0: 实在太过浓烈了。
1: 是，你可能就会想到这首歌曲多少跟周杰伦有点关系，没错，就是周董写的。
0: 嗯，你看这个圣手心源说哈，不怕王源的铁粉喷你啊，你看我就喜欢王源啊，
1: 嗯，
0: 我也比较喜欢这位歌手，还关注他的动态，还有他的新歌我都听，而且节目里也都分享过啊。
1: 嗯嗯，就是如果真的能够网爆的话，可能真的我们这个节目也是火了哈，
0: 哎、
1: 我们这流量也
0: 是
1: 上去了。
0: 当时也是一个热梗啊，人家自己都出场来接这个梗了。
1: 嗯、
0: 并不是说网爆人谁谁谁啊。
1: 是的，没错，关注到我们这个今天的话题呢，是说这个乐队和组合。那么说了这么多了，我们竟然还没有说到这首这个很火的组合，
0: 嗯、
1: 在广场舞当中你经常会听到他们的歌，
0: 可以说制霸广场舞啊。怎么说，他的歌每个舞队都会有啊。
1: 以前就是有一个采访、啊、就问这个凤凰传奇，你的粉丝大概是年龄哪个年龄段啊，他们俩说我们哪有什么粉丝呀，结果开演唱会的时候一票难求，各个年龄段都有，除了就是我们以为的一些广场舞年龄的，很多都是小朋友，就是十几岁二十几岁、嗯、超多
0: 国民级这个乐队组合啊，没想到会如此之火爆啊、
1: 哎、
0: 几乎场场这个比演唱会门票都是被抢空的感觉，
1: 爆满
0: 这样一个状态。而且、
1: 嗯、
0: 他们的演唱会之前还有一个热搜，去凤凰传奇的演唱会现场军训，哎，我在想啊、
1: 嗯，
0: 演唱会怎么能和军训结合起来呢？
1: 就是因为他们下一个指令，底下的人就跟着去做，
0: 哎、
1: 整齐划一，
0: 这个、动作整齐划一啊。后来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才觉得确实是像军训，一个方阵一个方阵的、啊。
1: 对，还敢说自己没粉丝吗？
0: 嗯，
1: 师傅轩说腊月奇迹，
0: 哎，不是那个啊，不是那个组合啊，
1: 不是那个、啊，没到腊月，我们说的是剩下的事儿、啊、哈。
0: 对，
1: 来听一听，各位可以来猜一猜是哪个组合呢？绿旋风就是军。军训歌曲绿旋风，我知道他应该说的是最炫民族风，对不对？
0: 对，也有绿旋风这首歌，还有我从草原来啊、嗯、等等等等歌曲啊，这首歌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他的歌之一，而且这首歌在他的一众歌曲当中最近的热度比较高一些啊。
1: 好，一起来听听吧，看看你能猜出来是哪个组合吗？

0: 自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他们的歌就特别适合喊麦啊，就是特别适合跟随着一块儿蹦跳哼唱，就是释放自己啊。
1: 是的，没错，你看啊，咱们老猫就猜对了，说林花和曾毅，没错、嗯、就是他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组合啊，很有群众基础。
0: 哎，怎么说，我今天中午的时候还刷到这个视频啊，
1: 嗯，
0: 古早视频，当时他们刚出道的时候，林花、哦、因为他词儿多哈、啊、
1: 嗯嗯，
0: 他就在那唱，
1: 哎，
0: 然后曾毅会在我旁边伴舞
1: 啊，他伴过舞呢，
0: 有对，有一个对比的视频
1: 啊。
0: 你现在在听他们的歌，他自己现场演唱的时候，林花在唱，然后曾毅就站在旁边傻傻的看着，也没有跳，没有伴舞的这个环节了啊。
1: 对，以前其实刚出道的时候，这个曾毅的词儿是很少很少的哈，一般就哼哈这样两句。后来慢慢开始词儿变多了。
0: 对，然后有一个这个评论是这么说的，
1: 嗯，
0: 出道这么多年了，曾毅的话筒还有四格电呢。
1: 中年男孩来了一首说《心跳男孩的心跳》，好嘞，稍后广告之后为你来点播哦。
2: 音乐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

0: 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4: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3: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4: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3: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4: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3: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4: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3: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4: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3: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公德；
4: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5: 文歌听风赖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6: 轻松的下午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下班，即将下班啊，周末快乐啊。
7: 对，周末快乐，各位，今天周五了，这个心情如何呢？一定要是轻松的、欢乐的、
6: 格外的放松的感觉、
7: 是的，是的。
6: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吉泽。
7: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你喜欢的一支乐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来听这些乐队的歌，或者说你喜欢的一首歌也可以来分享。
6: 对，
7: 毕竟周末了嘛，主打一个轻松啊。
6: 对，圣手新闻说悠悠哥啊，这个说的是就是那个曾毅啊，就是评论是这么说的，乐队组合成立这么多年了，他的话筒目前还剩4根电、
7: 对，就是这孩子从那边没怎么使过话筒啊，就拿着就行哈、
6: 对，溜溜球先生说漂亮唱的啥呀，
7: 你猜，
6: 就
7: 是你估计也猜不出来哈，咱这唱歌也没什么调的。
6: 对，怎么说啊，就是这个独属于江漂亮自己的歌曲啊。
7: 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听歌吧。这个组合的年代有点久了，但是他们啊真的是一个学霸组合，因为他们俩人是毕业于清华大学。
6: 没错、这首歌这个组合啊，就是一说起来就很有故事的感觉，很有这个让人内心平静下来的这种味道啊。
7: 这个组合现在目前是两个人，但是很久之前呢他们是3个人，还有一个就是李健啊，后来李健是有了自己的发展单飞了，目前是两个人。那么这个组合的名字就是水木年华，我们来听这首很经典的旋律，看看你能猜出来歌名吗？

0: 代表作品《水木年华》的《爱上你我很快乐》，这首歌也是当年风靡于大街小巷的神作啊。
1: 是，其实《水木年华》还是有很多代表作的，除了这首，还有那首《在他乡》、
0: 《
1: 一生有你》啊，都是很朗朗上口的歌曲哈。
0: 没错，最有名的应该是那首《一生有你》啊。
1: 嗯。
0: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就是那首歌曲怎么说，就是就是陪伴到老的这种感觉啊。
1: 嗯，就是无论你是白发还是黑发，无论你是青春还是长了皱纹，都爱你。
0: 对，张老这个圣手新闻说，你猜这首歌我真没听过啊。
1: 啊，
0: 张老说的是你猜，并不是叫你猜这首歌好吗？
1: 他想说的是这首歌可能他大概没听过是吧，他之前说他是97年的，那么这首歌可能要比他啊，应该是他出生之前的歌了，或者说可能在他很小的时候发现的一首歌，但是组合确实很久很久了。
0: 爱上你我很快乐，我和你差不多年龄，我就听过啊。
1: 嗯，
0: 他说的是你猜啊，刚刚你上一个评论你回复这个人
1: 啊，你猜确实没听过、
0: 哎、
1: 是吧、
0: 哎、
1: 我想说的是他问我唱的哪首歌，我给他回复的时候，你猜我唱的哪首歌。
0: 对，这怎么说哈、啊就我就喜欢张平老这个牛头不对马嘴啊、
1: 行吧，我经常在回复别人评论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我自己也被自己给逗笑了。
0: 对，就到底在说什么呀，他在说什么呀到底啊、
1: 我需要有一个人帮我来当翻译，中文翻译成中文。
0: 对，他有一个助理啊是吧、你看这咖位升了
1: 啊、
0: 这助理就也得安排上啊。
1: 红咩咩来了，说今天穿的蓝色是呢，今天穿的是蓝色系，很清爽哈。今天想听什么歌呢？红阳可以把你想听到的旋律打在公屏上。
0: 对，没错，接下来这个乐队还有多少朋友记得啊？也是当年算是乐坛当中一个炸裂的存在啊！
1: 哎，独树一帜。
0: 对，就是发型很夸张，
1: 嗯，
0: 衣着很夸张，
1: 连他的歌都很浮夸。
0: 哎，怎么说？就是他们一出场啊，就觉得哎，这个舞台就嗨爆的感觉啊！
1: 哎，那我们来猜猜吧，这首歌曲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哈，《红橙黄绿青蓝紫》是不是都有了？是的呢。
0: 你这么一描述，有一种七仙女下凡的感觉啊！
1: 啊，那七仙女那着实有点超重啊。
0: 怎么说啊？就是。每天以不同的这个妆造来示人啊、嗯、
1: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如果你知道组合名字的话一定要打在公屏上啊，这个组合真的是很快乐的一支组合。

0: 来自花儿乐队的化蝶飞，这个深入学员说化儿啊，没错。这个乐队成立于1998年2月份，你看只比你大小一岁啊。
1: 对对，也是我们很喜欢的一支乐队。以前这个关于乐队主唱不是大张伟吗？
0: 对，
1: 在很多场合别人采访他的时候都说，哎，张老师你好，大张伟说叫我大老师。
0: 哎，大老师就是在综艺当中也是独树一帜的啊，
1: 是
0: 浮夸的表现，但是怎么说啊，就觉得哎，他一出现就有快乐，就有欢乐了啊。
1: 是，你后来可能再去看他的一些访谈，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很真诚。

0: 啊，分享的一些观点都是很走心、很朴实的一些观点。
1: 对，1998年成立的这样一个乐队，然后2006年解散，然后在2020年又重新组建了这花儿乐队，但是、总觉得不是以前的味道了啊。
0: 那我们就继续来欣赏这些好听的歌曲啊。说到这个组合，各位可能也是听到很多很多歌。圣手虽然说 Beyond 说了没 ，Beyond 说过了，刚才有人去点播 Beyond 的歌，但是你可以再换一首啊，其他歌曲还可以继续来点播哈。咱们这个乐队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有的是一直从成立至今到现在，还有的是中途换了人，比如说飞儿，还有的是成立之后就是慢慢的他们各自单飞啊，有了不同的发展。关于这个组合的故事可能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这首歌曲不能落下，《心跳男孩的心跳》也是中年男孩所推荐和点播的哈，他还在等待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是帮你找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心跳男孩我们真的是第一次知道哈，
1: 对，
0: 也是帮你在曲库当中找到这首心跳，
1: 对，
0: 看看能不能唤起你的心跳呢。
1: 对，心跳男孩就是怎么说，大家有没有记他的其他歌曲的记忆啊？我这么觉得，说到这个乐队的时候，就脑海当中还好像没有他们的印象啊。
0: 就一起来听吧，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们最喜欢那首歌曲。当然，如果说这个时间段你是刚刚刷进我们的直播间，想听哪首歌曲，或者说想点播哪段旋律，想推荐一支组合的话，也可以把你的歌曲是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听啊。每次到了这一周五的下午，相信我们的心情都是比较放松和愉快的。本周又是可以去休息了，而且是马上要过的是6一儿童节。各位有没有一些带小朋友出行的计划呢？或者说你觉得自己还是一颗有童心的成年人，也可以对自己说一声节日快乐，希望你能够永葆童真呐、
1: 对，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聊一聊周末有怎样的计划和安排，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互动的区域当中。今天下午的音乐好时光节目正在进行啊。刚刚中间男孩说了一个乐队心跳男孩，
0: 哎，是的，你看，圣手虽然说还有老男孩送给你，
1: 哎，老男孩，
0: 老男孩也可以，哎、筷子兄弟哈，可以可以可以，
1: 那是筷子兄弟啊，不是叫老男孩这个乐队啊，
0: 对呀、对呀、就是老男孩的歌啊，
1: 对，
0: 好，我们稍后来听，先听这首心跳，是来自于心跳男孩演唱的。
1: 那我们这个今天的话题分享的是来说一说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这个乐队组合啊，有没有哪个乐队让你觉得，哎，怎么就是后来他们分道扬镳，或者各自有各自发展，有没有这样的意难平的时刻啊？
0: 是，我们先听这首来自于筷子兄弟演唱的《老男孩》啊，因为这个网络可能有点卡顿，暂时这首《心跳》是点播不了的。稍后恢复的话，我们继续来听这首筷子兄弟的歌，也是唱尽了很多人的一些遗憾、期待和向往，以及对梦想的追求。

0: 来自筷子兄弟演唱的《老男孩》这首歌，也是当年刚出来之后啊，作为我们这个点播歌曲的节目当中点播量最高的歌之一。
1: 是的，有没有唤起你的一些回忆呢？《老男孩》啊，当年他们还拍了一部电影啊，也是以这首歌曲作为主题曲，还是很好看的。好，关注到评论区哈，曲麦来了，说哎呦，小胖回来了，隔壁浩东也不甘示弱，也去相亲了。那哪种相亲？
0: 我就不知道这个姚从哪儿来的啊？
1: 带着媳妇带着娃去相亲吗？谁能要啊？
0: 对，你看这个谣言是从何而起啊，是吧？
1: 不知道。
0: 哎，就是我们一不出现就相亲去了。
1: 嗯，
0: 就我们就有这么多亲可相吗？
1: 好，来关注到开心快乐说，你们也没帮肥仔分析下到底咋回事，什么原因呢？我们就不分析哈，自己揣摩，逐步去提升，好不好？
0: 对，中年男孩说哈，心跳男孩就一张专辑，
1: 嗯，
0: 后来因为成员出国，这个求学解散了。
1: 哦，
0: 我就说啊，为什么我的记忆里缺了这一段啊？
1: 嗯，
0: 然后去搜索了一下，这几个人确实不认识啊。
1: 嗯，是的，是的。好，也是关注到大家去分享和推荐的一首歌。我们关注到大家是刚才点播了一首《心跳男孩》的心跳，是吧？
0: 对，已经找到了、啊，
1: 找到了。
0: 嗯，
1: 那各位可以继续来听哈。如果此刻你是刚刚是找见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可以分享一首你喜欢的歌。开心快乐说，点一首王琦演唱的《万千万爱千恩》。好嘞，稍后帮你找一找。
0: 前面说不是小苹果吗？
1: 啊，
0: 也 是他们演唱的歌曲《小苹果》啊。
1: 对，《老男孩》是一首歌，《小苹果》是另外一首歌。
0: 我们来盘点一下当年点击率比较高的几首歌哈。
1: 嗯，
0: 老男孩、女人花，还有这个男人花
1: 啊，
0: 小苹果，
1: 嗯
0: 啊，就这几城市骆驼啊，这几首歌就是经常你刚放完啊，
1: 嗯、
0: 啊，就有人留言，我要点一首这首歌。我说我刚播完呀，咱们待会儿再去播它好不好？
1: 嗯，反正就是重复率很高哈。好，继续来听歌，《心跳男孩》的心跳。

0: 来自心跳男孩的心跳啊，这个乐队啊，确实戳到了我的这个一段空白记忆里啊。
1: 真的是没有听过啊，一首歌曲，好嘞，还算不错哈。
0: 对，
1: 嗯，我们关注到咱们的伸手轩说，刚才我们是分享到以前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点播率很高的一首歌叫《城市骆驼》，他说城市能养骆驼吗？
0: 对，人家说的是出租车啊，出租车司机的生活，人家不是城市骆驼，真养骆驼去啊。
1: 你还挺抽象的哈。然后
0: 还有沙漠，哎，我想起来说骆驼了，
1: 嗯，
0: 沙漠骆驼，展展和罗罗那首歌，
1: 嗯，
0: 也是当年点播率比较高的，
1: 就是沙漠骆驼和城市骆驼是两首歌，
0: 对对，挥之不去啊！你刚刚放就播放完，他又来一首，我要听沙漠骆驼，
1: 嗯，
0: 就是怎么说，这些歌的流传度都很广啊。
1: 嗯，开心快乐说你咋养啊？特能吃，就是骆驼就是食量特别大是吧？怕一般人这个家里就是供应不上，他一般是要吃草是不是？嗯，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嗯，圣手虚言说那还是离开你吧啊，他说求求你不要离开我，他说那还是离开吧，
0: 嗯，
1: 你们还聊不上了。
0: 对了，江漂亮，以后在这唱歌，不要自己直播唱了。齐主播一唱，你就跟着唱啊。
1: 嗯，
0: 他容易把我带走了啊。就是、
1: 对，就是齐主播现在不让我唱，他说我唱的就是只有我自己能听懂。
0: 对，没错，他刚刚就把我，就是昨天晚上我就。

0: 就以前刷到他的直播间了，他唱了两句
1: 又来了。
0: 哎，我就昨天晚上快三点才睡着觉啊。
1: 刚才是2点，今天是最后三点了。
0: 专门看了一下表，快三点了，我才睡着觉啊。
1: 唱了一首歌让他整夜失眠。你说你们要听我唱一晚上歌，你们不得好几天失眠吗？精神抖擞的是吧？多有助于你的身心健康呢。好嘞，可以继续来分享点播歌曲。刚才我们是说到有一些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开心快乐点播的一首歌曲是《万爱千恩》。哎呀，这也是很老的歌吧？我们俩都没听过。来自王琦演唱的，我们就听一首吧，看看好听不好听。
0: 嗯，他说零点乐队听过了吗？目前还没有、啊、
1: 还没有哈。好嘞，嗯，你看你点播这个歌有点卡顿哈，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老妈说昨天晚上听大漂亮唱歌一晚上没睡着，给吓的。
0: 嗯，你看就是不光我是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啊、
1: 怎么回事，咱直播间这网友胆子都这么小吗？都是堂堂七尺男儿，因为一首歌，都不是一首歌，都是几句歌都能吓得睡不着觉了，
0: 会产生不好的联想啊。比如说那部电影夜半歌声，然后你再联想那另外一部电影一双绣花鞋，哎呀就是怎么说啊，害怕，确实害怕、啊、
1: 行，那现在既然是有点卡顿了，晚上听我唱歌害怕，那白天不至于吧？那白天我唱你们应该不会害怕吧？好嘞，此时此刻我送给大家一首歌，叫做《天黑黑》T-O-O-O-O、
0: 嗯、
1: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
0: 嗯、
1: 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
0: 对，没有没盗版啊，大家就理解一下，没盗版他已经放飞自我了，拦不住啊，根本拦不住哈、
1: 啊。
0: 我来听这首万爱千恩王琦的一首歌曲。
2: 说最近常想起

0: 王琴演唱的《万爱千恩》，说的是感恩的心哈、就是这首歌让我想起了筷子兄弟的父亲，
1: 哎，
0: 那首歌曲，还有这个刘和刚的母亲那首歌、这也是亲情系列我们点播最多的歌之一啊。
1: 是的，没错啊。关注到这个，刚才我唱了一小段歌啊，伸手轩说你故意跑调，我发誓，我发誓，我绝对不是故意跑调的。
0: 洪阳说啊，这个花儿乐队大张伟的《穷开心》，这个乐队已经分享过了啊。刘家拉面说 KPI 完成了吗？目前还没有，差一点点啊。还有这位圣手西元说，这首歌前奏一出来，我已经开始流泪了。
1: 嗯，还是多愁善感的一个宝宝呢，是不是？
0: 嗯、
1: 老猫说，本猫好歹也是上过战场的，大漂亮歌声堪比全副武装的敌人，叫什么无孔不入是吧？没有一个在调上，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太可怕了、啊。
1: 嗯，然后开心快乐说，你如果晚上再唱歌，就给你发征婚启事啊，那估计这辈子也征不到人了哈，那肯。

0: 你争不到了。嗯，我们也是关注到，刚才是有一心爱家家说点一首中国话，那必须得安排上。
1: 对，找到了这个中国话，来分享一小段啊。
0: 是，一起来听中国话。
2: 宽板凳长，扁担上，绑在板凳上。

0: 少年不苦了，英文发音很温法。
1: 一首中国话分享给刚刚点播歌曲的朋友，也分享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
2: 是的，关注到申守轩说还有三秒钟敌人将到达战场，你说的敌人是谁呢？
1: 我咋没看明白呢？我们好朋友们已经来到这个直播间，在催促我们下班了啊！
2: 好，来关注到开心快乐说，我不想念你的了哈，给你略过。关注到申守轩说，你不让免费吃两碗拉面，就真的看不下去了。
1: 对，
2: 那不用啊，刘家拉面老厉害了，每天晚上咔咔刷呢。
1: 对，体育生拉面，这个
2: 对，
1: 有时间去尝一尝啊。
2: 是的，是的。好嘞，节目也是到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想和大家去祝大家周末快乐，然后也是关注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一心爱佳佳所点播的，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听到你的这首歌曲呢？
1: 对，呼叫呼叫一心爱佳佳还在不在收听节目啊？
2: 好的好的，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那么在下一周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在上午的10:30到12:00，欢迎各位在上午来找我们唠嗑听歌。
1: 对，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到这个点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2: 我是江漂亮。
1: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2: 拜拜。

0: 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1: 这小孩叫小兔，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樱桃兔，放下布喝下醋，上前去追樱桃兔，飞了樱桃的兔。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请问南向小龙在哪里？
1: 那
0: 啊，
2: 吃在临汾，
3: 来来，大家动筷子啊，试试。
2: 喝在临汾，
4: 来，咱们共同举杯，
5: 干杯！
3: 干杯！
2: 玩在临汾，
6: 太好玩了，
3: 太刺激了，
2: 乐在临汾。肉在临汾，
7: 尊重点顾客品
3: 牌。你看那边，那边
7: 有你，
3: 我
7: 们吃。
3: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2: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

0: 好，欢迎大家呢。喂。
1: 好的，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乐享临汾。下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0: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浩东啊。
1: 哎、
0: 这个，
1: 我们就是你们传说中的那个上一个节目两位主播的什么敌人是吗？
0: 对，到达战场是不是？
1: 我们都听到了哈，哎、我们就开始投入战斗状态。
0: 我给你说哈、啊，他俩嗯没事挺好。
1: 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两套频率的各位听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嗯、我们这边呢可以实时的收听并且收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
0: 哦、
1: 与此同时你看我们今天呢问问大家一个月的生活开销是多少是不是、嗯、每每到月底你是不是就等待着发工资的那一刻呢
0: 哎，就这个问题就值得深思是吧
1: 是吧五月二十九了嘛、嗯、
0: 对
1: 吧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月初几天发、
0: 哎、
1: 是不是然后呢就这一个月你会不会做一个什么统计安排计划啊、
0: 嗯、
1: 有没有去了解过有没有好好记记账算算你的生活成本呢
0: 哎，这今天呢咱们这个主题呢就是说这个生活成本其实我觉得生活成本可以归纳为就是我们的开销是吧比如说有些开销是我们必须要花的啊，一些开销、
1: 哎、嗯，
0: 今天可以围绕这个主题来聊一聊，对不对、
1: 哎、我昨天还真的看到了有朋友就发了一个就一个普通家庭的开销包括哪些方面、
0: 嗯
1: 哎、首先是物业费、
0: 哎、物业费、哎、这个确实是、嗯、
1: 对吧你住房子无论这个是年头久一点的还是新房都会有一定的物业费
0: 那你这么说这电费水费啥的其实也算在内是吧
1: 对、嗯、你看还有如果你有车位的话有车位管理费、
0: 哎、对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开车是不是得加油呢
0: 哎
1: 哎，还有如果电车是不是得充电呢、
0: 哎、是的
1: 然后呢再有就是车辆的保险、
0: 嗯、
1: 你是不是其实都应该平均到每个月的生活开销当中
0: 对
1: 是吧、
0: 是啊
1: 它虽
0: 然是车辆保险这个匀下还不少钱呢啊
1: 嗯然后呢就是家里的这个电费、
0: 嗯、
1: 水费燃气费、嗯、还有你这手机的话费啊是不是
0: 对，那是问题
1: 家里的宽带费用啊，
0: 嗯，
1: 是不是都是每个月要去支出的？
0: 那这你这么一捋，这个一个月的这个支出还不少呢，
1: 对，
0: 这好几千块钱出去了、啊。
1: 所以就问问大家有没有想过算过哈？
0: 嗯、
1: 我可能是从今年开始，就是应该是去年年底
0: 有过这个
1: 记账，就是有一个账本
0: 啊，账本、啊、
1: 哎，然后呢就先给自己列了一个大概每个月可能要生活开销有多少几千啊、是吧？
0: 就是必须要有的支出。
1: 对，这些支出你就是不能够被避免的。
0: 对，
1: 不能够省的，
0: 那是的。
1: 哎，然后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地方，比如说人情往来，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这可能是你每个月都会有的，
0: 那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再有呢，就是衣服、鞋袜这些，你可能是可以省去的一部分，
0: 就是够穿就行。
1: 哎，嗯、这个你可以稍微省一些，但还有一部分不能省。
0: 嗯、比如说
1: 孩子的费用
0: 啊，教育费用，
1: 对，
0: 嗯、
1: 哎，补习的费用，
0: 对，
1: 是不是？或者是各种业余兴趣爱好班、嗯、
0: 是学写字啥的这种，
1: 是
0: 吧？
1: 是不
0: 是
1: 一到一个、嗯、哎，昨天跟陈静私下聊的时候，他还说，哎呀，这突然这个班那个班
0: 嗯，
1: 还挺多。钱的哈，就可能到了统一需要续费的阶段，哎，啊、是吧？
0: 对，一到这个，反正我之前是这样的，就是、嗯、就是，比如说这个关于汽车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就可以先来聊聊这个事
1: 儿。好，
0: 我们有时候这个会交一些停车管理费，
1: 嗯，
0: 车位管理费，
1: 对，
0: 啊，这是一笔费用，
1: 嗯。
0: 那当然，这个车呢，你肯定是买下车之后你才开始交的，
1: 是。
0: 哎，那我买下车第一步是干什么？先交保险，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在某一个月呢，可能在这一年当中的某一个月，你会在这个月面临。车位管理费和
1: 保险
0: 啊是要一起交的，
1: 就是在同一个月份。
0: 对、
1: 哎，
0: 然后现在很多车不是一年一保吗？
1: 是，
0: 哎，你可能到这个月份你还得保养一下，
1: 嗯
0: 啊，那这个月的费用支出就很高。如果在夏天，你是不是还得洗个空调？
1: 嗯
0: 嗯，这费用又开始高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用车成本还挺高的，我现在都自行车。哎，我那天就算了一下。
1: 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尽管你平常使用自行车作为你的交通工具，
0: 对，
1: 但你的汽车还是需要保养的。
0: 也是啊，
1: 还是需要交保险费的。
0: 嗯，
1: 还是需要加油的，可能频次没那么高。
0: 哎，我那天之前买自行车的时候啊，我给大家算笔账，其实是关于省钱啊，就咱先不。

0: 应该聊聊就是怎么省钱。
1: 省钱，
0: 对，
1: 哎，发在我们的这个弹幕上，
0: 聊聊怎么省钱，是不是？
1: 嗯，
0: 我那天就在专门这个研究了一下啊，
1: 嗯，
0: 就是前两天不是刚好买自行车嘛，对吧？买的时候那自行车其实也挺贵，就是有点肉疼啊，
1: 哎，
0: 对吧？但是呢，我就想了一下，我说就是我如果骑一年自行车的话，这个够不够我省下的油钱？啊，其实是够的，
1: 哎，嗯，
0: 啊，所以后来我就这个自行车了，
1: 哎，原来是算了一下成本，嗯，
0: 对，
1: 哦，
0: 啊，就充自行车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嗯，哎，然后呢，如果说你的孩子在那个大学阶段，
0: 嗯，
1: 你是不是每个月要付一些生活费？
0: 啊，对，
1: 对吧？
0: 对，其实大学生的生活费用是最好算的，
1: 嗯，
0: 一个月可能就是如果吃食堂的话，可能是1000多点啊，那，
1: 嗯，
0: 如果有时候要跟朋友们出去再吃点这个下馆子啊，
1: 嗯，
0: 1500左右再买个衣服，可能到2000左右了，
1: 对，
0: 对吧？
1: 我觉得可能至少得2000左右了，
0: 嗯，
1: 是不是？然后呢，就是孩子放假来回的车票钱，
0: 嗯，
1: 是吧？然后回家一趟的话，你是不是得就额外要支出一大部分
0: 啊？对，
1: 哎，比如说这个月有个假期，这几天你是不是得好好的吃一吃玩一玩，是不是？
0: 嗯嗯，
1: 然后呢，就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房贷车贷，就是你不能够一次性去付清的，
0: 哎，
1: 是不是每个月也在你的生活必须的开销当中？
0: 哦，对对，
1: 哎，
0: 啊，所以说这个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就是在临汾啊，你的一个月的生活开销是多少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公屏来发布啊，
1: 嗯，
0: 啊，抖音呢搜索我们的听见临汾，对吧？嗯，听见临汾，然后呢进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
1: 嗯，
0: 然后呢在公屏当中来聊聊，就是你觉得我们在临汾生活的话啊，就是哪些费用是必须要有支出的，对吧？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车辆的话可以省一大笔钱，就是刚才我聊那些都可以没有，
1: 嗯，
0: 那如果你这个物业费的话呢，如果你住那种老小区其实也没有多少，
1: 就可能一年几百块钱，
0: 啊，对，然后就是水电费，哦，是吧，停车呢可能也不需要费用啊，
1: 嗯，
0: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住老小区这个成本还可以啊，不高，
1: 嗯，肯定比你这个新的小区物业费高的地方要，
0: 嗯，
1: 要省去一定成本，
0: 嗯，对啊，包括如果你不去商场吃饭嘛，就像我就不去商场，
1: 哎，
0: 是吧，
1: 就是少很多社交，
0: 嗯，哎，对，你就给自己立一个目标，说我们就不能去商场，对，
1: 嗯，
0: 我像我就不去那我就每次节目都说是我不去那商场，是吧，就某商场我是不会去的啊，
1: 嗯，
0: 自从在那吃了一次饭之后，我说我某商我再也不会去了啊，
1: 嗯，
0: 就虽然老
1: 这就是省钱妙招啊，对一个地方的讨厌和也给你省很多钱，就比如说你不喜欢吃一个很贵的水果，
0: 哦，
1: 或者是不喜欢吃鱼虾这些，
0: 哎，
1: 稍微比肉贵的食物，
0: 对对对，
1: 你就能省一笔钱。
0: 哎，那天我们在家还算一个事儿哈，说这个，那叫什么？说这个虾，
1: 嗯，
0: 哎，说那天我们在家里边就是早晨吃饭嘛，煮了10只虾，
1: 哎，
0: 两个人分着吃，
1: 嗯，
0: 然后就被要求说这个不够。
1: 嗯，
0: 说这个量不够，
1: 哎，
0: 然后我就说这个量为什么不够？他说蛋白补充不足啊，
1: 嗯。
0: 我说那你要想补蛋白，你就吃鸡蛋去，
1: 鸡蛋更便宜。
0: 哎，鸡蛋多少钱呀？是吧？一个虾多少钱呀？是吧？
1: 嗯，
0: 你像有那种大虾的话，一个都快赶上2-3块左右的成本了。
1: 哎，昨天我们互动的时候，昨天下午有一个朋友哈，他说他是那个，
0: 哎，
1: 摆摊卖小龙虾的，
0: 小龙虾
1: 卖3年了，在福利巷，然后说如果就是我们的听友的话会很优惠哦。
0: 来，是吗？
1: 100是8斤
0: 哦，那今年这小龙虾能吃
1: 100块钱8斤、
0: 这小龙虾今年能吃，这价格相当美丽了啊。
1: 昨天还跟陈经理商量一下，说今天可以告诉我们各位主播，我们可以100拼8斤、
0: 哦，
1: 一人你
0: 拼八斤
1: 回家晚上。
0: 那种像那种180斤的那种啊，可能你就一个人都能干完，因为它尾巴不大。
1: 哦，
0: 是吧？不
1: 是
0: 那种，
1: 没有见哈，
0: 不是我们常见那种超大那种。
1: 我们听友给大家分享了一些福利哈，
0: 哎，
1: 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对对，可以
1: 啊，
0: 可以
1: 可
0: 以可以啊，是。还有没有其他听友需要分享福利呢？比如说莫啊，莫说要请我们下班安排烧烤。对，莫说8斤掐头去尾就没啥了。看来你是一个不爱吃小龙虾的人，对吧？
1: 嗯，
0: 你肯定是那个去烧烤只点麻辣虾尾的人。
1: 只吃那个肉的部分，
0: 只吃精华是吧？去其那个什么，只吃精华。
1: 我也可以说一说，就是你像你一个人在临汾的生活成本，
0: 哎，对对，
1: 多少是不是？
0: 对，
1: 大家探讨一下，我们呢属于那个可能整个家庭的生活成本会比你要高一些。
0: 你这么聊，莫扎不扎心？莫说我就不愿意跟你聊这些事儿。你这么聊，你让我多扎心？
1: 这不就昭告天下就可以？广泛撒网，广泛撒网，重点培养。
0: 对，莫说我还有一只狗和2只猫。好啊，
1: 嗯，
0: 你们一家四口生活得也非常的和谐啊，对吧？啊。
1: 对，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就是

0: 有没有计划过？就是哎，你问问浩东哈，就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是男女会有不同的分工吗？
1: 哎，肯定有呀。
0: 谁来掌管家里的大部分的这个经济？
1: 哎，那肯定是有一个人管就可以了。
0: 对，我是就是你，比如说我刚刚说到这些开销，肯定是有一个人去负责。
1: 你看莫一家四口肯定是他管。
0: 嗯，你一家三口谁管？
1: 是吧？莫。没有，说的没问题。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互相夫妻双方会有一点点这个小埋怨。
1: 哎，
0: 就比如说如果说是女生管钱，然后问男生要钱，
1: 哎，
0: 这种状态，然后男生就会说，哎，怎么钱又花这么快呀？
1: 啊，
0: 哎，然后呢，女生心里会有很多的委屈，就是说，你看我要负担这个那个是吧？
1: 哎，那一看这个男生就没有挣太多。
0: 然后呢，男生可能就会觉得，哎，怎么就是要需要花这么多钱？
1: 哦，
0: 他不会了解到一个家庭的生活成本，
1: 哎，
0: 是吧？
1: 那你应该这个女生呢是这样，
0: 下个月你就说我不问你要钱了，是吧？你自己来负担所有的费用，我挣我的，我花我的零花钱
1: 啊，
0: 然后其他的事你都不要再问我开口要钱
1: 啊，也可以这样，
0: 让他去承担一个月。
1: 啊，
0: 他就明白，哎，原来是真的。
1: 对，就我们刚才捋的那些是吧？
0: 需要花出去的钱。
1: 对，你就在那个交车险的那一个月让他管。来看在路上说啊，河西烧烤推荐
0: 啊，
1: 河西
0: 烧烤有没有推荐的？
1: 哎，说实话，我对河西还不是很熟哎。
0: 对，河西得问
1: 有没有朋友比较熟
0: 的朋友是吧？
1: 对，哎，齐主播，这个莫有没有知道河西有没有好吃烧烤推荐呢？我给你分享一下。啊，对，这河西确实不太熟。嗯，我们对这个河东边岸边熟是吧？曹静比较熟。河东边的
0: 岸边是哪里？
1: 河东的岸边不就是河东的岸边吗？滨河东路吗？
0: 哦，
1: 啊，这边有没有比较推荐来分享一下？
0: 滨河西路，滨河西路是不是公园那里就有？
1: 对，你滨河东路嘛，我们河东边这边嘛，你不是对，你对河西不是不熟吗？
0: 河东我就。彩虹龙街有那个小春羊肉串，
1: 小春羊肉串，
0: 哎，那个就是丸子面楼下那家，比较火爆，最近都很火爆。
1: 是丸子面楼下是在哪里开？就是二楼。
0: 对，二楼
1: 啊，二楼。
0: 丸子面是三楼吧？
1: 啊，
0: 对，二楼。
1: 你具体的位置怎么说呢？
0: 就你要准备上去的那一个旁边小春羊肉串。
1: 哦，那可以。
0: 他们家很好吃。
1: 哎，他们家什么好吃？给推荐一下。
0: 羊肉串很好吃啊。
1: 羊串怎么好吃呢？
0: 它就是带那个炉子可以及时加热，
1: 啊，可以自己烤。
0: 有小串有大串
1: 啊，那它是属于那种
0: 铁签儿
1: 啊，小细签那种。
0: 对对，
1: 哎，那种是以前的味道，对吧？一串可能两个三个是吧？然后它这个怎么说呢？是腌制过的还是就是
0: 腌制过的
1: 啊？腌制过再烤的。
0: 然后你可以点什么？也有一些炒菜，都味道还是都不错的啊。什么麻辣小甜螺呀，这个下酒的菜。
1: 哎，麻辣甜螺可以，因为很久没有吃到过了啊。前两天就想起以前，在家楼下啊吃到过一个这个小田螺啊，是一家湖南饭店啊，湘菜馆，做的很好吃。然后它是一个很大两层的一个楼嘛，后来呢就是在偶然间呢遇到了一个小馆，就是一个门面里边可能大概有六张桌子吧。他也叫湖南饭店，后来了解之后发现，哎，就是以前那个老板
0: 哦，
1: 然后，但是他现在不做田螺了，但是挺遗憾的。不过有很多好吃的菜，是吧？我觉得湘菜真的是比较推荐的，包括现在很多那个就是咱们临汾有很多那什么干饭，是吧？那个叫。
0: 干饭下菜饭店
1: 就是在那个新百汇有开了一个那种湘菜馆，
0: 那个好吃，这彩虹龙街对面也有，
1: 是吗？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就叫下菜饭吧，
1: 下菜饭啊，反正
0: 下饭菜，
1: 反正就是那么个意思。然后我觉得那种菜确实很不错，对吧？然后他们主要就是辣椒呢，你可以结合本地口味，也不是很辣啊。然后就说到那个。田螺我就能想到这个啊，在东城的一家叫湖南饭店，很好吃，有那种麻辣鱼杂呀，然后有一些就是我们吃不到，平时见不到一些蔬菜，对吧？比如说什么什么炒佛手呀之类的，
0: 对，就是那些南方的，
1: 对，手剥笋呀这种啊，
0: 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些菜，
1: 对对，很不错，很不错啊，对，比较
0: 推
1: 荐
0: 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咱们北方人和南方人的区别是，南方人吃饭很舍得花钱。对，你像我之前不是去某商场吃完我就说不去，但是我觉得南方人可能不一样，他们可能就会为了这个吃的会很舍得花钱，对吧？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0: 好，哎，除此之外，如果说烧烤的话呢，状元府邸楼下有一个叫什么烧烤？
1: 烧烤，
0: 我忘了叫什么了，就是好像是状元楼还是什么
1: 啊、
0: 就是？
1: 在哪个位置啊？
0: 就在状元府邸楼下。
1: 嗯，哪个门呢？
0: 就是在西门
1: 啊，西门。嗯，
0: 他这个烧烤叫宝林烧烤，想起来了，宝林烧烤，他、应该是就是学习的济南的吧，山东那边烧烤，
1: 淄、博。
0: 它是那种自助烧烤、就是跟巴西烤肉，我们原来去那个，他就会拿着肉串，哎，每个桌问你要不要吃羊肉串，要不要牛肉串。
1: 那最后是按串结还是纯自助？
0: 按串结应该就是、
1: 我还以为纯自助啊。
0: 不，它是按串结、就是你不能够点烧烤。
1: 那这个有点那种
0: 不属于点的，
1: 有点那种西安吃烧烤的感觉、对吧？他拿一把说，哎，肉筋有没有要的、
0: 对对对，就是这种，哎，味道还、还是很不错的、
1: 还很不错，
0: 很好吃、
1: 对，但是要之前得问清楚多少钱。
0: 对，哎，就是我们去没有太了解、第一次吃的时候不太了解，它原来是后面才数签的
1: 啊。你弄了很多很贵的是吧？
0: 对，就吃肉、
1: 我有一次
0: 烤虾很好吃、
1: 我之前有一次去那个啊，烤虾一定很贵。我有一次去那个西安那次吃烧烤啊，然后就是老板问说这个鱼排要不要，我说鱼排一尝不错啊，我说你来点吧，你下给我抓了十串、一结账发现我的天哪，
0: 一串十块。
1: 哎，我说这个东西真的是，你说那他那个什么羊肉呀，那些都是一块一串，我觉得哎，这个应该不贵啊，结果就靠这个挣钱呢。
0: 对对对，他肯定是
1: 拉高 KPI 是吧？
0: 大家可以去问问，但是味道是不错的啊，
1: 对，
0: 比较推荐，可能价格会稍贵一些些。
1: 对对对，来看一下这位叫做雨婷，雨婷说在迎春街的老铁烧烤也好吃，没吃过哎。我知道位置了，应该是在那个贡院街那口那儿是吧？之前路过有见到过，但是没吃过。以前应该是一个门面，现在改成两个门面了，好像啊、应该生意做的还很不错。他对面有一家他的竞品啊、那个门面也是刚装修啊、也没吃过啊，不是我的范围是吧？
0: 不是我们那个生活范围。
1: 对对，反正那边其实挺热闹，就是迎春街和水门街那个口那儿啊。
0: 是那一条街上就好多吃的。
1: 是是是，然后那个一到这个晚上啊，这个大家这个坐在这个路边啊，这是吃烧烤那种感觉还是很棒的。
0: 对，要往东走，原来吃过那个长毛烧烤嘛，就是环环步行街
1: 那种往西走了。他在迎春节，
0: 对对对，
1: 往西走，
0: 对，往出，对于我来说是冬天，
1: 对，主要是可以吃春卷是吧？就爱吃卷卷啊，对，我是比较爱吃卷卷的啊。
0: 于婷说是这个原来工贸的烧烤搬到
1: 那儿，那边好像很多这个工贸的是吧？老味道，哎，那有机会可以去尝一尝是吧？
0: 哎，
1: 对啊，
0: 不错的推荐。
1: 是哎，昨天那个卖小龙虾的朋友还在不在直播间？
0: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来哦。昨天那个朋友哈，给我们推荐了他们家的小龙虾。
1: 对。对，可以详细介绍一下，是不是啊？
0: 对，
1: 包括其实大家也可以讲讲，说这个老味道，那什么是老味道呢？是刚才曹静说那种，就是小细签儿，然后是有三块肉那种，是吧？
0: 还是什么？
1: 哎，以前老味道那种就是不撒。不腌制那种，
0: 然后就是靠最后的那个那把孜然，
1: 对，烤的时候撒盐，对，烤盐辣椒那种，我觉得那种还比较考验肉的品质，
0: 明火的那种，
1: 对，而且那种确实好吃，有那个碳味儿，我觉得如果腌太多的话就没有那个碳味儿了，
0: 对，
1: 对，你知道我说碳味儿什么意思吗？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个烧烤呢，这个也是比较浪费生活费的啊，一个月大概吃一次就可以了，不要度太多吃。
0: 对，你看我们今天就是跟自己的生活开销有关嘛，就是为什么会做这些安排，之前跟朋友去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网络时代大部分都是网购，
1: 是，
0: 然后你看不到自己手上有多少，多少张，
1: 是
0: 不
1: 是，
0: 是花出去的感觉。
1: 对，哎，我前两天真有一次拿现金，我就感觉这个拿现金的感觉是不一样啊！
0: 哎，我之前就是开始记账之后，因为就是跟一些博主学习嘛，他们就说你的生活费其实应该分出来一部分是现金去使用的，比如说我们日常买菜啊，这种就是买一些这个水果啊，你有一部分生活费应该是放在现金部分。
1: 哎，就是让你知道花多少钱是吗？
0: 对，它能控制你。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就真的是拿一个小包，然后里面就是那个透明包装的什么。百呀、块呀、这种哈，十呀，然后去楼下。
1: 哎，楼下的卖菜的年轻人会觉得很异样的眼光看你吗？
0: 会，不是，他是异样眼光，是我掏出来的时候，总觉得人家得找我几分几毛，然后就好像很不方便。
1: 哎，其实用现金是真能省钱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分钱，有时候某钱就给你抹了，是吧？
0: 对。
1: 哎，你比如你今天你去买这个，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买菠菜。哎，我想吃够一顿的菠菜的量，
0: 就那一把，
1: 一把结账一下就三毛。老板说，
0: 你拿上吧，
1: 你要不别给钱了、
0: 啊、尤其是你买什么两个辣椒、哎、什么小两个小红椒、嗯、两个小绿椒是吧、
1: 啊、两小米辣那种、啊
0: 就是、对然后、嗯、哎，你拿上吧
1: 是啊老板来把盐须是吧、
0: 来两根香菜、是吧就这种感觉
1: 是纯靠蹭是吧
0: 哎，对、就是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好像人家、哎、
1: 后来你发现你可以去每个店蹭一下
0: 然后我觉得好像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几分几毛几块好像对他来说使用不太方便、
1: 哦、
0: 最后我就改成电子了。
1: 对。

0: 对，现在就碰一下支付嘛，是吧？还有优惠，
1: 我就会用这个现金在什么地方消费呢？逛超市的时候
0: 啊，超市能找
1: 开，超市他得必须找给我钱。
0: 但是就其实这个，我说一说这个我平常的这个用现金的另外一个方式哈，就是我有段时间呢，我存钱嘛，就以前上班存钱，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挣到钱，
1: 有一个存钱罐，哎，往里边不停的，
0: 哎，就有不是存钱罐，是有时候发工资呢发现金啊，
1: 哎，
0: 不是就是
1: 有一些地方的
0: 对
1: 发工资是
0: 现金，对，然后就是塞抽屉里。啊，然后后来你就，所以说你可能就忘这个事儿了。
1: 对，
0: 等你真正发现它这个价值的时候，你点其实会有其他的惊喜。
1: 嗯，
0: 后来我把这招就告卓然，啊，我最近是没有这样存，但是卓然这样存。
1: 哎，
0: 啊，卓然说他会刻意的在某一时段会要一些现金。
1: 嗯，
0: 然后呢，就结账时候会要一些现金，然后会存起来，就放到家里。哎，之后发现这个钱就这么存下来，
1: 就省下来了，
0: 就存下来了。因为它第一不在你的这个银行卡里，你不能随意的花出去。
1: 嗯，
0: 哎，第二呢，你可能放那个地方
1: 忘了，
0: 就经常会忘掉。
1: 而且你会觉得就使用现金不那么方便，大部分都用手机，所以这个现金就一直留在家里。
0: 哎，这个现金什么时候能想起来呢？上礼的时候。哎，我家还有现金呢啊，是吧？嗯，
1: 哎，对，就是其实就是怎么能节省呢，就是存钱是一个方面，
0: 对，
1: 就你刚刚说的，大家可以预留一部分钱，
0: 是的，
1: 它就是要你每个月去存起来的，然后呢就是存现金，
0: 存现金
1: 就你破那几块几毛哈，
0: 哦，
1: 或者是几十，
0: 嗯，
1: 然后呢我当时跟一些博主学说，他们有一个叫叫做521天存钱法，
0: 怎么存，
1: 哎，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一周存钱法，
0: 嗯，
1: 就是365天存钱法和52周存钱法，
0: 嗯，
1: 就是一周你可以拿出来就是整数10块、20、30、40、50、100，
0: 哎，
1: 200、300、400，就是每一周你在花钱之前，先拿出来钱，留下，把这个现金留下，哎，这就你虽然省了10块，但你一周10块嘛，52周就你有没有算过，
0: 哦，
1: 从10块一直到520块，52周是多少钱？
0: 520块。5200块，
1: 差不多就是几千块吧，3000多应该是吧，反正就是大，差不多就是几千块
0: 啊，
1: 就是你是52周省下来
0: 就是
1: 几千块，就
0: 是意思就是钱也是海绵里的水是吧，
1: 对，
0: 积极也能存起来，
1: 这是52周，
0: 就你没必要的开销，比如说现在我们去小摊吃这个小摊吃零食，
1: 嗯，
0: 一次也就10几块，然后我们存起来也就存起来了，啊，
1: 对，然后呢365天就是一天，
0: 嗯，
1: 哎，你比如你今天花销哎剩了几块钱，不管剩几块，
0: 那存起来哦，
1: 哎，是吧，
0: 那你所以说你用现金是因为要这样，
1: 对，要存钱，
0: 要存起来，
1: 嗯，就强迫自己，虽然没有多少，但是真的省下你会发现，哎，真的还挺多的呢，
0: 啊，
1: 因为它就是不经意你会花走，可能你不经意就把它留下了，
0: 对啊，好，那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乐享临汾啊，大家可以打开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来聊聊这个省钱的事儿啊，也可以聊聊美食，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弹幕公屏当中，打开抖音听见临汾一起来互动，稍后调播广告会暂时闭麦，朋友们，我们稍后见。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0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乐享临汾，是不是？来看一下我们的段老三说，说悄悄话呢，不让我们听。
1: 哎呀，马上就分享给你们。
0: 那广告，你没办法，不让播，我也想让你听呢，是不是？你没办法，你说这广告时间，我也着急跟你分享分享，是不是啊？
1: 对，我们刚刚分享这个什么，怎么省钱？
0: 对啊，
1: 是吧？我俩在这儿探讨怎么省钱。
0: 是老三呀。
1: 然后就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就是生活当中的哪一部分是可以省掉的，
0: 对，
1: 哪部分开销可以省掉。
0: 所以老三呀，老段呀，你给我们讲讲吧，是吧？有没有这个？这个你觉得就是哪个地方可以省钱，是吧？
1: 哎，你看我们刚刚在开始的时候说到有物业费、车位管理费、加油、车险、水费、电费、燃气、话费、人情往来、衣服，是不是哈？
0: 吃烧烤是吧？
1: 对外
0: 出吃麻辣烫，吃这个涮锅。
1: 车贷、房贷、孩子的什么学费啊，或者是生活费，或者是这个补习费，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哪部分开销是可以省去的呢？大家有没有一些生活妙招，或者换一个
0: 可以聊聊啊？
1: 换一个问，就是那个
0: 怎么省钱？
1: 你会在什么东西打折的时候买很多？
0: 卫生纸。对，因为就是你看这个老三说不吃不喝不玩，
1: 断社交。
0: 对，那
1: 挺省，断社交就很省钱。
0: 那你平常吃啥？在自己家炒菜，一看就是个居家好男人。点赞。你笑啥？一般人这个说那个啥时候才会笑，你知道吗？对，
1: 说啥？
0: 你觉得我说的不像真的吗？
1: 你是觉得你有点儿
0: 哎
1: 支吾昂，然后就会笑，是这意思吗？
0: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省钱这个事儿啊，还是在方方面面的，对吧？
1: 对，就是你看我们刚刚总结了，就是你可能会不经意间花掉很多小钱，
0: 是，
1: 所以你就得想办法不经意间省回来一些。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不
0: 在这儿花，在这儿省，是吧？
1: 对，
0: 该省省该花花。
1: 我们刚才说了那个什么用现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网购的频次很高，尤其是女生，有没有那种很冲动的消费？比如说晚上没事儿
0: 就下单。
1: 哎，就躺在床上睡觉前看，哎，人家说这个护肤品可以淡斑，
0: 对，
1: 哎，那个可以什么美白，
0: 这不错，
1: 这个补水，哇，这个什么，看这个搞活动的，
0: 对，冲是吧？说这个现在送小样啊，送小样跟正品是一样的这个量的，是吧？
1: 然后
0: 一样摸了的，
1: 尤其是现在什么到了什么618
0: 哦。
1: 对吧？
0: 对，
1: 现在就都有什么各种券。
0: 其实我觉得这化妆品真不便宜，因为有时候刷到，我觉得你说那一瓶水卖2-3千，是吧？图啥呀？
1: 那以前我们朋友们都会这样的，就是会有这个囤的时候，然后就各种小样。
0: 互相
1: 送。后来我突然有一天就发现，
0: 大宝挺好用。
1: 也不是大宝挺好用，是我会发现我攒的这种很多小样，或者买什么赠了很多赠品，
0: 你也不太会用，
1: 你永远都用不完。
0: 你可以给我。
1: 为什么？因为你会在它又有什么机制的时候又买，
0: 又会冲。
1: 对，然后我现在的这个消费是什么样的？
0: 老上头啊！
1: 我现在消费就是我这个用完了，我才会补货，就是彻底清理干净之后，就是马上
0: 就不要囤货，是吧？
1: 明天后天用完了，哎，我今天才会下单。但是有一天哈，就是我朋友，你刚刚说到买纸、卫生纸、什么抽纸，是不是？
0: 哎，
1: 洗脸的什么各种纸类，就会大家会很囤货。昨天我拿快递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拿了一麻袋，在那个快递站收自己的快递。然后呢，坐电梯，我们同一个楼啊，坐电梯，他就看见我拿的那个，我提了2提纸嘛，然后他就看见牌子，他说：“哎呀，我今天在快递站拿的都是他家的，都是他家的货。”
0: 他买这么多？
1: 他买了一麻袋。然后我说。他说呀，你就买了这？我说是，我就忍住了，只买了2提纸。然后他说，你这真的是算少的。我看大部分那个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拿了2个箱子，2大箱子。
0: 其实这个要多说一句啊，就是有时候这个什么某物品打折的时候，你去取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在快递站，在你们同小区，就有很多人买。
1: 对，
0: 所以说我就感觉这个网购其实也挺挣钱的。那是那次我总结出来，我觉得，哎，其实这个行业好挣钱呀。
1: 对，
0: 就那次有次买玉米啊，买玉米那次。

0: 玉米还不贵，1块钱一根吧啊，当时，然后在那个直播间，也是偶然刷到买了一箱，后来当天去取快递之后，发现有6、7个一模一样的箱子。
1: 对
0: 啊，然后我就觉得啊，在我们这一个小区就有6、7个一样的啊，咱们临汾有多少个小区是吧？咱们山西有多少个小区？咱们全国有多少小区？大家都这样买的话，那这个玉米得卖多少呀？
1: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这个钱不经意花出去了，可能如果说没有这个网购的渠道，我们需要的时候是不是酱油用完才去下楼买酱油？
0: 对，现在就是免密支付，很快消费啊。
1: 对，然后这个生抽用完才去买生抽呢？现在可不是，
0: 现在
1: 我们可能一下要买一箱的生抽，一箱的酱油。
0: 是你家有一箱生抽？
1: 我没有，但
0: 我家刚用啊，用完了。
1: 我朋友他的老公就会啊，明天给你拿瓶生抽。
0: 真的啊，
1: 嗯，真的，
0: 啊，不用，也不用，也不至于。明天大家我们不见，
1: 明天还好还要上班
0: 啊，上班是吧？
1: 哦，你明天不上班吗？
0: 哎，哦，明天上班啊，
1: 要不然我不会说明天给你拿个生抽。
0: 我那天
1: 不着，可能就
0: 对。我那天去买菜啊，有家已经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星期没开火，没做饭，然后那天去买菜，买菜的时候就买完回家啊，然后就大刀阔斧准备做饭是吧啊，开火的时候发现没有生抽了。
1: 对。
0: 然后又去买发现这个缺很多啊，没有这个淀粉。没有生抽，没有糖，
1: 没有米醋，没有白醋，
0: 那倒不至于用到，
1: 你要做这个糖醋里脊什么的什么的时候哈，
0: 对，然后就缺很多，然后后来就去买，刚进菜店那个大哥第一句忘买啥了，然后说哎呀好久没做饭了，忘买生抽了，然后就找完买回家才做饭啊，所以说哎，不过我最近发现一个很省的地方，就是
1: 没有
0: 价格不贵，就是那种
1: 哪里3元。不是，
0: 哎，反正在东城啊，就是你可以照你家那社区食堂，价格可能也不一定一样。
1: 我们好像没有见到我们，
0: 就是肉菜8块，素菜4块，但是可以三拼啊，就是你这。
1: 也就是说，哎，这个我们就可以省掉一部分的生活成本。
0: 哎，对，你看你连一个人大概就是12块钱啊，就三拼嘛，啊，还挺丰富，
1: 营养还非常足够。
0: 对，就是三肉三素是吧？啊，这虽然都是这不大的小盘，但我觉得还挺够啊，
1: 足够了哈。
0: 对，然后如果是一个女生，可能这个一个
1: 不太吃得了，
0: 一盘就够吃了，对吧？然后再来个馒头，哎，这营养均衡非常棒，而且也不贵，一个馒头加1块，一共13块钱吃到饱。
1: 对，这比你在外面就单吃一碗面，
0: 对比吃碗面
1: 就丰。营养多了，
0: 比完面现在便宜多了，是吧？
1: 对，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为什么你就莫名其妙花一点钱？然后呢，你这个女生哈，有一个毛病，我也是，就有时候晚上没事你刷眼睛，哎，这个衣服不错，哎，然后但是你没有想自己衣柜里是不是有同样款式的，或者
0: 是
1: 缺不缺这件衣服？第二天早上你就会哎又翻自己的订单，哪个发货，哪个没发货，是不是有什么预售什么等等的？
0: 哦，
1: 哎，然后你会，哎呀，这个好像也不怎么需要，退了吧。哎，这个好像还没吃完，退了吧？
0: 一般就是晚上消费，早上退啊，
1: 是吧？
0: 这个就跟我之前去超市一种感觉啊。我今天有一个这个无痛逛超市，
1: 就是到这个临结账的时候，
0: 到你就两个人非常开心去逛超市，然后你想吃什么，我想吃什么，再讨论再拿是吧？到门口的时候说，咱们每个人只能留一件，然后把其他都送回去，然后再往回走，又能逛一遍，然后每个人就会，其实有时候你超市买东西，其实不是每个都是必要的、必须要的，
1: 要么呢，就是大家可以列个清单，或者就拿现金，你列好清单就大概有多少钱，你就只花这个钱，你超了可能也没有超多少。
0: 其实我用我这招最好了，就是到门口每个人只能留一件，其他全送回去。
1: 万一是一个人逛街呢？一个人逛超市，
0: 那你好心酸呀！你居然一个人逛超市，
1: 那我可以尽情的买我想买的，我不需要退掉。
0: 哦，被压抑太久就要去消费。
1: 我们这个节目名字得改了，
0: 叫什么？
1: 我们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说的我不听
0: 啊，
1: 我说的你得否定，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你看这个，有人说这个备药是完全没必要的，全过期了，年年都有过期的。哎，我也是发现这个问题了。那为什么我最近发现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家里面刚好有人需要，是吧？
1: 哎，
0: 然后我就翻，那天就翻了一下
1: 翻自己药箱，
0: 翻了一下就是需要他这个需要吃的那几款药
1: 都没有，要么就过期了。
0: 哎，对，都有啊，就基本都过期了啊。就是你看，你别看它的保质期2、3年啊，你真用的时候你真过期啊。
1: 对，然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虽然没拆封，但是还是不太安全，毕竟是药嘛，
0: 是
1: 吧？一看到这日子还是 果断扔掉了。
0: 对，就非常巧的，就有一个有一款呢是5月24号过期，那天的凌晨我翻出了它啊。
1: 然后你就想，这到底
0: 吃了一天。

0: 那你为啥不接着吃下去？
1: 过期了吗？
0: 害怕。
1: 第二天过期了吗？嗯。其实也能吃，但就是也能吃也不能吃那种感觉。
0: 就是、这个心理，就你、它跟食品还不一样，它跟调味品还不太一样、如果这个调味品没拆封，你可能觉得，哎，我可能还使用一周，还觉得没啥。
1: 对。
0: 但是它是个药品，就总会觉得有这个不安全的因素在。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哎，但是要提醒各位是，就有一款是必须要扔的，就是酸奶，它只要标注过期。
0: 牛奶。
1: 啊，它肯定是过期，
0: 也是这样的，
1: 肯定过期了。
0: 这个牛奶一定、这个是我家里有亲身经历的这个事情。
1: 我是酸奶啊，不过我觉得这个临期产品其实也很好，就是如果你临期非
0: 你马上进
1: 对马上就要用的话
0: 可以消耗掉，
1: 对这个量可够的话，其实我觉得临期是非常合适的。
0: 但是我觉得也分一些季节，比如说这个
1: 夏季
0: 牛奶、酸奶之类。
1: 牛奶、酸奶其实临期没必就有点那个啥了，
0: 是吧？尤其是这个夏天，
1: 现在基本那种基本牛奶临期的都是3个月。或者2个月啊，其实也够喝，对吧？你一箱也就十几瓶，然后像我现在这个量，我一个月喝2箱，我现在都没地儿买临期奶，有没有朋友知道哪里卖临期奶的？给我推荐一下啊！
0: 要给自己家生活开销哈，
1: 都一样是吧？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看你看中的点。有些朋友他看中的点就是我必须得买什么什么新鲜日期，或者是这品质高一些的什么生活用品。
1: 对。
0: 有些朋友说我这个就可以凑合，就没必要是吧？就比如说，像这个什么。调料类的、有些朋友就讲究品牌，
1: 哎，有些零添加什么的、
0: 对对对，我必须买那个什么品牌的、必须是什么要求、
1: 但其实这个性价比高其实就可以啊，对吧？就是看你能接受哪款了啊。对，你像比如说那次去超市逛鸡蛋啊，大家去超市可能都会遇到，现在超市里边卖鸡蛋，
0: 早上不就有那个特卖吗？
1: 不是，他现在这个鸡蛋那种盒装那种啊，他能弄一面墙全是鸡蛋，
0: 然后
1: 它就各个价格的都有，是吧？你云下可能有一基本均价可能在6毛7毛左右的比较多一些，
0: 然后就有白瓶的、红瓶的、
1: 有那种1块的、2块的、3块的，
0: 有什么是富碱的、有什么富硒的、
1: 对，
0: 叶黄素的，
1: 对，所以我就后来觉得就看你自己怎么想的了啊、咱不够，要不就3块钱蛋不够，咱6毛的吃俩也行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其实你的6毛2可能比他3块那个还要营养价值高。
1: 对，
0: 这个就是提示大家，这个鸡蛋其实它是最性价比最高的蛋白质。然后呢，为什么呢？它蛋白质啊，
1: 这名一看就是鸡蛋起的啊。
0: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蛋白质一定要吃蛋白
1: 啊、
0: 有些朋友就爱吃蛋黄，你光吃蛋黄不行，光吃蛋白也不行。蛋黄里头
1: 吃是吧？营养均衡。
0: 对，蛋黄里头富含胆碱，就是有些小朋友不爱吃蛋黄，但是蛋黄它是有胆碱的，尤其是我们这个脑力劳动者
1: 对、
0: 要吃。
1: 有那还富含那个叫什么？是小猫比较重要的叫什么？
0: 没有养过猫吗？
1: 就是有给小猫喂那个蛋黄，里边有个什么东西，
0: 反正就是营养物质啊，
1: 对，
0: 蛋黄和蛋白里面
1: 明目的那种，好像是
0: 叶黄素嘛，那不就是叶黄素？
1: 是吗？
0: 对，明目的就是叶黄素，
1: 好像不叫这个名字，好像还有一个这个什么
0: 东西。你一会儿广告时间段再窃窃私语一下
1: 啊。来看这个朋友啊，这个微快乐说换班了。没有啊，你是说跟前一个主播换班了是吗？
0: 那主播扛不住3小时。
1: 对，那主播
0: 都已经身体
1: 说不出来话了，
0: 都已经不太舒服了。
1: 我每次进门我说，要不你就歇2天吧。
0: 我俩今天准备3点就替他俩班了。
1: 对啊，是吧？你看我俩的好人是吧？啊，好人。
0: 希望他俩提前休息，提前下班。
1: 来看 DY 说，这个是不是曹家人？曹家人是你吗？
0: 是
1: 谁？DY 是谁？你是不是在听上一个主播叫的？一般上一个主播爱这么叫是吧？
0: 这个名字就是得从89开始说，
1: 不
0: 就是浩东可能不太了解，因为我们原来都是889的主播
1: 啊。
0: 然后呢，你看陈美丽，是吧？然后江漂亮
1: 啊，
0: 曹家人是从889，我们都在89上班的时候叫起来的。大家起的名，
1: 那是感觉这美丽漂亮好像更形容一些。
0: 这个家人就不太能形容出来是吧？这不能从外貌形容出来，这说的是一个人的内涵。
1: 对，一个很有内涵的人。对，你笑啥
0: 啊？
1: 我就一般这笑就代表他不太那个啥，不太真实，不太真实的笑
0: 啊，是吧？跟事实不太
1: 真实才会笑，你知道吗？你看我就没笑啊，看我多真诚。
0: 好，
1: 对，这个咱们接说回来啊，这个一个月的生活费，想问问大家吧，比如 DY 呀、微快乐呀、中年男孩是吧？你们大概这个一个月必须要的。

0: 费用有哪些是吧？啊，比如说，哎，
1: 大概开销有多少？有没有计算过呢？
0: 哎，我前两天买菜，我后来你知道为啥我爱吃社区食堂吗？
1: 嗯，
0: 因为我发现我买菜和社区食堂价格差不多。你买菜有时候你想吃点就是不一样的，换着口味吃。
1: 有的它那个量比较大，你每回买回去。
0: 不是，有的菜它是比较贵。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今天想吃个那个娃娃菜。
1: 哎，
0: 是不是就贵了？
1: 哎，
0: 是不是就比买一头白菜贵？
1: 是。
0: 哎，我今天想吃个空心菜。
1: 嗯。
0: 哎，是不是就贵了？
1: 对，
0: 比买一个回子白贵。
1: 没错，哎，我每次去吃那个旋转小火锅，我特别爱吃菜
0: 啊，
1: 就是那个空心菜哈，
0: 空心菜
1: 它那个是用夹子夹的
0: 啊。
1: 就是一个夹子1块钱、
0: 哦、
1: 然后很多就感觉能顶你一顿的菜量了、
0: 嗯、
1: 然后但是如果你去菜场买你可能1块钱买不了那么多空心菜、
0: 嗯、对，
1: 为什么我发现它空心菜是贵的那个菜呢、
0: 嗯、
1: 因为螺蛳粉它原来呢它就是配的那个菜是空心菜、
0: 啊、
1: 我每回都跟他说
0: 配豌豆苗、啊、
1: 你要多放一点
0: 嗯，
1: 然后呢后来我就发现空心菜变成了生菜
0: 哦，就是这空心菜贵，
1: 而且它会、
0: 哎、
1: 它会写另加菜要多加多少钱、再加一份菜得多加多少钱，
0: 对，空心菜确实价格会贵一些对吧、
1: 嗯、
0: 教大家一个好吃的空心菜做法啊，咱们忽然穿插一个小厨房啊对啊，那我们
1: 叮咚得有一个片花哈，
0: 哎，我们要准备的空心菜的食材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就是空心菜要买到对吧，
1: 空心菜、
0: 对，因为这个量多少呢，其实哎，你没发现吗，就有的菜店是这样，它会扎捆儿，它不单卖，
1: 它不能任由你来操作、
0: 对，它不单卖你就必须买一捆儿、嗯、然后你如果在某一个菜店老买一捆儿的话，你就掌握不好量了，你只知道你这顿饭要用几捆儿、
1: 嗯、
0: 对吧，我前两天我去买菠菜、
1: 嗯、
0: 我去另一家店买菠菜，
1: 哎，
0: 然后那个菠菜是按根买的、
1: 嗯、
0: 我就老觉得不够，
1: 嗯
0: 啊，我因为我去那家店每次都买两捆儿就够一顿饭，
1: 然后
0: 就是想这么说嘛，然后大概空心菜就买一捆儿啊，
1: 我们食材空心菜啊、先准备好
0: 啊，一捆儿啊自己找
1: 一捆儿，
0: 这是掌握量，因为我也不知道大概多少啊，
1: 不知道多少斤，
0: 我每次就买一捆
1: 没称过、都是这个一捆一捆卖的，
0: 哎，
1: 然后
0: 呢就是蒜啊，蒜可能要多一些，半头就够用啊、
1: 半头、
0: 全扒好半头啊，要有腐乳，哎，就是那个咱那腐乳，
1: 嗯
0: 啊，就是各种口味都行啊，玫瑰腐乳啊什么都行啊，就腐乳、
1: 哎、
0: 然后还要有什么呢，要有青椒，就是那个不辣的那个辣椒，
1: 是那个圆的那个吗，
0: 长的
1: 哦，长的，大家买那个光滑的、
0: 嗯、
1: 哎、
0: 啊、
1: 是吧，不要买那个螺丝椒弯椒，那个比较辣，
0: 不辣的叫青椒、
1: 嗯、
0: 对吧，嗯，好，然后这菜品就准备好了，咱们可以
1: 食材、
0: 咱们可以开炒，那如果你要颜色搭配一些可以买那个红色的青椒，
1: 剁椒、哎、
0: 红色青椒、
1: 就不辣的也可以、
0: 对，就不辣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就 OK 了，然后可以开始这个
1: 开始操作了，
0: 对，那这个空心菜呢首先我们要把它切成段对吧，啊，这个段就靠自己来把握了啊、
1: 嗯、
0: 一般根底下比较老我一般都扔掉啊，
1: 对，
0: 就稍微切几段出来啊、
1: 嗯、
0: 然后呢洗干净切段之后呢我们把蒜全拍一下
1: 啊，
0: 或者是对半切成蒜子也可以啊、
1: 嗯、
0: 然后烧油中呢先下这个蒜，
1: 嗯，油热以后下蒜、
0: 对，把蒜炒出蒜香味之后呢啊，这个时候就可以下这个菜，
1: 空心菜
0: 哎，再稍微翻炒一下就可以啊，加盐再翻炒一下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要放什么呢，放腐乳汁儿，哎，就是叫放腐乳汁儿啊，记得啊，对，汁儿
1: 块儿，
0: 对，放腐乳汁儿啊，放进之后，然后加点糖，最后呢放青椒，
1: 嗯，
0: 再搅拌一下就可以出锅，
1: 所以这个腐乳的原因是要用这个
0: 汁儿啊，对对，那个腐乳汁儿放上去味道完全不一样，就比如说啊，我们炒菠菜放白胡椒粉，
1: 嗯
0: 啊，炒空心菜放腐乳汁儿啊、
1: 嗯，
0: 它就是这个东西一下去
1: 就提味儿，
0: 这道菜完全就非常的好吃。对，
1: 就有些朋友会觉得他买什么菜炒出来都是同一个味道。
0: 嗯、对，这个就可以增加一些调料啊。我还推荐大家就是炒菠菜，不管菠菜跟什么炒，一定要放白胡椒粉，非常好吃啊。
1: 嗯，
0: 对，这是一些经验啊。
1: 第二位说这个，男生是不是、
0: Smoky 和俊克，是最大的开销。嗯。
1: 嗯，
0: 对，
1: 男生好像大部分是这样的
0: 啊，对，
1: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0: 我最近没有这些开销，
1: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嗯、
1: 那你肯定也有其他的开销嘛，就是如果没有这些开销你也会把钱花在其他地方，
0: 我就一般在吃、
1: 对，所以我就说你看人他总会有自己的爱好，
0: 嗯，
1: 就是他把钱花在了这个方面，
0: 嗯、
1: 他可能就那个方面不花了，
0: 因为你没有了，
1: 但如果说你不花在这个方面，你可能会花在其他的
0: 方
1: 面，哎，就比如浩东说的吃方面，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有一些其他爱好，比如说运动方面，是吧？

0: 对，买一些装备
1: 是、嗯。然后呢，或者是你看有一些爱露营的朋友，哎，有露营装备、
0: 哦、
1: 是吧？
0: 买帐篷、天幕。
1: 跑步的朋友可能买
0: 跑鞋，
1: 他就花在其他方面
0: 了。骑自行车的买那个什么码表，哎呦，最近发现骑自行车真挺费钱的啊。
1: 嗯、
0: 就是你骑自行车想进阶一下是吧？你得给自己换一套脚蹬子，
1: 哎、
0: 是吧？然后换一个这个变速器，觉得、
1: 哎、
0: 觉得这个速度现在我那八速，
1: 嗯。
0: 我基本都最高速骑，我现在都啊，就是还不够了，已经。我想换变速器了啊、
1: 嗯。
0: 然后你要有时候想跑长途，你是不是得安个码表？
1: 对
0: 啊，是吧？
1: 嗯
0: 啊，然后
1: 你如果想夜骑、啊，你是不是得安个什么炫亮的
0: 灯？对、
1: 嗯，
0: 然后你那个车子不得改个色吗？啊，好看一点是吧？
1: 你是不是还得配一个安全帽呢？
0: 啊、哎，那你这个时候你为了监测你的这个心率什么的，你是不是得买一个那种智能手环或手表？
1: 哎
0: 哎，对吧？然后你要再专业一点的话，可能你这个骑行服得买一身。
1: 对
0: 啊、
1: 嗯，这一身还不够。
0: 对，
1: 你骑一次，你不能是吧、嗯？一会儿又骑又穿这身儿啊、
0: 嗯，那不臭了吗？
1: 对，所以不是一身不够吗？
0: 啊，
1: 所以就生活真的需要好多开销和成本哈。
0: 啊，来看，
1: 无论你的爱好是什么，
0: 嗯、对，中年男孩说不抽烟不喝酒，一个月3000，嗯。那销量这个还可以，其实这个
1: 你是一个人吧，
0: 这个花销还可以，
1: 就是他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成本
0: 啊，自己3000
1: 是吗、
0: 啊？
1: 是不是？
0: 我觉得一家
1: 负担于家里的这些吗？
0: 应该一家3000也够吧？
1: 比如说做饭呀、啊、什么的，嗯、
0: 对，要一家3000要正常开销，
1: 你要算很详细，它不会很够的。就是如果3000，我仅限于吃喝。
0: 不，你要在家做饭其实够，
1: 就是吃喝嘛、嗯、就是做饭嘛，吃喝3000。
0: 对，你看，比如说我们去，
1: 不包括其他的，
0: 我们每天去社区食堂是吧，我们早晨吃一个蛋啊、吃两个蛋1.2是吧，加中午去社区食堂是13、
1: 嗯、
0: 加晚上在食堂啊13、
1: 嗯、
0: 一天是27.2乘以30、
1: 嗯、
0: 是816、
1: 嗯、
0: 两个人是1633，
1: 嗯
0: 嗯，就够吃了，
1: 嗯，这仅限于三餐啊。
0: 啊，对呀、啊，
1: 没有其他的开销，
0: 是啊、嗯，就是少跟这个，
1: 少跟这个什么，
0: 比如我现在就少跟这个，比如墨呀什么的来往啊，我就省钱了，那、啊、一沾跟墨来往多了就费钱，你知道吧？啊，
1: 一只要墨一下班一吆喝哈、
0: 嗯，
1: 那不能搭理，这转头就得走了嘛、
0: 嗯，
1: 不然这得花出去好几百，
0: 离远点是吧？好了，那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乐享临分，我们俩再稍微说点悄悄话啊，大家挑广告马上回来，朋友们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进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

0: 以收阔宽天，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71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好，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来一起来互动一下，朋友们啊，听见临汾啊，
1: 这是怎么了？
0: 哎，就是互动一下嘛，对吧？然后咱们的主题呢是你一个月的生活开销是多少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分享啊。
1: 嗯，
0: 哎，欢迎小景啊，小景来到了直播间当中，欢迎小景。
1: 嗯，
0: 小景这个每个月的费用大概多少？可以来捋捋是吧？
1: 对，哎，大家有没有核算过啊？就是自己的这个生活成本有多少一个月？
0: 是，
1: 哎，就然后你自己所挣的这些米够不够呢？
0: 对对对啊，这个。
1: 然后有哪些可以省一些的地方？
0: 哦，
1: 是吧？小妙招啊，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
0: 对，省钱小妙招是吧？
1: 有一点就是你不想去那个商超，
0: 哎，
1: 每天晚上好像8点还是8点半之后，那个超市里的很多
0: 啊
1: 菜品啊，
0: 打折是吗？
1: 对，熟食啊。就好像就是8折还是85折
0: 哦，那还不错，
1: 就是居住在那个附近的朋友就非常方便，
0: 对啊，
1: 是吧？还有面包也是
0: 哦，
1: 就是
0: 可以试吃。
1: 8折还是8-5折，就是八点多以后嘛，
0: 还不放隔夜是吧？
1: 对，就是这个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对，哎，这可以
1: 是
0: 吧？是
1: 吧？就可以省掉一部分的这个生活开销。
0: 哎，据说那个超市那个凉菜不错。
1: 哎，
0: 很多
1: 我买过一次，味道还
0: 可以吗？
1: 还不错。
0: 我买过一次那烤鸭。
1: 还有就是它旁边有一个那个大串大肉串，我们有一个朋友非常极力推荐，他有时候可能每天晚上就，
0: 我觉得那个没有那么好吃，你觉得好吃吗？
1: 我吃了一次，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那天已经是吃饱饭了才去吃的，就是被他强烈推荐安利嘛，我也没有觉得
0: 羊肉串是吗？
1: 很好吃，
0: 我也没有，我因为我之前我看别人老吃，后来我路过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吸引我了啊。对，我那烤鸭不错，烤鸭那个确实不错啊，价格不贵啊。
1: 对，它主要是
0: 挺好的，当天吃的话很可以啊。来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小景说，不看东哥直播省了两块
1: 流量
0: 啊，
1: 是2块钱流量吗？
0: 这是为啥呢？小景你说这是为啥呢？为什么不看我直播能省钱呢？
1: 也没有见你给我们
0: 对
1: 这个送小心心啊。
0: 你的意思是我说完你就去买烤鸭了吗？
1: 啊，我明白了，是看我们的直播会勾起大家的食欲
0: 啊，会让大家去消费是吧？
1: 对，就本来可能就是什么就回家炒个菜啥的，然后一听你们说哪儿烧烤好吃，哪儿什么这个好吃那个好吃，然后就出去消费了。
0: 哎，对，也可能是。
1: 所以哎，这个不看我们直播可以省一部分的生活成本。
0: 我们不说吃的了。所以我们不说吃的了啊，
1: 我们说说天气。
0: 天气来关注一下吧，最近几天天气，今天这会儿的天气这个晴朗啊，是吧？特别棒。那未来几天
1: 有点晒，这会儿感觉。
0: 对，未来几天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那受到了高空西北气流影响呢，在未来5天，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降水较少，气温不断高升。在6月2-3号，最高气温将达到33到35度。气候比较干燥，
1: 下周2333到35度，一定要注意补水，
0: 哎，加强防范，做好防暑的工作啊，朋友们啊。那关注具体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市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了，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17到32度。在30号夜间到5月31号的白天，全市是一个晴转多云，有西南风3级，温度呢是17到32度。也就是说在明天后天其实这个时间是特别合适的，
1: 难得的好的周末时光，
0: 带家人出去走走，大晴天是不是非常棒啊？对，就可以，我们还上班啊。对，然后不过大家可以去出去走一走是吧？这会儿是不是已经有下班的朋友们了？有没有？
1: 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会在参加孩子的什么六一活动。
0: 哦，
1: 是吧？
0: 家长比较辛苦是吧？
1: 是不是？是不是家长？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个有家长发的。发的内容就是在这个古城公园这边，就是孩子在表演嘛。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还好善，因为有家长打伞。
0: 哎，据说六一是有放假的，是不是？
1: 好像是，因为好像今年好像是明确规定了6月1号那一天，应该是14周岁以下的儿童是要放假一天的。
0: 哎，那好棒啊！就是孩子们可以休3天了，是吧？
1: 然后下周还可以连休4天。
0: 哦，
1: 下周因为有一个中高考的调休。
0: 哇塞，这个
1: 好像是下周还是下下周，下周好像是从6日开始，一直到1、2到周3才上学。
0: 对，小景说六一东哥表演个啥节目？我给你表演个吹气球啊。
1: 那天哎，这气球周一的时候，儿童节的时候
0: 表演一下，其实这会儿也能表演啊，拿在办公室呢就啊。
1: 哦，
0: 给他折一个这个气球小狗，是不是？
1: 好可爱哎，应该变一个什么其他的造型吗？
0: 啊，小花儿，
1: 六
0: 六不会，
1: 六我过来不就是六？
0: 啊，
1: 把那个
0: 啊转过来，
1: 把那个尾巴转过来拧住。
0: 那你这太没技术含量，我以为是这个。六。
1: 嗯，这个好可爱。那就顺带问问大家吧，嗯，你这个月的生活开销，尤其是最后这两天， 是不是有一部分必须得给孩子呢？要过六一儿童节呀。
0: 哎，小朋友现在这个玩具其实不便宜啊。那天就了解了一下，嗯，对吧？那，啊，现在那个，就比如说简单说，买那个你玩具枪，嗯，就是都得是连发的那种。
1: 哦，
0: 啊，你不知道是吧？
1: 不知道，因为我们家可能不太涉及到这种，嗯，这种
0: 啊。
1: 是这种玩具比较少。
0: 你们是什么？就是小这个芭比娃娃换衣服，
1: 就还好。嗯，娃娃，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给大宝买的太多了，
0: 嗯，
1: 然后大部分就是二宝就是
0: 接着玩，
1: 再用姐姐的一些玩具。
0: 嗯，哦，那二宝有没有会很伤心？说哎呦，
1: 哎，
0: 这个从小到大，
1: 我以前会觉得，我以前如果我就觉得，如果我是那个老二的话，
0: 嗯，
1: 我可能就会有这种想法，我说妈妈，我不要穿姐姐的旧衣服，什么我不要这个旧玩具。
0: 哎，但是呢，他很喜欢。
1: 我们家宝贝很好的一点就是他大部分的衣服都是，嗯，二手的。
0: 但他是什么，他对于姐姐有崇拜，所以他要穿姐姐衣服，
1: 他觉得这个好看，然后姐姐说，嗯，这是我小时候的，
0: 啊，
1: 但是他会说不，这现在是我的了
0: 啊。嗯，就你像我家那个就是我爱人妹妹啊，

0: 他就对他姐有崇拜。
1: 哦，
0: 然后说，哎，这个衣服是你姐的。
1: 哇塞
0: 啊！说你姐不穿了，你要不要？哎，要要要要啊！是，他就觉得哎，这个他的衣服肯定好。
1: 我小时候有这种、
0: 嗯、是吗？
1: 我有，就是我有一个姐姐，就是舅舅家的嘛、嗯。然后她以前在我们家住，
0: 哎，
1: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可能是初中还是高中阶段，她、嗯、就属于那个毕业阶段嘛，嗯、就是年龄相差会有点大。
0: 哎，她的衣服好好看呀！
1: 哎，对，因为你看女孩，她都会有向往妈妈高跟鞋或者是那个连衣裙的状态、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那种，就会有觉得、嗯、哎，看姐姐的衣服就偏成熟，颜色很亮丽啊，跟好像我们学生穿的不太一样，
0: 是的，
1: 是吧？就是那种向往、
0: 嗯、对好啊，那这个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吧，就是这个月的这个生活费用、
1: 这个、
0: 对吧啊，咱们这个聊了很多了啊，希望大家呢可以来讨论一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刚才聊到这个用车成本啊，其实这个确实费用很高啊，那就是电车的成本大概多少呢、嗯、就是想不操心
1: 电车的话、嗯、就我来说
0: 你一次充一次电得花多少钱，大家有没有算过，嗯，
1: 大概我统计下来就在我们家充电一个月、嗯、我给他的预算大概就是在30块钱左右
0: 啊，一个月充30，
1: 嗯，因为他基本上他是两周回来充一次嘛，两周回来充可能2天、
0: 啊、那确实比油省很多呀，
1: 对对对、
0: 啊、基本一个油车一个月应该在1000到1500左右了，
1: 是、
0: 啊、油钱啊，
1: 对，电费会省很多，
0: 嗯，
1: 就省很多，就是
0: 对，你像我那个我平常开车一个月，
1: 我觉得如果天天在家、啊、可能成本也就在1-200块钱吧，我觉得，
0: 哦，
1: 就是因为你本来如果你天天这个电车在家、它大部分也就是跑市区而已、对不对，
0: 嗯，
1: 你可能就是长途出行它会需要一次性充很多，但是你要是天天跑市区我觉得就跟咱、
0: 就是你这个车是2个星期跑一次，
1: 两个星期就是需要回家充一次
0: 跑一次嘛，
1: 就是我需要花的钱是2个星期、
0: 哎、那我就感觉他这个
1: 剩下的钱不需要我花
0: 他这意思应该就是2个星期跑一次啊，然后大概一个月是30块钱啊，
1: 对，然后我的电动、
0: 我终于算明白了啊，
1: 哎，然后呢，
0: 哎，电动车其实现在不便宜啊，
1: 电动自行车，对，电动自行车一个月也得20-30块钱，
0: 20-30嘛，我那个车子基本一天一充啊，然后、一次大概是3块啊左右啊、嗯、其实电动车现在充钱不充电不
1: 便宜，然后新能源车我估计就在200-300块钱吧，就是你要是天天就是需要回家充电的话、嗯、然后呢如果说是电动自行车就得20-30块钱，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
0: 嗯、啊，你近，
1: 因为我的距离比你近嘛、
0: 对，
1: 我基本上可能是2-3天充一次，
0: 走着就能来，是吧，我一天一充啊、嗯，一天充一天3块，大概一个月就是90块钱左右，
1: 嗯，
0: 其实也不少啊、
1: 对、嗯、小景说东哥少吃一顿省200，哎，说到这个外出就餐真的是生活的一大开销、嗯、
0: 对，其实外出就餐也可以选择嘛，对吧，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就是价格不那么高的、嗯、啊，比如说我以前爱吃重庆火锅，现在可以改咱们临汾的那种老式的鸳鸯火锅，
1: 哎，
0: 那个价格就对半砍左右了，
1: 但是你知道大家有一种心理吗、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可能一周工作了5天就休息2天，
0: 要吃顿好的，
1: 哎，然后总会觉得这个消费是犒劳自己的，
0: 哦，
1: 是不是，
0: 嗯，来看恒哥说浩东相亲怎么样，
1: 嗯，他们说你昨天相亲去了、
0: 谁说的，
1: 跟习主播一样相亲去、
0: 哎，不需要啊习主播需要、对，我们一起关注习主播的这个，
1: 习主播是一家四口、还
0: 一家四口、
1: 他需要变成一家五口
0: 啊，未来一家六口是吧，
1: 你看大家都很
0: 很精彩是吧，
1: 就很精彩，就很关注我们各位哈、哎、就每天这个直播状态都去干什么了，
0: 哎，其实我也想知道就是相亲的大概预算是多少钱啊，有没有这样朋友们预算过的，
1: 对，你看就是我感觉听我们节目还有互动的男生多一些，
0: 嗯，
1: 但男生们有没有、
0: 哎、
1: 就是你
0: 相亲得花多少钱，
1: 没结婚前、
0: 哎，
1: 谈恋爱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做这个预算打算呢、就比如说我今天要跟这个相亲对象吃顿饭、或者聊聊天，是吧，就是互相熟悉一下，你有没有成本预算呢、
0: 哎，就我觉得吧，其实我们也不能只花男生的钱，是不是啊，就是我们为了保证这个恋爱的公平性呢是吧，啊，咱们这顿就 AA 吧，
1: 嗯，那指定
0: 嗯
1: 你没有下一场了就我的女生的感受来说、如果一个男生在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说、咱俩 AA， 那我可能把这个 AA 完、我马上就转头就走了，
0: 哦，A 完马上就走了，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是我们以后的相处模式、但不能就是见面的时候就给我一种非常不舒服的状态，
0: 对啊，小景说4-500，哎呦，那咱按照临汾现在收入来说其实一个月相一次也就不错了、咱们就没有必要太多相是吧，
1: 嗯，啊，他意思是他的成本是4-500
0: 啊，他的预算是吧、那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太多相是吧，啊，太多相就有点这个花销太大、
1: 或者我们再延伸一下，如果你跟相亲对象、

0: 约见面第一次你会约在哪里？
1: 哎，这个问题也问到了，
0: 是吧？你看以前我们就十多年前嘛，就是见面的话，
1: 你相过，
0: 对，我不否认，
1: 对，
0: 这没什么不能说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的经历嘛，
1: 吃碗面。
0: 然后呢，我记得当时大部分人的这个相亲的这个选择的场地，都会在一种快餐店。
1: 快餐店啊，红豆人儿。
0: 什么麦呀，什么 K 呀，什么爷爷，什么叔叔，
1: 你怎么说的？我刚才不是一个
0: 麦当劳，
1: 不是一个时代。
0: 肯德基
1: 啊，
0: 什么德克士
1: 啊，是这样的，就吃汉堡去，
0: 或者再高级一些，什么上岛。
1: 哎，不过说实话，就是按你那个年代来说的话啊，就是你当年那个年代。来说，
0: 咱俩不是一个年代。
1: 哎，你当年那个年代好像吃顿这个麦当劳啊，这些还挺贵的，不像现在了，
0: 对
1: 吧？以前好像一个汉堡都快20多，
0: 现在就更亲民了。
1: 现在9.9是吗？现在以前确实
0: 以前因为你消费的场所比较少一些嘛，你像不会说遍地开花，各种都有。现在是你就会发现它的消费的场景更多了，大家的竞争更强了，所以就肯定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更好一些。
1: 对，那你爱吃哪个？
0: 我爱吃哪个？我爱吃麦麦
1: 啊，爱吃麦麦。那说明这个麦麦的成功率比较大，是吧？
0: 也没有啊，对，德克士就没成功
1: 啊，
0: 不是肯德基也没成功，没有去麦麦吃过。
1: 有意思，
0: 开玩笑，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每家有每家特点，就是麦他家什么好吃，薯条，我去他家就一定要吃薯条。
1: 汉堡王的薯条最好吃，我是觉得。
0: 然后呢，去肯就肯定要吃汉堡。
1: 那你这个跟我不一样。
0: 然后去德克士可能就是吃那个饭了。就是咖喱饭。
1: 那我们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1: 我去德克士我得吃炸鸡，
0: 啊，
1: 尤其那个手枪腿。然后去肯德基呢，基本就是吃个蛋挞，蛋挞。
0: 对，那会儿就是蛋挞出名
1: 啊，是个蛋挞。然后或者是早餐啊，可能一般吃早餐，皮蛋瘦肉粥啊，那个。
0: 油条，
1: 哎，那个
0: 老北京卷儿
1: 啊，老北京鸡肉卷那个很好吃。然后去麦当劳吃这个
0: 板烧鸡腿堡，
1: 对，板烧鸡或者麦辣鸡腿堡啊，这个是我比较。然后汉堡王我也最爱吃，汉堡王
0: 薯条
1: 好吃啊，它很粗啊，我很爱吃。来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互动啊，横杠上说，肯德基也不便宜吃，现在收入比以前高了，但是确实比以前贵，以前确实，以前肯德基一顿得一个人得40-50吧，啊，现在你要是，你要是不是猛猛炫的话，20多左右应该差不多，买点券啥的，是吧？
0: 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选择的，就比如相亲约会的场所更多一些了，选择性更多了，是吧？
1: 对，这个应该我们邀请上一位主播来，他比较有经验。
0: 我们下周找一期主题，然后他下班的时候把他留下，作为我们的嘉宾
1: 啊，
0: 给他做一个预告。
1: 咱们可以是吧？做个预告，然后标题就是啊，齐泽相亲记。
0: 小景说：“怪不得你胖哈。”
1: 我咋了？
0: 就是
1: 爱吃
0: 什么
1: 这个
0: 鸡腿呀、薯条啊。
1: 啊，是这样啊，也不常吃。我只是说去那儿要吃这个啊。
0: 只是这些是他喜欢的地方。
1: 那个德克士的，你爱吃汉堡是吗？
0: 德克士不是啊，我就饭嘛，
1: 啊，
0: 就那个咖喱。
1: 德克士的汉堡，我是觉得这很不好吃啊，我觉得啊，
0: 就是
1: 我个人感官来说，
0: 就是他们以前就是那个主打产品。你像蛋挞，它就只有肯德基有嘛的，
1: 对，
0: 是吧？之前就是只有肯德基有这个蛋挞，而且它只有那一种口味。
1: 哎，说到
0: 现在这么，
1: 对对对，说到这个冰淇淋，其实德克士是最好吃的，德克士的甜筒很好吃，因为它足够大。对，我也比较喜欢啊。
0: 那今天我们也延伸到了哈，就是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生活开销包括很多地方，就是这个你如果不算不知道，一算真的会吓一跳。你肯定刷到过有一些视频主播会拍过自己家一个月的开销，
1: 就很吓人是吧？
0: 对对对，你今天如果回家有时间，你去做罗列一下，就把你的这个集中要消费的都分平摊到每个月。然后为什么平摊到每个月？这样你的生活会在每一个月都比较
1: 有规划，对吧？
0: 就是你不会集中那个月会觉得哇，这怎么这个月要花这么多钱
1: 啊？对，就跟我交车贷一样，交车险一样，是吧？
0: 你的车险可能到那个月才会需要付出几千块钱，但是你平均到每个月，你可能会把这个钱先提前规划省出来。
1: 是的啊，来看有人夸你，
0: 留出来。
1: 横杠说了，说曹静说话感觉不急不躁，是个温柔的人，你怎么看？
0: 我的确是这样啊，我是那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温柔贤淑啊，为什么我叫曹家人
1: 啊？ 对，
0: 我就得承认我的优点，
1: 就是什么漂亮啊美丽啊有点张扬了是吧对吧啊、
0: 嗯、我没说哈、嗯、我没有说、嗯、
1: 恒二说以前肯德基五十元感觉不便宜，现在100块钱也觉得很正常啊，那说明你这个
0: 确实消费提高了，
1: 对，生活水平提高了、嗯、对吧、嗯、以前我们可能去肯德基就是吃个土豆泥啊，吃个这个汉堡啊、
0: 嗯、
1: 一个鸡腿一个可乐就够了，现在必须来个全家桶，
0: 嗯，
1: 是吧，得干
0: 就丰富、
1: 啊、
0: 以前我们可能就
1: 是
0: 哎尝一下品尝、嗯、现在你就是得把它都享受一遍、嗯、
1: 对啊、嗯、去感受生活是吧。来说这充电动车这个事儿，句号说电动车晚上10点以后再充电
0: 1000公里大概50元
1: 啊、嗯、你是院子里充是吗，
0: 你看是不是便宜，
1: 嗯，
0: 不是，它是有那个峰谷
1: 什么
0: 的，就是高峰时间段和这个低峰时间段用电的钱是不一样的、
1: 啊、一样是
0: 就是我们家就每次会预约晚上11点充电，
1: 嗯，
0: 就是它不是预约之后11点它才开始充、嗯、就是你提前睡觉前先把它
1: 预约
0: 到车库的时候先插好、
1: 啊、还可以预约吗，
0: 对
1: 啊，我们那不行哎，
0: 嗯，
1: 那高端是吧？
0: 那电跟车有关系，
1: 高端小区的这个
0: 不是，这跟充电桩没有关系，跟你的车有关系。
1: 车可以预约充电，
0: 对，
1: 嗯、哦
0: 它是可以。你看闲时特惠是这样的、
1: 啊、
0: 哈。
1: 对啊，那小刀还是好是吧？
0: 嗯，不是电动型，
1: 没电
0: 它说的是新能源汽车
1: 啊，汽车
0: 电动自行车不可以
1: 啊，电车晚上充啊，电车嗯。
0: 你惊呆我了，你一说小刀我就
1: 我以为电动自行车，
0: 哦、咱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1: 啊啊，好吧，啊、嗯，对，因为没有电车是吧、
0: 嗯？
1: 我现在属于这种情况呢。
0: 嗯，
1: 我有充电桩，但是我没电车。
0: 嗯，你需要
1: 我跟别人不一样。嗯，对，别人就是没有有车没有充电桩。
0: 你可以租赁你的车位。嗯
1: 就是以前租赁的时候别人安的，
0: 然后你可以租赁给那些就需要在外面充电的人啊，他外面的、
1: 啊、在这儿充，
0: 外面的充电比你家用电要贵吗？
1: 那你这不属于二道贩子吗？
0: 也不属于啊、嗯
1: 就是
0: 你们俩和谐就可以了
1: 啊，就是我是租这个充电的，
0: 哎
1: 啊，在这儿充你给我结账，
0: 对
1: 啊，
0: 那你可能比外面便宜一些，比家里稍微贵一 点、
1: 哎、那这也属于是省钱攻略，
0: 然后这也不会闲置吗？不是很多家属院儿、
1: 嗯、
0: 他不就是大家都是要开放公共资源吗？
1: 嗯，
0: 就是你这个比如上
1: 班不用的借别人用，
0: 对，上班期间这个停车位不都空下来吗、
1: 嗯、
0: 周围如果有一些单位就可以对外开放来收集一定的费用、
1: 嗯、
0: 对不对、
1: 哎、啊，这也可以是吧、
0: 嗯、
1: 来说这个恒二说也可以啊，自己装一个
0: 定
1: 时器就可以充了，
0: 电动自行车吗？
1: 啊，电动
0: 自
1: 行车，
0: 电动自行车装
1: 定
0: 时
1: 器
0: 吗？
1: 嗯，
0: 这个真的吗？
1: 你知道有那种预约的那种插座吗？就是我之前我买那个预约插座，我发现那个其实挺合适，就是但是你比如说小米，你可以连小爱，
0: 嗯，
1: 买小米那个电动那个预约的，就是它自动断电，手机操作嘛，
0: 嗯，
1: 然后你可以预约，然后你给小爱说，你说啊、比如我一般用比较多的哈，就是蒸鸡蛋。
0: 嗯
1: 因为我那个蒸蛋器买的比较廉价啊，它没有预约功能，
0: 嗯、哎，
1: 所以我就预约了插座，嗯、啊，然后这个早晨起来的这个就是小爱唤醒了我的插座，我的插座就通电之后就给充电器、
0: 哦、
1: 就把这个蛋给操作了，
0: 嗯，
1: 啊，它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也不用关，
0: 嗯，
1: 你再可以预约一个关插座，
0: 嗯，
1: 插座到点就关了，
0: 嗯，
1: 然后你不管几点起来，你的蛋都是好的
0: 啊、哦，
1: 嗯，这个就很方便，是不是？
0: 嗯
1: 啊。哈哈小窍门啊、
0: 哎，不错，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电器呢，就是像插座、
1: 嗯，
0: 一定要买那个合规的哈，就是它就是关系到我们家里的安全嘛。
1: 啊，对
0: 啊，
1: 嗯。
0: 然后呢，他说，中年老人家用电不分峰谷吧，商用才分，是分的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家是，就是国家电网的电它是会分的。
1: 啊，就是说你家那个电车的充电器是分的，是吧？
0: 不啊，电是
1: 分的 啊，
0: 分的
1: 啊，晚上便宜。
0: 对
1: 啊、
0: 对对对，然后呢很聪明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有时候
0: 脑袋大就当然就聪明
1: 啊，大家有时候也不看那个就是说电费具体怎么算是吧。
0: 对，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精于计算的话、
1: 嗯、
0: 就是要计算家庭成本的话，从那一点一滴当中去节省的话、
1: 嗯、
0: 可能就会在意这些。
1: 对、哎。
0: 但大部分人就会觉得这比如这个充电费就跟我们出去吃个什么1块2块的雪糕一样，就会觉得这可以忽略不计。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哎，有可能是吧、
0: 嗯、
1: 你看有人说10点到早上8点比较便宜啊、
0: 嗯、
1: 这个
0: 对它就是分峰谷。
1: 对、
0: 嗯、
1: 这个上班还能学到新知识啊、
0: 嗯、
1: 感谢这位朋友对，也感谢你教我的省钱小妙招啊、
0: 嗯、
1: 哎，那我们晚上充电动车是不是也便宜？
0: 不，电动，因为它那个电是、
1: 嗯、
0: 就属于它是后来它是那个商家嘛、
1: 嗯、
0: 它是那个安充电桩的人的、
1: 嗯、对啊、
0: 嗯、你家那里我们的怎么没有这么
1: 啊，你家哪里的？我们
0: 怎么
1: 没有这么？你看，我就说高端小区嘛。
0: 没有吧，我好像就是电网的都是可以这样，但是你看我公公家那边不可以。

0: 他因为他没有接这个国家电网的就统一的电表，他就我们属于那个网上自动自主交费的这种。
1: 对，一般现在新安的这种都是这样的。
0: 对，网上可以自主交费的，他可能就会是吧？可能以前的时候没有改过的哈，
1: 对，
0: 可能不
1: 是，就连家用电那种不是是吧？
0: 对，这个也不是我什么自己哈，
1: 我也就开个玩笑啊，就大家别当真啊。
0: 那你只要说好的，我都欣然接受。
1: 电动车是商家不会给你那么优惠，但是其实电动车现在那个。
0: 但是我有一个妙招，但是我这个得悄悄话说给浩东一个人听。
1: 是上班充是吧？
0: 就是有个小区的那个可以免费充的电动自行车。
1: 哪小区？
0: 我得关个话筒再
1: 说。得离我近是吧？大家有没有想知道哪个小区的？来，咱们现在开始戳屏幕啊！咱们点赞上，咱们点赞上700，咱们公布哪个小区啊？这可以啊！最后2分钟，大家有没有想知道的？点赞上700，咱们马上公布啊！这真有啊！那个小区人好幸福呀。
0: 对，我今天就是换了一下电动，去免费充电了。
1: 哦，
0: 就换了另外一个。
1: 而且那个小区是这样的。那个小区的电费
0: 是什么？目前是这样的啊，就不知道以后，因为他现在没有装那个电表啊、电箱，也没有。
1: 就是他安好架子了。
0: 对，然后可以通电了
1: 啊、但是没有二维码。
0: 对。就是插上就可以直接用，
1: 哎，这个不错，
0: 但可能它不会永久性的哈，只是暂时的，可是可以给我先还省一些些，
1: 对，省钱这个到处都有是吧？
0: 对，你省一块是一块，你看电动车咱们刚刚统计了一个月也得20-30块钱呢，
1: 哎，我一个月90块钱呢，
0: 啊，我要省20-30块钱也不错哈，
1: 对啊，但是
0: 你可以跟我交换一下，就比如说你来的时候把我的电动骑走，我把你的没电的帮你去
1: 充去啊，那我得天天充咋办？
0: 天天交，那你不能也
1: 我远呀，
0: 你不能省40，
1: 我远呀，
0: 你非得省90吗？
1: 啊，
0: 你不可以节省40吗？
1: 两天一充是吧？你是我的充电员，
0: 那你不得额外再请我吃个雪糕啥的，把你省的40花在我这儿。
1: 充电员每天去带我充，替我充电得消费一根雪糕。
0: 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些生活开销啊，
1: 很有意思，
0: 哎，分享了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内容吧，就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哎，这会儿呢，我们这个下一个美丽的主播已经来了啊。
0: 对
1: 、
0: 大家想知道河西哪烧烤好吃，是不是他们会知道？
1: 哎，他可能知道。
0: 一会儿大家可以。
1: 他混东城也不一定知道啊。对，我们美丽的主播啊，就是吧，我们前面已经铺垫过，大家自己理解美丽什么意思啊。
0: 好的，哎，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周末愉快了，
1: 拜拜各位。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

0: 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零分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六至八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7:40，来到我们下午的节目直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5月29号星期五的下午跟我们分享互动。一到这个时间段，大家总觉得说哇，放假了。
1: 哎，对啊，一到这个时间段，好像已经正式进入到周末的时光了。如果按这个朝九晚五和朝九晚六来算的话，
0: 对呀、
1: 很多朋友在有20分钟，哎呀，就哈溜班啦，过周末呀。
0: 那肯定会这么想呀，所以这心情会好起来，对不对？那么您心情怎么样呢？可以告诉我们分享互动起来好吗？
1: 而且我也特别想知道啊，就是不知道其他的这个学校里面他们是怎么安排这个六一时光的，毕竟节目已经演完了嘛。
0: 是。
1: 在我们学校这个最新通知告诉我们，
0: 说什么？
1: 六一那天要放假呢。也就是说这个周末孩子有3天，而我们家长只有2天。
0: 对，六一那天要休息了。
1: 对。
0: 我们的孩子目前没有通知哈。一年级不用休息吧？应该。
1: 一年级。
0: 那你说我都
1: 一个机灵，赶紧看手机。
0: 我都害怕了，你真的受得着我？
1: 哎，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自家孩子那个学校里面呢，幼儿园里面六一当天是怎么安排的休息呢？
0: 他们发了说，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儿童节6月1号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1天。经过学校的校委会研究决定呢，我校6月1号儿童节当天学生放假1天，6月2号正常到校上周二的课。
1: 对，我们也是这样通知的。开心不开心？骄傲不骄傲？自豪不自豪？
0: 哼，真没意思。
1: 就是为什么没有？就是记者节的话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0: 对，
1: 我特别想问，为什么记者节我们不停播一天呢？真的，这是发自灵魂的提问。你看啊，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妇女她不是能休半天吗？
0: 对，休息了。
1: 就我们单位正常岗是能休半天的，但我们一线岗没有
0: 的，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就是你看那个教师节有的教师也是可以去调休半天。
0: 老师可以休的。
1: 对。然后呢，就为什么到记者节的时候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呢？
0: 为什么呢？
1: 而且我们还要载歌载舞。
0: 哎呀，我找到原因了。
1: 什么原因？
0: 因为你不是纯记者。这个扎心吗？
1: 扎，非常扎，刺痛了我的心啊！
0: 那
1: 你伤害了我，
0: 还一笑而过。
1: 你是怎么把这个调又接回去的？很神奇。你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有一个小秘密啊，我想告诉你一下。刚刚我来上班的时候，然后看到我们这个整栋楼里面最大的那个领导，他驾车出去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在路上。
0: 在路上。
1: 有什么话的话，我们可以通过。

0: 广播来跟他去讲一下。
1: 你要喊话了
0: 啊？对，
1: 哇，好期待！你会跟他喊什么？
0: 领导，
1: 哎，
0: 你路上慢点啊！
1: 你头发短。主任说
0: 的啊。
1: 对，然后呢，今天下午我们确实可以想到是我们开一个就是自由开放麦呗，咱们聊聊天呗，对吧？咱们可以聊聊生活里边那些有趣的事儿哈。
0: 嗯，
1: 就比方说今天的时候，我又去就见一个朋友嘛，他说：“哎，你是理想吗？”我说：“我是呢。”哦，你，我说怎么了？他那个劲儿特别想要跟我分享什么八卦，我凑过去说怎么了？
0: 然后呢？
1: 没事没事，我说我问你要蛐蛐谁呢？他说没有没有没有的。我说好期待你要蛐蛐一个人呢。
0: 哎，后来蛐蛐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哎，真是。
1: 所以我觉得感谢你就影响了我的性格，就是让我变得更加开朗了。本来我是一个封闭的人。
0: 哦，封闭
1: 啊，对，
0: 就像打过封闭针一样，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1: 对，会在我小小的空间里边会束缚包裹着自己。
0: 对。
1: 后来就跟着你以后，我也开始就是稍微那开放 open 一点哈。
0: 对。
1: 就是好多人说理想吗？啊，是的 ，hello
0: hello hello hello。
1: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今天还是带了个妆，然后。还形象还行，
0: 还是很有自信心的。
1: 对对对，
0: 哎，就是看来就出门化个妆啊，不光女生会比较开心，男生出门捯饬一下也会特别的开心。
1: 肯定会的。
0: 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文案特别有意思啊，
1: 怎么说
0: 的？我想知道你们的这个手上啊都带着什么
1: 啊？
0: 那文案是这样讲的，说现在呀，其实呢跟以前的这个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不太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我们说的是新式父母，因为现在90后基本上都当爸爸妈妈了。
1: 那肯定。
0: 90后呢分为两派，第一派就模仿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很好。
1: 是的，是的，
0: 穷啥不能穷教育
1: 啊，
0: 苦啥不能苦孩子。
1: 对，
0: 而另外一批呢，可能就是这个享乐派了啊，
1: 是的啊，
0: 就是富养自己，穷养儿子，穷养女，
1: 哎，
0: 啊，大概是这样的啊。孩子要吃个什么小零食啊？这个不给买呀，是那个不给买，这个对身体不好啊，是那个有添加剂。孩子上学一走，恨不得家里面点八份外卖。
1: 对，一定会这样吃的，
0: 对吧？
1: 对吧？
0: 然后有一些学校呢，这个六一儿童节喜欢搞就是我们亲子互动啊，会把父母呢叫到这个幼儿园里面或者叫到学校。里面啊，
1: 是的，
0: 搞这个感恩，
1: 嗯，
0: 老师在上面念着感恩词，
1: 是，
0: 哇哦，
1: 啊，
0: 我们父母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
1: 哎，给你模仿那个情景，以前的时候会放这首歌，
0: 啊，走走走，歌一放，我立马这个感觉就来了，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啊，以前呢是家长跟孩子抱头痛哭，抱在一起，
1: 是，
0: 孩子有着崭新的校服，
1: 啊，
0: 而家长可能就会穿着略微朴素一些，
1: 是的，是的，啊，
0: 走起，
1: 而现在完全就变了哈，你不让网速吗？你还不停的说走起，我觉得你。
0: 不是，不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家长会啊，孩子们应该会比较好面儿，希望自己的爸爸是帅的，妈妈是漂亮的。
1: 对对。
0: 有一些孩子甚至开家长会都会跟父母说：“啊，妈妈，你要打扮的漂亮一点哦。”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开家长会就有点像这种大型的网红聚会，你知道吧？
1: 啊。
0: 嗯，然后好，
1: 开始了是吧？
0: 老师要发言了。
1: 等等，歌词出来你开始试试。妈妈，月光之下。这感觉，
0: 孩子们，回头看看爸爸妈妈。为我们如此的操劳，
1: 是
0: 他们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可以看看妈妈生了茧又粗糙的双手，那是岁月的印记，宝贝转头一看，妈妈伸出了猫眼全钻美甲带金的手。回头看看父亲，
1: 说摸摸他的老茧，妈摸孩子拿手以后，
0: 妈，哪儿是茧呢，妈？看看你的父亲是否已经白发苍苍，是否已经长出了皱纹？
1: 是啊。
0: 然后孩子回头一看，看到了父亲非常时髦的美式前刺和打了油的大背头。就是虽然他是一个网红段子，但我不得不说啊，我们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了。
1: 是的。
0: 就每个人在满足生活必须的吃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之外，还会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外貌形象。然后以前呢是相对比啊，孩子是一身崭新的校服，崭新的小白鞋，而爸爸妈妈可能就会略显粗糙略显朴素一些。
1: 那肯定。
0: 现在不是这样了，是爸妈都跟那个网红画里面走出来的那个人一样，都跟自带美颜滤镜一样，我们孩子一个个晒得黢黑，
1: 是吧？
0: 造不造的黢黑。
1: 所以以前的时候是天之大的时候，就是不停的给你煽情哈，就硬煽哈，就哭成那样。而现在的话，也许会换个宣传画，会开始换一种风格了，是吧？
0: 对，
1: 亲爱的宝贝，回头看看爸爸妈妈吧。 对吧？要感谢爸爸妈妈那么优良的基因，把我们生得如此的优秀。
0: 是的，哎，而且我们要感谢爸爸妈妈能够来到这里，我们一家人共同度过最为美好的时光。无论你们长多大，无论日子过多久，你们要记住，爸爸妈妈永远都是你们的榜样和底气。
1: 是的哈。然后有朋友不知名的去温水说，台上煽情的，台下90后的家长猛猛的打着双排。哎，
0: 倒是这种情况也见到过啊。对，然后开家长会呢，也是一种这个大型的交友。

0: 聚会，你会发现大家会莫名其妙聊在一起
1: 啊，
0: 然后你们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安之爸爸
1: 啊。
0: 安可爸爸，
1: 对
0: 啊，而我呢是变异诺妈妈
1: 啊，
0: 对，然后呢就莫名其妙会加很多的这个微信
1: 啊，
0: 哎，莫名其妙有一天你会发现，有的事还真能找对方帮上忙。
1: 是呢，是呢，
0: 嗯，
1: 啊、小景说老师的心里话说，我这儿搁这儿煽情呢，你们给我点面子行吗？
0: 但是其实、啊、虽然它是一个段子啊，但是其实是从侧面反映出来，
1: 对，
0: 我们的心境越来越开阔了。
1: 老师用哭腔说，孩子好。请转身对爸爸妈妈说一句，爸妈你们辛苦了。有这意思吗？
0: 孩子会心里面想，那每天放学回去还得给我妈烧两个淀粉肠呢，我挺辛苦的。
1: 好吧，开心快乐仍旧在持续当中，我们应该话锋一转，换点内容啦。
0: 嗯，
1: 来吧，说内容跟您分享一下。来自于首先关注天气情况，我们都已经夸过了，说咱们临汾的天气哈，每天下午节目能够拿到最热乎的啊，
0: 一手资料最新鲜的，因为我们节目五点半开，它天气预报我们临汾气象台的发布时间呢，应该是在四点多左右啊，所以呢，我们是最早的一档节目，拿到最新的这个消息啊。
1: 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了解到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4月13，星期五。来关注天气实况及趋势。今天我市云量逐渐减少，受此影响，最高气温较昨日有所上升。截至下午4点，全市最高气温为28.8摄氏度，位于霍州，市区最高气温为28摄氏度。
0: 同时呢，根据气象台最新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未来5天，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降水较少，气温不断升高。6月2号至3号，最高气温将达到33至35摄氏度，天气干燥，请大家加强日常补水，做好防暑防晒工作。
1: 来关注到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度到32度。
0: 在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3级，市区温度17到32度。
1: 再来关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到33度。
0: 虽然感冒指数呈一般趋势啊，但很多孩子呢，可能在这个早晚呢，气温较低的时候会有咳嗽的症状出现啊，别担心啊，那有可能是得了空调病啊。所以呢，我们在家庭当中开空调的时间一定要合理的去规划起来。
1: 知道，因为最近同事们有感冒，所以上一个节目组同事跟我们说，这话筒你别用了，他用过了，别传染给你。
0: 嗯，
1: 他说我是那次用了一次，我开始打喷嚏了。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们是徒劳
1: 啊，
0: 就离得这么近，你确定吗？
1: 对啊，所以啊，
0: 我觉得我们经历过这个口罩时期之后，对这个就是病毒的感染，应该会有一些基本的小常识。
1: 所以啊，
0: 但是他说完这个话之后呢，无论如何，我肯定是不会坐那边的。
1: 是，你看，你看。你听这个音质和那个有区别吗？
0: 是有一点区别的。
1: 哪个好听？
0: 当然是那个主麦会更好听一点。
1: 是真的吗？大家你会有这个感觉吗？
0: 来换主麦。
1: 来换一下。
0: 好像也没有
1: 啊。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我们来首先了解一下。
0: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麦好听呢？
1: 我也觉得好听。你看我刚才试了半天，我又挪拿这个了吗？
0: 对，我们可以就是去举一下嘉宾麦、啊。
1: 一会儿给你换一个。
0: 可以可以。以后我们节目跟别的节目不一样。
1: 哎，对。
0: 我们节目两位主持人用嘉宾麦。
1: 啊、
0: 上嘉宾的时候，咱们把这个麦给他撇在那边去。
1: 啊，行了行了，
0: 是吧？甩过去。
1: 对对，所以你看一把这个麦放上以后，就突然换风格了，是吧？
0: 嗯。
1: 喂。哎，不对，应该有一个像我这套套，但是红色的，应该是红色的。
0: 对啊，
1: 呀，那下次咱们应该搞一个。
0: 完了，
1: 应该 DIY 一个。
0: 我领导那个 Lisa 把麦拍坏了啊。
1: 喂，
0: 嗯，
1: 咱今嘛个喝了有亏的话，有贵妇的话，咱吃了喝了脱，
0: 嗯，
1: 喝了脱，咱到那边老李哈家跑一圈啊。
0: 啊，老李哈喂，女子哪是学我也啥什么乐什么乐，哪会唱歌
1: 啊？
0: 拿小虾里啊，小虾，
1: 小虾小虾啊。
2: 咱今天干饭，咱村的乡下晚会咋这么高一下啊？
0: 哎，对。
2: 那我就是那不能唱一些独唱啊？嗯。那不唱一些独唱啊？啥是独唱呢？包有土的？啊，咱们口罩戴上啊。
0: 那不唱我些什么那个羞答答的玫瑰啊？羞答答的玫瑰。咱完了，我也有条件的啊，咱把我些词儿

0: 吵舌一下 啊等他娃有个词儿能看着 啊
1: 是现在那个不点位老孙媳妇，老孙媳妇你要不是我两天跳舞了，要不你舞蹈练一下哈，那今天还能用一回啊
0: 现在不光麦坏了，麦架也坏了，
1: 松拧松了，
0: 松了，不好意思啊，
1: 太过分了。
0: 我们是时候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情况，我觉得大家都好着急啊，
1: 来盘点一下，来
0: 早起，请说。这下我们这不就台柱子组合吗？就我们先稍低调一点，别人会记住我们的啊。
1: M I 说哎，又放假是呢。
0: 啊、对呀。
1: 国秀说，
0: 领导说你好好上班。
1: 对，开心快乐说，你们单位最近是不是流行相亲呢？啥意思？
0: 什么叫流行相亲？
1: 意思前几个节目他们都在聊相亲的话题了。
0: 相亲是一种流行趋势吗？哇，那我可真有的聊，我有很多相亲的。
1: 那我们好八卦呀，他们好多都已经结婚了，他跟谁相亲去？咋相啊？
0: 对。想听相亲故事吗？可以开展我们下一个时间段的一个互动话题啊！我真的有很多相亲故事。
1: 一次前面有同事偷偷离了，
0: 不能吧？还流行相亲，它是一个流行趋势啊。
1: 对。
0: 然后不知名屈文水他说，台上煽情呢。这个刚才我们念过了啊。
1: 还有这位朋友就艾特他说，80后怎么不能打双排吗？
0: 那80后倒是也行。
1: 是热爱生活说提前开空调吧。
0: 对啊，这两天天气确实气温高了、啊。
1: 然后那刘家拉面说也该热热了，不然麦子咋熟呀？
0: 哎，对啊。
1: 然后小景说浩东要去相个亲啊。
0: 那个去。那他是吹牛呢，我们跟他爱人可是认识。
1: 敢曝光他。
0: 他是出了名的爬耳朵，知道爬耳朵是什么意思吗？
1: 我们要把他搞臭。
0: 啊对。出了名了，用我们方言来说的话怎么说？袜子。不怕他这会儿在路上他听不到咱们说话。而且我观察了一下，浩东今天是拿着头盔走的，所以他一定是在骑电动车。
1: 所以不关
0: 注节目。就这咕噜掐了浩东肯定是听不到的啊。
1: 行了，没问题哈。好，再接下来我们看看哈，还有6分钟进入整点广告，我们也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吧，行吗？
0: 是的，
1: 咱们都一起整体的关注一下市区啊。现在看一下市里情况怎么样呢？首先来关注目前在科尾巷出现由南向北车多，北向南正常，重点集中呢就在这个广兴街菜市场的地方，压力非常的大。那么还有呢是在这个科尾巷的就是财神楼北街这边也出现车多缓行了，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0: 是的。
1: 继续了解一下，目前呢是在鼓楼啊，靠近鼓楼方向呢，重点是在鼓楼东大街出现双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在鼓楼西大街，在临汾市第一小学门口出现由西向东正常，由东向西缓慢行驶。
0: 可算是耐撑个了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早高峰和晚高峰当中的话，周一早高峰是最忙碌的，周五的晚高峰是最忙碌的。终于让我看到了一段堵得又红又紫的这个道路啊。
1: 是。
0: 它是以东关小十字为中心啊开始出现拥堵情况的。那么向西侧的话呢是一直延续到东关大十字这边。是由西向东长时间段严重拥堵。拥堵情况呢也是直接影响到了附近东关花园啊这边的一个支路的一个通行情况啊。
1: 对的。
0: 那么在我们小十字的东侧的话，然后依然呢也是由西向东，但是缓慢通行，没有太严重的拥堵的情况。在东关小十字的南侧迎春南街这边也是啊，由北向南车多缓行，南向北车可以正常行驶的。
1: 是的，路上出行注意安全吧，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节目直播，听到我们节目的广播直播了，该如何互动呢？您可以掏出手机以后呢，在抖音上搜索关注我们官方账号听见临汾，直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没有关注先点个关注再走，然后已经关注的朋友们可以选择直接留下来，在公屏上给我们打字互动一下。
0: 对啊，看来大家都特别喜欢这种方言的环节啊，简直都是没事儿。李书记，你就说吧，有啥事儿你就那个啥，把咱们村里人都叫上。
1: 行，那咱们叫上
0: 村里人在群里啊。
1: 来吧，朋友们，招募一下，这会儿有没有正在看我们直播？您就是吉县的、汾西的、隰县的、大宁的、永和的、义城的，有没有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如果有的话，辛苦您先给我们吱一声，我们想拉您进我们的这个方言一家亲的群里边，咱们聊聊天行不？
0: 然后呢，如果说您会讲这个本地方言啊，确实跟我们临汾方言会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话，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群聊当中，跟我们来共同分享。
1: 是的。
0: 分享的话题其实很简单。第一种呢情况，我们呢会发一段话，用方言去帮我们去翻译一下。
1: 对。
0: 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英译汉，汉译英，我们现在是方译普，普译方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不需要你自由发挥，这也是第一种类型，特别适合I人宝宝们。
1: 对。
0: 第二种类型的话，我们会有这个情境设置，比如说，你们那儿有这个线儿车吗？是吧？有公交车吗？去模仿一下他 们的这个叫喊方式、
1: 哎、
0: 或者是你们那儿有什么特产吗、
1: 嗯、
0: 去模仿一下某位老板他的售卖方式啊，
1: 是的，
0: 情境演绎型的、
1: 嗯、
0: 当然呢还有第三种，就是开放麦型、
1: 啊、
0: 直接抛出一个话题、
1: 哎、
0: 大家用方言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所以欢迎各位吧，赶紧跟上节奏，一起来到节目直播当中来。在下午时刻哈，稍后时刻我们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您可千万别走开好吗？
0: 是的，这个时间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从广播当中呢可以转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画面里面，跟我们来进行下方评论区的实时互动，不光可以听到主持人说话，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时、这个互动的画面，还可以看到下方评论区有更多的朋友留言。当然也要提示行驶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啊、
1: 嗯、
0: 可以将路上的第一时间段的特殊情况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
1: 哎、
0: 跟更多朋友来共同分享一下。
1: 是的，欢迎各位一起来到我们直播当中。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

0: 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3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71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09，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我们是
2: 想你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礼拜五的轻松的下午时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记住赶紧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等待各位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吧。然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比方说现在呢，就是我们不是聊话题了吗？有聊到关于说相亲啦，有关于说方言啦，我们突然想起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了。
1: 对啊，结合一下吧，这两个事儿啊，来吧，共同朋友要请进直播间了。
0: 没接通呢，你别着急啊。
1: 正在响铃当中
0: 啊。对
1: 啊，你的手机好高端呀、啊，对方已震铃。
0: 对啊。就这么高级
1: 哦，
0: 马上就要请进他一下，
1: 来吧来吧来吧、啊、我们期待一下大家想听到的是哪里的方言，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去猜一下啊。
0: 啊，对，
1: 猜一猜、啊、可以听到哪里的方言。
0: 是的，
1: 哦呦，
0: 来吧，我们马上请进一下我们这位老朋友。喂
3: 喂，
0: 你好
3: 你好，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3: 当然是想你理所当然了。
1: 哇，还是我们小飞给力啊，这个回答满分 啊一下就把两个人都囊括了。
0: 我们俩的这个目的很简单，就是把你有限的电量耗费掉
3: 啊。对，正好就剩下21格电了、哎、你正好谈的就是相亲的节目
0: 啊。
1: 哦，
0: 可以哈。然后呢，接下来如果说让你用你的方言介绍自己，你会怎么说？说几句吧。
3: 就是我们家乡的方言对吗？
0: 对对对对对、
3: 嗯嗯，我感觉我自己还是比较就是像女人去来抬头比较好的、
0: 嗯、
3: 然后自己从事所谓一种勤勤恳恳大大方方的。
0: 好听好听。
3: 丽莎的
0: 勤勤恳恳大大方方的丽莎的。
3: 像女人爱说，哎呀，丽莎哲说的。
0: 丽莎哲说的。
3: 嗯，
1: 这个是什么意思？ Lisa 我能听得明白。
0: 哲硕是代表干练。
3: 哲硕就是这个人这个哲硕说的就是形容这个人比较、嗯、干啥比较井井有条、
1: 哦、
3: 然后干啥都是比较就是条理的这种一个人。
0: 啊啊啊啊啊、
1: 嗯、条理性的。
0: 比方说、
3: 啊、
0: 比方说啊、你说。
3: 还有一句
0: 啊，
3: 日拐的。
0: 日拐的。
1: 什么
0: 代表真奇怪。
3: 形容这个人比较调皮捣蛋啊、
1: 哦、
3: 爱调皮爱捣蛋、
0: 啊、
3: 对
0: 啊、
1: 哦、日乖的。嗯，
0: 日乖的。
1: 我还挺喜欢这个词儿的。
0: 啊啊啊
3: 啊，
0: 然后
3: 下次见了湘宁的朋友可以给他说
1: 啊。
0: 你这方言是属于湘宁县城里的。因为前两天我们有联系过一个
1: 湘宁光华
0: 那边，他说跟县城的是不一样的、嗯
3: 哦，还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个乡镇它这个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口音。嗯。

0: 你比如说我们那边的双鹤祥，我就感觉人家说话像唱戏一样
1: 啊。你会模仿吗？
0: 还有那个，我给你模仿个关王庙的吧，因为我不会双鹤祥那边的
2: 啊。行，
0: 关王庙人说话也好听
2: 啊，来
0: 也搞笑。下次我们直播间看有没有关王庙人啊。
2: 对，你先告诉我们你想模仿哪几句话，几句话让我们先知道原来叫什么意思，我们再开始听。
0: 意思是我先模仿对吧？
2: 不，
1: 不是，
2: 你先来
1: 告
2: 诉
1: 我
2: 们你几句话说什么内容，大意。
0: 就是你这是去干嘛呢？
2: 你就是去干嘛呢？啊
0: 啊，然后完了怎么说呢？就是
2: 啊
0: 呀，给你这次都发呀了。
2: 我以为说你这是要去做饭呢，我会这么听着。
1: 那对
0: 啊，
2: 明白了哈。
0: 对，
2: 刚才我
0: 对
2: 我们那会儿这不是聊那个话题，说是那相亲了嘛哈。就比方说用你的方式，你介绍你一朋友，比方你的朋友又高又帅，工作又好，家里又有钱，条件好，然后呢结婚的时候有车有房，你会怎么去描述这些话跟我们说一下？来，比方说你现在要给卓然介绍呢，开始吧。
1: 对，可以开始了。嗯，对方的条件怎么样呀？
0: 对方条件怎么样？
2: 对，你看，请回答嘛，我就告诉你这语言。
0: 各隐民吧。
2: 各隐民吧啊。
0: 嗯。然后折地帅。然后折地有好看，你秀气。
2: 啊。继续。
0: 啊，然后挂死旷射的。
2: 哦。更具体了哈。
0: 钞票得的数不清，
1: 钞票多的数不清。继续让我再听得爽一点。
2: 嗯，来。
0: 然后他能圆你的所有梦，能把你的所有愿望都给埋住了。
2: 啊，
1: 小飞，我好好问你，身边确实有这样的朋友吗？
0: 这个我真不知道。
2: 然后有车有房吗？
0: 有，伢房得的都不知道你走哪家厅的，知道吗？
2: 啊，
0: 房得的是城北一套，城内一套，城西一套，城东一套，哪都有房。
1: 怎么我婚前就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一个媒人呢？真是，房多的都不知道该去哪里住。
0: 做做梦还是可以想到的啊，
1: 对，
0: 但是现实没有这么好。
2: 对，比方说我们接下来的时候，接下来这个话题很简单，就是我们用普通话跟你对话聊天，你用你的方言去回复，就正式的问哈。比方说小飞，你这会儿干嘛呢？
0: 这会儿我在和想你理所当然这组合聊天着呢。
2: 现在六点多了，你吃饭了吗？
0: 我正在生活过节着的吃个水果加给一些奶。
1: 哦，所以你现在在临汾啊？
2: 是安吉家的吗？
0: 哎，不是，我在升龙在威胁在小吃摊上了。
2: 小吃摊上了哈。
1: 哦，
2: 你中午吃的啥饭？
0: 中午吃的龙末炒菜，一碗海带特。
1: 这个我是真没听明白。
2: 馍馍炒菜和什么汤？
0: 龙末炒菜，一碗海带特，
2: 海带汤
1: 不是，是咸咸咸蛋汤吧？
0: 就是海带汤
1: 啊，海带汤。哎，那你理解能力比我要强啊。
2: 哎，有意思了，行了，行吧，我们不过多打扰你了，感谢你参与我们。
1: 要不然一会儿21%的电量结不了账了。
2: 啊，有人说是肉末炒菜，他们说肉末炒菜不是吧？是馍馍吧？
0: 龙馍就是让人家饭店给我就是糊了一个馒头，
2: 就
0: 热了个馒头
2: 啊，热了个馒头。
0: 我们向您说热个馒头就是说龙馍，就是龙馍嘞，
2: 龙馍
0: 啊，
2: 我们土话叫六馍。
0: 你来我家做客了，我给你龙的馒头炒的菜，
2: 龙个馒头炒的菜，再喝个海带汤，
0: 里面还带特，
2: 还带特
1: 啊。
2: 好，感谢您的参与，谢谢你啊。
0: 行，好嘞，
2: 以后我们常联系，祝你天天好心情。
0: 好的，
2: 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好了，赶紧在你的这个摊上开始吃饭吧啊！
1: 对啊，当然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位好朋友啊，就比我们两个人年龄都要稍小很多。
2: 是的，
1: 对，00后吧，小飞是吧？
2: 00后啊，
1: 还是个特别不错的男孩子啊。
2: 对，他唱歌很好听，以后就该听一下他唱歌。
1: 哎，就是咱们开设这个红灯停一停板块的时候，也可以把他拉进另外一个群聊里面
2: 啊。
1: 然后后来发现我们开设的所有的板块、所有的群聊里面都有小飞。
2: 是的哈。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了哈。
1: 嗯，
2: 如果看 看到我们节目直播赶紧来喽，然后也跟大家

0: 分享很多的内容吧，比方说下一个星期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们要聊一聊关于说有一个女子说一到周末就头痛了，上班就好转了，这啥回事？你好奇吗？来，你先别忘记打开，你说一说。
1: 不是，怎么感觉她跟我是一样样的呢？
0: 咱们听一下，很奇怪，只有周末痛，一到工作日头痛就好了。
1: 不，她跟我是反的
0: 啊。对，在浙江省人民医院的时候，有一个31岁的郑女士哈，因为头疼的问题呢，就是向医生去求助了。
1: 嗯，
0: 然后说是这个了解到她的习惯是和很多年轻的人一样，有喝咖啡提神的习惯。上班时她一般每天喝两杯，这样的习惯持续了快10年了。以前呢是即使是在周末在家，她也会喝上一点咖啡的。
1: 最近几个月啊，她周末呢是没有再喝咖啡啊，结果呢就没多久，郑女士就出现了头痛啊、恶心等等这样的症状。然后呢这个他就考虑啊，说这个郑女士的偏头痛呢与咖啡戒断应该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时髦，特别喜欢每天端杯咖啡，有的甚至每天要喝2到3杯。
0: 对对对，
1: 其实咖啡对我们的胃好像不是特别的友好。就我们家一位长辈也是特别爱喝咖啡，有一段时间就胃痛难忍。
0: 对，
1: 然后大夫就说要不你把咖啡给戒掉吧。
0: 对，
1: 然后他戒的那段时间他说他非常痛苦，每天就没有精神，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是呢，
1: 确实是会有戒断反应的。
0: 对，然后相关的报道说那个郑女士的经历并非个例哈，说在某社交平台上呢，不喝咖啡就头疼一度成为了高度的这个高频的这个搜索词了嘛。说不少网友还分享了类似的感受，说感到头疼以为是发烧了，没想到是因为没喝咖啡。
1: 比如说这个词条里面是这样说的，说哎呀，这咖啡是什么新型医美吗？我想请问一下。一天不喝这个脑瓜子都嗡嗡的。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说那个相关的医师也解释说，我们体内的特定的受体被称为是腺苷吧。应该是吧。不敢好说，你先说其他的我帮你找找。
1: OK， 好。然后它是用来抑制神经元活动的啊，从而呢使人可以感受到疲倦和困乏。当摄入咖啡因之后，因为咖啡因呢与这样的分子结构呢是非常的类似，对，然后它呢就会与咖啡因呢形成一个竞争的关系。
0: 对，
1: 抢着和是腺苷是吧？
0: 对，
1: 抢着跟腺苷受体结合，一旦咖啡因抢位置了就成功了嘛，然后就会发挥其提神醒脑的作用，所以我们的困意就会随之消失。
0: 说长期饮用咖啡的人呢，腺苷受体会增加的。当某一天不喝咖啡了，因为不需要与咖啡因竞争了，然后就是大量的这个腺苷便与腺苷受体结合了，从而导致那个脑血管的扩张，引起头痛发作，被称为是咖啡戒断反应头痛。
1: 所以专业人士也表示了说，随着这个喝咖啡的群体呢是不断的扩大啊，像咖啡戒断反应等这样的与咖啡相关的不适症状呢也会随之增多啊。同时呢，我们这个咖啡戒断反应呢具体的表现呢会因个体差异会有所不同。有的人一旦停止喝咖啡就会出现症状，
0: 对，
1: 也有人会像郑女士一样累积到某个节点才会发生头痛。当然还有人呢不会有这个明显的戒断反应和症状。
0: 说最终呢，这是这个位在林高平的建议下呢，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郑女士头痛症状基本上消失了。那么戒断咖啡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呢？但是医师给的一些建议，第一，不要突然完全停止喝咖啡，对吧？而是每天逐渐减少咖啡的饮用量，例如每天减少1/4啊、1/2这样的，让身体有时间去适应咖啡因水平的变化的，对吧？
1: 第二呢，是每天要至少去饮用1500到200毫升的水，保证身体的水分是平衡的。
0: 对，第三就是睡眠不足或质量差，可能加重了戒断症状了。说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有助于身体恢复和缓解头痛的这一点啊。
1: 是的，还有呢，就是要多吃富含维生素 B1 啊、镁啊等这样的营养素的食物，可以帮助缓解头痛，比如说全麦面包、坚果、绿叶蔬菜。听了一下，没有一个是我喜欢吃的。
0: 还有就适当的运动一下，促进血液循环，释放这个内啡肽等神经递质哈。
1: 没错，
0: 有助于改善心情和缓解头痛的。还就是一旦出现了咖啡戒断反应头痛及其他原因不明的头痛的话呢，应当上医院去明确病因。千万别想当然的是吃些止痛药，以免耽误您误诊和治疗了啊。
1: 当然呢，有这个8类人啊是不能盲目喝咖啡的啊，就不要觉得啊好时髦啊，端咖啡杯真帅，显得我这个人真洋气，好都市化啊。不是那样的。睡眠不好的人不能喝咖啡，心律失常的人不能喝咖啡，有胃病的人，刚我说的对胃它其实不友好，不能喝咖啡。然后肠易激综合症的这个综合症患者，
0: 对，
1: 然后也是不能的啊。还有骨质疏松的人群、青光眼的患者、儿童、青少年、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都不能喝咖啡。
0: 这个我们必须说一点，有的家长可能买了，宝贝说妈妈，我说尝一口吧，别让孩子尝，尝一口都不可以哈，不允许哈。
1: 啊，
0: 你看，我们都让尝过。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是，
1: 我就是我是怎么想。

0: 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你要让我买这个 C 卡呀，这些我肯定不会让他尝，因为他能尝出来甜味儿。但咱们一般买那个苦的黑咖啡，
1: 是的，
0: 他要尝我会让他尝的，我会跟他说咖啡它就是苦的。
1: 哎，对对对，是可以的，对对对，
0: 对，就跟他就吃喝上一次，他就这辈子估计不太想喝咖啡了。
1: 我忘了那次是让他们尝过我是哪一口了，后来再也没说过。爸爸，你喝的咖啡啊？我说你喝一口啊，你喝呀、啊，不喝不。
0: 啊，对，
1: 我来喝口，闭上。我不
0: 。对对，他们会躲对，就我家里面冲的那个黑咖啡，那个浓缩饮料，
1: 对，
0: 那个极苦，苦里面还带一点酸酸涩涩。
1: 是的。
0: 想象一下啊，就是他尝过一次之后，他应该就再也不想喝了。
1: 好，北京时间的18:23，各位好，您依旧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节目时间。如果说已经看到直播，请记住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吧。然后这会儿我们跟大家再听个歌吧。
0: 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加入到我们直播的互动行列当中，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下午好，下午好三个字打在公屏上，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哦。
1: 是的是的，就这意思哈。然后呢继续跟我们留言来聊天都是可以的。白鹿出了一首新歌叫小小的，咱们来听一听看好不好听。
0: 听一下喽。

0: 七个县市区，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藏在巷尾的老味道，刷爆首页的新地标，临汾的舌尖由谁定义？是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还是精致出片的仪式感？跟着我们的脚步，不踩雷，只种草，用美食标记生活，赴一场味蕾与心情的约会。美食雷达果然不约，精彩继续。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还有最后的20多分钟我们就要结束直播了，结束本周的工作了。说实在话，其实还是挺开心的啊。
1: 啊，我还是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的。
0: 充满期待的。
1: 对，不是期待22分钟以后的事情
0: 啊，
1: 不是期待现在这个22分钟啊。
0: 啊，对对对。
1: 懂的都懂啊。
0: 没错，那么其实提到了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份直播的话，刚才也分享了关于方言了。
1: 嗯。
0: 再次跟您说一下哈，就是未来的时候我们下午节目可能会节目改版，会变成2个小时了，然后我们会需要一个全新的节目名字。各位如果有更好的想法的话，请记住跟我们分享一下，辛苦大家了啊！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呢保持紧密、紧密、再紧密的互动。我们在这。

0: 没错没错，各位赶紧来到直播里，我们等你啊。那么接下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来自于节目内容吧。提到了说关于禁止从原外采购这些食品，说全市幼儿园有一个限制，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就开始了，听好啊。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原外去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食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做了硬性要求。
1: 哎，听明白了吧？
0: 嗯，
1: 目前呢，全国呢是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呢是3580多万人。相对比中小学的话，幼儿园呢大多呢是实行的3餐2点或者是3餐1点的供餐方式。
0: 嗯，
1: 那么餐次呢更密，总量更大，再加上学龄前儿童的食源性的疾病啊，他们是易感人群，就是这个承受能力可能会稍微弱一些啊。如果身体不适的话，又难以准确的去描述和表达。因此啊，幼儿园的这个食品安全不仅是家长们关注的重点，也是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重点。
0: 没错，那么也是提到了，比方说规定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提供了操作手册哈。说在供餐这个资质方面呢，是规定画出不可逾越的硬杠杠啊，这个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委托承包的必须严格设定遴选条件，确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啊、运输距离等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智能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对吧？
1: 唐山大从业人员的管理设立明确的及格线，要求幼儿园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与专业能力培训，
0: 对
1: 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以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得少于40小时。
0: 是的，
1: 监督抽查考核不合格的需立即整改，再次考核合格之后方可上岗。
0: 是的，这是关于说幼儿园的一些供餐的情况哈。
1: 嗯，
0: 突然间就刷视频又刷到了这样一个事情，挺生气的哈。说、来自于江苏这边的幼儿园家长通过社交平台反映了，说孩子在丰县机关第一二幼儿园上学的时候，遭遇老师用热熔胶故意烫伤人嘴唇了，并遭到了虐待体罚，此事引发了大家关注了，真生气啊！
1: 对，就听这事儿，我都觉得恨不得咬牙啊！
0: 热熔胶那么烫，
1: 对对啊，对啊，而且还是小朋友脸上，小女生啊，怎么想的？幼儿园家长周女士就表示了，说她的女儿呢，今年是上中班，前两天放学之后，发现孩子的嘴唇被烫伤了，出现了严重的水泡，回家之后呢，烫伤处就开始溃烂流脓。她联系老师啊，对方起初呢称是孩子自己的原因，后来又称说是不小心烫伤了，报警之后查监控才得知是老师用热熔胶棒连续烫孩子嘴唇，并对其粗暴的推搡捶打。事发时呢，教室里面还有其他教师在场啊，但是并未进行制止，班里还有其他孩子也受到了伤害。同时记者通过我们这个教室的监控视频也看到了，幼儿园班级当中很多的儿童排队被教师惩罚，涉事教师呢用手捏住孩子的嘴巴，然后用热熔胶棒烫向嘴唇，被烫的孩子因为疼痛哭泣，该教师仍将孩子拖拽再次烫其嘴唇。
0: 是的是的，哎呀，这种事儿出来真让人生气，很生气啊，说实在话。
1: 就我觉得停职这种事对他来说这个报应太轻了啊。这应该怎么不得进去蹲上两天啊，就如果是很严重的话，造成了儿童心理疾病的话，被判个刑啥的我觉得也可以啊。
0: 是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说六月份开始呢有一些新规会影响我们生活了。比方说整治幽灵外卖，网络餐饮全链条严管。什么叫幽灵外卖知道吧？
1: 哦，幽灵外卖
0: 啊，
1: 不太清楚。
0: 你忘这个词儿了吗？原来咱们说过的
1: 幽灵外卖，
0: 就代表说是好像，就是说他没有实体门店，使用虚假的证照或地址，违规外卖商家那种
1: 小作坊啊。
0: 对对对，哈，是禁止的啊。
1: 是的，然后同时呢，在这个规定当中呢，细化了外卖平台的全链条的这个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得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的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这样的幽灵外卖啊，平台呢是要求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
0: 对
1: 与监管部门的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去阻断虚假、失效资质的带病入网的路径。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看到有提到说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之前我们也说过了，对吧？

0: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呀，还有就是说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钟的呀，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呀。
1: 哎，对啊，虽然这个规定它是不涉及出租车、含网约车等等这样的经营性的活动车辆啊，但是也要提示我们的的哥的姐们，网约车的的哥的姐们，其实呢，在客人比较少的时候，确实不忙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去休息一下啊，养好精神。
0: 对，还有一个重要消息就提到了最后啊，说明确开门杀，好意同城责任，交通事故赔偿新规。比方提到了说，责任的提到说，从责任主体呀、责任认定啊、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了规定了。开门杀，好意同城相关话题受到普遍关注。好意同城就好心的让你坐车的那个事儿是吧？咱们听一下，说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呢，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以后呢，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啊。
1: 哎，所以呢，这些新规呢，我们一定要记好了啊，
0: 对，
1: 因为马上6月份我们要正式开始实施喽。
0: 是的，是的，而且提到，比方说这个好意同城的情况下的是过错考量，人民法院呢是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事故认定、事故形成的原因呢、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了故意或者重大的过失的，对吧？
1: 没错啊，
0: 挺好的啊。
1: 是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持续的去更新来自于我们节目里面的最新消息和内容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更多的新闻和热点。
0: 是的，然后呢，有朋友说那个感觉你们不是一个季节，刚才我们就是这些防晒服啊，
1: 这个防晒很薄很薄。
0: 对，然后那个桌子上应该摆上啤酒，然后摇起来听那歌是吧？说到桌子上摆啤酒，真的羡慕，会有很多朋友一到今天一定会出桌子上摆啤酒了。
1: 就是啊，这应该现在已经上桌了，
0: 真羡慕呀！
1: 可以约3五好友周两杯，
0: 咋那么羡慕你们的朋友？
1: 饮2杯
0: 是吧？
1: 嘬2杯
0: 你们是不是也真的会比方说一到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段里哈，到今天晚上一定会小酌几杯的，一定会有人对吧？如果有的请举手好吗？
1: 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啊。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个周五的晚高峰会比较忙碌一点，然后周五节目的流量它总是上不去，
0: 是的，
1: 因为大家这会儿没空搭理你俩
0: 啊，
1: 我们要好好放松一下了。
0: 对对对，小王好饿呀，说现炒现做，不要找餐饮公司了。
1: 对，
0: 完了再说我啥意思呢？就是刚才
1: 说不知道是哪个话题，应该是说到他跟他职业有关的，或者是跟他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和内容。
0: 对，看到小王他举手了，您看来真的是就是会小酌几杯是吧？你酌白的酌啤的呢？最近有没有什么好喝的啤酒可以推荐的
1: 啊？
0: 可以推荐吗？也可以吧，
1: 可以吧，应该是可以的啊。
0: 对吧，我推荐点你们觉得好喝的，
1: 名字打在公屏上让我们两个人看一看。
0: 你比方说白酒吧，真的就会发现一个阶段一个样。以前那时候好多人说我喝那个黑波粉商务粉，哇，喝那个劲泉高粱白，哇，我喝那个小方瓶，问问各位最近喝小方瓶的人多不多？
1: 多，哎，真的现在我发现好多、好多局
0: 你也看见他们在喝小方瓶。
1: 看到了看到了啊，昨天晚上就看到了。
0: 你看小方瓶白，你看他们，
1: 对，我的爱人跟他的朋友们喝的就是小方瓶。
0: 哎呀，你看小景说
1: 景儿喜欢喝优巴，
0: 真的，
1: 其实我们两个人也喜欢喝优巴。
0: 是的，
1: 就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优巴它是应该是第一批发明那个不用起子能开，对，不用匹子，对，能开盖的那种啤酒，就很方便啊。
0: 对，
1: 而且那个墩墩瓶看起来也还挺高大上的，
0: 丑亲丑亲的。
1: 但是我没有喝过那个大瓶的，你喝过那个吗？
0: 没有，
1: 就大瓶的优巴
0: 没有喝过。
1: 啊，大瓶跟小瓶它是只是容量不一样吗？还是味道也不太一样？有没有喝过的朋友？
0: 然后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好朋友说咱们小酌两杯吧。我有会员了，买个老雪吧。然后一个人喝了2瓶。
1: 老雪真的度数很高吗？
0: 很高，我觉得不好，
1: 但是我没
0: 很难受。后来我还都很可能是因为太困了嘛，然后就后来那个
1: 太困了。
0: 有人说一般喝玉堂醇的啊，
1: 但是
0: 优十度数高，还有
1: 优
0: 十呢。我一直以为优八就是一个
1: 名字，
0: 你弄了半天是型号啊？
1: 不应该吧？
0: 这是型号，那有优十二吗？那我想有优一吗？到底
1: 给我们科普一下啊！
0: 他
1: 不会再升级啊，像咱们节目一样，3.0版本
0: 啊，
1: 优一是第一代，现在我们喝的是第8代优八。
0: 看来懂的人是真多啊。
1: 是的是的啊、嗯、很开心快乐可以跟大家去交谈，来自于我们啊最为开心的周末时光。
0: 对，比方说我们未来我们俩的节目里边也会这个涉及到这个探店的板块哈。
1: 嗯，
0: 如果说您也是一位商家，也是一个好吃的店，或者说您是一位特别资深的这个吃货达人的话呢、
1: 嗯、
0: 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一起以后就像增加粘性，可以互动一下，比方说我们去探个店呀，一起陪着吃吃喝喝呀，多好呀，是吧？
1: 没错。然后呢再次呢、嗯、跟大家来重申一下啊，又以后下午节目呢就基本上固定我们两个朋友了啊、
0: 嗯、
1: 就我们两个好朋友了。
0: 哎，
1: 那么如果说我们下午节目要改一个名字的话，
0: 嗯，
1: 大家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想法和 good idea？
0: 嗯，
1: 早前有一朋友他说你们可以叫0357
0: 啊，
1: 烟火人生是吗？
0: 烟火人间。
1: 烟啊，烟火人间，
0: 听0357
1: 品烟火人间。
0: 哎，好听着呢啊，
1: 是吧？
0: 嗯，
1: 有没有更好的这个 good idea， 更好的创意啊，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说不定我们会按在某一个板块当中。
0: 是的，
1: 就是如果我们有更好的名字、
0: 嗯、
1: 可以把这个 slogan 放在我们某一个板块里面、嗯、说临汾本地资讯的时候。
0: 对，
1: 来吧，此刻我们走进的板块呢是0357板块，听0357 啊品烟火人间
0: 啊， 啊，对，
1: 就正式进入到板块里面了。
0: 你也别说，还真是想法挺好的，
1: 对吧？
0: 嗯，
1: 现在我们就是还缺大家的一些这个好的想法、好的创意。
0: 是的，
1: 我有时候觉得人脑真的是比这个 AI 这个脑要强很多。
0: 哎，
1: 人脑还是聪明的啊。
0: 那肯定的啊、
1: 嗯。
0: 好吧，欢迎各位。当然了，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比方说最后一个机会啊，可以点一首歌，
1: 嗯、
0: 你们想听什么歌，告诉我们一下。
1: 对，
0: 谁是第一个，我们就开始了啊。
1: 选一首好听的歌曲啊。
0: 啊，
1: 可以是新歌。
0: 有人说平阳烟火。
1: 平阳烟火
0: 也过分文艺了，
1: 感觉这名字好好大呀，是吧？平阳烟火，
0: 烟火的话，那以后我们说时尚都市那部分怎么办？
1: 嗯，
0: 对吧？那么以后我们真的说有这个美妆类的、服装类的话怎么办？
1: 嗯
0: 嗯，
1: 好好想一想啊，好好想一想啊。
0: 嗯，
1: 那我们如果要0357的话，是不是能开设一个？就是如果要说车、嗯、或者说交通的话，我们可以开设的板块是进 L 板块
0: 啊。对，进 L
1: 啊。今天我们来进入到进 L 板块，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
0: 太平年主题曲叫啥名？
1: 太平年主题曲，还有说要点一杯快乐，它也是一首歌曲吗？我们先搜一下第一首歌啊，如果能搜到的话，我们就排单第一首歌曲、
0: 嗯；
1: 如果没搜到的话，那就那个点一杯快乐。
0: 静太平吗？
1: 啊，静太平
0: 是吗？
1: 是的，
0: 还是要听，
1: 是的
0: 是
1: 的，
0: 还是听万？
1: 是静太平。
0: 行，好听、嗯、是吧？
1: 走，
0: 可别骗了我们啊！
1: 啊，分享一下啊，
0: 来送给各位。
1: 又没有走动。给他一点点小小的这个时间去让他加载一下啊，让我们静静等待他，让我们一起倒计时，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啊，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来吧，翔哥呢已经启动了下载模式，正在下载当中，希望我们稍后时间段就可以听到了。这个网速按道理说在快下班的时间段网速应该是全天最好的啊，那可能单位有同事在加班，走喽、哦。

0: 熟悉的声音，
1: 观众朋友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1: 熟悉的旋律再次在耳边响起，
0: 熟悉的声音依旧是同样的两位主持人。
1: 那么到这里，音乐响起，代表我们要跟您说再见了。
0: 是的，今天呢是周五啊，所以在周末时间段呢，我们两天时间的节目上呢是不会有直播任务的。当然我们会带着听见临汾带您走出这里，去到更多的地方，看到外面的世界。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继续在周末时光锁定关注听见临汾官方抖音直播号码。
1: 直播预告，明天早上8:30医院义诊。直播预告，后天下午3:00顾家家居智能体验
0: 哦，两场直播啊，然后呢再次要提醒各位可以锁定关注一下。那么北京时间的18:55啊，我们要正式的跟大家说再见了。不要问我们今天为什么提前5分钟下班啊，是因为我们今天呢也要过一个好好的周末啊，允许我们多休息5分钟吧，谢谢你们的理解。当然我们本周在中午的时候呢郑重的跟大家说一声直播节目里面的再见，因为本周的直播任务节目当中已经要告一段落了，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一段时间啊，一名女子因为在宁波的一家美容院注射玻尿酸不当，导致嘴唇、鼻子发紫， 而另一位女子呢，则是因为注射了玻尿酸差点失明。可是根据中国整形协会提供的大数据，我国玻尿酸的产量高达1000万支。那么玻尿酸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美容的神器还是毁容的利器呢？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被誉为上帝粘土的玻尿酸是不是总是值得我们信任的。玻尿酸被誉为上帝粘土，但它有时候却并不像上帝那么仁慈，由它导致的医疗事故屡屡见诸报端。尽管如此，它依然受到爱美人士的疯狂追捧。皮肤晦暗无光怎么办？玻尿酸。皮肤紧绷起皮怎么办？玻尿酸。鼻子不够高，眼角有皱纹，嘴唇不够厚，额头不够丰厚，五官不够立体，通通玻尿酸。翻开化妆品原材料的白名单，我们会发现根本没有一个叫玻尿酸的成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常说的玻尿酸学名为透明质酸，因为最早的玻尿酸是从牛眼玻璃体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进入市场的时候，有人就把它翻译成玻尿酸。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整形科副主任韩雪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玻尿酸是人体内本身就有的一种成分，人体的玻尿酸大约会在48到72小时更新一次，即完全被代谢掉再生出来。我们自己身体生产的纯天然玻尿酸是人体必不可少的物质，它在我们的皮肤当中存在，不仅有保持皮肤弹性的功能，还负责储存水分，增加皮肤容积，让皮肤看起来饱满丰盈有弹性。婴儿皮肤当中含有比成人高20倍的玻尿酸，所以婴儿的皮肤看起来饱满润滑。如果把20岁人体内的玻尿酸含量定为100%的话，那么其在人体内的含量将在人到了30、50、60岁的时候分别下降至65%、45%和25%。所以皮肤当中玻尿酸的含量对皮肤的外观至关重要。市面上有的玻尿酸是用于注射的，有的玻尿酸则是可以涂抹的，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玻尿酸分为医用注射玻尿酸和化妆品用玻尿酸两种。韩雪峰说，医疗注射用玻尿酸属于药品，而护肤用的玻尿酸则是属于美容护肤品。一般来说，注射玻尿酸比涂抹的效果要好，但是无论哪一种玻尿酸都不能通过外在加入的方法一劳永逸地抵抗衰老，逆着自然规律来生长的事情往往需要付出代价。

就时效性而言，不同型号的玻尿酸可以维持6到24个月不等，然后呢就会被人体慢慢的代谢出体外。就功用性而言，不同型号的玻尿酸具有保湿嫩肤、除皱填充或者是支撑塑形的不同作用。而化妆品中的玻尿酸没有经过医学和药理学上交联或者微交联的处理，因此呢只是具有短暂的保湿作用，维持时间大约在2到3天。目前玻尿酸只能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提升面部年轻度，并且延缓走向衰老的过程，但是并不能阻止，更是无法做到一劳永逸的抗衰老。看起来注射玻尿酸见效快，效果维持的时间长，似乎是补水、除皱、整形的不二佳品。但注射玻尿酸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也不可小觑。但韩雪峰表示，正规医院的职业医生经过严格系统培训，注射玻尿酸的时候能够准确地判断血管和神经的位置并且避开。而一旦不小心将玻尿酸注入血管，它们就会像沙子一样随血液流动进入眼动脉，发生栓塞。所谓撒沙容易捡沙难，一旦注射出现问题，愈后会非常差。针对近几年不断发生的因为注射玻尿酸导致的医疗事故，韩雪峰解释说，目前用玻尿酸美容变毁容的因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很多美容机构并没有医疗资质，操作人员根本不具备相关的医学知识，完全不了解人的面部和眼部结构，所以很容易把应该注射到皮下组织的玻尿酸直接注射到了血管内。另一种是这些非法机构或个人使用的玻尿酸本身就是假的。此外，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注射玻尿酸，孕妇、哺乳期妇女、有多发性严重过敏病史、有凝血机制异常疾病者，以及注射局部有活动性皮肤病、炎症、感染等情况的人都不适合注射。看来玻尿酸这种上帝粘土也不总是靠谱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追求美丽的路上可要仔细留心，不要伤害到了自己。这就是今天魅力达人单元的内容，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和我们一同分享。那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你是否在为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错误而气恼呢？其实有时候啊，错误也有着它充满诗意的一面。接下来听张晓峰的这篇文章，你就会发现，错误有时候恰恰是美好机缘的开端。下面时间，让我们一同步入今天的心灵花园。

在中国，错误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诗人仇雨有首诗，题目就叫做错误。末段的那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40年来像一只鸣笛，不知被多少嘴唇吹响。三国志里记载，周瑜擅长音律，即使酒后也可以轻易分辨出乐工的错误。当时民间就有一首歌谣唱道，曲有误，周郎顾，后世世人多事，故意翻写了两句，欲使周郎顾，时时误抚弦，真是无限积曲。他描述的是弹琴的女孩贪看周郎的眉目，故意多弹错了几个音，害得他频频回首。风流俊赏的周郎哪里会料到自己竟然中了弹琴女子甜蜜的机关。在中国，故事里的错误也仿佛是那弹琴女子在略施巧计，是善意而美丽的。错误对中国故事而言，有时几乎成了必须。如果你看到花田错、风筝误、误入桃源这样的戏目，不要觉得古怪。如果不错他一错，哪来的故事呢？有位德国戏剧家

布莱希特写过一出《高加索灰狼记》，不但取了中国故事做蓝本，到最后连那判案的法官也十分中国化了。他故意把两起案子误判，反而救了两遭婚姻，真是彻底中式的误打误撞而自成佳境。怎么一切的情节都分明从一点点小错误开始？我们先来讲《红楼梦》吧。女娲炼石补天，偏偏炼了36501块。本来36500是个完整的数目，非常精准正确，可以刚刚补好残天。女娲既是神明，她心里其实是雪亮的，但她存心要让一向正确的自己错她一错。正确只应是对工作的要求，错误才是她乐于留给自己的一道难题。他要看看那块多余的石头究竟会怎么样往返人世，出入虚实，并且历经情劫。就是这一点点的谬错，于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便有了一块顽石，而由于有了这块顽石，又牵出了日后的通灵宝玉。整一部《红楼梦》原来恰恰只是数学上36500分之一的误差而滑移出来的轨迹，并且逐步地演化出了一串荒唐幽渺的情节。世上的错误往往不美丽，而美丽每每不错误，唯独运气好碰上美丽的错误，才可以发出歌哭交感的故事。《水浒传》蝎子里的错误和希腊神话潘多拉的盒子有点类似。洪太尉发现了伏魔之殿，据说从唐朝以来八九代天师每一代都亲自再贴一层封皮，锁孔子还灌了铜汁。洪太尉禁不住引诱，竟打烂了锁，撕下封条，踢倒大门，撞进去，掘石阶，搬走石龟，最后又扛起一丈见方的大青石板，这才看到下面原来是万丈深渊。刹那间黑烟上腾，散成金光，激射而出。水浒传里108个好汉便是这样来的。那一番莽撞不意冥冥中竟也暗合天道，早在天师的掐指计算中，中国故事至终总会在混乱无序里找到秩序。这108个好汉毕竟曾经使荒凉的年代有一腔热血，给挟取的世道一副直心肠。中国的历史当然不该少了尧舜孔孟，但如果不是洪太尉伏魔殿的一搅和，我们就会失掉夜奔的林冲和醉打出山门的鲁智深，想来那也是怪可惜的呢。两相比照，我倒宁可看到洪太尉触犯天机，因为没有错误就没有故事，而没有故事的人生可怎么忍受啊。一部《镜花缘》又是怎样的来由？说来也是因为百花仙子犯了一点小小的行政上的错误，因此便有了众位花仙贬入凡间的情节。犯了错并且长长的一生去弥补，这其实也正是部分的人间故事吧。也许由于农业社会，我们的故事里充满了对四时以及对风霜雨露的时序的尊重。西游记时的那条老龙王为了跟人打赌，故意把下雨的时间延后两小时，把雨量减少3寸08点，其结果竟是惨遭斩首。不过龙王是男性，追究起责任来动用的是刑法，未免无情。说起来女性仙子的命运好多了，像百花仙子担任的便是最美丽的任务，后来因为下错了命令，种花在雨夜奉人间女皇帝之命提前齐开。这一番美丽的错误引致一种中国仙界颇为流行的惩罚方式，贬入凡尘。这种做了人的仙即所谓嫡仙，李白呢就曾经被人怀疑是这种身份。

百花既入凡尘，一个个身世当然不同，他们摇打美丽，不苟流俗，各自跨步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一番人世历程。这一段美丽的错误和美丽的法法都好得令人艳目称奇。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看，有人以为中国故事里往往缺少叛逆英雄，像宙斯那样弑父自立的神明，像雅典娜必须拿斧头开父亲脑袋自己才能跳得出来的女神，在中国是不做心友的。还算捣蛋精的哪吒太子，一旦与父亲冲突也万不敢叛逆，他只能剔骨剜肉以还父母罢了。中国的故事总是从一件小小的错误开端，诸如多练了一块石头，失手打了一件琉璃盏，太早掀开坛子上有法力的封口，关公因此早产，并且终身有一张胎儿似的红脸，不是叛逆是可以了解的，小过小犯是失手，是大意，是一时兴起或一时失察。叛逆太强烈，那不是中国方式，中国故事只有错，而错这个既是错误之错，也是交错之错。交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只是两人或两事交互的作用，在人与人的盘根错节间，就算是错也不怎么样。像百花之仙，待历经了尘劫回来依旧是仙，仍旧冰清玉洁，富富裕裕，仍然像掌理军机令一样准确地依时开花。就算是在受刑期间，那也是一场美丽的受罚。他们是人间女儿，兰心蕙质，生当大唐盛世，个个纵其才而横其艳，直令千古以下回首乍望的我忍不住一飞神驰。听完了张晓峰的文字，生活中的错误都染上了几分诗情画意。我们当然都不希望犯错，但如果遇到了无伤大雅的小尴尬，不妨在一笑之间发现他们的可爱之处，或许就能够成就一段美妙的故事。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丽人榜样，雨飞和你相约，明天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

0: 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深圳的00后嘻哈少年黄星星，是一个创作型歌手啊。他在校期间就多次获得大学校园10大歌手的冠军，在音乐平台上也收获过多枚官方勋章。接下来他的这首作品《结果》啊，表达的是一种对于感情的困惑。冰冷的窗边，散落的香烟，断裂的项链，无尽的想念，我对你的一心一意，你对我的忽冷忽热，我们之间真的会有结果吗？
5: 无尽的想念，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一支摇滚乐队啊，叫奇光旅途。他们成立于2020年，由主唱周泽君、吉他周天浩、贝斯焦阳、鼓手赵良组成。他们是四个十几年的老朋友啊，在特殊时期当中共同面对糟糕的生活，玩玩音乐，喝喝啤酒，吃吃烤串，开开心心玩乐队。来听他们的这首《这夜晚不会结束》。

是来自青岛的奇光旅途乐队啊，主唱朱泽君从小研习萨克斯，考入青岛艺校之后就开始学习声乐，声音力量感很强大啊，很高的音儿在他的嗓子里就感觉没有那么高，据说啊可能是跟体格有一定的关系啊，话说他一顿饭能吃下一头牛。吉他是周天浩，与主唱周泽君是同班同学，担任乐队的作词作曲编曲等任务，而贝斯手焦阳是一个美女，从小学习钢琴，弹过一阵吉他，后来被吉他手强行掠入乐队担任了贝斯手，据说这个性格是很火爆。鼓手赵良绝对是鼓手当中的一把好手，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毕业，后来转战健身教练，发福之后就不干了，实打实的话唠，也是被吉他手强行掠入乐队担任了鼓手。就这样前一后一左一右一一起踏上

来介绍一首来自武汉的原创音乐作品 I Believe。 此曲创作者徐长胜目前就读于武汉音乐学院大三流行演唱专业，演唱者李依林就读于武汉音乐学院大四流行演唱专业，编曲制作敏锐就读于武汉音乐学院大三音乐编辑与制作专业。徐长胜介绍说，这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是为了能够有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来传递自己内心的音乐世界，对于情感或者抒情的表达，希望通过这首歌大家都能或多或少听到自己的故事，或者有些许的触动。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筋骨，坐地日行。

0: 八万里，寻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这个严监生严志和呀，和他的哥哥那位严志忠严贡生是完全不同啊，两种人。这严监生对自己很是苛刻，可是呢在外场上的事儿那绝对不差。这不嘛，他哥哥严贡生惹的事儿，最后呢还得他给摆平，得他出钱，花了不少钱呢。为商量这个事儿，找他两个舅爷大舅哥，一个叫王德，一个叫王仁呢，找他们俩商量的。这件事现在摆平了，还得感谢感谢两位大舅哥，把两位请到家来摆酒席表示答谢。这两位啊虽然说是很贪，但是这必定那是自己妹夫，就这点事儿人家请啊大模大样就去吃。再说了，他们俩必定还是读书人，还讲一些廉耻的，觉着不好意思。后来呢这位严监生以请两位舅爷来看妹妹这个名义把两位请来了。这两位的妹妹就是严监生的大奶奶，他的太太。现在啊这个病挺重，这两位哥哥来了，当然先看看妹妹，然后呢嘱咐嘱咐妹妹好好的休养，多吃点营养品，反正这是老病了，身体虚弱就得靠慢慢补呗。那边酒菜准备好了，请二位入席，一块吃一块喝，有这严监生陪着。当然在吃饭的时候就唠闲嗑唠闲话呗，提到了严监生的这个哥哥严贡生了。哎呦，要不提他还好，一提他王德王仁是大摇其头啊。这王德就说，哎呀，您家这位大爷啊，你说他的笔下也实在不怎么样，我也知道他也写不出什么文章来，哎，可偏偏就能做了贡生，哎呀，这可真是叫人可发一笑无可奈何呀。王仁就说，嗨，这算什么呀，他这个人性可实在是叫人不能苟同啊，什么人呢这叫。您说啊，就说我们哥俩，我们这也算是亲戚吧，每年我们不请他吃几顿饭呢？可是什么时候您吃过他家一顿酒了？没有吧，啊，抠门抠得要命啊。哎，你还别说，也不是说一顿酒也没请过，那次出贡树旗杆的时候，在他家还真就是吃过一顿饭。这时候王德说，嗨，是吃过一顿饭，不过那时候我可没去。哎，你说他这人啊，就为了出一个贡，拉人出贺礼，把总甲地方都给派份子，那县里头那些差役那就更不用说了，他呢弄了有一二百吊的礼钱。 那这还不算呢，到现在还欠人家厨子钱，欠人家屠户肉案子上的钱，到现在也不给呀。人家三两个月就找到他家里头来要一回，吵吵闹闹，哎呀，这个人可真是不成体统。这时候严监生也说话了，嗨，二位舅爷啊，别提了，我这大哥呀，叫人也真是无可奈何，他这过日子也太铺张太浪费了。您说我这家里头这几口人，我家里头日子过得应该说比他强吧，我虽然算不上大有钱，但是总比他要好一些吧，我家里头还有几亩薄田呢，他家呢任麻没有，我家里头就这种条件，就这种状况，那我也不敢铺张浪费呀。我们家一年到头也不买那么一回两回肉，可他们家呢鱼肉不断，没钱了借钱，那也买鱼买肉吃。你说就这日子，要不当初我们分家的时候，我们哥俩可都是一样的田产呢。我现在到了这种程度，他呢现在任忙没有了，哎呀，今天讹这个明天讹那个，嗨，别提了别提了，不提他了。大家伙就没有一个说他好话的，这就可见这个严贡生严志忠这个为人怎么样了，实实在在不成体统啊。这几个人连吃带喝连唠的，后来呢又行行酒令，二位舅爷是吃得尽兴，一直到天都大黑了这才回去。他们回去以后，咱们不提他们，咱单说严监生严志和呀，他这个大奶奶太太这个病越来越重。其实呢他家里头不缺钱，这严监生你看对自己挺抠门的，可是给自己的太太治病舍得花钱，请名医给调治，什么人参什么附子这些个补药也没断了吃，但是这个病日重一日啊，越来越不好。那个生了儿子的那个小妾那个赵氏成天的为前为后伺候着，在这王氏太太面前也是哭哭啼啼，经常的跟王氏说，我呀真的想求菩萨干脆把我带走得了，换取大奶奶您的性命，我死了算得了什么，大奶奶如果要是死了，我们娘们儿可如何是好。一边说一边哭。这王氏啊其实呢打心眼里头不相信他这话，哪有这事儿啊，啊，愿意自己去死换取我的活命，别说这事儿办不到就能办到，谁能这么办呢，这就说好听的。但是呢人家伺候自己煎汤熬药的，这又不能不客气几句。王氏叹了一口气，唉，妹子呀，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哪有这等事情，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呢，这哪还有你死换我活命的道理呀，这不可能的事情。这赵氏依然还是哭着，嗨，姐姐您是不了解我的这个心意，您想一想啊， 您如果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么我们家老爷他一定会再娶一方大奶奶，再娶一方大奶奶跟您可就不一样了，您的为人十分善良啊，对我们娘俩也十分的好。那老爷呢，也就是我们这一个孩子，就这么一个亲生骨肉，那当然老爷也疼这孩子，大奶奶您也疼这孩子，这孩子这就是生长在福窝里头了。可是如果要是大老爷再娶了一方大奶奶回来，那可就不是这样了。那个大奶奶如果再生了孩子，各生的各疼啊，那我们娘俩还有活命吗？我这儿子还能活得了吗？这王氏一听啊，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虽然说跟赵氏两个人处的倒不一定说真的就那么情投意合，不过有一样啊，自己身体不好，常年闹病，那这个赵氏成天的煎汤熬药刺前刺后的，自己这心里头对他呢也存着一份感激。另外一讲，自己呢不能生养，没有亲生骨肉，他呢也就拿赵氏生的这孩子当自己亲生的一样看待。赵氏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啊，如果我将来死了，老爷再娶一方大奶奶，再生了孩子了，那可就不一样了。人家有自己生的孩子，人家还能疼这个小妾养的孩子吗？再者说了，这大奶奶养的孩子和小妾养的孩子在家里头地位那也是大不相同啊。话倒是这么说，不过呀，这个赵氏说想要替自己去死这个事儿啊，此话还是不可全信，反正呢半信半疑呗。这赵氏依然还是每天煎汤熬药，不离左右啊，伺候这大奶奶王氏伺候得非常好。这王氏呢也觉着非常满意，对他呢也很是感激。可这一天晚上啊，这王氏感觉啊这身体比较沉重，这病啊比往常要重一些，感觉比往常还不舒服。这时候寻找赵氏没在跟前，他呢就问身边的丫鬟，那个老赵家的呢上哪里去了啊？大奶奶，那个赵姨娘赵新娘啊，她每天晚上在天井当院摆上香案桌，天天晚上上香求神佛保佑，他要替大奶奶去死，要保大奶奶活命，天天如此。这不嘛，今天呢瞧大奶奶这病有点重了，他又去上香又去悼念去了。
3: 哎呦，这王氏心里头略微的有一点感动，心里说话可也难怪，这赵氏为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啊，哎，这就是做娘的。
2: 当然了，这件事呢就这么过去了，不过王氏呢心中有数。后来呢这赵氏依然是天天为前为后侍奉大奶奶王氏，哭哭啼啼在王氏面前也老是叨念，我替大奶奶死了吧，留大奶奶活命，我的亲生骨肉也能活命了。他一直总是这样，这王氏心里头就有了一个打算了。只不过呢最初的时候这个打算呢

0: 没想成熟，没说。后来呢，这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感觉自己也不久于人世。这件事呢，他也觉着想清楚了。这天这才跟赵氏说：“我说老赵家的呀，你呀也别这么成天哭哭啼啼的了。其实，你的这个心，我是能够理解的。不过你说你要替我去死，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啊。不如这样吧，你跟老爷说一声，等我死了以后，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哎呦，赵氏一听这个，这心里头高兴坏了。
0: 其实呢，你说他这么长时间在王氏的面前成天哭哭啼啼，为什么？就是为了这个事儿。但是作为妾，想要扶正，想要填房，不那么容易啊。人家严家的三亲六故，人家都乐意不乐意，有没有闲话呀？这件事呢，也并不是说严监生老爷一个人点头就行了，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三亲六故，那都是要通知到的。你要不然的话，人家都不认，就你老爷一个人认，那也不大好说这个话。不过这件事呢，首先得是大奶奶人家点头同意，他点头同意了，老爷那边其实呢就好说，他点头了，老爷也点头了，那三亲六故都叫来跟大伙知会一声，那大伙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可说的。这赵氏呢，他呢安了这么一个心，藏了这么一个心眼。其实王氏呢，这也是顺水推舟啊，怎么能够放着河水不洗船呢？反正呢，我不久于人世了，我死了以后把这赵氏扶正，这也算是对他这么长时间侍奉我的一种回报吧。其实呢，他心里头这么想的，这才跟赵氏说了这个话。哎呀，赵氏听完之后啊，跪到地上给王氏磕头。王氏赶紧的叫他起来，赵氏高高兴兴赶紧又出去找老爷严监生，跟老爷把这话也说了。哎呀，严监生一听这话点点头啊，心里说话，这事儿假不了，因为大奶奶就在他的房中了，他如果说的假话我去一问，立马就露馅了。大奶奶现在呢也不是说不能说话，但是这件事儿，大奶奶有这么话了，在他那儿这一关好过了。那我这儿呢，其实赵氏在我家里头表现也不错，他呢也愿意将来把赵氏扶正，因为赵氏还有这么一个儿子，把他扶正了，儿子不受气，这是好事。他想一想，哎呀，那么说这事儿还得把两位舅爷请来，请大奶奶在舅爷面前把这话说清楚，这舅爷呢也可以做个见证，将来到办事儿的时候，三亲六故请来了，大家伙呢才没什么可说。想到这儿啊，这又叫人去请舅爷来。哎，这两位舅爷啊还真就来了。当然了，这个不是说当天就请来了，没有那么快的。这等两位舅爷请到的时候，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这两位舅爷来了，到这儿呢先看看药方子，然后再商议商议
1: 还有哪

0: 一些名医可请，怎么给大奶奶治这病。然后呢，这才让进客厅，落座吃茶。哎，就这个功夫，严监生啊，把这个话题引到正题上了。二位舅爷啊，有一件事啊，令妹在我的家中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啊，也是我的贤内助。可是现如今病成这个样子，眼看着时日无多呀，令妹对她身后的事情也有所安排。她呢跟我说了，说等她百年之后，想要叫我把那位赵姨娘扶正，做个填房。两位舅爷一听啊，自己妹妹有这么个想法，那得去问问妹妹，听听妹妹怎么说。可是等他们到妹妹的房中，却出现了意外。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除

0: 真的是啊，这高温高湿的天是来了呀。所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天气预报当中啊，各个节目也都少不了提示大家要补水、降温、防晒，饮食呢要清淡，特别是参加高考的考生和陪考的家长、考务工作者也要注意防晒，接考生的车啊，您也尽量停放在这个阴凉处，这车啊经过暴晒，那里头就跟个烤箱一样，放一点不起眼的小东西经过暴晒，那都有可能变质变味儿，有安全隐患呢。所以每年在这个时候，这天热的地方啊，都会有一些车里放了东西产生的一些安全隐患。那为什么这夏天啊，它车里面它那么热，比外头热多了？特别是哪些东西不能放在车里头，它到底是为什么？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快自查，夏季高温车里别放这些东西。夏天开车的人知道，那挺受罪的，特别是刚打开车门的时候，外头就三四十度，里头嚯，那热浪滚滚啊，六七十度，一进去一身汗，赶紧开空调。那为什么夏天这车里它那么热？消防救援支队特别爱做实验，他们又做了一个车内高温的实验。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在现场给咱们介绍介绍，描述一下他们做的这个夏季车内高温的实验。
1: 好，这个温度计现在已经显示达到了51度左右。好了，那咱们来测一测仪表台的温度，72、73、72，光仪表台的温度就已经这么高了。消防员人体测试。那么在我身边啊，这位呢就是咱们环球永登消防救援站的邵长孝班长，他的身体素质应该说在消防员里面还算不错的。那么我们要进屋量一下邵长孝班长的血压、心跳的这个情况。
2: 哇，太热了！呵，一进车门就感觉特别热，都关门瞬间空气特别少，
1: 在这里面我汗毛直竖啊，真的。胳膊上，我刚才刚刚擦干的胳膊上瞬间一头水，长孝班长也瞬间一水。现在可以看我的衣服，
2: 你全都湿了，
1: 胳膊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湿透了，裤子也湿透了，看。好了，口罩咱们现在都透了，
2: 嗯，全是这个呀，湿了的。
1: 后背就更不用说了，直接粘住了。
3: 我感觉啊，口罩也可能是戴着口罩的原因，受口罩湿了我呼吸困难。但是另外更多的就是，我感觉胸非常的闷，
1: 低压75，125，心跳上升到97。你的心跳、血压，无论是低压还是高压，全部上升。
0: 在这个视频当中啊，消防员那个衣服那都湿透了，几分钟之后那口罩那都被汗水开始浸透了。您想那消防员那身体哈，年纪又轻，训练的又频繁，那都感觉到呼吸困难了。那可能呢，有的听众朋友也纳闷啊，这车子它是关闭的呀，就放在太阳地里面，这外头三四十度，这里面那么热，六七十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车里它怎么就那么热？那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也是采访了汽修工程师邵青。咱们今天要说的就是，那高温的车里不能放那些东西，那车里它为什么那么高温？咱们来听听邵青的介绍。
4: 车里边不能放易燃易爆的物品，比如说打火机了，罐装的一些就是易燃品，比如说发胶了，或者是罐装的一些其他的易燃易爆的东西，因为他们在高温以后极容易发生爆炸。我和两个记者一起，我们仨坐到车内，我们当时呢准备了两个这个温度计，一个温度计呢是搁到仪表台上的，另外一个温度计呢是搁到车的正中央的位置，比如中央的扶手箱的位置。我们三个人就坐到了车内，然后体验这个温度。当时车辆这个一熄火以后，室外温度啊，当时太阳暴晒，大概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是中午1点多钟，当时室外的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车里边最开始还开着空调的，我们聊会儿天，这个熄了火以后，短短的几分钟，车内的温度就达到了60摄氏度。
0: 几分钟达到60多度。
4: 对，也就是大概5、6分钟。到后期手机温度停了，
0: 手机罢工了，
4: 手机罢工了，
0: 工作温度没有考虑到机器的需要。
4: 当时因为我们也这个在这方面考虑的不够周全，我们的温度计买的是70摄氏度，一个是电子的数字显示的，一个是圆盘的指针显示的。这个温度计最高的限值是70摄氏度，没多久就爆表了，
0: 没 hold 住。
4: 我们在那肯定是70以上。
0: 嗯，
4: 给我们拍摄的记者呢，因为这个中途室内温度达到70摄氏度左右，他的手机温度远超70，环境温度越高，这手机就越热，再加上持续拍摄，
0: 嗯嗯，
4: 一会儿手机罢工了，赶紧把手机就是下了。

0: 我呢，再加上有一些咽炎，到了大概70摄氏度左右，我首先我是觉得嗓子就感觉啊，像平时吃了辣椒那种感觉，
1: 嗯，
0: 或者是像嚼了这个槟榔那感觉，
1: 刺激哈。
0: 然后呼吸很困难，
1: 嗯，
0: 当时十几分钟的时间，我的衣服其实已经湿透了，这汗是顺着衣服直接就像拿一瓢水泼上来了，
1: 哦，
0: 那感觉。到后期我说我受不了了，我说这么下去的话，我感觉我要窒息了，喘不上气儿了。我说我先出去了，我就赶紧下车。那个记者又待了一会儿，当时室外温度40摄氏度，我身上全是汗，全是水。马上一出去以后，就像什么感觉呢？像到了一个冰箱里那感觉，特别的凉快。
1: 这40度真凉快，
0: 真凉快。
1: 您看，邵工程师和两位记者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结果做的时候啊，连这拍摄的苹果手机他都罢工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邵工程师给咱们说说车里到底有啥，这车里的结构包括车辆的这个特点，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车里这么热，咱们来听。
0: 这个问得好，温室大家都知道，首先汽车呢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密闭的环境，汽车的保温性能是极差的。汽车呢就是铁皮玻璃，最多呢我们能看到一些内饰板，实际它的保温效果是非常非常差的，热量呢很容易就能把这个顶棚晒穿了，从透过玻璃了直接直射到车内。又因为它是一个小型的密闭的环境，所以这个温度上升的是非常非常的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种活动板房里夏天待过，保温不好的，比如说泡沫本身还有保温的效果，我们如果把这个泡沫去掉了，直接一个铁皮房子您待里边试试。汽车呢是纯属就一个铁皮加一些内饰的一些装饰板，隔音的材料，隔热其实这一块做的是很普通，再加上现在的车都是大天窗，前有前挡，后有后挡，
1: 上面还不挡，
0: 上面还不挡，还有四个车窗，这都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玻璃屋子。
1: 热一个是从外面吸收的，那么为什么呢？它吸收了以后呢，就因为车窗的紧闭，它的温度能够升得这么高。您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吸收的过程？
0: 着着车的话，空气是有流通的。我们只要是开着空调，哪怕你空调制冷不好，开着风的话，机舱里边的这个自然风吸入车内，然后从车内的出风口吹出，最终呢从后杠的排风口排出，属于空气是流通状态。一旦停车了以后，空气不流通，这个持续的温度这个升高的速度可想而知，是空气没有流通的情况下，那这个温度环境是很难受的。
1: 密闭的车厢它不仅仅啊能够吸热，同时呢它还不能散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车内的这个温度啊是大大的高于车外的这个温度。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明白了车里为什么热，那下面，咱们就得说说这车里别放哪些东西了。先说一个直接进嘴的，那就是瓶装水啊，包括呢水果、食品、药品。您看我也是啊，有时候呢早上出门，哎，买上呢这个一杯咖啡放在那车里，下车的时候呢就想啊，哎呀没喝完，算了，别拿到单位去了，单位有单位的水，就放在车里，下班的时候再喝。哎，这下班的时候一摸，哎呦，这滚烫，这还能喝吗？不喝，哎呦，我这过日子啊，我这舍不得。喝，喝的心里那是有点忐忑啊。在阳光暴晒的车里，这水果啊、食物啊、药品啊、瓶装水，特别是瓶装水放的时间长，特别容易，比如说阳光照射，它就产生了这个温度上的变化了。食物呢，有时候啊放一天半天看不出来，但是呢心里也总有点儿这个担心。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啊，救援服务中心急诊科的副主任包文华大夫给咱们说说这个水它能不能喝，一年四季放在车里的这个水包括食物什么的，它到底能不能喝，能不能吃。
3: 因为放在车里的这个水啊过热或者是过冷的话，特别是冬天带着还有一些冰碴子这种水，就当了普通水，一着急就喝进去的话，它肯定对我们的胃肠肯定是一个刺激，会造成我们急性的一个胃肠炎，还会出现胃肠的痉挛，病人就会出现胃肠的反应，就胃绞痛啊，肠子绞痛，还会出现恶心啊、腹泻啊，这些一些副作用。所以呢，肯定不建议把车上的这个放的时间长的这个水直接拿来饮用。非常渴的情况下，您抿一下小口，你像凉水，你那个冰袋冰凉水，你含一口，稍微温一温， 你再咽下去啊，姐姐你

0: 绑这些壳就行了，别拿下来咕咚咕咚的就直接换进去了，这肯定不行。
1: 所以您看啊，这个水包括食物、水果、药，咱们都别放在这个夏天的车里。冬天的放可以，但是水冬天的放成冰棍了也建议您别喝。这是包文华大夫啊给大伙儿的叮咛。咱们接着说，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那好多呢这个封闭的罐装的液体饮料那也不能喝，特别是这碳酸饮料本身呢有气儿，稍微一摇晃瓶子呢就会膨胀，再加上热，这热胀冷缩的原理，内部的压力呢就进一步的增加，特别容易导致爆炸。还有就是那种喷雾的罐装的液体，内部压力一大，那喷出来的有可能是气体，会增加车辆的安全隐患。那咱们接着说啊，刚才呢说的是吃到嘴里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打火机。这打火机呢这两年呢很多司机师傅啊都已经明白了，不能放不能放，可是呢这有的人啊他抽完烟以后呢就把这个打火机放在手抠或者其他地方，觉得晒不上太阳，结果给晒上了。您看这前不久啊，河北石家庄一辆货车这突然发生了火灾了，原因啊这就是个打火机。咱们来听央视的相关报道。
2: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熊熊大火已经将货车烧得面目全非，也给其他路过的车辆带来了安全隐患。民警联合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封锁现场，拉起警戒带，对来往车辆进行分流，并疏散现场围观群众。经过半个小时的紧急扑救，火势终于得到了控制。而经警方询问，引发火情的罪魁祸首竟然是一个打火机。
3: 据这个驾驶人说，他的副驾驶上有一个打火机，这个打火机爆炸了，应该是车内温度过高的原因，然后引发了这个起火。
1: 所以您看这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嚯，这货车烧的啊面目全非，货都烧没了。所以呢刚才石家庄交警大队的执勤民警就提示大家说，这个您看引发火灾的罪魁祸首就是一个小小的打火机。那打火机它为什么在夏天啊在车内放是一个特别特别危险的物品呢？咱们一块来听央视报道的杭州消防救援支队针对打火机做的一个相关的实验。
4: 烈日下，轿车车内温度很快升至62摄氏度，被太阳暴晒的车内仪表台表面温度高达89摄氏度。消防员将多个一次性打火机放进私家车仪表台上，观察高温下的变化。实验开始不到一分钟，就有一个打火机率先发生爆炸。很快，五分钟时间内，放置在车内的打火机全部爆炸。
5: 夏季高温，那么车里的温度呢，极易达到60度的以上。那么在高温的情况下，打火机里的这个气态丁烷啊，温度升高，那么也会膨胀。那么里面的压力越大呢，就会形成爆炸。
1: 我觉得这种实验特别好啊，让咱们呢在安全的状态下可以客观的看待整个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那您看打火机啊，它主要就是因为气温超过了55度以后，它的打火机的气体开始热膨胀，再经过暴晒就容易引发爆炸。所以安全起见啊，司机师傅呢有时候在车里抽烟啊什么的，抽烟您都别抽，抽烟都干扰这个交通安全，更别说这个打火机放哪儿呢，您还是随身携带走比较好。那咱们接着说，再说一个充电宝的事儿。那充电宝啊，我有时候也有这种习惯，哎，放在座位上，夏天您就别放了，夏天下车的时候啊，回头看一看，看看车座上有什么，有什么都拿走，当然餐巾纸留下啊。那咱们来听啊，就这两天央视的一则新闻报道，咱们听听这辆车它着火，它充电宝在哪儿搁着呢？
6: 最近呢，四川达州一露天停车场里的一辆 SUV 轿车就因此熄火了。
7: 当天下午3点左右， SUV 车窗隐约出现黑烟，仅仅过了2分钟，已经无法透过车窗看到车的另一侧。一名路过的行人发现异常，及时通知了大门值班的保安。3分钟后，浓烟从车内冒出，医院工作人员随即拨打了119报警，并联系车主赶到现场。3点13分，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车辆没有明火，但仍有大量浓烟，前挡风玻璃中间部位已经破裂。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对周围进行警戒，并准备破拆玻璃进行处置。但车主通过电话告知消防救援人员他即将到达现场，要求不要破拆。3时18分，车主到达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立即打开车门及后备箱排除危险。车内中控台部位烧毁严重，其他部位没有过火痕迹。疑似因车辆中控台上方部位放置的充电宝受到暴晒引发火灾，
1: 您听听，就是因为在车辆的中控台的上方放置的充电宝。

0: 受到了暴晒引发的车辆的这个起火。电动自行车好好的放在室外，也没违规充电，但是呢，着火的这个案子，为什么呢？因为呢，锂电池啊，它的最好的这个使用的温度是0度到35度。那您想想，在室外就这么晒着，很容易就到了35度以上了。如果呢，这个电池呢用的时间比较久了，电池呢它不合格啊，它本身的伪电或者改装，一到35电池受不了了，极有可能自燃。所以我说啊，骑电动自行车的各位朋友们啊，您那个电动自行车您停放，那和轿车更不一样，您一定得停到阴凉处，因为呢这个锂电池呢它的最佳的使用温度是0度到35度。那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充电宝它也是锂电池啊，道理是一样的，它内部的这个锂电池的上限它到了，承受的温度到了，轻则报废，重则爆炸起火。所以呢，夏天这车里千万别放充电宝，特别是啊，您都用了好长时间了，这充也充不进去多少，放也放不出来多少，有的还鼓包的啊，您就赶紧赶紧换吧啊，扔了，千万别放在车里。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央视就这样的一个新闻，采访连云港消防救援支队，他们做的一个关于充电宝在车里高温的时候，它发生的消防安全隐患的实验。
1: 连云港消防救援支队重点进行了老花镜和充电宝的夏季车内存放实验。当天气温为35摄氏度，车内温度很快超过50摄氏度。经过10分钟暴晒后，放在仪表台上的充电宝外壳开始软化，并出现大量白色气泡。大约20分钟后，充电宝一侧很快窜出火苗。若不是消防员及时扑灭，极有可能引燃车辆。
2: 大部分充电宝的主要材料是锂电池，它的化学性质非常活泼，放置在车内，经过长时间的高温炙烤，被重物压砸穿刺，被我们的汗液浸湿，从而导致短路，都容易引发自燃或者爆炸。
0: 有的人呢戴老花镜，戴平光镜，甚至呢车里有一些这个玻璃啊、水晶的这个饰品，也别放那些东西。我是建议啊，车里面的东西越少越好，特别是后面的那个玻璃啊，咱们那个后窗，别放什么枕头啊、毛绒玩具啊，你踏什么都不放，那才是最正确的。那咱们还是来听央视的一个新闻报道，他们报道的是关于这个老花镜啊、玻璃饰品啊、水晶制品在车里发生安全隐患的一个实验。
1: 实验中，当老花镜的聚光点落在了车座上，皮革材质的车座表面很快被烧蚀出一个黑洞，不断扩大并冒出缕缕白烟。
2: 老花镜还有这个放大镜呢，都有凸透镜的一个效果，聚光的时候呢，它最高的温度呢可以达到300摄氏度以上，所以说它能够引燃大多数的一个物质。
0: 做各种实验我觉得特别好。你看前一阵啊，消防救援支队专门呢针对各种杀虫剂啊、花露水啊、电蚊香等等做的这个杀虫和消防安全的实验特别好，还专门提示说这种东西啊，就比如说这个花露水，您别在明火的地方用，厨房用，哎呦您就等着爆炸吧哈。杀虫剂厨房用特别危险，您别这边用电蚊拍，那边呢用这个花露水，也别把它俩放一块。另外他也提示在车里这花露水、杀虫剂您也别放。那咱们来听听刘炳涛的介绍。
3: 之前我们那个消防站就出过一警，车主他是把这个杀虫剂放到车里边，而且是后备箱，结果这个因为气温比较高，当车主人回的时候，那个车的后玻璃窗户这侧面的窗户都已经炸飞了，原因就是因为他把这个杀虫剂放到车里边，然后这杀虫剂因为气温过高就结果就爆了。

能是，他还有可能是邻居。那我们来说这个语言的亲戚关系，主要是要看这个语言它的基本的一些比较基础一些的词汇，会不会跟这个是一样的。如果要是比较高级一点的词汇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日语或者朝鲜语或者这个越南语，比如说语言这个词，日语会说 go。那朝鲜语是越南的这个点，其实来自于汉语的声音的声，它这个其实都是从汉语来的。但是它的基础的词汇会不会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样子呢？我们今天是以一个确定的几种亲属语言来作为例子。那我们这个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罗马尼亚语这几种语言的共同特点呢，就是他们都是来自于古代的这个罗马帝国的拉丁语。那大家都知道，古代的这个罗马帝国，它曾经一度是统治过整个环地中海地区吧，就是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这个帝国。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拉丁语作为罗马城附近的一种语言，它也随着这个罗马帝国的扩展，拉丁语就扩展到了这个欧洲的许多地方。那这些地方的语言，这个拉丁语，各种地方的拉丁语在这些各地它都会产生的变体，最终就形成了现代的法语、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罗马尼亚这几种语言的数字八。我们用数字八来举例，大家可以发现他们这几种语言的数字八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他们的这个共同祖先是拉丁语的 octo， 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些语言，他们的共同祖先是拉丁语的 octo， 所以就是法语的 wit， 西班牙语的 ocho， 葡萄牙的 uido， 意大利的 odo， 还有罗马尼亚的 opt， 它其实都是来自于拉丁语的 octo。那这个拉丁语呢，它有什么更远的亲戚？那这个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语言学的历史语言学的起源。这个历史语言学我们为什么会开始研究历史语言学呢？其实这个主要是大概是在18、19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当时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他们比其他的民族要领先很多，所以他们在世界各地都建立了殖民地。当他们到古代的印度的时候，印度的南亚地区的时候，他们发现虽然印度和欧洲距离非常遥远，但是印度人说的话跟欧洲人说的话居然有些词是相当相近的。那比如说我们还是以数字八为例，拉丁语的 octo， 希腊语是 octo， 然后伊朗的波斯语是 hasht， 那梵语的八是 ashd， 最后一个烟耆是新疆的一个地方，就是古代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种古代语言叫烟耆语，那八是 ogad。 那大家可以发现这些都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那就通过研究这些语言的相似之处，最终就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些语言在非常古老的年代，那他们都是通过一个他们的共同祖先是一个叫原始印欧语的一种语言，那这种语言演变成了目前的这样一些就是其他的这些语言里面的八。那原始印欧语里的这个八是叫 octo。 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讲这个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历史语言学的起源就是通过研究这个印欧语言来开始的。这个英语的这个 eight 它为什么有个 gh？ 这个 eight 它在历史时期吧，也不用多久的历史吧，就是可能莎士比亚时期或者再往前一点， 8 的发音是 echt 或者 echt。 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英语的这个其实是跟这个拉丁语的希腊语的科、波斯语的是、波斯和梵语的这个是、或者这个烟气语的科都是对应的。古代的英语 8 的发音是 echt 而不是 8。当然我这个发的有点夸张哦，这个真的他也不会发的这么明显，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语言的演变过程中间它都是会有它的一定的规律。那我们刚才还以刚才的这个八为举例的话，那汉语的八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也给了另外两种方言，这个日语的八，数字八，它有一个叫哈吉，这个是现代日语的读法，在古代的日语它读的是巴迪啊，那这个跟粤语的这个八还是很像的，但它还有另外一个自己的一个读法叫鸭子。那朝鲜语它也是差不多情况，这个是跟汉语的八是很像的，但是它也有另外一种读法叫鸭子。那今天如果我会韩语或者朝鲜族人就原谅一下啊，因为我其实并不会朝鲜语，所以如果发音有问题的话请你们见谅啊。像越南语的话，越南语的八就干脆是完全不一样，越南语把八称作当，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就是

0: 这个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它在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像数字，它跟汉语的这个数字的其实是差的是比较大的。但是有一种语言呢，它的八是发音是 budgyapt， 它同样是以这个的来结尾的。那这种语言的话，大家可能看字母也可以猜出来这种语言是什么语言啊？那有没有人能猜得出来？藏语，对对对，大家已经猜出来藏语。大家可以发现这个藏语的八其实跟汉语是颇为相似的。顺便说一下，就是因为它也经历一个历史演变， Budgyat 是藏语的藏文的拼写，这个藏文的拼写大概是反映的是7到9世纪相当于唐朝时候的藏语的发音。今天如果你去拉萨的话，今天的拉萨话的那个八的发音是 ge、已经就是它的这个 bud 已经没有了，脱落了，它就只保留了这个 ge 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发音。我们汉语的亲戚呢，我们汉语是属于汉藏语系的。这个汉藏语系呢，它其实是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一大类的语言。那所以现在也有一些比较新的学术名称会把它称作跨喜马拉雅语系啊，其实是一回事了啊，只是听着好像跨喜马拉雅好像听上去比汉藏要高大上一些。那它主要的就是中国95%以上的人口的母语都是汉藏语系的语言。那它主要包括我们这里也给了一些就是汉藏语系的这个语言，比如说汉语、藏语、缅甸语，这是最大的三支。那有像彝语、哈尼语、拉祜语啊，还有包括一些喜马拉雅山西南方向的，就是它是跨喜马拉雅嘛，所以喜马拉雅山的西南路也有一些小型的汉藏语言的分布。这个汉藏语言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它绝大多数的人口是分布在喜马拉雅山的东北方向的。因为最大的几支汉藏语言，汉语、藏语、缅甸语、彝语都是在喜马拉雅山的东北方向，但是种类最多的就是它的可能有300多种小语言吧，可能有100-200种是分布在喜马拉雅山那个西南边，就是现在印度的那个印度东北的那些小型语言。
1: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2: 很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阿里纳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3: 李逵收拾两把板斧，用无人之境杀到了法场跟前。
2: 心灵的房间不打扫就会落满灰尘，蒙尘的心会变得灰色和迷茫。
1: 大家说，大家听，大家为大家服务，读书俱乐部，大家的节目。
4: 南腔北调，方言里的中国，这是一本能够让你读出声的书。各地趣味方言话题，解锁中国历史文化，名词实例通俗解读，从家乡话开始探寻语言学的奥秘。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人口音判断是哪里人？主讲人郑子宁，语言学新锐作家，也是中国语言探秘三本书籍《东言西语》《中国话》《南腔北调》的作者。《南腔北调》一书当中谈到，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南腔北调的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维系了各民族的历史记忆。这本书将大众熟悉的31个趣味话题分成8大板块，解读其内在的语言学原理，又从每一个话题延展开来，阐明同一话题在不同方言的流变，铺陈出一幅幅民族历史文化的画卷。读者在收获语言学知识的同时，更能从各自方言的角度找到共鸣，在方言里发现不一样的中国。下面请继续收听作者郑子宁的讲解。
0: 汉藏语言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虽然今天汉藏语言差别非常大，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比较早期的一些同源词，可以看出它的一些汉藏语言的一个共同的一些语法上的一些特征。那我们今天大家可能有过学习英语或者学习其他外语的经历，我们就可以知道英语它比如说它的动词它碰上第三人称它要加个 s 啊，单名词有个单复数。那我们中国话一般来说不会有这样一些变化，但如果大家要看到上古汉语的话，其实实际上它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变化。那比如说我们大家

都知道的这个测量的量，它的两个音，一个是量，一个是量。大家可以发现它的特征是量是动词，量是名词。那更准确的或者说更详细的说一下的话，量其实是量的结果。那你这个量，量出来的东西，那就是这个量，是吧？那大家可以发现这个藏文它也有两个词，它的这个量就是动词，它是 grang， 然后量出来的这个名词它是 grangs。 那大家可以发现它的这个 s 其实跟汉语的第四声是对应的，所以就是古代的话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那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一个汉语和藏语或者说汉藏语言都非常共通的一个动词上的一个变化。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折和折这两个读音，大家有没有想过折和折这两个读音的区别在哪里？这个可能比刚才的量和量要稍微难一点。这个折和折它的这个区别其实在于它一个是自动的一个词，就是折是它自己断了，然后折是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要折了，是别我发出的这个动作，我要动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一个及物动词，折是一个不及物动词。这个其实是一个那个古代的这样一个就是汉藏语的一个早期的一个现象，就是它是通过把这个辅音从轻音变成浊音，来让它这个来把这一个及物动词不及物化。那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见和现，我见到了和它出现了。当然这个是用不同的字来的，所以大家要想一想，其实汉语中至今还是有一些颇有这样一些区别。那刚才的那个量和量，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字，就是这个字的两个读音，这个字的两个读音大家都知道的吧。大家可以发现，就是比如说这个夺这个音虽然不是很常用啊，但是像揣夺这样子夺，其实也是表示你在做一个心理的一个打算测量啊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做出来的结果就是度，这个其实跟那个量和量是非常类似的。那通过这样子一些汉藏语系的一个早期的研究，其实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我们祖先的这个生活。那这是怎么来的呢？就比如说一个语言的话，一个语系它有一些词，一些基本的词，它往往会在这个语系的大部分语言里面都会共享。那有一些比较高级的词，因为是它后来接触的，它就会不一样。比如说印欧语系，印欧语系就是通过研究印欧语系，就发现很多印欧语它共享的一些词，就比如说它会有湖，会有一些关于一些畜牧业的一些词是共享的，还有包括它的三文鱼吧，就是鳟鱼，它也是一个词。所以就是说古代的还有包括还有雪，它也是一个下的那个雪，天上下的雪，它也是一个共同词。所以就古代的这个印欧人居住的地方可能是相对比较冷，有湖泊有森林，然后他们可能已经畜牧有牧马，可能已经接触到了三文鱼。那在这个汉藏语系的这个词，我们最早的一批汉语词，那我们这个祖先的生活当时是什么样子呢？那首先我们的祖先已经肯定是对名字是有概念，所以名其实在整个汉藏语系里面都是同源词，这个是藏文的，这个是缅甸文啊。那我们可能对这个太阳也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比如说这个藏语把这个太阳叫你们，可能今天我们普通话觉得这个日差的比较远啊，但我们刚才这边那个上海阿姨啊，三年，对，上海话的日就是说的是念，这其实跟这个藏语的这个尼玛是非常相似的。就是很不幸的是，我们今天大家都很不喜欢的一种小虫子，在也已经进入了我们祖先的生活。这个诗是汉藏语系非常普遍的一个同源词，所以就是我们的祖先也已经在跟这种小小的虫子在进行一些斗争。藏语把那个诗叫信，那我们的祖先也对鱼是有一定的认识。那像常见的就是你我他，这个是对你和我，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认识了。那顺便说一下，就是汉藏语系其实还有一些是涉及一些关于农业的词汇，就是我们的祖先在五六千年前其实就已经开始种田了，就是有一些涉及田啊这样一些词也是互相之间也是同源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汉藏语系，就是我们的这个祖先的，特别是女性祖先还是很能干的，因为像纺织
也是汉藏语系的同源。

0: 词，也就是说早在当时就是这个纺织业已经开始出现了，所谓的这个男耕女织嘛，中国自古以来的。那我们通过这个研究语言能够获得什么呢？能够获取什么样的信息呢？为什么会研究语言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研究着古语。那我们这里给一个小例子，我们大家先换换脑子，我们先不用谈什么汉藏语系或者夸喜马拉雅语系，这种东西大家应该都认识了，大家都知道这是哪种植物吗？但是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全国各地的人叫这种东西的叫法会差很大。说句实话，我不知道，就是地道的北京人应该这个是怎么叫的啊？是北京的叫法应该是什么？白薯还是白勺，对吧？白薯是吧？已经有人把这个叫地瓜是吧？那上海人会把这叫那个塞芋山芋，对吧？哎，对。然后那甚至还有一些像那个广东人会叫番薯，对吧？番薯。那为什么我们全国各地的人会对它的叫法？这个还只是其中一部分啊，因为好像之前有个统计说，这个在全国各地至少有70来种叫法。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种叫法呢？其实因为这个不是中国土产的，那大家都知道的吧？这个不是我们中国本地就产的植物是吧？那它的老家是哪里？大家知道吗？有人说美洲，有人说菲律宾，这两个其实都没错。它原产地当然是美洲，但是中国的这个我们暂时把它叫番薯吧，中国的这个番薯是从菲律宾引进的，但是菲律宾的又是从美洲过来，因为菲律宾以前是西班牙殖民地嘛，那西班牙也殖民了南美洲。那这个其实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到这样一种植物呢？
1: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为您安排的是中华大地的南腔北调，怎么听口音判断是哪里人，分享中国语言探秘三本书籍，东言西语，中国话，南腔北调。语言也有亲疏远近，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重点介绍的是这一内容。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这一内容。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苗山主持。
4: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

0: 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北京史地民俗协会副会长刘洋，欢迎刘洋老师。
1: 啊，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刘洋老师每次来上节目，一般都是介绍一些历史啊、文物啊、建筑啊，反正是给大家又生动了上了一次历史课。但是今天呢，咱们就是说的呢，和我们生活当中的话题是息息相关的。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有时候就想想，以前老北京那时候没空调的时候，人家是怎么过夏天的呀？一定有一些消暑纳凉的小妙招。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就是聊聊老北京的纳凉习俗。刘洋老师，您先给我们开个头吧，就以前老北京怎么这个去暑纳凉啊？
1: 啊，其实以前北京比现在有时候还要热一些。
0: 是。
1: 嗯，那么那个时候北京人呢，他要分根据他的这个收入情况和档次。那么贵族和皇族呢，他有他的自己的特殊方式，
0: 嗯，
1: 甚至直接就搬到西郊院林去居住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更凉快。
0: 上别院了哈。
1: 对，没错，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能够来回两家来回搬的。那么像普通老百姓呢，他也要需要一种避暑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基本上尽可能的用自己能力所能及的方式来避暑。
0: 嗯，
1: 那么在传统概念中，咱先不说清朝，就我们小的时候呢，当时其实也没有这个空调和一些避暑的很好的一些辅助设备，主要还是包括酸梅汤，
0: 嗯，
1: 还有绿豆汤等等这些来纳凉，
0: 嗯，
1: 另外呢尽可能的去一些或者说在室外搁一些凉快的地方去寻找一些比较纳凉的地方。
0: 嗯，
1: 其实以前老北京的话呢，对于最阶层的人呢，他没有太多的，甚至他都没有机会去做酸梅汤和这个绿豆汤，那他最好的方法找个城门洞。
0: 嗯，
1: 城门洞这种东西它是一个非常凉快凉爽的地方，
0: 墙够厚啊。
1: 对，所以每到夏天我经常会在城门洞里面蹲着和坐着一大堆这个乞讨人员，
0: 嗯，
1: 他们实在没有任何的收入，但是城门洞凉快啊，在这里面休息休息啦，睡睡觉，或者说是纳凉，还是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0: 嗯，然后找点树荫
1: 儿，对，树荫也是可以的，
0: 哦，
1: 而且以前呀，我们没有这么大的排气量，没有这么大的汽车和对尾气，所以相对来说只要太阳晒不着的地方还都是比较凉快，
0: 嗯，
1: 这也是北京的特色。
0: 嗯，
1: 和南方那种闷还是不太一样。
0: 小时候我妈一说就是咱们找个阴凉咱们站会儿哈。
1: 对，找个阴凉底下一坐，这个自然就凉快了，
0: 哦，
1: 而这个以前北京的这种树木和植物还有河道还是很丰富的。
0: 嗯，
1: 那么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可能现在呢树相对少一些了，河道很多被回填了，所以那可能那种感觉找不着了。
0: 嗯，
1: 但是呢像什刹海地区啦，还有胡同里面这些大树底下，还确实这个三五个人在里面纳凉聊聊天，甚至呢有的时候下下棋，这个也是一个老北京一景。
0: 嗯，
1: 现在这个景呢在一些胡同里面或者在什刹海周边还是可以看到。
0: 嗯，
1: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0: 小时候觉得是夏天来了的标志啊，就是你从窗户那儿能传出来楼下大爷在那下象棋的这个声儿。
1: 啊，对，就开始
0: 杀两盘。
1: 对，就开始。而且这个怎么说呢，当时的这个北京胡同里面下象棋也好聊天也好，这是很重要的一景。
0: 嗯，
1: 那么作为我们孩子来说呢，可能夏天的很多的标志呢还是就开始以前有推着卖冰棍的车，是一种老太太，可能现在景没有了。
0: 嗯，
1: 大概七八十岁老太太，别看当时现在感觉六七十岁的岁数很大了，因为七十岁老太太走都不利落，但她推一个自个儿自制的那个冰棍车，里面拿棉被搁着背，因为那家里没有冰棍嘛，就现买现吃，所以有时候就在门口等着等他来，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固定的那个点儿就会走到面前，然后五分啦啊一毛啦那小豆冰棍儿，
0: 嗯，
1: 哎，这个那种感觉可不是像冰箱里随时吃那种感觉，
0: 这劲儿你赶上过？
1: 赶上过，他更好的是他有的时候期待往往是一种感觉，就是，一看点该来了，怎么还没有来啊？你知道吗？孩子们在都拿了这钱，已经等半天了。
0: 嗯，
1: 那个时候再吃上冰棍，可是那种就是他来了，可能迟到了或者因为什么原因，那再吃上之后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大家小朋友们一块买，也蹲在一起吃，那种感觉不是说自个儿一热了要一冷了拿块冰棍出来就要吃那种感觉，
0: 嗯，
1: 那是一种在胡同里的一种特殊的夏天的记忆吧。
0: 嗯，嗯，小时候对于冰棍的记忆就是小豆冰棍哈。
1: 啊，对，小豆，后来开始有巧克力冰棍，然后双棒。
0: 嗯， 巧豆小豆冰棍那会儿已经算相对奢侈点的了。
1: 对，已经很奢侈了。其实到了后来之后呢，随着生活水平的发展，到九十年代的时候开始就开始袋儿林了，就那冰袋儿。
0: 九十年代有双棒了哈。
1: 对，双棒了，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进口的美腾糕吧，叫好像是，就类似那种夹心的了。
0: 你不说这牌儿我都想不起来。
1: 啊、好像是有这个牌子美腾糕，我记得是、这个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牌子哈，夹心的了开始有，甚至还有各种各样的口味的了，各种各样的巧克力了，还有一些夹心的，还有一些什么透心凉沫，有一款叫。
0: 还有个什么三个色的，我记得。
1: 对，然后后来咱们那个上小学还有这个冰壶吧，那东西一定要冻起来，然后
0: 撅开，
1: 对，撅开之后一吃，那种感觉还是不错的。
0: 就记得那会儿上学的时候，这个一到课间的时候跑小卖部买冰壶哈，
1: 对对对，
0: 就像葫芦一样形状冻起来，然后五颜六色，绿的、粉的、红的，然后呢两节一定要拧，夸拧开，
1: 啪拧开了，正好有的时候是拧一半，是对，因为有的时候那种感觉其实不是现在可以吃什么高级冰棍的那种感觉，因为它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大家不是很富裕，所以一天呢能吃冰棍的这个预算也很有限，所以呢就吃那一个刹那是一天可能是夏天中最幸福的时候。
0: 有时候吃冰棍的钱可能早餐这个挤剩下来的，
1: 对，有可能，对，因为家长不让老吃冰棍，因为这个吃完冰棍就不想吃饭了，对，这个确实有，但是呢那个时候家里其实冰

0: 而且在就是胡同里面，当时就是如果有机会去逛街啊，比如说去王府井啦，还有西单了，也很热嘛。那个时候还有一景，就是什么大冰块，然后上面挖出一个槽，把一些啊北冰洋啦或者饮料搁在上面，然后你还要转，还在那转，对吧？这样才凉，因为没有冰箱嘛，没有冰柜，所以就是你要买的时候，你还得转一圈摸一摸哪个凉，然后买杯现开现喝。那个现在没有了，这个其实这个就带来了另外一个行业，也就是我们的以前很。年头很久很古老，但是呢又很传统的一个就是制冰行业，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呢就提前把冰块呢储存好，存在冰窖里头，夏天之后再贩卖。这个冰棍呢，冰窖里头的冰呢，那么有一种是属于搁在家里头，就大户人家是买完冰搁在冰里纳粮食的，就是我们说的老百姓在胡同怎么办呢，他以前那个房间的底下有隔断，有隔在下的，还起到一个地冷式效果。有的就直接搁到屋子里面去，起到一个纳凉的效果。
1: 这个制冰大概是从什么年月就有？
0: 这个据说从春秋这样转过来就有了。
1: 哦，
0: 对，只不过这个冰的行业，没错，它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从护城河或者湖里面，哎，把这大冰块挑起来，这很苦的一个行业，因为大冬天的时候他们穿不了太多的衣服，就穿个皮褛，那么还要拿那个大铁都把这冰块给。跳起来，然后呢存到冰窖里头。现在北京像雪池冰窖了，还有宫显胡同还都有冰窖。对，像故宫也有冰窖，这个冰窖存进去，到了夏天之后拿出来纳粮食。那么到了80年代的时候，这个行业还基本保持着，就是不多了，但是还有。那个时候主要冰块呢就是挖出个槽，上面搁上我们的北冰洋或者搁着啤酒在上面转，哎，它还是很凉的。但是它什么时候开始就基本上开始走下坡路呢？90年代。一个是冰柜的普及，第二是我们西方和外来的一些饮料和这个冰柜，它以前冰柜啊虽然有80年代就有了，但是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做小成本的这个小卖部它没有，它买不起，那吧它还是保持着冰块便宜嘛。但是呢到了90年代之后呢，当时包括和路雪啦还有美登糕啦这些洋品牌进来，它有一个政策还是挺强大的，就是你订购了一定冰棍，
1: 送你
0: 个冰箱和冰柜，但是上面有我 logo， 你必须只能搁我的冰棍。这样的话，时间一长的话，实际上那我就直接订呗，反正累积也够了。那么他就这个冰块生意就越做越小，越做越小。到了90年代，基本上这个行业就从中国历史上退出了。
1: 这也是这个冰棍这个零售业的发展带来的。
0: 对，所以基本上95后和00后应该是没有见过市面上卖那种大冰块，上面搁上饮料的了。但是呢，80后可能还小的时候见过，但是后来就是随着冰柜的这个普及，基本上，就消融了。
1: 你说这个商业模式还真是啊，一个是饭馆里面放这个饮料和啤酒的冰柜，还有就是小卖部门口的阳伞。
0: 对呀，我们以前作为老北京的话，那会儿没有冰箱嘛，在正常来说，想纳凉酷暑去暑，确实是一件，就是可以说呢，各村各村高招。但传统点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买个西瓜吧，真的很热，你知道吗？买西瓜之后回到家，那现切很热的，怎么办呢？就是以前那个瓷的水池子嘛，把口一堵，把水凉水蓄满了，把西瓜搁里边泡个一小时就凉了。然后之后再一切，那种冰镇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1: 哎呦，我记得我们以前住平房的时候啊，特别远的地儿有一个蓄水池，可能是有浇盖的一个作用。然后那个蓄水池那个常年是流动的水，所以它那个一旦流动着活水嘛，它就是比较凉夏天。然后夏天买的什么西瓜瓜果什么的还怕丢了啊，搁塑料袋里往那个蓄水池里一放一泡。
0: 对，因为我以前在九泉桥那边住过，也是这样子。他们那个蓄水池啊，小卖部的人直接就把那水池就把那，他是怕吹走了，搁一那种编织袋，把所有啤酒搁编织袋里面，然后这边拴紧了，直接泡在蓄水池里面。你要买现给你拿。
1: 以前还有一种这个袋子叫网兜，
0: 对，就是网兜，没错，因为那网兜了，它方便，你知道吧？所以以前有的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就叫现喝现买现吃嘛。而且当时的其实那个时候的北京，在大型的一些。这个娱乐或者是一些商场，它都是用这种方式。而且那个时候确实空调和冰箱普及率很低。所以北京人的话有一个景儿，可能我不知道，应该咱们都赶上过，就是90年的时候开始大规模的商场开始在北京林立起来。夏天的时候周边的老百姓就不在家待着了，直接就去隆福寺去双阳厂里面去纳凉，因为它里面有空调。买不买东西不重要，重要是在里面待着，一待到晚上吃饭，全体就离开那商场了，就是这个样子。当时也是个意境，但商场倒也乐意，为什么？至少凑个人气。
1: 对，
0: 万一他要高兴买什么东西，那就有消费，就
1: 有流量啊。
0: 对，至少也比没人强，冷冷清清强嘛。所以当时的90年代

0: 那时候像龙福寺了，还有双阳厂这些当时有空调的，而且呢，这个空间够大的，他们还是很乐意去这些地方去。
1: 现在很多人一说就是蹭 WiFi 呀，以前就是蹭空
0: 对，就是蹭
1: 调、
0: 空调。
1: 蹭冷气哈。
0: 对，尤其一进门那地方很凉快，哎，他就喜欢在这蹭这个空调。
1: 也是一个时代印记啊。
0: 对，80年代90年代这样，60、70年代的时候，当时呢就还是就比较传统了，大多数还是尽量以，比如说到了家之后就。光着膀子或者换成一些简单的衣服嘛，然后呢，家里都准备好，那壶里面直接拿嘴喝，不管几个人都能喝。那会儿不觉得脏不脏，现在可能觉得还不太卫生。以前就全家人，可能像我们老家人多了十几个人，就一个壶撩开，而对嘴喝，不倒杯子里。我印象中就直接这么对嘴喝，你搁那儿也不一定打开里面脏不脏，下一个接着对嘴喝，喝没了之后往里续嘛，就那种，它那是不是就是凉下来？如果稍微有点条件的话呢，可能会。煮点绿豆汤，因为绿豆汤在这个北京夏天中还是占有主导作用的，这个就是60、70年代的时候，主要当时在物资条件相对匮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绿豆汤或者说是一些凉白开，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像甚至有人会煮一些酸梅汤，这个难度就更高一些了，
1: 这个挑费就上去了，
0: 对，这就高来了，那么。50、60年代和60、70年代相对来说呢，这个绿豆汤和凉白开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纳属的一个饮料。那个时候北京的人呢，其实确实也是很辛苦嘛，因为白天要受暑建设，那么有的时候也只能是找一个阴凉地儿，稍微凉快凉快擦擦汗，继续投入到工作中。这个可以看到工厂，顶多有个大电风扇，那个电风扇其实还不是不扇呢，它要热风的话扇得更厉害。但是对于当时来说呢，这就已经很不错的一个纳凉的方式了。那么再往民国之后呢，相对来说呢，他的当时的时候受西方影响嘛，那个时候有钱人还是有他自己的纳凉方式，比如说喝一些，当时就有可口可乐了，还有一些
1: 西方的，是吗？当时就有
0: 30年代就有可口可乐了，
1: 哇，
0: 北京就有卖可口可乐的地方，但是传统老北京还是以喝茶为主，喝茶的话，但是我们北方人其实不像南方，他不喝凉茶，还是热茶慢慢晾凉了慢慢喝，即便很热，但是他还是愿意要沏出来的，不是说像南方那种纯的凉茶，所以北方人的这个饮料还是比较单一，还是以茶和酸梅汤和奶酪为主，但酸梅汤和奶酪这东西其实。也是因为民国之后清王朝这个倒闭，太监没迎上了，从宫里出来才把这个技艺带到民间，所以在这个前清的时候，像奶酪酸梅汤在市面是见不到的，尤其是奶酪这个东西是宫廷东西，它市面是不允许出现的，
1: 是以前皇上的甜点，
0: 对，然后贵族家里吃，老百姓也吃不到，所以到了民国之后才开始有一些包括奶酪在内的一些，就是我们就说的奶酪，不是咱们像欧洲那种啊，就是那种现在奶酪味或者说是那个文宇的那种奶酪，很甜的，很像牛奶一样，或者双皮奶，
1: 对，
0: 这些东西，
1: 甜品，
0: 但这些东西大多数也都是民国之后，当时这太监没有营生，被溥仪轰出宫，但是他们就会做这个清宫饮料，所以才把这带到了市面上。
1: 哦，原来这吃食是这么带到民间的、啊。
0: 对，在民国之前，这个在北京市场上见不到，大户人家自个儿里面吃，咱也一没见过，二没听说，也不可能出现在市场，
1: 也不能翻墙进去看看。
0: 对呀、啊，也没人会做呀，他主要是那听都没听说。说过，
1: 对，
0: 所以说也随着不同的时代，北京的对夏天的追求呢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了，确实在明清时代，皇家自己的方式确实太热，直接就搬到了3山5园去居住，对啊，享受的这个园林中，喝着酸梅汤，喝着奶酪，有的时候坐着船畅游在像福海了、昆明、洪都，这种本身就用西北地区的，就是我们海淀地区上风上水来纳凉，其次呢再加上辅助一些饮料，这个时候帝王的这种在清朝时候的这种纳凉的方式还是比较多元化的。
1: 再热一点就奔避暑山庄了。
0: 没错，避暑山庄确实温度比我们要低很多。而对于我们传统的北京人来说呢，只能找什刹海或者是护城河边上，这有的是小朋友，你可以看出来一些照片，可以看到小朋友直接就光着屁股在水里面洗澡，这也是一种纳凉方式啊，对，就跟小动物，动物园动物不就是在水里泡着吗？我们一些孩子就很简单，泡到护城河里洗洗澡，这就是一个穷人的一种纳凉方式了。
1: 刚才我们一提这个小的时候纳凉的一些记忆吧，算是哈，好多人就蹦出来了，比如说 Raven 就最开始啊，今天得开车，只能听不能互动了啊。大概06分的时候就闲不住了，靠边停车说，喝热茶扇扇子，下河摸鱼，还有爬树摘果。 小时候对冰棍的记忆就是大红果、橘子味儿的冰棍，这两种，而且随便吃，因为我爸是首钢的职工。

0: 那可能当年条件好，在大红馆的已经是90年代中期赛开始有的。
1: 我估计是不是有一些个别的企业啊，因为这个劳动强度比较大。
0: 对他，因为其实我们以前的这个不直到现在哈、啊，这个劳动部门对于这个工人和传统这个工作的这个夏天的这个保障还是很到位的。
1: 嗯，
0: 每到夏天都会有这个防暑降温费。那么防暑降温费有的时候呢是发钱，有的单位是发这个东西，
1: 嗯，
0: 就是饮料啦，或者是冰棍，或者说是相关的，比如说发绿豆汤，发冰糖。那么这个直到现在还有，我们一般事业单位和一些政府机关，还有一些一线工作都是有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防暑降温的东西呢，其实很多的单位有不同的理解。那么有些单位认为酸梅汤好，有些单位认为可能发一些饮料那个合适，有些直接就发钱，你去愿吃什么
1: 自己买去。
0: 对啊，其实呢在一些普通的老百姓中呢，饮料是一部分。其实我们到现在说了，说一到夏天吃什么呢？中午饭吃不下去饭嘛，进厨房确实热，一进去之后一股热气嘛，你知道吧，那会儿也没有空调，
1: 呼一下，
0: 对，索性就简单点的，有的凉皮儿，那吧，这就是，但是这东西对于像男同志来说，他吃不饱吧，那怎么办？那很简单，芝麻酱面，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1: 对，芝麻酱拌面，尤其过一下水。
0: 对，特别简单，但是呢，那种感觉又简单又好吃，而且还能填饱肚子。再来洗根黄瓜，凉黄瓜，这个一定要蹲在地上吃，你知道吧？又不用削，不像现在切成丝了，你妈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吧？直接就掰就吃，蹲在地上，连吃面条，带蒜，带黄瓜，尤其在树荫底下，几个人在聊聊天，夏天的中午就是这么解决。
1: 哎呦呵，听着就特别的香
0: 啊！对，而且确实两块钱，想想芝麻酱面过一下水，
1: 嗯，
0: 很舒服，而且是很简单，不耽误时间。
1: 而且以前无论用什么菜码，无论用什么卤，你的水
0: 对无所谓，
1: 夏天只要过一下水，
0: 对，过水
1: 就感觉不一样，
0: 那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包括我们炸酱也是，就是过水，
1: 而且这个面其实过了凉水之后，你会发现更有嚼劲儿
0: 啊！对，而且确实夏天的时候呢，这个懒得做饭嘛，那会儿下馆子不可能，没那么多的这个钱和功夫，而且没有那么大的饭馆量。有的时候我们一条胡同没有啊，你走到街走好长时间才找一个饭馆。那么这个家里头弄个芝麻酱面啦，或者说是这个简单的做一些这个夏天的时令饭，可能是更加现实一些。
1: 所以说以前虽然在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啊，我们老百姓想了很多办法能够让自己凉下来，
0: 嗯，
1: 无论是从吃食还是从物理方面的降温，但这些办法现在有时候想想又健康又经济又实惠哈。
0: 对，其实现在我们因为有空调了，各种各样的避暑的方式，但是呢像吃芝麻酱面啦，或者说还是个念想，
1: 嗯，
0: 就是时不时吃一吃还觉得感觉特别好。
1: 家家是不是配方稍微有点不一样？
0: 对，没错。
1: 你们家配方是什么样？
0: 对，我们家其实老人那一代做的跟我们不太一样。
1: 嗯，
0: 他这个有的时候偏淡，有的偏咸，不太一样。而且我们家的这个我们家菜码多，但是我人不太喜欢芝麻酱面搁太多菜码。
1: 你喜欢简单的，
0: 就简单一点，因为这个是搁点黄瓜，痛痛快快一吃就行。但是我一定要过水，有些不过水，他不习惯过水。那但是呢，芝麻酱面本身是凉的嘛，就稍微热乎一点，它那种凉热，它可能喜欢那种感觉，就是也不是很热的面，然后配上点这个凉凉的这个芝麻酱，这种感觉非常好。
1: 你知道芝麻酱这个东西吧？如果一旦这个面条是热的，它上面的那个芝麻酱的部分，它就还是化开的，它是水状的。
0: 那个东西还得趁热，不要趁尽快吃，还它都容易坨，一坨的话挺麻烦。
1: 但是我就比较喜欢过一下凉水之后啊，那个芝麻酱刚浸好，你知道往那个面里一搅和，它上面立刻就糊在面条上，那口感。
0: 因为以前其实呢，去。像副食店嘛，买芝麻酱那也是一景的。你要提前拿自个儿家器皿，然后家长一定出门要跟提醒，别忘了腰一下这分量，否则的话算一块的话，你就亏了。
1: 芝麻酱是所有这些料理是贵的
0: 啊。对呀、啊，它是有的那早期凭票嘛，
1: 嗯，
0: 后期很贵的，就打芝麻酱，当时在副食店直接拿自己自带器皿嘛，要给刨去器皿的那个重量，然后打多少了？是半斤啊？是那是散装的嘛？
1: 嗯，
0: 现在好像芝麻酱都得去买袋装的了吧？以前都是散装的，
1: 以前都是，
0: 而且还都是这个粮店才卖的东西，现在都没有粮店这个概念了。
1: 对，以前哪是光芝麻酱啊？酱油醋都是打的。
0: 对，都是粮店嘛。那个时候的北京其实虽然很热，但是始终觉得好像很愉快就过来了，因为夏天的时候那会儿一放暑假，
1: 嗯，
0: 可能也加上。玩心大，所以不觉得很热，好像。
1: 嗯，
0: 现在静下心来就有时候觉得，可能是 大了吧，这个要操心的事儿太多。
1: 那个时候吧，年轻，
0: 对，
1: 代谢快，
0: 而且无忧无虑，感觉好像跟什么事儿跟我没关系，
1: 对，
0: 没想那么多，不操心今天晚上有饭吃没饭吃，肯定有饭吃。
1: 现在什么事儿都跟你有关系
0: 啊？对啊，所以说可能要就吹着空调都在造的哈。
1: 对，
0: 对啊。
1: 我一一就想问一下，以前老北京制作甜点的办法。
0: 哦，制作甜点，老北京对甜点还真挺在乎的，
1: 挺在乎的吧？
0: 对，北京的饮食为什么这么丰富？取决于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清朝，也就是满族人，他这个制度，满族人制度属于这种世袭罔替制度，就贵族，换句话，生下来就有钱，每个月工资是有的时候花不完的，那他就更多的功夫放在吃喝玩乐上，所以满族贵族对吃的讲究非常高，因为他很有钱，他吃的品味非常高，
1: 钱都花在吃上，
0: 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老北京的这个饮食呢多元化，而且更精致。
1: 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山，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

0: 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
1: 记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萧子岳一咕噜声摇打地上站起来，那左手那掐着哑巴鬼头刀。老道看着萧子岳，子岳啊，你也看见没有，我左云鹏连大肠都不脱，你拿着你那鬼头刀，只要把我这道袍那划破口子，当时孙鹏英雄会我就不管了，那全都让给你，我找个旮旯一眯，是永不出事，你看怎么样啊？嗯，当时萧子玉一听，嗨，这可是便宜事，这左云鹏要让我打败了，我是一举成名啊，那武林界我就武林至尊，这孙鹏英雄会有我之掌。你左云鹏有什么了不起，那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你俩腿支个肚子，两个肩膀扛个肉球，我这零碎也不比你少。当时老道左云鹏亮出了清风宝剑，老道这口宝剑那是稀世的珍宝，那切金断玉，刻木如斧，削铁如泥。宝剑拽出来就在孙鹏英雄会的擂台上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当时老道祖云鹏把宝剑一挥，子玉啊，你递招吧。那就见萧子玉把手中哑巴鬼头刀在空中一举，现在的眉毛全立起来了。好啊，左云鹏，你往哪里走，你招刀甩。 这倒是

0: 放心就屁。
1: 老将客左云鹏，一不着慌，二不着忙，看官定势。一看这刀过来了，老将客说了一声“来得好”，那身子这么一转，唰的下，身的法是真快。这萧子玉没瞧清楚，左云鹏转到了自己的身后。当时萧子玉把鬼头刀里一涮手，往身后里一扫，唰，直奔左云鹏，拦腰便斩。两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玩意你别说，这萧子玉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这口鬼头刀山砍劈剁。左云鹏点了点头，心说啊，萧子玉呀、啊，萧子玉，那真可惜，你这身本事，真要是用在正地方，那要多好。学好文武艺，或卖帝王家，没成想你把这武艺用在下道上，专在女人上下功夫。采花盗柳，兼盗吸金。老道祖云鹏，那就和萧子玉两个人打在一起，就将近30个回合。这就说萧子玉的本事不寒露。那对面的金针八卦左云鹏、武林至尊，两人棋逢对手，这将遇良才。老道左云鹏啊，那也没使真招，他想看看这萧子玉的本事究竟有多高。那一看耶，萧子玉这还行，心里说话，如果这样打下去，再打个10回合，我未必能把萧子玉赢了。左云鹏想的这，就使出了自己的八仙剑法。现在八仙剑法这一使出来，这萧子玉也有点愣了。那就见前后左右四面八方，那全是金针八卦左云鹏，他也看不清楚哪个是真的，那哪个是假的。萧子玉一看耶，看起来今天我要吃亏。这左云鹏是名不虚传，说他一针定八卦，八卦定乾坤，哎呀，确有实能。左云鹏一看萧子玉把这能耐也抖弄得差不多了，老将客心中在想，这萧子玉也挺狂，那今天呢，我必须给他点教训，让他知道知道，人外有人，那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强中自有强中手。那想至此处，左老剑客削砍了一剑，打电不蹭，那跳出了圈外。萧子玉累得通身是汗，那现在一个劲儿的呼哧。左云鹏，难道一说你去也战不成？老剑客左云鹏一笑，哈哈，面带笑容，就瞧着这萧子玉。现在萧子玉那横刀一战，左云鹏用宝剑一点地，那施展蛇形宗，那身法是真快，往前直奔萧子玉的面门。萧子玉这么一看，一点寒星奔面门来了，赶紧用刀这么一挂。左云鹏说了一声，子玉啊，当心你的左目。这萧子玉急忙一甩脸，那稍微的慢了点，左云鹏这宝剑那吃了去，就把萧子玉左边的耳朵那给削起来了，当时鲜血直流。 把西奥子月台

那嗷的一声，心想我扔出了朗言大话，那现在左云鹏把我赢了。当时萧子玉那负气而走，就在此时就听到台下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有打下边那飞身行上来四个老道，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将他这么一看，道兄哪位道长为首？那就见有个老道那过来答话，余下为首。左云鹏又问，那阁下您贵姓？这道人说了，我出家在那江北九天观，那姓李，双名玄清，江湖贺号九首真人，这是我的三个徒弟，头一个叫夏德贵，二一个叫夏德林，三一个叫夏德峰。左云鹏看了看李玄清，接着说，那道友您有什么样的决议，那可以在台上那练上一练，有决议可以单独使出来，那当着天下练武之人，那回汉两教僧门两道桌子百家男男女女，你我二人当面比试。左云鹏啊面带笑容，我说李道长，要这样的话那叫恭敬不如从命。那左云鹏先练了一手决议，那这手决议叫吊经幡。李玄清啊那一看那自己练不了，左老将可又施展第二手决议，第二手决议叫空中扶灵。当时李玄清就问左老将可，那到底什么叫空中扶灵？左云鹏那看着李玄清，那就是找一只鸟儿呢，给它放在高凳之上，这鸟一飞，我这一伸手啊就能把它抓回来。李玄清一听怎么了？那左云鹏啊左云鹏，你的牛是越吹越大，把鸟放在高凳之上，你的旁边站着，这鸟一飞你一伸手能抓回来，那真是天大的笑话。李玄清一笑，左老将客，要说您的本事我呀还真挺佩服，但是光说不练那可不行。这李玄清就喊声，我说各位大伙儿，今天可来着了，今天左云鹏左老将客要练一手决议叫空中扶灵，这大家今儿个可算开了眼了。他可说了，就在高凳之上放一只鸟，这鸟展翅这么一飞，那飞向天空，左老将客一伸手就可以把这鸟啊那给抓回来。大伙儿一听，有这么大的本事？当时那看着的老百姓那掌声雷动，那全想看看这空中扶灵的决议。金针八卦左云鹏命人准备，有人把鸟笼子那放到高凳之上，这左云鹏啊在高凳下边站着，自己的眼睛就要看着这只鸟。你也想着鸟在笼子里边那关着，那如果把这笼子门那要是打开了，这鸟能不往外飞吗？另外鸟飞的速度呢相当快，如果身法稍微慢一点儿，那动作不灵活，要想把这鸟抓住了那确实不容易。有人过去就把鸟笼子的门那给打开了，那就见这只小鸟这那叫着叫着扑棱起来，有

打笼子门就飞出去了。现在大伙的眼睛那全都集中在金针八卦左云鹏的脸上。左老将科那一看这鸟出了笼子，大伙也看见，看起来呀，那今天抓不着鸟了。因为这左云鹏那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可就在大伙看左云鹏的时候，老将客身法是真快，唰的一下，这样好像闪电般的速度。大伙再看这只鸟抓在了左云鹏的手上，台下是掌声雷动。好啊好啊，左老将客那真是绝艺绝艺，佩服佩服。整个松鹏英雄会的会场那可就乱了。左云鹏看了看九首真人李玄清，李玄清把脑瓜一拨了，说这首绝艺我也练不了，老道也甘拜下风。这第三首，左云鹏敲了敲李玄清，我说道友啊，你看咱们从将台上那穿到那看台上，你行不行？李玄清听到这儿，心里说话，这个我倒可以做到，倒是算不了什么绝艺。李玄清脸上的表情左老将客瞧得清楚，那看得明白，李玄清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实现。那就见金针八卦左云鹏和李玄清说，我说道友啊，要说只从将台那窜到这看台上，那也算不了什么，那不过今天我练出一手绝活来，也让你开开眼。我这手绝活叫做拔步过江十三度。李玄清连听都没听说过。我说左道爷，那您到底这怎么练呢？那说着，左道爷掏出了一对霸王钳，这中间那拴着绒绳，两头上那这铜钱儿。李玄清不知怎么回事，左道爷怎么练呢？左云鹏啊，就和李玄清说，你看见这霸王钳没有？我就把它那抡开了以后，然后我把它扔出去，这双足就踩在这个绳上，那可以飞行。李玄清这么一听啊，什么？李玄清的不敢相信，心中暗想，一个绒绳那拴着俩铜钱，把它抡开了以后再扔出去，这铜钱往前一分，你站到这绒线上能够飞到对面的看台。左云鹏啊，左云鹏，我看你呀、这牛是越吹越大。这李玄清啪啪啪在松鹏英雄会上，这位又把左云鹏刚才所说所讲在这儿重申了一番。这李玄清啊，是让大伙听清楚，那一会儿左云鹏要是练不了，那可丢人现眼。李玄清啊，安的是这个心。左道爷吩咐人让闲人闪开。为什么要让那闲人闪开？那就是为了防备有这奸人小人那暗下毒手，你打飞镖啊，那打袖箭呢，那是不好躲避。这众人呢，呼啦头往后一闪，金针八卦左云鹏

左老见闻，那叫稳当。不要这么句话吗？这人呢，这本事越大，能为越出众。这人呢，那越得谦虚谨慎。那相反的，有些人，那本事不大，那一瓶的不满，半瓶的逛的，到处显摆。那有一些假学者，那伪学者，那觉得自己的知识那相当多，那各地讲学，那讲着讲着，那真有观众冒坏站起来，趴在这一问，把那专家问的呀，当时张口结舌。人家左云鹏啊有本事，可这轻易不露。今天左老剑客一开，这众人全都退到一旁，老剑客连大场都没脱，用手啊，那就把这个钱儿还得绒绳给抡圆，然后往上这么一抛。左老剑客的身法有多快，大伙儿也没看清楚，就见左云鹏这双脚那踩住了绒绳，那真好像飞的相反，那嗖的一声，那瞬时就到了看台，整个会场那是掌声雷动。要说这老道的本事确实是高，可以称之武林至尊。这三府的大人这才令他执笔，那分出门户，每个门户设门长一人。杜林听到这哦，就分出您是花刀门第五门的门长。杜姐看了看杜林，我和你二叔我们俩人是花刀门的门长。杜林听到这儿，那花刀杜家外面知道有您二位，人家知道有晚生下辈，比如说那是我，那将来谁执掌门户。这时候杜锦呢就和杜林说，国家丢了点东西，你能上府上那泄露机密，捉拿盗宝之寇，普天之下那全知道你，到那时可以一举成名。杜林听之此，我哪知道那盗宝之寇，提着您呐，那带我走上一趟。杜锦看着自己的儿子，我带你上哪儿去？杜林说了，您呐带我赶奔何家口，到我何大爷那里去，我也那逛一逛，那跟着您长一长见识。再者一说呀，我躲一躲咱们老街坊的孩子，他们没事啊就骂我，骂我那可难听了。当时杜锦看着自己的宝贝儿子，他们骂人没，哎，他们骂我那纯粹就是一块，那一块什么，一块豆腐。杜锦听着这笑了，哈哈哈哈，一块就一块，难道一说他能把你骂死不成？原来杜林呢就在这一带，与这相仿佛的孩子全被杜林给打伤过，要不把人家的腿给踢折了，要把人家胳膊那给踢折了，那有的时候还把肩膀那给踹折了。他的家里边长期那住了一位接骨的先生，专门就给杜林呐那收拾这些个后事。为什么把杜林叫一块豆腐呢？那意思是说这杜林呐除了武艺以外，这文学一窍不通，那胸无点墨，因此把他称为了一块豆腐。杜林说得出来，那也干得出来。他说了，
那谁

家的小孩啊，再说我就把他鼻子我给他削下来，我把耳朵啊给他拧下来。那旁边他爹请来的接骨的这位袁先生一听，我说大官爷，那公子上哪去？我看您呐，那赶紧带他去吧。要是这小公子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您如果容他那把您的鼻子给削起来，把耳朵给拽起来，到那时我可没法治。鼻子拽起来，那也安不上；耳朵削起来，那也安不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

0: 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
1: 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说这杜林呢，除了武艺以外，这文学一窍不通，那胸无点墨。因此把他称为了一块豆腐。杜林他说了，那谁家的小孩要再说我就把他鼻子我给他削下来，我把耳朵给他拧下来。那旁边他爹请来的接骨的这位袁先生一听，我说大官爷，那公子上哪去？我看您呐，那赶紧带他去吧。要是这小公子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杜锦听到这儿，好吧，这才对杜林说，孩儿啊，你要敢奔何家口，要说何家口，人家何玉的儿子何斌刀法出众，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名声在外。你说你这武艺要说也行，不过要和那何斌比起来，你比得了他吗？杜林把脑瓜一拨了，我说爹呀，您说这话不对，不要这么句话，庄稼都是人家的好，那孩子全是自己的好，我怎么比不了他？您呐，那净看着何斌啊，怎么武艺出众？就没有看到你儿子杜林这本事，他不过比我那年岁大了一点，能为武艺，嘿，我哪一样也不比他差。我说爹呀，那现在何斌那多大的年纪？杜锦看着杜林，他今年24。杜林忙问，他的绰号是什么？我听听他的绰号，我就知道他的本事到底有多大。杜林呐，你要问那何斌的绰号，我告诉你，叫翻江海龙，那神手大圣。要到何家口，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说让你爹这老脸往哪搁呀？就得让大家耻笑于我。那也耻笑你不懂家教。杜林看着他爹，爹，您就带我去，我一定听您的话，言听计从还不行？您让我望东，我不望西；您让我打狗，我不撵鸡。别人也说不出来什么，也不能说您家教不严。杜林听至此，到那里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可当时就把你

带回来，咱们家丑不可外扬。杜莲高兴坏了，老爷子，您放心，您只要带着我去，我是言听计从。这杜锦又嘱咐着杜林，把家里边安置一番。杜林到了后边，辞别了这亲娘，又辞别了姨母，把自己的兄弟杜兴那叫到了面前，就和杜兴说：“我说兄弟，要说你的武艺那也不错，那文学学的也比我强。我父子走了以后，那家中那就靠你了。那每日必到后面，那小心家里，你大娘的屋里边，那千万要多去几次，那替哥哥我，那尽一份孝心。此一番我们这么一走，这家里边千千万万不能出了变故。”小花脸杜兴说话了：“我的哥哥，你可千万要听我伯父的话，那到时候该说的话那就说，那不该说的就别说，一路之上要处处小心，那时时在意。到了什么地方，那经常给家里捎个信儿，让我们也好放心。”这杜林说了：“不用那兄弟嘱咐。”当下杜林来到了后宅，与杜锦那多拿了几身衣服，准备散碎银子。杜锦叫家人杜莲：“杜莲呐，那明早把马匹等物给我们准备好了，我父子明早起身。”的家人点头前去准备。等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杜凤看了看自己的哥哥杜锦：“我说哥哥，你在外千千万万不能和杜林这小子生气，他在外要是不听话，那给我来信，我一定不答应他。”那说着话过来拉住了杜林的手：“杜林呐，此时叫着杜林的名字，声音还没落，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下来。孩儿啊，你可不准叫你爹爹在外生了气，他在你身上全都中了病了，一生气那就糊涂。我和你爹呀是一母所生，乃是亲兄弟，你可要处处关心。你们父子在家的时候，你要是惹了祸，我能给你办理。如今你们出门在外，有道是在家千日好，那出外一时难。倘若你要是再惹了事，你在家门以外，我呀是束手无策。”

叫咱们本家那本户的暗中趁冤，所以我劝你呀，跟杜家五狮子那争上一口气。你到了外面，那千千万万那不能小瞧人，要倒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要倒是人外有人，那天外有天，千万不能那倚仗自己那会武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那觉得自己艺高人胆大，千千万万要留神，那事事要谦虚谨慎。你们父子全是那性情不太好，那路见不平，那是难免又有一番的周折，保不住那生出事端。我说杜林呐，我劝的你可是外皮，自己心里怎么想的我呀可不知道，我这话那说了千千万，你到底听进去没听进去我也不清楚，老杜家就指着你将来光明声显父母那改换门庭，将来做个一官半职，回到家里咱们祖上也有光，给咱们老杜家那家门也争了光。说完了以后，这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这杜兴上前劝道：“爹爹，您不用啼哭，我哥哥随着我伯父出门在外，我哥哥很乖呀，那一定听我伯父的话，那请您放心。”说完了又转身冲杜林双膝拜倒：“哥哥，你随着我伯父出门在外，那千千万万要体谅他的人家年事已高，二来看在我伯母身上以及我父子，那千万别着他的人家生气，你这诡计多端，我父子在家实在是放心不下，可是你在外成名那也在你，那砸了招牌那也在你，你可别忘了与那五狮的争气。”那杜锦听到这儿，看了看这爷三，你们爷三个那哭什么，不是叫我带着他出去那闯荡江湖，增长阅历，长长见识，到外边和人比试较量，长的是本事，学的是经验，我就带着他那赶奔河街口走上一趟。说着话就家人领马，父子二人往外而来，杜凤领着杜兴往外相送。要依着杜兴啊，先要到南院那通知杜家五狮子，说他们父子要出外闯荡江湖。这杜林把脑瓜一拨了，我看不必，咱们是各闯各门，叫他们知道那干什么。父子拉着马就向西村口走了。这杜凤说：“杜林呐，你先回去吧，我父子还得送他们一程，家人自己回去。”这爷四个出离了西村口，忽然对面啊来了两个人。这杜林虽然年轻，这眼神可挺好，他就问：“老爹爹，您看对面那二人没？”这杜兴看了看，杜兴就说话了：“二位老人家年事已高，眼力不佳，就连兄弟我也没看出来是谁。”这杜林笑了：“那就是闯江师的杜万，浑江师的杜红，带我气气他。”说着话飞身上马往对面而来。杜万杜红见他一撇嘴

他们是面和心不和，那言同语不顺。杜锦拉着马，杜凤、杜兴在后边相随。杜万二人看见他们，往南这一甩脸，并没有理他们，走进了庄子。然后杜锦就说：“二弟，你看，他们两个人那还有那尊卑长幼没有？”这杜凤说：“哥哥，你千万别生这个气，这全都是杜林招的，这本是激将法，为的是激杜林。兄长啊，我是在背地里把这杜林说的呀，那粪土不值，就把杜林贬的这个惨就别提了。杜林这一次在外，如果真要是成了名，你我在阴曹地府也算闭上眼了。如果杜林成不了名，咱们死后都得受他拖累。”杜林走了不远，这才翻身下了马，当时已然走出了很远。杜林就说：“你们爷俩要跟着我们，那赶奔何家口，那是怎么着？”说着话一看，杜凤与杜兴爷两个全都那眼泪汪汪的。这杜林哭通信跪在了杜凤的面前：“叔父，您请放宽心，孩儿我一定那往正道上走，您老人家只管放心就是。”说完了以后站起身形，伸手拉出刀来，用刀尖在地上画了一道。那现在大伙不知道这杜林这是什么意思。当时杜林说了：“孩儿，我要是成不了名，我这永远也不回家，您看怎么样？”老杜凤点了点头。杜锦说：“得了，那送君千里，那终有一别，你们爷俩就此回去吧，我们也该上路了。”说着话，他父子上马，杜凤和杜兴依依不舍，直到看不见人影了，这两个人才回去。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单说杜锦和杜林，这父子二人登城赶路。这一天呢，就发现前面那有三股道，正西是涟水县，那西北这股岔道赶奔何家口，这西南这股岔道赶奔济南府。杜林在前面走，这杜锦在后边跟着，他恨不能一时那飞到何家口。他停马在岔道嘴上，就等着老杜锦，然后就问爹：“咱们走哪条道啊？”杜锦说：“不用忙，待我看上一看。”那看好了，杜锦就说：“咱们往西呀。”这杜林那催马着向西而行，走了半天，他一看村庄离大道远了，这心下纳闷，连忙就问：“爹，咱们把道走错了吧？”杜锦看了看杜林：“没走错，你也就往前走嘛。”这杜林说：“爹，我看不对，大半咱们走错了道了。”老杜锦看着杜林：“也少说废话，往西。”此时天色已晚，那村庄镇店也没了，眼前一片大松林。他们爷两个当切近这么一看呢，那原来是个坟地，坐北向南，那迎面有个石头案子，旁边站着一个石头人。这石头桌的西边是三大师的像，这三大师都是谁呀？那就是文殊菩萨、那普贤菩萨还有观世音。老杜锦就说了：“你这孩子把我气坏了，那现今咱们把道
走错了。杜林，看这杜锦，咱们别走了，就住这得了。这杜林一听啊，这是坟地，难道也说咱们就和这死鬼那住在一起？他父子就把马拴到了石人的身上，从马上把被褥搬起来放到石头桌上。这杜锦坐到石头桌上，往被褥上一靠，杜林就说了：“爹呀，咱就住这呀。”杜锦看了看，那现在天色已晚，咱们路过了宿头，只能住这儿了。杜林是自言自语，隔着咱们也不吃，那也不喝，那在这里边给人家看守坟地。说句实话，这坟地的主人是谁，咱们都不知道。咱们不吃了，那也行。可是马那是牲口，倒不吃那可不行。说着话，他把马解下来，就叫着马在地上啃着青草。杜姐看着杜林，你别在这嘟嘟嘟，那嘟嘟嘟，在这找麻烦。说完了，这杜锦倚着被褥，那合上眼，这老头睡着了。杜林一看，只好把马又拴好了。按说这杜林这脑瓜挺好使，那不管怎么说，究竟那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这杜林在这坐了会儿，觉着没事儿，他一个人呐出了树林，到外边那四下这么一看，现在天色已晚，那黑乌隆咚，又没有人声，又没有犬吠。他顺着松林往西边来，到了西面，那看到一条羊肠的小路，那曲曲弯弯直着奔西南。正在杜林在这看，就听着西南之上人声呐喊，又有锣声，当时火光成片。杜林心中暗想，这西南边发生了什么事，他急忙那顺着道路往西而来。走在中间，两边的蒿草那可挺深，就要听着前面嚓嚓嚓嚓嚓。当时杜林一听，哎，看起来前边的有人。要说杜林耳音还真好，听到前边有人说话，这杜林一分着蒿草就钻进了草地，那侧耳仔细听，就听有人说：“哥哥，要说您跟江南蛮子赵廷、赵华阳那赌气赶奔八主贤王的府城，盗得了宝铠，不应当住在那何家店。何玉老儿是山东省的人，虽然说人不亲，他们水土相近，那里面除去那姓石的，还有赵廷、赵华阳，其他人等全是山东省的人。咱们哥们儿不是山东人，那老儿何玉率领众人把咱们屯龙口打虎滩给攻破了。我三弟黄花峰让那石落给劈了，那死的可真惨呢，偌大的山寨他化为了齑粉。那山寨的东西现在咱们也没有保住，多少金银那多少美女全都付之东流，哎，真是可惜呀，可惜。那宝凯又让石禄给得回去，这岂不是前功枉费？那如今只落得上无片瓦盖顶，
下卧立锥之地，咱们哥们儿三个人到哪儿去呀？啊！再者一说，宝凯也离还朝，八主阎王传下旨意，州城府县一体严拿那盗宝之人。哥你不是成了落网的黑人？那眼看天光渐亮，咱们周身全是血迹，往哪跑啊？大宋国朝那虽然大，那全是赵姓的天下，咱们这可怎么办呢？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

0: 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圣诞进城，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戏曲艺术自宋代形成以来，受传统文化的千年滋养，以其独特的地域特征和鲜活的艺术表现力，在讲述一代代中国人共同的生活情感和审美体验的同时，也艺术地再现了像庖落柱、五元伐楚、和氏璧等许多历史故事，让不同阶层的人们在邦生琴韵中感受中国历史的悠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是接着欣赏由临汾蒲剧院蒲剧团演出的历史古装剧《怀头关》。
1: 怀头关又叫做大王还朝、怀都关，叙述春秋时期郑武公染病在床，太师王贵和其女王妃密谋要死老王，篡权乱政。王妃恐大王机务生还朝，派子都把守阴审关，阻止大王还朝。子都与大王战，被击马下，得知真相后投降，与大王合兵一处，回朝除奸。机务生最终继承王位。
0: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王贵妇女镇杀郑武公，太监刘公公出宫报信。尹考叔得知老王被毒杀，立即快马加鞭赶到怀头关，而此时在怀头关戍边的机务生也是忧思重重，听到父王被害的消息大吃一惊，心情也变得更加沉重。这段戏是唱作并重的戏，通过不同蒲剧版式的变化，生动地表现出机务生复杂的内心世界。而在听到噩耗之后，表演由吃惊气愤到伤心，又由痛哭到后悔，在身段、眼神等多个层次刻画了机务生内心的微妙变化。

游戏是。

触动我。

王归贤一起，若到魏王有棋牌，咋老贼招来祸殃，王贵妃惹人先告状，他的玉巧舌如簧，泪断肠，我的芙蓉眼怒月之气伤，叫无声也快出这声满慌。

0: 令大王叩首大人刀。
1: 好，叩出此事刀来，朝中必有大事，夫人回帖，快快有请。
0: 是，有请尹大人。

0: 有事，我大师，快快叫来。
1: 打。

俺大王呐，你大略雄才，万民归心，就该整顿人马，急速还朝，斩杀王贵妇女，报了国恨，除了奸贼，

0: 秦国当刀印岭，邓大豹信甲帮，就是老王爷呆天之灵，也就瞑目了。
1: 应大人，快快请，请。应大人，就命你暂收怀头观，带边王张队人马急速还朝，中军听令来。请应大人后边歇息，叫上滇东人马后北王朝。令
2: 是，应大人，请。

0: 退地朝去，岂能把你饶？
1: 若

在第四场勇闯阴审中，大将子都上场，他是被二王妃派去专门把守关口，阻挡姬无声反朝的。子都明白把守阴审关是逆天而行，但是亡命难违，两军相逢勇者胜，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子都败于马下。这段戏里要求演员基本功过硬，刀枪剑戟翻打扑跌动作利落干净，不拖泥带水，不但要求武功好，还要有大将的风度，有气魄，功架要优美稳重端庄，充分展示出武将的果敢和神勇。

0: 元帅。
1: 将
0: 大王千岁带领人马下，引山过撒伯来。

来，我向大王千岁，身为英武，争国江山，非此人莫属也。俺自度若是逆天行事，将来必死无葬身之地。

言罢。见了大王，再主道理，是将听了。遂本帅迎战去。

大千岁。自古以来，父子焉能战斗，君臣哪有相争之力，怎奈微臣奉旨而来，不敢违抗，听臣相劝，将兵收回，如若不然，说是你来开。娘娘此案十万。

你也请旨，君臣也有相争之力，而今当作北王不敌还朝政，立朝政，若放过北王还则罢了，如其不然，说是你来开。北王的青铜报到，不留情，那大王。

0: 慢慢慢走。大王，呆子都将命缘由，斩杀不迟。
1: 北王不斩无辜之人，你且站起来，请。
0: 大王爷，大千岁，微臣把守燕神关，事出无奈，只因微臣的满门家眷都被王归老贼压在牢狱之中了。啊，
1: 原来如此，王贵妇女在朝掌权，虐死老王，只要你随北王还朝出见，管保你满门家眷安然无虞。
0: 是千岁，是千岁，是千岁。
1: 好，如此自度，听令
0: 在。
1: 随北王一并还朝。

白头观作为一部传统戏的恢复剧目，青年演员良好扎实的基本功保证了舞台效果的精彩纷呈，这与他们长时间的勤学苦练是分不开的，因为勤学苦练是戏曲表演之根，也是演员创造之本，演员拥有了这些才能在塑造人物时灵活生动，血肉饱满。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经过殷审官一战，大王顺利回都城了吗？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连元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连元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

0: 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

0: 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李德明啊呈上郭荣的诏书，这个李璟打开一看可就急了，长禅不响，怎么着非得要献出所有的郡县才成？
7: 对，
6: 到这是李德明啊，聂如的回答道，聂如啊就是哆了哆嗦，这嘴里他说话有点不清楚，那你怎么当面回答的他呢？
7: 臣英勇割地给那周主这才放臣回来，你该死。
6: 李璟一听勃然大怒啊，割地不像，你竟然敢私自答应他。来人，一声来人，有这个武士上得殿来呀，把李德明押到十字街口杀了。李璟气的声音也颤了，手也颤了，斩了李德明。李璟命令四弟齐王李景达挂帅抵抗周军，说这是淮南的唐的屯田兵。什么叫屯田兵？类似于现在的预备役，纷纷的以这个农器为武器，与周兵展开了战斗，骚扰周军的后方。李景达大军又向周军发起了反攻，周军呢因为作战日久，这个郭荣在范植的劝说之下回转开封。唐军呢就趁势又收复了扬州、舒州、齐州、楚州这几座城池，只有寿州仍然处于周军的包围之下。这个寿州为什么久违不克呢？守寿州的南唐将领很有这个才能，此人名叫刘仁瞻，字守辉，他轻才纵士，法纪严明，所以部下的将士都很拥戴他。郭荣亲自到了寿州城下，坐在椅子上指挥周兵攻城。周兵架云梯、挖地洞，昼夜不休啊，轮番的进攻。刘仁瞻身披甲胄，日夜守在城上，亲自开弓射箭，几次都几乎射中了郭荣了。由于这个天气的变化，又下雨又下雹子，周兵啊攻城日久，士气渐渐的可就退下去。李景达又引兵来援，郭荣这才回銮。周显德4年2月，郭荣再一次亲征南唐。这一次郭荣在这个汴水训练了一支水军，造战船呢几百艘，命令右骁卫大将军王环率领沿着闽河南下，直入淮河。3月的一个夜里，郭荣渡过淮河，来到了寿州。

城下，对寿州又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寿州城里，刘仁瞻升了堂，部署守城。突然有这个巡逻的将士压着一个人进来，这个人呢低着头，穿着一身啊军族的衣服。回大帅，末将在淮河南岸巡哨，捉住了一个乘坐小舟偷渡向北的军卒。军卒偷渡分明是去降敌呀、啊！斩！不，大帅他是他是谁？是公子啊！刘仁瞻一愣，带过来。军卒把这个被抓回来的兵啊推到了帅案前头。刘仁瞻一看，嘿，果然是他的幼子刘从谏。刘仁瞻气得苍眉倒竖，老眼圆睁啊，花白胡子这阵都抖动开了。他一拍帅案：“奴才，你要去做什么？”刘宗建呢，咕噔跪下了，哭着说：“儿见父亲年迈，怕城池一旦失守，全家性命难保，这才要过淮去。你投降吗？”父亲，儿子是为了父亲母亲着想。刘仁瞻一听，猛的站了起来，怒吼一声，推出辕门杀。军士们上前把这个刘从谏推出了帅府。堂上众将一边冲外头喊着：“刀下留人呐！”一边呼啦朝跪倒一片，同声的请求啊：“请宽宥公子，请宽宥公子，刀下留人。”刘仁瞻一摆手，叹了口气坐下：“诸位请起吧，逆子叛逃，军法难容啊。”众将只得站起来。监军周挺沟悄悄地溜出了堂，跑到后宅去见夫人：“少将军打算降州就要出闸了，请夫人快到大堂去救他吧。”说完了失声痛哭。夫人一听痛哭失声，大惊失色，他刚站起来要迈步，但是慢慢的又坐下：“夫人，夫人您快去吧。”“不，从谏虽然说是我爱子，但是军法无私，周监军请回吧。”周挺够啊踉踉跄跄地跑回大堂，说：“这阵儿刘从谏的人头已经被提回来了，刘仁瞻执法无私，辕门斩子，大大的激励了寿州的唐兵。”说这时啊，唐齐王李景达引大军住在了寿州城外紫金山，与这个周军对峙，双方列阵连绵数十里。郭荣啊先命大将李崇进进击，夺了唐军的两座营寨。与此同时，命令赵匡胤击破了唐营在山北的一寨，切断了唐营与其首尾不能相呼应。他又任命赵昭引3000水军封锁淮河，阻止唐军从水上来援。而后呢，郭荣全副的戎装指挥全军攻打唐的紫金山的主营。就在双方势均力敌要展开一场血战的时候，唐营当中大将朱元因为跟别人争功，违背李景达的将令，李景达要夺他的兵权，于是他就率领本部人马串通了唐先锋朱仁玉一起临战之前投降了郭荣。这么一来，周军气势大壮，唐军士气顿衰。郭荣下令攻山，周军众将官各引本军的争先恐后的合击唐军紫金山的大寨，从这个早晨杀到了过午，唐军全线的崩溃了。唐军重要的将领边镐、杨文忠等人先后被擒，李景达率兵溃退。唐败兵想夺船从这个淮河逃走，又遭到了周的水军的阻击。郭荣率领1000禁军一马当先，沿着淮河的河岸追杀。唐兵死的死，降的降，溺水而死的，战死的，投降的不下40000。刘仁瞻在这个城里听到李景达援军惨败，自己又被困城中不得出去，他急得抓住自己的喉咙啊，落下了泪水。他本来就得了病，这一急立马的卧床不起了。郭荣呢击败李景达，就陈兵寿州城下，命人传召给刘仁瞻，促使刘仁瞻归降。刘仁瞻病得不省人事，他部下监军当时的周挺沟知道寿州啊也不守了，于是就同

这个刘仁瞻之子刘从让写了降表，开城到周营投降。郭荣啊，陈兵列阵，受降于寿州城北。说这着周挺构命人，把病昏昏的刘仁瞻抬到了这个郭荣的马前。郭荣亲自下马，到担架前扶刘仁瞻呢。老将军忠于职守，守节不亏，前代名臣也没有几个能这样。朕讨伐叛逆，尽得老将军实在是大幸，愿老将军安心养病，病体恢复之后朕再行加封。刘仁瞻这阵从昏迷当中醒过来，看到了笑容可掬的郭荣，又看看他儿子，哎，叹息一声，闭上了眼睛。当天晚上刘仁瞻就死了，终年58岁。攻下了寿州之后，周军又四处作战，重新攻克了淮南的株洲，郭荣返回了开封。到了当年冬天的十月末，郭荣散下淮南，直克泗州，先锋赵匡胤追击唐兵，擒住了唐的保义节度使陈承昭，彻底消灭了淮南的唐兵。郭荣又亲自破濠州，攻楚州，夺泰州。显德五年的3月，江北淮南大片土地归了周朝。堂主李景绝望，他坐在这个宫中唉声叹气。兵部侍郎陈觉呢，侍立一旁，低声地问陛下：周主就在江北，如果渡江来攻，我军刚败绩，士气尚未复原，将如何抵挡？唉，江北只有卢书、黄、皮四州还在坚守，其他的地方尽归周人。朕不能奉表去，帝号向郭荣称藩呢。那陛下御下如何呢？禅位给太子吧，这让太子去做郭荣的藩臣，朕不能受此屈辱啊。陈觉奉了李景降表，来到江北见郭荣。郭荣就说：不必让你主禅位，只要今后削去了这个帝号，成为江南国主就行了。再有，交出江北的卢、黄、皮、舒四州，化江为界，朕就不发兵渡江。这陈觉一听，回到了江陵，把郭荣的话一说，李景心里一千个不愿意，但是也不敢说一个不字。于是又派使臣过江见这个郭荣，上表称为江南国主，并且愿意献出江北四州每年进贡10万钱。郭荣三次下南唐，至此尽得江北之地，一共是14州60个县。这个郭荣的皇后府氏是一位贤惠而美丽的女子，郭荣性情是急的，要办什么只要主意一定是急着办，而其速成。府氏常常在他急于成事之时劝解他，提醒他，让他周密的想一想再采取这个措施。郭荣第二次发南唐攻寿州不下，后来因为天气不好无功班师回来时，府皇后听到这个消息，担心郭荣有个三长两短的，他由于本来体弱，再一着急可就病死了，死的时候才26岁。他死后，郭荣立他妹妹为皇后，这位小府皇后也是位丽人，聪慧贤淑啊。郭荣得胜还朝，小府皇后把他迎入了宫中。郭荣爱怜无限的望着这位娇小的皇后，见她今天穿了一身大红描金绣凤的袍子，越发的衬出她那桃花一般的面颊，光艳照人呢。小府后被看得羞涩的侧过脸去，回目一笑，就这一笑可了得，郭荣都麻了筋了。陛下，您不认识妾吗？只管这么看呢。郭荣微笑着拉着小府后的手，并肩坐在这个玉榻上。朕在军中每当想起你，却不知何故，总不能在心中清晰地出现你的模样，只有此时面对着你，这才真真切切、完完整整、丝离不差的看个清楚。小府后那一双水汪汪的双眼呢，注视着郭荣良久，这才抿嘴一笑：陛下在宫中日少，在军旅日多，
且未能

州，而且并州还在刘琮占据之下，也是必以兵收复不可的。你说怎能不趁着年富力强之时了却这些个心愿？小府后一听点了点头啊，他深知郭荣的报复是远大的。作为郭荣的这个皇后，她感觉到了满足，感觉到了骄傲。陛下之意，妾已知道，只愿陛下万机之暇，注意保重，妾心方安。好，只不过寰宇一日不统一，朕一日便不能有暇呀。郭荣说到这儿，双手握住小府后的手，深情地说，在天下统一之后，朕一定陪你巡游四方，你看好吗？说这阵小府后啊，恬然地笑了。显德六年三月下旬，郭荣下诏亲征，要收复河北北部的幽州，又要出征了。小府后把郭荣啊送到进城的这个门口，他为他把这个披风的判重记了记，轻声地说道：“珍重。”说完了，低下了头。郭荣啊，知道他难过，也低声地说：“哭了。”“不，没有。”“你听朕的捷报吧。”“嗯。”小府后盈盈拜下去：“祝陛下凯旋。”书要简言，四月御花园的杏花开的红霞悬若呀，太好看了。一丛丛白的紫的丁香在宫墙下默默地放着幽香。小府后挽着七岁的皇子郭宗勋，在两个宫女的侍奉下走进了临水池的赵坡轩。小府后今天特别的高兴，因为他一早就知道郭荣从沧州北进，直抵辽国的南境，没有打辽州刺史王弘啊，可就归降了。周军在赵匡胤的率领之下，先锋部队飞抵到了独流口。这个独流口是哪儿？就是现在河北省固安县的境内。继而周军攻占了易经关，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文安县。母后笑什么？我笑了。嗯，可不是吗？是看见水里的小鱼儿啊，扑棱棱的跳出水面，弯腰摆尾，那模样好玩吗？不，我在想你父皇出征才一个多月，就连夺辽的两座重镇，为这个高兴。那父皇打胜仗了，哎，父皇打胜仗。郭忠勋呢，快活的跳着拍起手来。小府后啊，也真想像宗勋这样的欢呼，但是他毕竟是皇后，母仪天下，只能是心中激动，也只能是微笑。他比那个绽放的杏花还美的笑容，包含着对奏捷的这个喜悦，对郭荣的敬仰、敬佩，还有无限的爱。小宗勋突然认真的歪起头：“嗯，母后，父皇为什么要去打仗？”小府后这着搂着宗勋的肩呢，到了这着望着战阵的冲空。为了金瓯复原呢，本来呀，天下是一统的。50年前，天下大乱，各地的镇帅纷纷割据，出现了许多的国，天下分裂。说到这阵，小府后对自己的儿子郭宗勋说出了上一番话：“你父皇为了重整山河，统一天下，这才不辞辛苦，年年出征打仗的。”宗勋对这些个话似解非解。他毕竟是个孩子，但是他知道父皇打仗是去办一件好事，是为了国家。我长大了也帮父皇去打仗。好啊，那你快长大吧，长大了就能分担你父皇的辛苦。宗勋小眼睛转了转，扬起了小脸：“母后，我这能快长吗？”说完了，他跑下轩去，在这个台阶底下使劲的蹦跳起来。小府后跟两个宫女都笑了。这阵小府后脱口喊着：“我的儿，小心别蹦倒了。”当他喊完这句话，他的脸呢，哎呦，痛红痛红。他还不满20岁，宗勋呢不是他亲生的，他休了。在这个高平之战当中，只有一个普通禁军将领的赵匡胤怎么样？由于立了战功，在征淮南的时候又功勋卓著，如今已经被授职为中武军节度使、殿前军都指挥使，掌管禁军的统领。四月末，赵匡胤奉命引兵杀向益州之东、涿州之南的

0: 瓦桥关。这个瓦桥关在哪？就是现在的河北省雄县。这瓦桥关是一座重要的关口，辽的守将叫姚内宾。赵匡胤兵到关下，姚内宾率领着500精兵啊出城迎战。双方列开阵势之后，赵匡胤催动轰鬃马，手托大棍到了这个阵前。姚内宾呢也挺枪冲出了本阵，与赵匡胤打在一处。这个姚内宾呢枪法纯熟，与赵匡胤打了20几个回合，勇气更增。赵匡胤虚晃一棍，拨马就走。姚内宾催马急追，眼看着就要追上，陡枪刺向赵匡胤的后心。突然赵匡胤闪电般的一转身，让过枪尖，左手一抓住这个枪杆，右手大棍就横扫姚内宾的腰间。姚内宾被打下马去，周兵一拥而上，把姚内宾活捉了。辽兵败入关中，关上了城门。赵匡胤把姚内宾带回大营，亲手给姚内宾松了绑，劝他归顺。姚内宾呢回到了关里，开了关投降了周军。郭荣的大军开到了瓦桥关，赵匡胤、姚内宾整军列队，把这个郭荣迎进了城中。数日之后，辽的莫州守将举城投降，辽的瀛州守将举城投降。到了5月初2，郭荣在瓦桥关内大宴群臣。在这个宴会上，赵匡胤就说了，自出兵以来才42天就取了燕南株洲，陛下神无所知。大家伙这着举起杯，万岁万岁万万岁。郭荣这着也举起了酒杯呀。看了看大家伙，此一番顺利攻城收地之功，皆归众卿。群臣呐、到了这着振臂再呼啊，万岁。郭荣看了看，朕意乘胜北进，收复幽州，幽州一定，燕云诸州指日可复。众卿应该一鼓作气，成不世之功。这阵有的将领就说了，幽州乃是辽兵囤积之地，今已得关南诸地，不宜再进了。郭荣一听啊，笑容收敛了，收复幽州就在今天，岂能半途而返。这个酒席啊宴罢，当天下午郭荣就命刘仲进为这个先锋将，杀向固安。紧接着他起驾率兵北进，到达安阳河，说这阵天色已经晚了。郭荣命令士兵在这河上架桥，他本想啊等这个桥啊成了之后过河，不想有些个发晕，只好回到瓦桥关内啊休息。夜里头郭荣坏了，发起了高烧啊。次日得报，刘崇进已经占领固安，另一员将领孙行友攻克了益州。他在昏昏沉沉当中听到捷报，连连的点头。他刚刚的服下了药，清醒了一些，又强挣扎处理这个军务，命令改这个瓦桥关为这个雄州，易经关为这个霸州，也就是啊后来的霸县，现在又改回叫这个霸州。这个霸州跟这个雄州就是内着定的这个名字。5月初8，郭荣这个病又重了，只得下令班师回朝，留下几员大将镇守雄州、霸州、瀛州、莫州这四个州城。当天郭荣起驾瓦桥关南还呢。从这个5月30啊，郭荣回到开封资德宫，可就卧床不起了。小府后啊昼夜守到了床边，亲自汤药。到了6月18这一天，郭荣啊突然好像病势大退呀。小府后为他呢端上了一碗莲子粥，坐在他这个床沿上，用这个调羹啊给调着。郭荣啊坐在这个床上看小府后啊，面容憔悴，眼窝深陷，不禁啊心里一阵的酸楚啊。小五佛把一勺粥啊送到了郭荣口边，为他压了一口。郭荣这着扶着小五后的胳膊，说出了一番的话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

0: 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说到，到这阵郭荣啊病重，小府后伺候他，稍微好一点，他喝了一口这个莲子粥，看了看小府后，拉着小府后的胳膊，真本打算一举收回幽州，看看工程，哎，天不佑左呀，陛下收复关南，已成就大功，始自石敬瑭以来。归于契丹的数州重归中朝了，待陛下圣体安复，再图幽州吧。哎，怕是不行了，陛下。这是郭荣啊，抬手抹去了小府后脸颊上的这个泪，温存地说：“只是日后要苦了你，宗训年幼，你要……”陛下，小府后这阵泣不成声。咱书要简言。6月19，一代有为的君主郭荣死在资德宫中，年方39岁。7岁的孩子郭宗训，在这个灵柩前继皇帝位，是大行皇帝为裕武孝文皇帝，庙号世宗。11月间，葬周世宗于这个庆陵。郭荣在世的时候，文臣王溥、武将郑仁悔。在郭荣死前先后下士，如今的这个兵权落在了掌管禁军的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的手中。那个宰相范植啊是个没才呢，只会啊见风使舵。咱们就说这个赵匡胤，他是很具有这个野心的，他在军中啊广交朋友，与多数的将领成了莫逆之交。他幕府当中的长书记赵普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这个读书啊虽然说不多，但是眼珠一转就是一个主意，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想法。赵匡胤为这个禁军将领，赵普就成了他的朋友。赵匡胤呢有个弟弟叫赵光义，比赵匡胤呢小13岁，今年22岁，身寒心急。赵荣一死，赵光义就悄悄地对赵匡胤就说，说阿哥呀，周朝刚传两世就出现了孤儿寡母的情况，这跟汉高祖刘知远死后的情况是何等的相似啊。赵匡胤一听，看着光义，你什么意思？郭威可就是乘着汉家母寡主少夺的天下，那你 阿哥，你真的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8: 嘘，明白，太明白。
7: 阿哥，如今周使吴能臣兵权又落

要说盗窃罪，按着唐律，最重不过就是一流。唐的后期加重了，盗窃赃满三匹，当即集中绝杀。后唐呢，又重申此制。而到了这个后汉，改成啊，盗窃赃至一文钱，当即处死，一文钱就一个铜板也把你处死。对这个犯奸罪，依着唐律仅处一年半的徒刑。后唐啊，同光律规定，强奸罪男子处死，妇人无罪。后晋呢，改奸罪为有妇妇人，不论强和。什么叫强和啊？他乐意为和，不乐意为强，男女一概处死。五代还增置了一些个唐律当中所没有的罪名，以及啊重刑的条款，比方说啊重罚惩治、制造，还有贩卖私盐、私酒曲者。私酒曲啊，哎，酒跟曲啊是两种。这个五代普遍使用啊诛族，族族啊就是整个的这一族都把你诛杀了，还有啊即墨等等早已废弃的酷刑，甚至为了捕贼而杀灭几个村子的村民呢，在这个死刑执行还有刑法的运用方面，五代也比这个唐代野蛮残酷的很多。军阀贵族以杀人为乐事，常对政敌实行啊族族啊以报旧怨，军将执法随意的喜怒滥杀无辜。后汉史弘肇为这个都指挥使，部下稍不从命的那当时就杀呀。咱们在前文书啊已经给您说了，咱们在这儿哈就不给您重复了。五代十国这个兵制上呢，他这个兵制啊大概的跟这个唐朝相仿，地方的军队仍然由这个节度使、团练使、防御使掌握着。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央军啊加强了，五代十国的建国者多是唐末的这个节度使，他们能够夺取和建立政权是因为手中啊拥有强大的这个兵力。后晋啊承德节度使安仲荣呢就公开说，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质耳，因此在这个建国以后，为了巩固统治，他们都想办法削弱这个地方的实力，强化禁军。唐朝灭亡前夕，朱温呢禁诛这个宦官，解散了宦官所领的神策军。后来朱温又以宣武节度使称帝，即以宣武镇兵为这个禁军，设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唐啊改为了侍卫亲军，置这个马步军都指挥使，立成了侍卫司。以后啊相承沿袭，到了后周显德元年，就是公元954年的2月，周世宗为了加强朝廷直属部队，命令诸道招募山林亡命之徒，这些个消融者送到开封充实这个禁军。说这是怎么意思，跑到山林啊原始森林里头都是那些个刑事犯罪的，都是该杀的，所以说他们逃亡了，把他们招回来充当这个禁军，称之为强人，多新鲜，那能不强吗？同年的三月，北汉兴兵攻潞州，世宗呢率领大军清征，双方呢战于高平。这次战役虽然说击退了北汉跟这个辽的联军，但是也暴露出禁军他不守纪律、战斗力不强的这个弊病。侍卫司的马军跟这个步军两个指挥使，樊爱能跟这个何辉临阵脱逃，并且抢劫辎重，还扬言周军已败，扰乱军心的侍中处决了这两个指挥使，还有中级的将校70余人，以严肃这个军纪。前文书啊我跟您说了，说这件事情使世宗呢感觉到有整顿禁军的这个必要。当年的这个十月，所谓的强人业已召集完毕，世宗呢举行大阅，包括新招募的强人还有原来的侍卫亲军，挑选这个武艺超群、勇猛过人者充当殿前侍卫，组成了殿前军。从此朝廷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劲旅，为了进行统一战争创造了这个条件，设立了殿前都、副典检、统辖殿前军。这赵匡胤呢就是这么来的，位在这个殿前马步军呢都指挥使之上，于是禁军乃有侍卫亲军和殿前军两部。殿前军呢由世宗啊亲创，经过严格的挑选，
战斗力较强。

0: 地位在这个侍卫亲军之上，殿前都点检，位高权重，世宗呢就任命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充当。显德六年，也就是公元呢959年，世宗率兵北伐，中途病危，怀疑张永德，解除了他的兵权，以赵匡胤代之。哪成想到转过来年，赵匡胤发动兵变，代周称帝，建立了宋朝。宋呢一开始尚有殿前都副点检之名，实际上都点检呢已经不复存在了。副都点检呢那不久就废了，那总的都没了，他副的还有吗？这是在这个兵制上，五代十国呀，是唐末藩镇割据局面的这个延续。由于啊分割割据，战争频繁，五代十国各个政权呢，他们都刻意的敛财，无所不用其极，赋税十分的繁重。除了沿袭唐朝赋税之外，还巧立了不少名目来搜刮民财。他们巧立这名目好，花样繁多呀，您像什么呀，鱼税呀，居元税呀，水凯费呀，设酒税呀，莲藕税呀，鸡鸭鹅税呀，罗蹦税啊，河里头蛤蟆骨头田螺丝那都有税，柴薪税呀，地铺税呀，枯牛骨税。什么叫枯牛骨税？哎，那牛的骨头啊有用，就那个东西你也得上税。还有灌田水利税，就这个还不算完，有的还设立什么呢，鹅蛋双花，哎，有双花的也得有税。柳花成絮，说你们家种的那个柳树啊不是成了絮了吗，你都得啊纳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趁夜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